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老歌，主播QQ。
1: 每一首老歌都有一段美好的回忆，欢迎收听快乐老歌，我是林志颖。

用新的心情品味着经典的歌声，让老歌和我们一同再回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今天呢是周六哈，我们周六的老歌为您带来的是刀郎的专场，希望你能够喜欢。那用这首《冲动的惩罚》来拉开我们今天周六老歌的序幕。其实在我看来呢，刀郎的每一首歌哈，之所以都像是一部很动人的故事，那也是因为他有着对生活细致入微的观察和深刻的感悟，他也把自己在人生旅途当中所见所闻所感所悟用音乐编织成了一个个美丽的故事。那无论呢是那种大漠烟下的沧桑爱情，或者是市井街头的那种人生百态，他都能够精准地去捕捉到其中的情感内核。所以今天呢，我们的老歌为您带来的是刀郎。如果你也喜欢刀郎的歌，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今天这一期老歌。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听听刀郎的《驼铃》。

0: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个7。双台子店地址：四义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1: 燃情东北操，欢聚大排山。
2: 各位父老乡亲，广大球迷朋友。
1: Welcome to 东北超，
2: 重磅通知，东北超第二观赛现场落地盘山县，
3: 不用奔赴赛场前线，坐镇盘山就能沉浸感受赛事的热血氛围，
2: 呐喊助威，挥洒热爱，欢聚一堂，共享足球魅力。5月23号到10月5号，东北超比赛日，锦绣花谷银龙酒店两大第二现场实时直播，带给你无与伦比的足球盛宴。锦绣花谷风光相伴，
3: 银龙酒店烟火人间，
2: 超大屏幕让你身临其境，啤酒美食与火爆赛事完美交织。
3: 这个夏天相聚盘山，
1: 共赴东北超热血之约，
3: 为足球喝彩，
2: 为热爱疯狂。
1: 燃情东北超，欢聚大盘山。
2: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星堂电话78027777。
4: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5: 行吧，我来问。
6: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7: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5: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6: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8: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9: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6: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8: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5: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6: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10: 小时候，他们伴你蹒跚学步，教你咿呀学语。
11: 宝宝你来，妈妈扶着你。
10: 宝宝，来说，妈妈，妈妈，
12: 妈妈。
10: 宝宝你看，这是小猫，这是小鱼。如今岁月染白他们的发，弯了他们的腰，但是对你的惦念从来没有改变。
13: 闺女，晚上到爸这儿来吃饭，爸做了你最爱吃的油焖大虾。
14: 爸，这也太香了，太好吃了。
15: 闺女，这是你老家呀，自己种的纯绿色的蔬菜，洗吧洗吧就能吃，多拿点回去。哎，还有，你少生气，别熬夜，别总鼓求那手机。另外，你回去慢点开车。还有，到家了，你别忘了给妈来个信儿啊。
10: 尊老情常伴，爱老亦长存。在时光的长卷里，他们曾以爱为笔，绘就我们的成长。如今，岁月流转，让我们以感恩作目，书写他们的温暖。

好，一段歇息过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中的老歌，我是主播 QQ。今天呢是周六哈，我们的老歌为您带来的是刀郎。其实刀郎的歌词哈，从来都不是流于表面的啊，每一句呢都蕴含着丰富的意象和情感，那些质朴然后又充满着诗意的文字，就像电影的分镜头，把故事的场景、人物的心境一一的呈现给我们所有的听友，然后再搭配上极具有感染力的旋律，或者是那种悠扬的、苍凉的，又或者是那种激昂的、澎湃的，旋律的起伏和故事的节奏完美的契合，也让听众仿佛身临其境。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说中年了，我们尤为的喜欢刀郎。来吧，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欣赏刀郎的经典老歌。

一听到背景音乐的这一首歌，大家都不陌生哈，这是来自于刀郎非常经典的一首老歌，2002年的第一场雪。按这首歌的名字来看的话，那这首歌距离到现在也有20几年了。时光啊，真的是如白驹过隙哈。但是听到刀郎的这一些经典的老歌，很多人呢内心还是充满着温暖的，对吧？你们有发现吗？就是刀郎他在这个创作的时候融入了大量的那种民间音乐元素哈。其实这些所谓的民间这种元素本身就承载着无数人生活当中的记忆和情感，会达到我们听歌人内心的一种共鸣，让歌曲呢更具有故事性和生命力。这就是刀郎用音乐搭建起的一座桥梁，把自己的故事和听众的生活经历相连。所以呢，每一首

都能够让我们在其中找到自己的影子，感受到故事的温度和力量。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朋友会喜欢刀郎歌曲的原因。来吧，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听听这一首经典的2002年的第一场雪。

这首歌是来自于刀郎非常经典的情人哈，可能给这首歌更增加了一种好感和熟悉度，还是来自于我们东北的孝星小沈阳。苏格兰调情，突然让我们知道了这首歌的魅力哈。其实刀郎呢有很多经典的大作，但是今天呢在我们的这一期老歌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都是一些经典的老旋律，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喜欢。而接下来要送给大家的这首歌，它是一首经典的情歌对唱哈，也是刀郎呢携带着爱徒共同演绎的一首经典的情歌，叫《爱是你我》。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我想求职
2: 啊，我想招聘一下现货司机。
3: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2: 做那个塑料洗料。
4: 我想求职，
1: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4: 做那个电工或电焊工都行，
3: 里面有空调。
5: 我想招几名洗车
2: 生，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6: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九三九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0: 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欢迎您收听正在直播的939公社节目，我是丹妮。夏天，这里的位置是调频立体声 FM93.9 盘山广播电视台。那么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钟，周六周日的时候是重播。届时呢，大家在周一到周五的这个时间段可以直接拨打3815939和3816939来发布咱们的生活信息，包括求职、带车求职、招聘信息、房屋、场地、家电、车辆和其他物品的供求租赁信息，还有失物招领和寻人寻物启事等相关的信息。查询信息的听众朋友，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电话也可以打到直播间来现场查询。那如果是节目之后的话呢，您可以在手机商店里搜索下载盘山融媒的 APP， 就可以自行的查看了。同时没有时间参与节目，不方便参与节目，电话打不进来，或者是手边的信息呢想在节目当中多次发布的听友，建议您通过办理会员卡的方式，直接添加会员中心的微信就可以在线办理，号码是182-0427-0949 182-0427-0949 182-0427-0949就可以了。同时呢，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我们也会插播来自于会员朋友的信息。如果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有各方面的信息，也大家呢相互的来转告一下啊。好了，其他的不多说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来迎接热线3815939和3816939。你好，一五的朋友。
1: 哎，你好，那个我有个饭店往外兑，那个位置在双台子区，是那个营业中的中餐饭店。
0: 嗯，好。
1: 面积是260平，然后是一层的大平层。
0: 嗯，
1: 那个房租到来年的2月份。
0: 嗯，
1: 那个店里边的设施什么的，空调什么的都设施齐全。
0: 嗯，
1: 然后有固定的客源。
0: 嗯，
1: 那个这个金额面议吧，饭口勿扰，联系电话是175，
0: 嗯，
1: 4276，
0: 嗯，
1: 0789。
0: 175-4276-0789是吧？
1: 嗯、哦，对，
0: 好，给您发布了啊。
1: 哎，好嘞，谢谢啊，
0: 嗯、
1: 再见，
0: 不客气，
1: 哎，好嘞。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上午好，主持人。
0: 你好。
1: 我想找工作，想找哪一个激光厂子的？我想当门卫，找个打金地方。
0: 哎，好的。
1: 哪个工地啥的，也想找个打金地方，公吃公住。我谁家养牛的，牛羊多那样的，我这个喂牛，我喂羊，我都可上任。
0: 嗯。就是主要要求是能够提供吃住的，不管在哪儿干活有吃住的地方就可以，是吧？
1: 行，我家是临海的，今年62岁，体格好，啥毛病没有。
0: 哎，
1: 我无犯罪历史。
0: 嗯，好。
1: 工地干零活啥我都能上任。
0: 嗯。
1: 我的手机号是156。
0: 嗯。
1: 9426。
0: 嗯。
1: 5570。
0: 156-9426-5570是吧？
1: 是。
0: 嗯，好，给您发布了啊。
1: 好，谢谢主持人。
0: 哎，不客气，再会。
1: 再会。

0: 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条会员信息，某公司诚招内勤，要求女性40到60岁，负责小仓库的保管以及中午食堂做饭，食堂大概会有5-6个人吃饭，上班时间是早8晚5，月薪3000元，具体的工作事宜的话呢可以面谈，联系电话1399879793，1399879793，1399879793。
1: 吹过的一瞬间似乎吹翻一切，只剩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2: 哎，你好。
0: 你好，
2: 我是做油罐清洗的。
0: 嗯，
2: 就是加油站啥的，还有跟那个油罐车啥的，
0: 嗯，
2: 还有那个就柴汽油储罐清洗，就发布这个就行。
0: 嗯，就是说你是可以做这个活，谁要想清洗的话找您是吧？
2: 对对对对对。
0: 嗯，好，电话是多少？
2: 152-152-4279-8255。
0: 嗯，152-4279-8255，对吧？
2: 对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2: 好。
0: 嗯，好，再会。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3: 哎，你好。
0: 嗯，
3: 那个我想招聘那个维修工一名。
0: 嗯，
3: 然后是那个物业
0: 啊，物业的维修工啊。
3: 对啊，对。
0: 好，
3: 然后月薪是2800，然后加中午午餐一顿，然后4天休息，节假日福利，早8晚5点半。
0: 嗯，
3: 啊，中午有休息。
0: 嗯，
3: 然后招一名夜班保安。
0: 嗯，
3: 然后月薪是2800加200满勤。
0: 嗯，
3: 啊，也是一样，1个月4天，然后是晚6早7。
0: 1个月4天还是4天？月休4天，
3: 月休4天，
0: 月休4天哈。
3: 对，
0: 好。
3: 嗯，然后是晚6早7，
0: 晚6点到早7点，
3: 早上7点。
0: 嗯，
3: 对。
0: 好，
3: 啊，电话是137。
0: 嗯。
3: 0007。
0: 嗯。
3: 1028。
0: 电话是13700071028。保安，咱这个年龄有要求吗？
3: 年龄是62周岁，维修工也是65周岁以下，
0: 都是以下的哈。
3: 嗯嗯嗯，
0: 好嘞，先给您发布了。
3: 嗯，好，再见，
0: 啊，
3: 拜拜。
0: 嗯，好，再会。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喂，你好，
0: 你
1: 那
0: 好，
1: 个楼房出租，
0: 在什么位置？
1: 兴隆台区，
0: 哪个小区？
1: 景星小区，
0: 景星小区是吗？
1: 对，
0: 嗯，好，多大的？
1: 60平左右，
0: 60平左右，
1: 对，
0: 几楼？
1: 一楼，
0: 一楼，好的，有自己要补充的吗？
1: 没有，电话是那个134。7018，9710，
0: 电话是13470189710，是吧？
1: 对，
0: 好，给您发布了啊。
1: 哎，好嘞，谢谢，
0: 不客气，再会。
1: 哎，好嘞，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2: 你好，我那个有一台那个力威车，
0: 出售力威车。
2: 就力威车，就是银灰色的那个，这车。相当板正了，就是

0: 吃饭着啊，
1: 给您标注上啊。
0: 不是吃饭，
1: 好。
0: 我再求我点那个擦车用的那个托盘儿，
1: 嗯。
0: 我完了那个我留个电话，
1: 好，
0: 15527633个5，
1: 15542763555是吧？
0: 对，就
1: 好，
0: 是擦车用那个托盘啊，
1: 嗯，
0: 木
1: 好，
0: 质的跟塑料、铁的都行啊。
1: 哎，好的，
0: 好了，麻烦你了，
1: 好，不客气，再会。只剩寂寞跟沉淀。来看下一条信息。招聘社配操作员要求是男性55周岁以下，身体健康，责任心强，服从管理，持证电工证，然后呢，压力容器证 R1R2 的会优先。工作地点是在咱们盘锦，底薪3000元，再有呢是餐补和满勤补贴等。岗位稳定，工作正规，待遇也清晰，长期稳定用工。那有意向的话呢，可以直接找王女士去面试啊。电话号码呢是13050897723，13050897723，13050897723。

京东台曲某物流诚招 C1 票的司机两名，早上5点上班，送完货下班需要装卸，月薪是在6000元以上。电跑车的骑手5名需要装卸，早上5点上班，送完货下班，月薪5000元。工作地点是在新龙喜的附近，联系电话的是130-6529-0765，130-6529-0765，130-6529-0765。

0: 大洼区的东风镇某养猪场招聘保育猪的饲养员，要求是夫妻工，50到60周岁，身体健康，工资俩人每月7000元，没有节假日。电话呢是131-9032-2077，131-9032-2077，131-9032-2077。田家某按摩馆招聘足疗师、修脚师、按摩师，还有学员，外地人员也可以，给提供食宿的。电话是152-4276-7178，152-4276-7178，152-4276-7178。变成了阳光的夏天。潘锦某家电公司招聘司机，月薪5000元以上，同时招聘力工若干名，主要的工作呢是送家电，地址双台子区的公路岗，联系电话是138-9786-8417，138-9786-8417，138-9786-8417。你好，义乌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你好，我想求购两台带棚的电动自行车。三轮车，
0: 带棚的电动三轮车是吧？
1: 哎，对对对对，比较新的了啊，
0: 要求新一点的。
1: 嗯，对对，最好是大洼地区啊。
0: 大洼地区交易好。
1: 对。
0: 嗯。
1: 电话是188-0427-1868。
0: 188-0427-1868，对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好，谢谢了啊。
0: 不客气，好嘞。一六的朋友你好，
2: 你好你好，我刚才就是我说卖地维车那个，我没说明白，我再说说呀，我那车是那个自动挡的啊，
0: 加一个自动挡的，
2: 啊，就得自动挡的，完了这个车吧，就是都是原漆原版原漆限量版上的，再一个我那个车卖吧，就是说20000一里，我价钱跟你说一声，如果要是车贩上就别给我打电话了，我不想卖给车贩了，就谁想的。想带个布啊和啥的，这车是不是治病没有？我得敢保你。
0: 好的，
2: 啊，
0: 我知道了，就是售价在20000元以内，然后车上勿扰，只卖给个人是吧？
2: 对对对对对对对。车上你不用给我打电话，因为我这车我送到那个4S店还给我15000呢，打包费给我15000呢。
0: 哦，好的好的。
2: 啊，你车贩子就别给我打电话。

0: 了啊，好了，
1: 好嘞，
0: 嗯，麻烦你
1: 小
0: 了，
1: 鬼，
0: 哎哎，
1: 好。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2: 啊，我想买个洗衣机。
1: 嗯，是哪种的？
2: 就是那双桶的。
1: 过去那种双桶的是吧？
2: 对，但是买了没用过几回。
1: 哦，挺新的，九成新以上。
2: 嗯
1: 嗯，好。
2: 还有两个炉灶，
1: 两个
2: 一个新的，一个旧的。
1: 嗯，好。
2: 我就留个电话吧，在双台区盛华苑。
1: 行。电话是多少呢？
2: 131-131-9034。
1: 9034-9478。嗯，131-9034-9478是吧？
2: 是的。
1: 好，给您发布了啊。
2: 好，谢谢。
1: 哎，不客气，再会。

0: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1: 这个夏天，热血与温柔撞个满怀，热闹的东北超赛事如约燃遍盘山，
2: 一场全东北期待的赛事盛宴正在我们的家乡热烈绽放。
1: 东北超喊你回家，
2: 不用独自在家看比赛，盘山为大家准备好了热闹的第二观赛现场。
1: 银龙酒店、锦绣花谷两大场地同步开启观赛大屏，
2: 实时直播东北超精彩赛事，邻里相伴，亲友同观，氛围感直接拉满。
1: 不止精彩赛事，锦绣花谷现场还有丰富的文艺节目轮番上演，赏风光，看演出，观赛事，尽享小城惬意时光，
2: 奔赴家门口的热爱，感受盘山的烟火与热烈。
1: 东北超喊你回家，我们在银龙酒店锦绣花谷等你来赴约。
3: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0: 迎各位继续回来关注我正在直播的939公社节目，我是丹妮。接下来3815939、3816939继续为大家开通。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喂，喂，你好，
1: 你好，
0: 哎，
1: 我问一下，刚才有个招夜班那个电话没记住，
0: 招夜班的保安的吗？
1: 对。
0: 广厦新城物业啊，137
1: 137
0: 0007
1: 0007
0: 1028
1: 1028。
0: 哎，对，1028
1: 13700071028。
0: 嗯，
1: 好，谢谢。
0: 哎，不客气，再会。大洼区的新兴镇某三元乙丙生产公司诚招车间女工若干名，还有扎眼的女工，月薪3500元，收牌女工月薪3300元，加班的话呢会有补助。灵活男工若干名，月薪4500元。

0: 到5000元，加班有补助，还有食堂做饭女工一名，工资免疫。以上人员免费提供食宿，有洗澡间。要求20到50周岁，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的。工作地址是大洼区的新兴镇，电话158-427-11888，158-427-11888，158-427-11888。太平井下盘山县医院附近某物业诚招女保洁员，30到60岁，带薪月休假4天，男保安员60岁以下，上24休24，女保安员55岁以下，上12休12小时，由保安证者优先。电话是3562333，3562333，3562333。新龙台区红顿家园有一个住宅的3楼对外出售，不提的一共7层，房照面积115.38平，实际的使用面积是120平，婚房装修，2室2厅1卫的格局，采光好，家具全送，拎包之后就可入住。联系人李女士，电话是18042779994，18042779994，18042779994。你好，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我这边是物流公司发布一下招聘信息。
0: 您说。
1: 我这边需要开4米2箱货送货的师傅2名。
0: 嗯。
1: 然后骑3轮车送双台子街里附近送货的师傅2名。
0: 嗯。
1: 然后还有装卸的师傅2名。
0: 哎，好。
1: 地址在双台子区古家村。
0: 好的。
1: 电话是176-04278885，
0: 176-0427-8885，对吧？
1: 啊，是的。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谢谢。
0: 嗯，不客气。好嘞。
1: 谢谢。
0: 你好，16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2: 你好。
0: 你好。
2: 是我吗？
0: 是的。
2: 那个我想求职一下，就是井下太平那个单位有没有招保安的？
0: 有，刚才有一个。是物业不是单位啊。
2: 啊，物业的不行，干不了。
0: 那你就想上、你想去单位是吧？
2: 对呀、单位了，学校了，这个地方呢都行，我有保安证。
0: 我给您标注上吧，想去单位或者是学校都可以是吧？
2: 对，
0: 嗯，行，您的年龄告诉我一下。
2: 年龄57。
0: 57周岁哈。
2: 对。
0: 要求是在盘山县井下，对吗？
2: 对对对，离家近吧，不是吗？
0: 嗯，明白。那
2: 留个电话。
0: 好。
2: 139。
0: 139。
2: 474。
0: 4274。
2: 4436。
0: 嗯，139-4274-4436是吧？
2: 对，我还有一个你。就是我们家井下御景湾有一个楼房，想问对外出租。
0: 楼房出租在御景湾。
2: 对，御景湾3楼。
0: 嗯，御景湾的3楼。
2: 对，年金是10000块钱吧，87点多。
0: 87平多，然后是年租10000啊。
2: 对，年租10000包物业费。
0: 10000元包物业，好的。
2: 对对。
0: 嗯，电话也是留刚刚的13942744436，对吗？
2: 对对对对对。
0: 好的，给您发布了啊。
2: 谢谢你啊。
0: 嗯，不客气。
2: 谢谢你啊。
0: 好嘞。
2: 好嘞。
0: 好，再会。嗯。
2: 好，再会。

0: 某报废厂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还有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详情致电18042725959 18042725959 18042725959。
1: 一瞬间似乎吹翻一切，只剩寂寞。
0: 盘山县太平街道某停车场招聘道路救援 B 票司机若干名，联系电话的是133-8680-7773，133-8680-7773，133-8680-7773。双台子区六里河附近招聘食品送货司机一名，45岁以下，2年以上驾龄，月薪4500到6000元。仓库拣货员，计件工资综合月薪3000到3800元，女性，45岁以下。以上人员要求服从分配，踏实肯干，周日的时候可休息。电话150-4278-1110，150-4278-1110，150-4278-1110。

全新的独院厂房对外出租出售，位于田家镇顾家村盘锦鹤王家具厂的西侧，占地面积呢是2700平，厂房的使用面积是1498平，可以分租，工业用地、手续和消防设施都齐全。厂房内还有3项店，交通也很便利。联系电话是13704231088，13704231088。13704231088。双台子区全都有超市，附近有一家酒水店，现成招营业员，要求有销售经验和骑手经验的优先，男女不限，会骑电动车。薪资标准为底薪加满勤加话费补助加跑单提成加销售提成再加其他奖励，前3个月保底3500，详情在面谈。工作时间是早上11点到晚上的9点钟，晚班呢是从下午的4点到凌晨的2点钟。详细情况呢，您可以咨询18624520099，18624520099，18624520099。好，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939公社，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我是丹妮。发布信息的听众朋友，您可以继续拨打3815939和3816939，也可以通过2部热线查询信息。同时，没有时间参与节目的听众朋友，或者电话打不进来，以及手边的信息呢，想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多次发布的听友，您都可以通过办理会员卡的方式。会员中心的电话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添加微信可以在线办理。下面这条信息是某搅拌站要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有需求的话呢，可以存一下电话，号码是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

招聘华锦厂区的力工和技工人员，名额不限，早六点到晚六点，中午的话会有午休。联系电话是182-0426-6999，182-0426-6999，182-0426-6999。

0: 有上网对外出租，位于兴隆台区河畔花园小区，房照面积是1761平，有配套场地，可做幼儿园、养老院或者是医疗机构等等。有意者的话，联系丁先生，电话呢是13700076902，13700076902，13700076902。盘锦市高中附近有一洗车场对外出租，内有两个库眼，年租金2万元。电话是13942739060，13942739060，13942739060。你好，一五的朋友。
1: 你好，我要出售个商网。
0: 哎，
1: 在田家夜市。
0: 田家夜市哈。
1: 对对对对，那个，可能是一。

0: 楼是3楼，
1: 1到3楼，
0: 对，
1: 嗯，
0: 是那个产权是150平，
1: 嗯，
0: 使用面积是225，
1: 使用225平，嗯，
0: 对，嗯，那个按照产权出售6500一平，
1: 每平6500元，
0: 对，
1: 好
0: 电
1: 的，
0: 话1256，
1: 嗯，
0: 4274，
1: 嗯。
0: 3809。
1: 电话是15642743809是吧？好嘞，给您发布了啊。嗯，再会。

院出租出售，在盘山县太平街道太平村的305国道边，占地面积呢是20亩，院内有厂房两座，建筑面积3000多平米，暖库房一座，700多平方米，精装修的别墅一栋，700平方米，独门独院，有3项店，手续齐全，独立的办公室、餐厅、库房、冷库、门卫，非常适合投资办厂。电话是18104274-2，18104274-2，18104274-2。某公司招聘内勤，要求女性40到60岁，主要是负责小仓库的保管以及中午食堂做饭，食堂大概有5-6个人吃饭啊。上班时间是早8点到晚5点，月薪3000元，具体的工作在可以面议。电话呢是13998797923，13998797923，13998797923。

0: 潘金某公司诚招设备操作员，男性，55周岁以下，身体健康，责任心强，服从管理，要求有电工证和压力容器证 R1 R2 的优先，底薪3000元，再加上餐补，还有满勤补贴，岗位稳定，待遇清晰，长期稳定用工。联系人的话呢，可以找王女士，电话是130-5089-7723，130-5089-7723，130-5089-7723。新龙台区某物流招聘 C1票的司机2名，早上5点上班，送完货下班，需要装卸，月薪6000元以上。电跑车骑手5名，需要装卸，早上5点上班，送完货下班，月薪5000元。工作地点呢是在新龙台区的新龙喜附近，详情您咨询130-6529-0765，130-6529-0765，130-6529-0765。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喂，你好。
0: 你好，
1: 那个刚才华锦招力工那个号码我没记住，
0: 我看一下，
1: 告诉你一
0: 下，稍等啊。182，182-0462-6999。嗯，您重复一遍吧。
1: 知道了。
0: 记好。
1: 182-0462-6999。
0: 对，是的。
1: 哎，好了，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
2: 有人说，时间可以让人忘记一些事情，甚至是一些我们不想忘记的事。

0: 想求职
1: 啊，我想招聘一下相互司机。
2: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3: 做那个塑料洗料。
4: 我想求职，
0: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4: 做那个电工和电焊工都行，
2: 里面有空调。
5: 我想招几名洗车
1: 生，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6: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939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0: 节目当中的信息没有听清楚，但是呢又感兴趣，可是这会儿呢又没有时间，或者说不方便的把电话打到直播间的朋友，您可以在节目之后查询啊，在自己的手机商店里搜索和下载盘山融媒，然后把盘山融媒打开之后，您就可以查看公社的近期5到7天之内的信息了啊。如果是更久远的信息呢，那大家只能是在节目直播的时候电话打到直播间现场查询3815939和3816939啊。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是我吗？
0: 是的。
1: 我想发布招聘信息。
0: 嗯。
1: 嗯。那个招力工2名。
0: 嗯。
1: 要求年龄在50岁以内。
0: 好。
1: 啊，最好是就是动手能力强的。
0: 嗯。
1: 有责任心的。
0: 嗯。
1: 嗯，人品必须要好。
0: 好。
1: 嗯，工资在。如果说他干活练成的话，可以干几件，一个月能挣到6到7千。
0: 嗯
1: 嗯，完了那个还有一个就是说，啊，不需要说太复杂的，干点零活的，一个月3500到4000，中午供一顿饭。
0: 嗯
1: 嗯，
0: 就是一共是2个，一个是。正常的力工动手能力强的这个大概按计件走的话是月收入6000到7000，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简单活的也是要男性对吗？
1: 对，男性就是说有活就收收尾声啊，就干点零活，
0: 那就是男勤杂工吧，行吗？
1: 对，这个就是说岁年龄稍稍大一点也可以。
0: 那大概是多大年龄？60岁左右。
1: 嗯，60岁以内吧。
0: 60岁以下的。
1: 对对对，
0: 这个活也不累，大概就是3500到4000元，对吗？
1: 对，如果说他要是有眼力见啥，再稍稍高一点也行。
0: 哦，明白了。
1: 嗯
0: 嗯、供午餐。
1: 对，供午餐。
0: 嗯，地点咱在哪个区域的？
1: 那个兴隆台区赵家附近。
0: 兴隆台区赵家附近哈。
1: 对。
0: 好的，还有别的吗？
1: 嗯，没有了。
0: 电话
1: 是15019-2274。
0: 嗯
1: 3113，
0: 15942743113是吧？
1: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嗯、好，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
1: 再会。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喂。
2: 哎，你好。
0: 你好。
2: 哦，我发布一个卖房信息。
0: 介绍一下。
2: 坐落在盘山县吴家镇。

0: 吴家镇啊。
1: 那个占地面积有6000多平嘛，
0: 嗯。
1: 嗯，有房子，有房照，有院儿，
0: 嗯，
1: 还有浴池，
0: 嗯，
1: 嗯，
0: 有大院和鱼池，
1: 对，完了那个就是挨着道边儿，交通非常方便，
0: 把道边交通便利，
1: 留部电话嘛。
0: 这个是要往外出售还是出租？
1: 出售，
0: 平房出售是吧？平房大院出售，行吗？
1: 对，行，
0: 好，电话是多少？
1: 130-6526-9977，
0: 13065269977是吧？
1: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谢谢你啊。
0: 不客气，再会。大洼区的东风镇有一家养猪场，招聘保育猪的饲养员，要求是夫妻工，50到60周岁，身体健康，工资俩人每月7000元，没有节假日。联系电话是131-9032-2077，131-9032-2077，131-9032-2077。田家某按摩馆招聘足疗师、修脚师、按摩师，还有学员，外地人员也可以，给提供食宿的。电话呢是152-4276-7178，152-4276-7178，152-4276-7178。盘锦某家电公司招聘司机，月薪是在5000元以上，还有立工若干名，主要的工作是送家电，地址是在双台子区的公路岗。联系电话13897868417，13897868417，13897868417。你好，15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2: 丹妮你好，
0: 你
2: 辛苦了，
0: 谢谢。
2: 那啥，我播发两条信息。
0: 好的。
2: 第一条，出售楼房。
0: 嗯。
2: 兴隆南区优政小区一个楼房。
0: 嗯。
2: 四楼，
0: 嗯、
2: 顶楼七楼。
0: 嗯。
2: 130平，
0: 嗯，
2: 出售价格30万，
0: 哎，
2: 联系电话是180，4270，7156，
0: 18042707156，
2: 对，
0: 嗯，
2: 完第二套楼房是，那是兴隆区迎宾小区一个楼房，
0: 嗯，
2: 这跟前有个迎宾小学，
0: 嗯，
2: 这是五楼，
0: 嗯。
2: 出租出售，
0: 好的。
2: 出租的话，年租金9500。
0: 哎，
2: 屋里相关设施齐全。
0: 嗯，
2: 出售的话是30000，
0: 嗯，
2: 出售了。
0: 好的。
2: 播这些这两条信息都是价格都优惠。
0: 好的。迎宾小区这是多大面积的？
2: 这是54.42平。
0: 54.42平，行。
2: 54.42平，五楼这反正就高点反正。反正价格有商量。那个联系电话是139。0987。8238。
0: 139-0987-8238是吧？
2: 对，这谢谢丹妮啊，你多注意身体啊。
0: 好嘞，谢谢您杨啊。
2: 哎，再见再见。
0: 再会。
2: 好嘞。
0: 大洼区新兴镇某3元1饼生产公司诚招车间女工若干名，扎眼女工月薪的是3500元，收盘女工3300元，加班都有补助。做灵活的男工若干名，月薪是4500到5000元，加班也有补助。食堂做饭女工一名，月薪面议。以上人员免费提供食宿，有洗澡间，要求20到50周岁，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的。地址是大洼区的新兴镇。电话是158-427-11888，158-427-11888，158-427-11888。太平井下盘山县医院附近某物业招聘女保洁员，30到60岁，带薪月休假4天；男保安员60岁以下，上24休24；女保安员年龄55岁以下。上12小时休12小时的，由保安证者优先。详情咨询35623333，35623333，35623333。

售楼兴隆台区红顿家园小区三楼步梯，一共七层，房照面积 115.38 平，实际的使用面积是120平，婚房装修，两室两厅的格局，采光好，家具全送，拎包入住。联系人找李女士，电话的是180-4277-9994，180-4277-9994，180-4277-9994。某报废厂要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还有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详情您致电180-4272-5959，180-4272-5959，180-4272-5959。

盘山县太平街道某停车场招聘道路救援 B 票司机若干名，联系电话是133-8680-7773，133-8680-7773，133-8680-7773。

0: 双台自区的六里河附近诚招食品送货司机一名，要求45岁以下，两年以上驾龄，月薪是4500到6000元。仓库的拣货员一名，计件工资综合月薪3000到3800元，女性45岁以下，以上人员服从分配，踏实肯干，周日休息。联系电话呢是150-4278-1110 150-4278-1110 150-4278-1110。你好，一五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丹妮你好。
0: 你好，
1: 想要发布售楼信息。
0: 好，您介绍一下。
1: 兴隆台区望学府。
0: 嗯，好的。
1: 最南排4楼。
0: 嗯
1: 嗯，售价698000。
0: 咱这是多大的呢？
1: 125平。
0: 125平哈。
1: 嗯，我是全款付的，然后直接就能过户。
0: 哦，可直接过户，好嘞。
1: 小易。
0: 嗯，可以。行。
1: 对。
0: 电话是多少号？
1: 175。
0: 嗯。
1: 4276。
0: 嗯。
1: 0909。
0: 175-4276-0909，对吧？
1: 嗯，家里家具家电全带，中央空调。
0: 嗯，
1: 32厅1卫。
0: 32厅1卫哈。
1: 嗯，对。
0: 好嘞，我都给您标注上啊。
1: 好的。
0: 嗯，其他电话联系。精装修的哈。
1: 对，屋里全是大砖，厨房、卫生间、客厅全都是。
0: 哎，好的，室内都是大砖，给您标注上啊。嗯，还有没有其他补充了？
1: 全屋全屋定制，别的就没有什么了。
0: 行，好嘞，这些都给您标注上了啊。
1: 哎，好嘞，谢谢。
0: 嗯，不客气。好嘞，再会。
1: 哎。
0: 下一条信息呢是全新的独院厂房出租出售，地址是在田家镇顾家村盘锦鹤王家具厂的西侧，占地面积是2700平，厂房的使用面积是1498平，可以分租，工业用地、手续和消防设施都齐全，交通也很便利。厂房内呢还有3项店，详情您找李先生咨询或者是看房，137-0423-1088，137-0423-1088。

双台子区全都有超市附近某酒水店诚招专职的营业员，要求有销售经验和骑手经验的会优先，男女不限，会骑电动车，底薪加满勤，话费补助，还有跑单提成、销售提成以及其他奖励，前三个月保底3500元。工作时间早班是11点到晚上的9点，晚班的话是下午4点到凌晨2点。电话18624520099，18624520099，18624520099。好，各位听友，如果没有时间参与节目，或者是电话打不进来，以及手边的信息呢，想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多次发布的话，您也可以通过办理会员的方式，直接添加会员中心的微信，就能为您在线办理啦。号码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

0: 下一条信息是某搅拌站现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是130-5089-2111 130-5089-2111 130-5089-2111。招聘华锦厂区的力工和技工人员，名额不限，早6点到晚6点，中午还有午休。电话是182-0426-6999，182-0426-6999，182-0426-6999。
1: 过没有怎么回流，爱的够重，想的够。
0: 上网对外出租，位于兴隆台区河畔花园小区，房照面积是1761平，有配套场地，可做幼儿园、养老院，还有医疗机构等等。有意者联系丁先生，电话呢是137-0007-6902，137-0007-6902，137-0007-6902。盘锦市高中附近有一洗车厂要对外出租，内有2个库眼，年租金为20000元。联系电话是139-4273-9060，139-4273-9060，139-4273-9060。

0: 房屋大院对外出租出售，它是在盘山县太平街道太平村的305国道边，占地面积20亩，院内有厂房2座，建筑面积3000多平米，暖库房1座，700多平方米，精装修的别墅1栋，700平方米，独门独院，有3项店，手续也齐全，独立的办公室、餐厅、库房、冷库、门卫，非常适合投资办厂。想请您咨询朱女士，电话的是18104274-2，18104274-2，18104274-2。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
0: 哎，
1: 哎，你好，主持人，我想有个房子要卖，
0: 楼房、平房？
1: 楼房。
0: 好，介绍一下。
1: 步梯5楼，天利小区。
0: 天利小区的哈。
1: 对，
0: 5楼步梯的。
1: 对。
0: 嗯，多大面积？
1: 94.93。
0: 94.93平，好的，没问题。价格是要面议吗？
1: 23万可以小议。
0: 要价23万元可小议哈。
1: 对，
0: 行，还有
1: 精装修，然后拎包入住。
0: 是精装修还是新装修的？
1: 精装修
0: 精彩的精，精装修的，拎包入住。
1: 对，留个电话。
0: 好。

0: 1138
1: 1389872
0: 0356
1: 1389720356是吧？
0: 啊，对。
1: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0: 好，谢谢。
1: 嗯，不客气，再会。好了，各位听友，看看时钟，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该跟各位说再会了啊！感谢您的一路陪伴和收听。稍后在盘山融媒的 APP 上查看今天节目当中发布的所有相关信息。办理会员信息的听众朋友可以添加会员中心的微信号码是18204270949 18204270949 18204270949就可以办理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喽，拜拜。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着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836。我们周一啊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呐、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

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呀、功能异常啦，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你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呐、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呐、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呐、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呐，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呐、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呀、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着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
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鸣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

0: 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一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呀、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炎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

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骂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型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

0: 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3: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4: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小意思，小意思。
3: 你这人真有意思，
4: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3: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4: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3: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4: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3: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4: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3: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5: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

你知道为啥中国历史上很多能力卓绝的大牛人最后却结局非常的惨烈啊？你看项羽，以少胜多的战神，对吧？诸侯呢见到项羽，那叫什么西行向前，就是你都不敢仰望，就是你得跪着爬行参见，都不敢抬头。但最后项羽却落得乌江吻别。再说李斯，他是劝说秦王嬴政灭诸侯一统天下的，而且他主持了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坚持郡县制，这都是他干的，奠定了中国封建王朝2000多年的管理架构。这大牛人最后却被腰斩于闹市。和珅，乾隆爷的宠臣，富可敌国，最后家产超的没说，还被赐了什么3尺白绫。难道死于非命就是这些大牛人的宿命吗？宿命都说错，这个锅我可不背。啥玩意都是命吗？不是的。你看啊，2000多年前有一个大牛人，是不是活成了中国历史上人生赢家的天花板？他曾经辅佐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灭吴雪耻啊！就越王勾践那个脑瓜，那个心胸，如果没有他的帮忙，早就到阎王爷那儿去领盒饭去了。你知道他是谁吧？节目当中啊，我们曾经无数次的提到过他啊，没错，就是被后人称为商圣的范蠡。看懂范老师的这波操作，你会成为人生赢家的这个大金主。当年呢，越国被人家吴国踩在脚底下摩擦，是范蠡辅佐越王勾践复的国，这么大个功劳可以说是功高盖主。

范老师飘了没有？人家不仅没有飘，人家还不跟你玩了，哥撤了。器官从商之后，他有三次在商场封神，真是干一行爱一行，这三次次次人家都能做到富可敌国。如果到这儿就结束了，那他最多也就属于一个聪明的商人，但是他竟然又把三次赚来的钱全都散掉，这就脱离了低级趣味，让他跟那些聪明的商人彻底拉开了距离，被后人尊为了商圣。范蠡这一生呢，闯过无数次的惊涛骇浪，最牛的我告诉你，不是怎么在各个领域里边去攻城略地，而是他懂得收手，懂得适可而止，他是真的把进退有度这四个字给玩明白了的人。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说一说啊，范蠡那些反人性的人生智慧。他在临终之前给儿子留下了掏心掏肺的忠告，核心就四个字儿：避开四祸。哪四祸呢？首先，勇而无礼者，杀；富而骄横者，亡；刚而自用者，斩；贪而无厌者，富。你看啊，范蠡这24个字说了2000多年了，真正能听得进去的又有几个人呢？在他之后的岁月当中，无数人因为触犯这四祸落得个家破人亡，一夜回到解放前。所以当你读懂了这24个字，活成了人生赢家根本不是一个事儿。第一祸就是勇而无礼者，杀。说白了就是光是有脑子啊，有胆子没有脑子的人啊，这种人那到最后的下场是不好的。韩信，牛人吧，那个军事能力放眼整个中国历史都是天花板级别的，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背水一战，十里埋伏，每一战都堪称是教科书。刘邦跟项羽的楚汉之争拉拉扯扯不是打了很多年吗？如果没有韩信的加入，刘邦早去见阎王爷领盒饭了。可韩信是一个有勇的主，却偏偏不懂礼，觉得我功高盖主，刘邦你离不开我。当年刘邦被项羽啊围在荥阳的时候，派人去请韩信来救援，可韩信啊咋跟人家说呀、啊、说打可以，但是我帮你，要是打赢了，你得封我为假齐王。这刘邦得了信儿，当时正泡脚呢，哎呦，气得一脚啊就把那个泡脚盆给踢飞了。好小子，胃口不小啊啊！现在我身陷险境，你能来救，将来我还能亏待得了你吗？但你这个时候趁机要来要挟我，不好意思，那我可要迅速记仇了。天下平定之后，韩信不仅没有收敛，还天天在朝中炫耀，当年没我韩信，他刘邦能坐在这把龙椅上，在朝中直接就把那个腰啊挺得老直。甚至当刘邦就问他说，你觉得我能带多少兵？你看韩信啊一脸藐视，最多10万。那你呢？哼，韩信说，我多多益善，直接就把那个老板的脸按在地上摩擦，刘邦恨得牙根直痒痒。后来韩信被贬为了淮阴侯啊。哎呀，大家看见他的时候其实都还毕恭毕敬向他行礼。

但是这个人呢实在是就是太自大了啊，嗯，他已经目空一切了，就是大伙儿都得尊一声说韩大王驾到啊。当时有一个重臣还有一个樊哙啊，然后就说你这个我有失远迎，还望恕罪。你要知道啊，人家那跟刘邦是连襟，有过命的交情，也是开国的功臣。你看那韩信嘴一撇，斜了眼睛啊，看人家樊哙，我居然沦落到跟樊哙这种莽夫同列，真是耻辱。哎呦，那个笑容啊，在这个樊大臣的脸上那是瞬间的定格。所以韩信这满身的才华最后活成了什么人人讨厌的样子。后来的事儿大伙都知道了啊，承蒙他的伯乐萧何的这个待见，把他骗进宫来，脑瓜一蒙咔了，是不是啊？韩信到死其实都没明白，他不是死于能力不足，是死于啥？不懂规矩，不懂边界，狂妄无礼。你说是你身边有没有这种人啊？就是开始呢混的是风生水起，老板也是格外的器重，薪资股权给的都挺到位，但是后来为啥越混越差呢？有些人真的就是给点阳光就灿烂啊，给点尊重就飘了，开始编得目中无人，老板说啥他必反驳，你根本不懂这种事儿，他咋能办呢？他开始指导老板了，完事儿还在下边涣散人心，老板就会画大饼，根本不懂实际操作，他总觉得自个儿能力强，地球没他转不了。结果老板发现了啊，用这人本事不大，破坏力可不小，用他弊大于利，还让他一边凉快去吧。所以他始终没弄明白，能力强是你的本事，但是不懂规矩无礼冒犯，嗯，那就是你的大错特错。这种人就是典型的勇而无礼啊。咱们再看看范蠡啊，人家当年是咋勇而有礼的呢？辅佐豫王勾践，他敢亲自赴吴国去当人质，换回了人质之后他还从来不居功自傲。勾践复国之后呢，第一时间他躬身行礼，言辞谦卑，大王卧薪尝胆，励精图治，方能灭吴雪耻，臣不过是尽了微薄之力，不敢居功，从来不敢提自己赫赫的功勋，关键时刻能看出来眉眼高低，这就是礼。有些人呢，为啥能力通天最后去惨死？目空一切呀，错把无礼当个性，不管咋地啊，那就是啥啥都无所谓，看似活得真实很坦荡啊，实则就是在给自己这个人生的挖坑。范蠡收了货，后边还有啊，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接着说。

0: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1: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7。
2: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3: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4: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厚世。
5: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6: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5: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6: 小意思，小意思。
5: 你这人真有意思。
6: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5: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6: 是我不好意思。
5: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6: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5: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6: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5: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6: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5: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7: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

说过了啊，范蠡呢说了，给他的儿子提了四祸。第二祸是什么？是富而骄横者亡，说白了就是有钱飘了啊，必灾。范蠡这一生三次富可敌国，做生意就讲究一个，如果我赚十块，我只取六成，其余四成给别人赚。所以呢，人家生意是越做越大，有了钱，人家却依然粗茶淡饭，粗布裹衣，最后三次散尽家财，接济穷人，

隐居闹市。因为他太明白了，财富它就是一把双刃剑，既能让家人衣食无忧，也能让家人反目成仇，甚至能够引来杀身之祸。明朝初期的富商沈万三，据说他家的银子比明朝的国库还要多。朱元璋修南京城的时候，三分之一的钱就是他出的。朱元璋一开始对沈万三啊也是非常感激的，结果这三哥飘了。陛下修南京城，臣虽然尽了绵薄之力，那都是小 case， 这不南京已经建好了吗？臣来帮你犒赏三军，让士兵们好好乐呵乐呵。这话如果你是朱元璋，你听完之后心里会得劲儿吗？这个商人，你竟然想犒赏我的三军，你算老几啊你？你这不就是想收买军心，图谋不轨吗？但朱元璋还是给他留了三分面子的，我有百万大军，你能犒赏得过来吗？本来呀，聪明人可能就会就坡下驴，知难而退了。但是天狂有雨，人狂有祸，这倒霉催的三哥啊，直接就拍胸脯，陛下放心，每个士兵犒赏一两银子，百万大军也不过就是一百万两银子，我还是出得起的。朱元璋一听啊，就炸毛了。没多久，沈万三因为通番走私、图谋不轨，财富全被没收，家族男丁被流放，女丁被入宫为奴，让你嘚瑟。你说你现在有没有这么嘚瑟的人？有两个糟钱就不够他显摆的了，是吧？中国人我告诉你啊，一直崇尚的就是闷声发大财。有些人啊，就是受穷不等天亮，有钱不炫，犹如锦衣夜行，就好像穿了好衣服在夜里边行走，没人能看得见，那得多憋得慌，必须得炫。我就告诉你，你永远就记着，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你至亲的人，没人希望你真正的好的。那些你在人前嘚瑟的每一分财富，都可能变成旁人心中的一根刺，变成别人心中的羡慕嫉妒恨，藏锋于内，守拙于外，德配其才，方能长久。范蠡说的第三祸啊，刚而自用者折，说白了就是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慈悲不度自绝人。范蠡和文种不是帮那个勾践打败了吴国吗？当时呢，范蠡说了一句至理名言：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大王性情多疑，你我功高震主，若不及时隐退，迟早会引来杀身之祸，不如随我一同归隐，安度余生。可文种不舍得呀，我这辛辛苦苦帮着越国复国，我功勋卓越，是吧？到了该摘果子的时候，我撤了，我是不是傻？但范蠡怎么劝都没有用。我告诉你，你但凡懂得一点见好就收，也不注意后来被赐一剑封侯。当时勾践要给范蠡封王，人范蠡说啥都没要，而且生怕你挽留，把官印呢往墙上那么一挂，哎，带着家人连夜跑路了。可文种不听劝啊，还在那跟着勾践啊，苟富贵勿相忘呢。最后勾践就赠给了他一个大礼包啊，赠剑自裁。估摸那一刻文种肠子都悔青了，哎呀，猫别的也帮不上的什么忙，只能送他一份对联了：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横批悔之晚矣啊。所以范蠡说的每一个字不是没来由的，那都是他世事洞察之后的肺腑之言。他的那些话2000年前适用，2000年之后依然适用，因为人性没有变嘛。人生我告诉你啊，有的时候就像放风筝，你得懂得收线，不然线断了飞得越高越危险，下来就是一个粉身碎骨。但有些人他天生就是个犟种，我赌你的枪里没有子弹，我赌你不会真的翻脸，我赌你终究会妥协，我赌好运常伴我左右。你劝他，他会觉得你嫉妒他发财，好心全当驴肝肺，好话全当耳旁风，不撞南墙不回头。这种人你就只能眼见他朱楼起，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

范蠡说的第四祸，贪而无厌者富，说白了就是贪多嚼不烂，饭多噎死人，是吧？和珅那是乾隆时期的，那是一个重臣了，权臣。一开始只是一个小侍卫，凭借自己的聪明伶俐溜须拍马，得到了乾隆爷的赏识，一步步被提拔。官员们想升个官，想保个命，哎，都得跟他去行贿。可随着权力越来越大，他的贪心就越来越重，金银珠宝、房产、田地、古董、字画，只要是个值钱的东西，他一概来者不拒。他还暗中吞并百姓的田产，搜刮民脂民膏，很多百姓因为被他剥削家破人亡，流离失所。他甚至还敢贪污国库的银子，挪用公款，把清朝国库都搞得空虚不堪。你说乾隆爷知不知道和珅他在贪污啊？当然知道，但和珅这种人啊，他会来事儿，乾隆爷呢也就睁眼闭眼。但是乾隆也提醒过他多少次了，和珅，你已经拥有那么多财富权力了，你要懂得知足。可是他贪得无厌，根本听不进去乾隆爷的提醒，哎呀，就是当一个耳旁风了。乾隆爷刚一驾崩啊，那么和珅拍马屁的这个红利期就立马结束了，嘉庆来了还能惯着你这么任性吗？和珅还想着乾隆爷遗诏能够救他呢，打开一看啊，上面就四个字，给留全尸，赐死就赐死吧，给留个全尸啊。临行前和珅写下绝笔，50年来梦幻真，今朝撒手谢红尘。哈，咱们总得佩服那些能就是狂澜于大厦之将倾倒的强者，却忽略了一个真相，能力它就是一个双刃剑，它能让你站在巅峰，也能让你万劫不复。范蠡的牛并不是说他这个人更能打，更懂得赚钱，而是他懂知止，懂藏锋，懂顺势而为，因为他知道盛极必衰，所以别人拼尽全力往光芒万丈里边去，他却反其道而行之，在光芒万丈的时候，人家消失了无影无踪，不跟任何人争，你们喜欢你就拿去，哎，哥挥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所以他才能够稳稳地避开藏在光芒背后的那个屠刀。人都说人生70古来稀，在那个年代平平稳稳活到了88岁，无疾而终。所以真正的强大从来就不是说能力通天，而是啥，知进退，明边界啊，必经营，这种才是人生的大智慧啊。

面是补课的时间啊。你知道在中国身高最高的是哪个省份吗？是山东。最低的是广西，物价最高的是海南，物价最低的是陕西。最会赚钱的人是潮汕人、福建人，工资最低的是贵州，工资最高的是上海。上海是车水马龙，澳门是挥金如土，香港是五光十色，广东是富可敌国。我国唯一一个没有农村的城市是广东省深圳市。我国唯一一个没有冬天的城市是海南省。我国唯一一个3000年都没有改过名字的城市是河北省邯郸市。我国唯一一个以水果命名的城市是新疆哈密市。我国唯一一个没有树木的城市是西藏拉曲。我国天亮最早的地方是黑龙江省抚远市。被誉为东方第一县，天黑最晚的城市是新疆喀什。晚上11点天才黑呢，凌晨3点都不算熬夜啊。中国最北边的城市是漠河，最南边的是三沙市。中国南北差异最大的是安徽省。我国最冷的城市是内蒙古根河市，最热的城市是新疆吐鲁番。四大别称又叫什么呢？中华、华夏、九州、神州。四大临海：东海、南海、黄海和渤海。四大古都：南京、北京、西安、洛阳。四大名山：庐山、泰山、华山、黄山。我国的国色是中国红，国乐是古筝，国画是水墨画，国风是汉服，国茶是龙井茶，国绣是苏绣，国寿是麒麟。

锦，国词是锦的振词器。再考考大伙，同样是中国的母亲河，你知道为什么长江是江啊，那黄河却是河呢？

0: 再问问大伙儿，无事不登三宝殿是指哪三宝？
1: 燃情东北操，欢聚大寒山。
2: 各位父老乡亲，广大球迷朋友
1: ，Welcome to 东北操！
2: 重磅通知：东北操第二观赛现场落地盘山县。
3: 不用奔赴赛场前线，坐镇盘山就能沉浸感受赛事的热血氛围，
2: 呐喊助威，挥洒热爱，欢聚一堂，共享足球魅力。5月23号到10月5号，东北超比赛日，锦绣花谷、银龙酒店两大第二现场实时直播，带给你无与伦比的足球盛宴。锦绣花谷风光相伴，
3: 银龙酒店烟火人间。
2: 超大屏幕让你身临其境，啤酒美食与火爆赛事完美交织。
3: 这个夏天相聚盘山，
1: 共赴东北超热血之约，
3: 为足球喝彩，
2: 为热爱疯狂。

0: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2: 明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3: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4: 没什么意思，
3: 意思意思。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小意思，小意思。
3: 你这人真有意思。
4: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3: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4: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3: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4: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3: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4: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3: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5: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

讲评书了。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讲的这个人物啊，嫁入豪门36年，容忍丈夫8次公开背叛，有人嘲讽她是原谅教主，她就是叶通。她演活了许仙，却花了半生才找回自己啊！没人知道她在乎的不是丈夫，而是为曾经在厕所打地铺的女孩赢一个不会坍塌的世界。叶童出生在1963年的香港，原名叫李思思。他的童年只有寄人篱下四个字。5岁那一年，父母把他送到亲戚家去寄养。他在紧挨着厕所的地方打地铺，吃饭不敢多夹一筷子，受委屈了不敢发出一声。他的人生第一堂生存课是如何让自己不碍眼，而他的哥哥却截然不同。父亲花光了全部的积蓄送他去英国读书，住洋房，接受良好的教育。很多年之后，叶童曾经去英国想给父亲一个惊喜，却看到哥哥和父亲在客厅里边谈笑风生，他攥着给父亲买的毛衣站在门外，终究没敢进去。在那个家里，他像是一个外星人，这种疏离感让他和哥哥在一生当中只见了3次面，英国探亲，父亲的葬礼和他的婚礼。17岁的时候，他四处勤工俭学，凭着天生的出行那种出众的外形，兼职广告模特，勉强糊口。但命运很奇特，或许是眉眼间难掩的英气，又或者是骨子当中藏不住的坚韧，这份独特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当中被导演陈国喜一眼看中。他像一束光，啪的一声照进了叶童10几年阴冷潮湿的世界当中。他给叶童工作，领他入行，帮他挡开原生家庭那些理不清的拉扯。初次演戏，叶童穿着红色的吊带裙赤裸奔跑的片段成了香港电影的经典。这部电影让他获得了金像奖最佳新人提名。次年，凭借着《表错七日晴》这样的精彩演绎，不仅创下了票房纪录，更一举摘得了金像影后奖。镁光灯闪成一片，他望着台下的他，脑子里嗡嗡响的不是获奖感言，而是一句近乎感恩的震动：我终于有家了。那个说叶童眼里有光的大导演，在1988年和叶童结婚了。婚礼上，大导演为他唱了《爱你爱到发狂》，那一刻叶童相信他们是幸福的。很多人说他是下嫁，说他傻，对于一个睡过10年厕所地板的叶童来说，就像是抓住一根浮木再也不敢松手。但是他给叶童的哪里只是爱情，那是溺水者的勇气，是流浪儿的底气。婚姻成了叶童的修道院，而出轨成了叶童一节又一节的修行课。叶童在拍《新白娘子传奇》，记者就把照片直接怼到了他的眼前，上面是那个导演和另一个女人的拥吻照片。很奇怪，最先涌上来的不是愤怒，而是一种冰凉的熟悉感，像极了小的时候他盯着表弟独吞的鸡腿的下午，那种被排在热闹之外，被遗弃在光影里的恐惧，隔了20年精准地再次湮灭了叶童。类似的报道至少有8次，每一次他都站在风口浪尖，面对追问。叶童曾经说过，如果对方还愿意骗你，这说明他还在乎这段关系。很多人不理解，甚至嘲笑叶童，说她是活在旧式婚姻里的女人。童年的噩梦太长了，长到让叶童觉得一个残缺的家也好过再一次的流离失所。但是他必须说，婚姻是复杂的，不是外人看到的那样，他们之间有一

一种外人难以理解的默契，婚姻不是救生圈，而是潜水镜。它不能拯救你，但是能让你看清生活的本质和彼此的真实。我们没有孩子，没有丁克，有人说他们凄凉，但是他很坚定，这是他最清醒的决定。他太知道一个不快乐、没有安全感的母亲会给孩子一个怎样的世界。叶童的童年已经够苦了，不必再遗传下去，这不是遗憾，而是对自己一个可能存在的生命最大的慈悲。2023年，叶童60岁了，素净出镜，我爱你，低头那个皱纹啊暴露在镜头之下。他说，我不再害怕皱纹和白发，它是我人生的勋章。同年，他和赵雅芝在春晚的戏曲节目《借伞》中再次同台。叶童说，当我再次以许仙的形象执伞而立的时候，心情已经完全不同。30年前，我接过那把伞，以为能够演活一个书生。30年之后，我举起那把伞，上面落下的雨滴声有我半生的故事。62岁，叶童去拍《浪姐》，节目组来问他为什么来，他说，20岁我努力工作养活了别人，62岁我想试试养活我自己，从最初只求别太差，到最后燃起想赢的斗志，站在领奖台上，他说，20岁我拿到了人生的第一个最佳女主角，今天是我62岁的叶童完成了人生中另一个重要的角色，我自己，我终于把那个在厕所里发抖的小女孩从心里最深的角落里牵了出来。有人问他，婚姻里经历了那么多，后悔吗？他说，人生不是非黑即白，我这一生从厕所的地铺到今天的坦荡，不是为了原谅谁，借一把伞渡一场雨，人生不是对抗，是跟自己和解。

有很多人问说为啥不离婚啊，深挖两个人的关系我们才懂得真相。17岁认识的时候，这个陈国喜帮叶童支付了赎身费，他是带双引号的。这个赎身费呢，是给了他原生家庭的父母，助他彻底独立。他动用资源给他争取了表错七日情的剧本，让他21岁成了金像奖影后。叶童啊曾经坦言说，他不仅是丈夫，更是我唯一一个知己和合伙人。这份掺杂着恩情、利益和依靠的这种羁绊，让他选择将婚姻当作合伙公司经营。你可以拆伙清算，也可以啊注资翻盘。

是现在想想啊，33年过去了，为什么当时的许仙非要找个女人来演呢？这个新白娘子传奇是在1933年迅速引发了全社会的关注，成为了轰动一时的经典之作。即使在2004年，央视1套和8套的重播也依然收获了观众的热烈追捧，再次夺得收视冠军。对于剧中的这个许仙，大家都知道是由女演员反串扮演的。

但是这个许仙明明是一个男性角色，而且剧情讲述的是一段凄美浪漫人妖之恋的故事，那么为什么剧组会选一个女性演员来饰演这个角色？直到今天啊，已经30多年过去了，我们才揭开一个谜底。其实一直我们都被骗了。《新白娘子传奇》呢，改编中国四大民间爱情故事之一的《白蛇传》，这个故事广泛的流传在民间，具有极强的一个情感共鸣。所以呢，当这部剧搬上荧幕的时候，观众的反响可以说是极为热烈的，让这部剧成为了1992年度的大戏。台视制作方邀请了夏祖辉担任导演，并对剧本进行了精心的打磨。为了挑合适的白娘子，制作方甚至采取了投票选举的方式。然而出乎意料的是，白娘子一生这个一角的呼声最高的竟然是香港演员赵雅芝。最初呢，赵祖辉也曾经对赵雅芝有所犹豫，毕竟白娘子的这个角色对外形和造型是有一定的要求的，需要剪去一些头发，而在当时很多女演员对于这种改变的形象都抱有顾虑，担心会影响之后的演艺生涯。但是呢，赵雅芝的发际线很高，她不需要像其他女演员那样去剪发，所以外形上十分契合古装造型，再加上观众对她的喜爱，最终无疑就成了白娘子的最佳饰演。尽管剧本极具吸引力，但赵雅芝还是拒绝了导演的要求。邀请啊，他拒绝的理由有两个。第一是觉得自己的普通话不够标准，可能会影响角色的表现。第二，当时他正因为主演电视剧《戏说乾隆》而非常红，怕这部剧会让他的戏路变得不同。更重要的是，这个《新白娘子传奇》有很多剧情取材于戏剧，需要大量的黄梅戏的元素，这对于他来说是一种挑战。最关键的是，赵雅芝还担心这部剧是爱情故事，出演之后可能会引发不必要的绯闻。那为什么赵雅芝会有这种顾虑呢？因为她已经结过2次婚，而且育有3个孩子，但她的美丽气质依然成为了万千男性的梦中情人，所以她觉得不想影响家庭。在这种复杂的情感纠葛和顾虑下，她最终决定拒绝出演。但是找其他的人啊都不合适。这个时候导演想起了古装剧《碧海青天》当中看过一个女扮男装的演员，就是叶童，所以当时就找来了叶童。最初呢，叶童也不想接受这个角色，但是导演没有放弃，一次又一次终于劝说和打动了他，他决定尝试一下，最终确定了演员阵容，尤其是赵雅芝和叶童的组合成了全剧最为亮点的这个卖点之一。经过100多个电话的沟通，赵雅芝终于同意参演《新白娘子传奇》，并且得知许仙是由叶童来反串之后，她也欣然接受了这个邀请啊。应该说这部剧的成功离不开剧组每一个工作人员的努力和付出，特别是叶童和赵雅芝的精湛演绎配合之下，《新白娘子传奇》才得以成为一部经久不衰的经典。1992年11月，这部剧在台湾首播之后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很快成为了央视年度收视冠军。那么这个剧呢，也在中国大陆播出之后引起了广泛的热烈的反响，甚至风靡整个亚洲。作为主角的赵雅芝和叶童也一举成名，成为了当红演员。当时啊，很多观众看到许仙都以为这那是个女生，殊不知这一切的背后竟然是个女演员这个叶童反串的结果啊。赵雅芝呢，后来在一档节目当中就说了，选择女演员来出演许仙是因为这样可以更好地突出许仙的柔弱，体现白娘子和许仙这对女强男弱的夫妻关系，同时也避免了剧组能够传出绯闻。赵雅芝的这个解释呢，也揭开了多年来的谜底。尽管这个真相让人感到意外，但不得不说，《新白娘子传奇》依然是一部值得传世的经典之作，直到今天30多年过去了，依然让人记忆犹新。
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朋友们的支持收听。

0: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1: 万部书，
0: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1: 现在开讲。
2: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

0: 书接上文，贺龙和萧贺率领大军是攻打元陵。这元陵是个重要地方，这要丢失了，湖南省震动啊。国民党的陈渠珍、何健可急了眼了，立刻是调兵遣将前往前方支援，后来还派出十架飞机前来助战。萧克和贺龙呢，围攻元陵的大部队强攻了三天三夜，也没打进去，反而伤兵损将。就因为元陵是个大地方，城墙又高又厚，非常坚固，敌人大兵云集，不是好的骨头啊。最后贺龙一声令下，撤，红二六军马上就撤下来了。往哪儿撤呀？顺沅江东下，乘虚向桃园常德进军，能攻则攻，能退则退啊。同时啊，他们撤还有个原因，早在12月14日，中央发来电报说，中央红军的西方军已经进入贵州境内，准备北上，而湘军主力仍然是紧追不舍，所以中央要求红二六军团继续在湘西发动攻势，牵制敌人，策应中央红军，故而红二六军团顺沅江这么一下，可把何健给吓坏了。作为湖南省的主席，他知道红军要占了常德，就威胁长沙了，那是省会啊。如果把长沙再给拿下来，整个湖南省就算完了。可是何健干着急，没有办法，手下无兵可调啊，咋办呢？把他急的是团团转，只好硬着头皮向蒋介石告急。蒋介石接着电以后，即给湖北的军阀徐源泉发了紧急电文，要他马上出兵，星夜赶往常德、桃园一带堵截红军。徐源泉一看呢，总司令发来的电报哪敢怠慢呢，就赶紧派了一个旅，这个旅的旅长姓罗，叫罗启江。他呀先于贺龙、萧克到达了桃园，部署了兵力，让手底下第701团守桃园北面的乌溪河，派702团守在桃园常德之间作为左右策应，派700团驻守桃园以居中应策，旅部直属部队与保安团担任桃园与常德两城的城防。罗部的701团刚刚赶到乌溪河，兵力尚未完全展开，贺龙、萧克的大军就赶到了。这乌溪河位于桃园以北，乃是一个农村小镇，三面环山，一面依水。12月15日，红十二团的侦察小分队赶到乌溪河进行侦察，摸清了罗军的火力部署。16日晨，乌溪河一带正赶上浓雾笼罩，苍茫一片，罗部人马还在睡美梦的时候，没有想到红十二团随即展开了兵力，控制了有利的地形，形成了对乌溪河的包围态势。罗启江发现红军占据了制高点，即利用红军主力部队还未到达的机会，向红十二团发起猛烈的进攻。这下乌溪河一带高地是炮声隆隆，硝烟弥漫，战斗是空前激烈。红十二团的战士拼死反击，等待主力部队到达，好不容易盼到上午8点左右，贺龙、萧克率主力红军赶到了，马上投入战斗，顿时罗部人马就乱了阵脚了，是纷纷后撤，争相夺路而逃，纷纷爬上乌溪河上的浮桥向南逃命。您想想，小小的浮桥如何能容得下这么多人马呀？ 一时间落水者自相践踏者无数。罗启江听说第701团与红军接了火，又派了第700团两个营赶来增援。这两个营啊，还没接近桥头呢，就发现溃兵像潮水般的退下来了。哇，快跑啊，快跑啊！这两个营还没等投入战斗，也被吓傻了，一枪没放是掉头就跑。贺龙、萧克随指挥部队加紧追击，一举歼灭了桃园、常德之间的702团。这时罗启江啊，正率着旅部由常德赶来督战，见败军像潮水般的涌来，把他也吓坏了。哎呦，这怎么回事？一了解情况，才知道贺龙、萧克指挥正规的红军从正面杀来，而且离着他不远呢，把他吓得这脸当时就变了。这位将军呢，也顾不得身份了，赶忙从汽车上出来，把中将的服装脱了，换上士兵的服装，是掉头就跑啊。狼狈逃回了常德。等到12月17日，红军进占桃园，围困了常德。这下敌人可彻底的急眼了，从追剿中央红军的部队中抽进了3个师，气势汹汹的扑向红二六军团。红二六军团见常德没法攻下，再加上中央红军已经继续前进，就赶在敌人到来前把部队撤回了大庸永顺地区休整，停止了攻势。这一番较量啊，红军是连连大获全胜，得了许多的军用物资。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一是祝贺二六军团胜利会师，二是庆祝连续打胜仗，三是为了鼓舞士气，贺龙传令今年的春节改善生活，让兄弟们好好高兴高兴。贺龙派人下去找了很多很多的大瓦盆，10个人围一圈，这圈里是一盆炖猪肉，一盆炖牛肉，一盆烩豆腐，每人一大碗米酒。呵，大家吃的是非常高兴啊。除夕之夜，任弼时、贺龙、关向英、萧克、王震坐到木屋中，围着炭火是谈古论今，说天说地，特别谈到918事变后日本侵华，全国抗战的高潮即将到来，定能促进革命形势的发展。英雄们觉得周身热血沸腾，革命的决心是越加坚决。这时候副官带进一个女人来报告，大伙吓了一跳，把酒碗放到桌上了。一看这女人呢是男装打扮，把帽子一摘，长发披散开来。大伙一瞅，这个女人也就是30来岁，外边天那么冷，但是这个女人满脸是汗迹，一看那样就是从长途赶来的。旁人没认出来，贺龙一眼就认出来了。哎呦，这不是秀姑吗？秀姑过来见过贺龙，然后从怀里掏出一封信来，就跟贺龙说，军团长，这封信是张启龙写来的，要我当面交给任政委。贺龙指着任弼时说，这就是任政委。秀姑笑笑，任政委，我认识您，大概您不认识我，我是桑植县县委工作的。贺龙把秀姑的身份做了介绍，任弼时笑了笑，哎呀，这也不奇怪呀，我刚到本地，有许多同志见了面挺熟，可一下子叫不上名字来，你快坐坐坐，来吃点。说着把凳子拉过来了，让秀姑坐下休息。任弼时把信打开逐字观看， 不看则已，看罢不由得怒目圆睁，拍案大喝：岂有此理，岂有此理。贺龙等人不知道怎么回事儿，一看任弼时是大发雷霆，脸色突变，知道不是一封好信呢。贺龙接过来看了看，然后每个人大家都传阅了一遍，总之谁看完之后都是咬牙切齿。哎，那这封信写的是啥呀？闹了半天，红军里边有个负责人叫刘世杰叛变了。那么这个刘世杰是个什么人呢？原来呀，刘世杰在湘赣边苏区工作，还是省委的委员呢。他还有一个好朋友叫陈红石，这两个人可是肃反的杀人魔王啊，王明的铁杆粉丝。咱们前文书说过，但是由于任弼时来了以后明白了肃反的危害，所以及时的加以制止，这俩人呢也就住下手了，因此没有杀太多的人，所以湘赣边的肃反相对要好一点。但虽说好一点吧，但抓的人还是不少，其中当时的临时省委书记王守道和苏埃政府副主席张启龙就挨了刘世杰他们的整。后来呢，红六军西征，陈红石就留在了原地，刘世杰随军西征。刘世杰这个人权力欲是非常之大呀，可是红六军团里边德高望重的人那么多，论资排辈也排不到他头上。二六军团这一会师，刘世杰根本连个屁都算不上了。可这刘世杰呀，还想升官，还想往高了拔，无论如何也拔不到，因此他这个心里啊就不满意。一开始他打算溜须这夏曦，后来发现夏曦呀停职反省了，现在等待处分呢，因此他的想法又落空了。后来刘世杰便以省委委员的名义到桑植县巡视工作。刘世杰到了桑植之后，师风张启龙也在，张启龙就是被他整过的人。虽然刘世杰当年整过张启龙，可张启龙并没有计较这些，对刘世杰还特别的热情。刘世杰呢却不大愿意搭理张启龙，一天到晚阴沉着脸，像是谁欠了他钱似的。这一天，这个刘世杰闲着没事儿，翻看国民党出版的报纸，突然他的眼光落在一条消息上。什么消息？说陈红石当了国民党江西省的招募专员，发表了弃暗投明的文章。哟，刘世杰可就注上意了，他仔细的观看呢，心说陈红石怎么跑过去的呢？他投靠了国民党了，这个消息是真的是假的呢？他小眼珠转了半天，暗想没错，消息准是真的，因为他太了解陈红石了，陈红石就是那么一个卖己求荣的小人。刘世杰看完这条消息之后啊，动了心了，当天晚上睡不着觉了，心想你说干共产党这套啥时候才能得到荣华富贵呀？没头啊！再说了，我在共产党里也不吃香啊，我整天跟着他们受罪，受的哪天是一战呢？哎呀，这我要到了国民党那儿，就凭着我的身份，怎么的也弄个不大不小的官儿做做。哎，真要做个不大不小的官儿，吃香的喝辣的，有钞票有女人，那比现在那强得多得多呀。干脆我就学学陈红石，我去找他去， 让他给我介绍介绍，他不是招募委员吗？我亲自见他，我挂上一号，就这么办。这下定决心了，但是想走谈何容易，这是红军的根据地呀、啊，层色卡呀，他想出去也没有理由啊。这几天呢，他就动开脑筋了，哎呀，我怎么出去呢？哎，想来想去，他有主意了，他就找到本地的负责人张启龙，他跟张启龙说：“启龙啊，这两天从李州过来不少的老百姓，都说敌军派来了兵马，要围剿咱们红军。我呢，心里不托底，我打算带着一个连呢去侦查一番，搞来确切情报。”免得到时候我们措手不及。张启龙一听点了点头，哎呀，不过派侦察连去就得了，你又何必亲自上阵？刘世杰坚持一定要去，还编造个理由，派别人去吧，我有点放心不下，我想把敌人围剿的企图搞清楚，我一定要去，你看好吗？张启龙就信以为真了，没有过多的阻拦。刘世杰就带着侦察连到了李州附近。这个侦察连的连长还是刘世杰提拔起来的。原先呢，他立了功，刘世杰还给他带过红花。刘世杰一琢磨，别光我一个人走啊，我把这连长也得拉过去，枪也得带过去。这个事儿得跟连长通通气儿。这个连长姓赵，叫赵磊，外号叫赵铁塔，就因为身材高大，非常有力量，非常威猛。当天的晚上，他打定主意，把赵磊给找来了。赵磊啊，
1: 哟，
0: 来坐下歇息歇息。弟兄们怎么样？都挺好的。现在都原地休息，等待您的命令。不着急不着急，都到了李州了，来抽支烟。首长，你还有烟卷儿？我咋能没有呢？当官的嘛，就要特殊一点。来来来，抽一支提提神。赵磊、赵铁塔就把烟点着了，正在那抽着，刘世杰凑到近前，压低了声音，哎，小赵啊，当兵苦不苦？哎，赵磊就一愣，没头没脑的，这句话是啥意思？他看了看这刘世杰，不知道怎么回答。我问你，你没听清吗？我问你苦不苦？就拿你这个连长来说，首长，苦那是肯定的。不过苦是为了革命，是为了穷苦百姓，苦点儿也没啥呀。要怕苦就不参加红军。说得好，说得好。不过小赵啊，这个人生啊就是那么回事儿，荣华富贵也是一辈子，受苦受累也是一辈子，但是事在人为啊。你想叫他幸福荣华就能幸福荣华，你想倒霉那就得倒霉，你说是不是？小赵，咱俩不错，多年的交情了，我把实底交给你，我打算投靠国民党。
1: 哎呦，
0: 赵磊不听则可，闻听此言吓得一哆嗦，烟卷掉在地上了，噌的就站起来了。
1: 我你说什么
0: 啊？我说带着你一块儿投奔国民党。小赵，就凭你到了国民党，往少说也得当个副团长啊。你在这儿待着不委屈你的材料了吗？你说你受这苦我心疼啊。咱俩到那边还有个照应，我当了大官，我也可以提拔你，真是前途无，说前途无量，这量字还没等说出来呢， 这赵磊伸起大巴掌，咵，结结实实的就给。

0: 刘世杰来个嘴巴，这下打的可不轻，把刘世杰打的就地转了三圈，顺着嘴角淌下血来了。你打，他刚要伸手掏枪，赵磊飞起了一脚，正好踢在小肚子上，把他踢了个仰面朝天。赵磊喊了一声：“来人，把他给我绑起来！”你想，这一连的人都听赵磊的，连长发话，弟兄们能不听吗？过来，三下五除二，把这刘世杰捆了个结结实实，然后把他送回桑植县。见着张启龙，把这事儿讲述了一遍。张启龙一听，嘴张老大，啊，有这等事儿？哎呀呀呀呀呀！我怎么没想到呢？哎呀，刘世杰可是我们这的重要干部，他真要投靠了国民党，那就坏了我们多少大事啊！好险，好险呐！他当时表扬了赵磊。因为事关重大，他马上给上级写了封信，交给任弼时处理。因为在二六军团之中，要讲究官最大、权最大的，头一个是任弼时，他是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委员、特派的代表啊。尤其他又是二六军团的政委，所以必须向他报告。他交给秀姑这封信，嘱咐他一定把这信交到任政委手里头。因此这秀姑顶着大雪和北风来到红二六军团的驻地，见着贺龙任弼时，把信往上一献。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任弼时能不生气吗？在座的各位领导人能不生气吗？最恨的就是叛徒啊，就没想到这刘世杰居然要叛变，铁证如山，这还有什么说的？任弼时表情是十分严肃啊，去派人把刘世杰押到我这儿来，我要亲自审问，若是事情确凿，就地就正法。第二天，刘世杰被士兵押到了大庸县县委所在地。任弼时是亲自审问的，刘世杰在铁证面前值得承认。政委，我错了，我不是人，希望你高抬贵手，饶我不死。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

眼病患者的福音，锦州著名中医眼科世家五代传人刘卫红主任医师应聘盘锦医院坐诊十多年，现刘卫红中医眼科落户盘锦，他带来祖传良药明目散，针对病情一病一方，不打针不手术，给久治不愈眼病带来光明，主治玻璃体混浊、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炎、病毒性角膜炎、角膜溃疡、云翳、结膜炎、干眼症、乳肉、泪囊炎、糖尿病性眼底出血等疑难眼病。刘大夫治疗方法独特，见效快，被盘锦人称为光明使者。开业举行眼病会诊，采用先进检眼仪器，检查费20元，免费试药一次，20分钟体验效果，7天病情改善。电话 0427-31

0: 1333353 1333353，地址盘锦市双台子区盛华苑4期24号楼，刘卫红中医眼科。
1: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
2: 书接前文，省委委员刘世杰打算叛逃，结果被逮回来了，带到贺龙任弼时面前。这个刘世杰也是个没出息的货呀，涕泪横流啊，一边磕头一边说：“我该死，我该死，恳请饶我一命吧，我一定争取立功赎罪，饶我一命吧，饶我一命吧。”叫人看着都恶心呢。任弼时冷笑了一声：“刘世杰，你想过没有，铁证如山，我想饶你，人民群众能不能饶你？你真是个无耻的败类呀、拉出去枪毙。”是，过来几位战士像拖死狗一样把他拖出去，在野地里把他枪决了。说到这儿，有个事儿咱得说清楚，那个夏曦犯了那么严重的错误，为什么没把他枪毙呀、刘世杰怎么就被枪毙了？他俩人性质不一样。夏曦呢，是执行了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代表人，他呀肃反扩大化了，发自内心他想维护苏维埃，结果把事儿干错了。他绝没有背叛苏维埃的意思。刘世杰就不同了，是明目张胆的背叛呢、故而处理的方式也不一样。处理了刘世杰之后，也就是1935年2月11日一天，红二六军团的首长们又接到中央的电报，一听说中央来电，大家是欢欣鼓舞啊，有很长一段时间与中央失去了联系啊。任弼时展开电报一看，上面说指示二六军团应利用湘鄂敌人指挥上的不统一与合建部队的疲惫，与敌人离开堡垒前进攻时集结红军主力，选择敌人弱点，不失时机的在运动战中各个击破之。总的方针是决战防御而不是单纯防御，是运动战而不是阵地战，辅助的力量是游击队与群众武装的活动，对敌人则采取疲惫、迷惑、引诱、欺骗等方法，造成有利于作战的条件。对于夏曦，中央的电报中也允许他继续留在领导机关工作。电报最后指示确定在川鄂湘黔根据地建立军事上的集体领导，以贺龙为主席，以任弼时、关向英、萧克、王震、夏曦为委员，组织革命军事委员会。任弼时、贺龙、萧克和众将领看罢电报之后都愣了，他们觉得这电报的意思跟以往的指示有所不同，这电报的精神和军委以往的指示也不同。以往是一味的强调红军打阵地战，什么寸土必争，现在要求打运动战。夏曦犯了这么严重的错误，以往肯定得撤职查办，可现在还要任用他，给他个改过自新的机会。故此几个人都很纳闷啊，特别是任弼时、萧克、王震，他们是长期在中央苏区工作的，对这份电报甚为敏感呢。任弼时对贺龙就说：“云清啊，中革军委这个电报的指示精神突然改变了以往的行动方针，这其中定有缘故。”贺龙紧抽了几口烟，点了点头：“哎呀，不会是意错了吧？”任弼时命人把驿电员找来了， 仔细的核对里边，一店员就说，领导一字不差，没有错。肖克想了想说，是不是这样，再发个电报问问中革军委最近有什么变化没有。大家同意，当下便向中革军委发了电，再次报告了二六军团的行动部署。中共中央书记处很快回了电，贺龙等这才知道，1935年的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了扩大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新的中央正确领导。任弼时手拿着电报长出了一口气说，对了，早就应该这么做了。贺龙抽着烟呢，喜上眉梢，毛泽东这人我没见过，可他的声望我早就听说过，我听说他许多主张都是很对的，现在由他来做咱们的领导，红军的前程肯定是错不了。肖克也说，胡子，毛泽东直接领导过我，此人的水平非常之高，非常人可比呀。任弼时也说，我们现在就回电，坚决拥护中央书记处的决议。说完了便起草了电报，众人过目之后立即发出。而后任弼时又提出讨论一下安排下西工作的事儿。大家讨论了一番，做出了决定，下西除了任湘鄂川黔省委委员外，再担任红六军团政治部的主任。夏曦得知此情之后，激动的是热泪盈眶啊！他握着任弼时的手说，我犯了这么严重的错误，给党的事业带来了不可挽回的损失，如今党还不嫌弃我，我一定干好工作，将功补过。您说他能不激动吗？就在红二六军团研究完中央电报的时候，各路侦察员都急报军情啊，说国民党大员叫陈诚，在宜昌设立了指挥部，指挥10万大军正向永顺、大庸、桑植杀来，剿共军都采取筑堡推进的策略，一步步围向了苏区啊。贺龙任弼时当即召开了军事会议，按照中革军委的指示精神，研究了如何粉碎国民党军的围剿计划。但此时红二六军团领导人仍存在着消极防御的思想，行动仓促，战前准备工作也不充分，部队组织也不够严密，因此打了几仗也没占到什么便宜。就在这么个时候，长沙王何健的姑爷李觉带着部队侵占了大庸县城以及北部地区，其余的国民党军也慢慢的跟进，压缩红军的根据地，企图与红军决战。红二六军团在高粱坪战斗后，主力部队即转移到大庸永顺之间进行休整，这时候根据地的范围是日渐缩小啊，局势相当严重。贺龙、任弼时、肖克、王震、关向英召开了紧急会议，会上任弼时把军情一摆，贺龙就说，这个仗得先打出头的，别忘了要枪打出头鸟啊。肖克插话就问，你的意思是打李觉？
3: 对。
2: 贺龙把桌子一拍，就是要打李觉，把何健的这个姑爷给收拾了，其他王八蛋就老实了。打他的地点嘛，就在鸡公崖，鸡公崖在大庸城的后坪，其一侧是武陵山脉的崇山，一侧为漓水，期间有一条小路，地势极为险要，是大庸城通往永顺的。

咽喉要道。当年北洋军队曾在此处全军覆灭过，我们放弃大拥，把敌军吸引到此处打他个伏击，消灭李傕。贺龙说罢任弼时笑了，行，在湘西打仗有云清在，我们就不用地图了。关向英也说，湘鄂西的山山水水哪处没有文长的脚印啊。大家七嘴八舌的说了一阵，都觉得贺龙这个军事意图不错，马上照此进行。第二天红二六军团便主动地撤离了大雍县，开到了后平。后平位于大雍以西，其附近的鸡公崖，一则是武陵山脉的冲山，一侧是为漓水，其间有一条山路，又狭长又不好走，地势极为险要，是大雍通往永顺的必经之路。红二六军团这主力就埋伏在鸡公崖的要隘两侧，打算在李傕部队渡过漓水立脚未稳之机，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把李部歼灭在鸡公崖与漓水之间的河谷地带。受命埋伏在鸡公崖高地的部队为红五十团，红五十团是新组建的团队，团长姓孙呢，叫孙文清，洪湖的人，大块头，也挺能打仗，贺龙对他很欣赏。他把团长叫在近前，当面向他交代：“文清啊，鸡公崖为垭口的制高点，无论敌军如何进攻，你也要死守。鸡公崖高地若丢失，我们的整个计划就完了。”孙文清一听，拍着胸脯说：“军团长，要丢了鸡公崖，我孙文清提头来见。”孙文清打了保票之后走了。贺龙握着烟斗望着他的背影，总好像有些不大放心。为什么？一来这个团呢是新组建的，战斗力差；二来这个孙文清虽打仗勇敢，却勇则有余，智则不足。说到这儿，可能有人就问了，既然贺龙知道红五十团战斗力差，为什么还要把五十团放到了那儿呢？大家不知，贺龙这么做呀，也是三思后决定的。鸡公崖地势险要，居高临下，敌人即便聚重兵也难以攻破，所以守这样的高地比在河谷地带围歼敌军要容易得多。这么着，贺龙就把任务交给了五十团。孙文清走没多远，贺龙又把他叫回来了：“你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孙文清赶紧回来了：“军团长，有什么吩咐？”“文清啊，鸡公崖的地形你熟悉吗？”孙文清一拨了脑袋：“我只从下边走过，上边没到过。”贺龙就说：“那地方我清楚啊，你留神听着。”接着贺龙便一二三四的把火力兵力如何配备都一一的做了详细的交代，直到孙文清确实理解了他的意图，贺龙这才放心的让孙文清走了。孙文清那是团长啊，回到五十团之后，当天便率人马开到了鸡公崖高地。他四下里一看，这地形果然与贺龙说的是一点都不差呀，心中暗挑大拇指，钦佩贺龙啊。哎呀，佩服着贺龙对湘西的一草一木是了如指掌。那做统帅的就得天时地利人和，哪方面都得熟悉和了解，缺一不可呀。孙文清能不佩服吗？他就按贺龙的意图，啪啪啪把人马安排好了。大家进入阵地，忽然呢变了天了，老天爷不做主，这雨哗哗的就下起来了，而且是越下越大。不一刻，埋伏的战士们这衣服全都湿了，战士们又怕子弹和手榴弹受潮，拿衣裳盖着，用身子捂着，
这时候随之初春，在湘西的高山上依然是寒气甚重啊。经雨水这么一淋，许多人冻得直打哆嗦，浑身上下起鸡皮疙瘩，嘴唇都青了。看看到了天晚，未见李觉人马到来。天大黑以后，这雨依然哗哗的下个不停。崔世蕃从山下往山城送饭，等送到战士们的手里啊，都冰凉了。这时候去侦察敌情的侦察员回来了，孙文清赶紧问他，怎么样，李觉的部队开到了没有？侦察员报告说，李觉的部队在30里以外就住下了，正在修筑堡垒，看那样子一半时不想前进。好，那你下去吧。孙文清打发侦察员去休息，这时候参谋长走过来了，孙文清啊便把李觉部队停止不动的情况说了一遍。参谋长就说，他妈这个李觉真是个老滑头啊。孙文清接着说，哎呀，你看这天下这么大的雨，又这么冷，战士们的衣服都湿了，李觉的兵马一时上不来，是不是把部队带到山下村内休息一夜，天亮的时候再上来。参谋长看到哗哗下个不停的雨，心里边也有点犯嘀咕，心说李觉的人马远在30里之外呢，他没来，我们何苦在这挨着浇啊，所以啊也动摇了。所以孙文清一声令下，撤，他把部队拉到山下10里远的一个龙爪村，在这个村子住下了，点上火，烤衣服，吃饭，睡觉，等到天明的时候再上鸡公鸭。一夜无话呀，金鸡报晓的时候，孙文清就命令部队起床集合，再上鸡公鸭。部队集合之后，天也就刚蒙蒙亮了，这时候雨也停了。参谋长就带着50团的干部战士向鸡公鸭高地行进，眼看就要到山顶上了，可没想到突然枪声大作呀，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由于战士们没有思想准备，参谋长也中了弹了，用手一捂胸口，大声喊道，不好，山上有敌人了，不好了，被敌人捷足先登了。枪声这一响，孙文清啊正好走到半山腰，哎呦，可把他吓坏了，这冷汗顺着后颈就淌下来了。怎么，他知道事情坏了，倘若鸡公鸭落到敌人的手里头，我们262团的计划全得泡汤啊。临行之时，军团长贺龙一再的叮嘱，我是打了保票的，他怎么一夜之间敌人就飞来了，他怎么来得这么快啊，出乎意料之外啊。他这才领悟到，这个战争啊是神鬼莫测的，也是瞬息万变的。现在肯定来说，敌人已经占领了山头了。孙文清啊眼珠子都红了，把帽子往地上一摔，枪举起来，高声下达命令，弟兄们给我冲，一定要拿下鸡公鸭，一定把鸡公鸭夺回来。孙文清的命令一下，红50团的官兵立即向鸡公鸭山头发起了冲锋，军号哒哒紧吹，战士们杀声四起。眼看快接近山顶的时候，山顶的机枪又响了，红50团的官兵立时倒下了一大片呢，那子弹打的红军都抬不起头来。孙文清一看，气的两个眉毛都拧在一块儿了，他喊了一声，别往下撤，继续冲，同志们冲啊，一定夺回鸡公鸭啊，冲啊，烫烫烫，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战斗是十分激烈，尽管如

0: 此，孙文清组织了六次进攻，都叫国民党军给打下来。因为人家居高临下，占着有利的地形，武器也棒，强攻绝不是上策呀。那么书又说回来了，山上是李觉的部队吗？对，正是李觉的部队。那侦察兵报告的有误，李觉的兵马不是在30里以外扎了营了吗？怎么又跑到鸡公堰来了呢？这其中有个缘由。原来这个李觉呀，原先是看不起红军的，他把红军看成是花子队，充其量就是土匪而已，组建了一个飞毛腿团，要把萧克的红六军团赶尽杀绝，结果中了萧克的埋伏，一个团是全军覆没。自从萧克贺龙会师之后，他知道贺龙更不好对付啊，就处处谨慎，在向大庸进军之中是格外的留神。兵马占了大庸之后，他知道红军主力撤离了大庸，一枪没发，为什么要撤呢？其中必然有诈呀，因此他更加小心了。他找来本地的土人，了解了大庸周围的地形。这时有探马报告说，红军大队人马西过漓水，向永顺方向退去。这时他的老丈人何健也发来了电报，令李觉是加紧追赶。李觉他没追，他有个老主意，他了解前面的地形，知道要追红军必须经过鸡公堰，倘若红军在鸡公堰设下了重兵，他这一师人马都得玩完呢。所以李觉没有命令人马去追，他一面令部队原地筑碉堡，一面派侦察人员前往鸡公堰侦察。当天的下午，几名侦察员回来了，李觉把他们叫到近前亲自问话。几个人一起说，报告师长，鸡公堰上没有红军。李觉有点不大相信了，扑棱扑棱脑袋，是你们亲自上山看的吗？这几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好一会儿其中一个人说，我们是听老百姓说的。李觉把双目一瞪，放屁，赤区内的老百姓是向着那些穷棒子的，他如何能说实话呀？几个人见李觉面色不好，心中直打鼓。其中一个人又说，报告师座，我们在路上碰见了大庸保安队的分队长，他也说上边没有赤匪。哎，李觉一听，这可是有机可乘啊。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

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一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呀、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

0: 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型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弄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意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4: The Sunshine FM。
3: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品牌节目《逗你玩》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
5: 种牙患者特大喜讯，盘锦博爱口腔医院20年连锁老品牌，盘锦地区第一家二级口腔专科医院，为回馈盘锦缺牙市民，拒绝种牙暴力，让种牙更透明更简单，打造盘锦地区种牙标杆，现征集种植牙口碑宣传员，全程仅限66名，全程仅限66名，抢到就是赚到，想种牙的患者赶紧预约报名，领取你的种牙方案。种牙热线89588，89588，地址兴隆台兴隆街道兴隆大街98-4号原凤凰名店。

0: 连线。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3: The Sunshine FM。

又到了下午好时光，朋友们在咱的小船上开开心心，快快乐乐，飘飘摇摇，忽忽悠悠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家下午好。您这里正在关注的就是盘山广播电视台老 K 头为您热情带来的逗你玩儿。大家伙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哎呀，一场秋雨一场凉啊！哎，早晨下了一场秋雨，你这玩意老祖宗说的是真对哈，嗯。你这玩意这下了一场雨，哎，它就凉一点。这家我今天我都早晨我起来，我羽绒服都掏出来了，没钱买貂儿，有钱貂儿我都蹬上。你得早点穿，显得有特点，穿晚了大伙都穿了，是不是啊？都穿了看不出谁好谁坏了。再说我那得穿早点还行，掉毛。趁着早说穿两天，完到真正冷的时候就得换军大衣了。老祖宗说这玩意真对哈，那历史这玩意有些东西都咱都得记住了，我真的。你看咱听个评书了什么的哈，看点什么电影的电视，现在完了有的电视剧也都是胡诌八扯，哎，指望那里边学点历史是很难的，那你就听我说就行了啊。我这个不太准成，但是肯定不带错的。那个，这不前两天搁沈阳哈，沈阳市文化旅游广播电视局呗，主办了一场什么啊青年也不什么戏曲什么大展演呢，完了一般的像这种展演呐，这种比赛呀。或者什么呢哈，这种形式的都得领导先上去致辞下，得讲话哈，哎，这是咱们一个有特色的比较有特色的一个形式，有特点啊，领导上讲话，你讲就讲呗，但是呢为了讲得更好，为了讲得更是反正更流畅自如行云流水，哎，照稿念。念也行，你到事先熟悉熟悉熟熟稿，是不是啊？你就是咱说你，除非你多少年功底的老播音员，那你可拿过稿的断句啊什么的语气呀、啊，是不是啊？你都得这抑扬顿挫都得有，但是领导讲话，领导就说出那意思，大家伙领会精神就行了。讲就讲嘛，还讲错了？大家伙都知道，京剧咱们中华民族的瑰宝啊。几样嘛，其中武术京剧，这是咱们其中的中国传承的主要的一个戏种，哎，京剧，是吧？京剧当中有一出，你像什么打渔杀家啦、三岔口啦，这个什么，这些挺多的经典段落啊，老戏的这经典这个什么是曲目，都得有。其中有一个曲目即非常经典，叫做《四郎探母》。这个吧，你就是这么整的，怎么念，反正也念不成个四母探郎啊。哎，他就能给你念出来。那个沈阳市文化旅游广播电视局的副局长，是女的，哎，非常有气质，叫刘桂珍儿。你说那老 K， 你叼着这玩意不放，是不是？这玩意不是我叼着放不放的事，也不是说我吹毛求疵，是不是啊？鸡蛋里挑骨头，那你犯了错误还不允许人说咋的？完了就得肯定有人站出来了，说那谁不犯点错误？你能说的全对啊？哎，差不多吧。你干啥的？你干这个的，对不对？你主持人，你成天错别字连篇，你这一点你就不合格，这直接给你扒拉下去，对不对？你就这，你干这个你能整错了行吗？能行吗？对不对？你文化旅游广播电视局，你是不是先把文化的搁前面吗？那你念错了，那不就是没文化了吗？京剧里没有那一出，那个四郎探母非常经典的，其中有一个段落叫小帆，
一见公主到林间，不由得本宫心喜欢，站立宫娥们叫嚣。后面又上不上去了。叫小帆非常经典的，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那个什么呀，在北宋年间，就是北宋的那时候呢，这个听过小说，咱听过评书，刘兰芳讲的《杨家将》，有就有，哎，七狼八虎嘛，其中他四儿子，四儿子在那个战败被辽国给抓走了，哎，俘虏了呢，完了那个萧太后就那个就萧后啊，萧太后就相中他了，相中那个四郎四杨继业他儿子，四儿子，四儿子叫杨艳辉，哎，最近看着小伙相中他了，相中把谁给许配他了呢？把他这个他姑娘有个叫铁镜公主的，把许配给他了。啊，四郎就定居在北国了，哎，定居在北国了。然后那有一次呢，佘老太君呢押运粮草，就到那个他到了萧太后的阵前了，就是呢完了杨艳辉听说他妈来了，哎，就要去看他妈去，看他妈完了那铁镜公主说，那你说你看你妈，你是不是想跑啊？你跑了你这咱俩你这咋算呢？你说是不是啊？嗯，你手续啥都没办呢。哎，杨艳辉说的，我到那看一眼，

妈，我马上就回来，发下立下毒誓，完了铁镜公主去盗了令箭，得有萧太后的令箭才能出来，出得城门，没有这令箭出不了城门。哎，他就盗了令箭，啊，一见公主盗令箭，不由得哥们本宫心喜欢。哎，他拿了令箭之后，就到那个，哎，到两军阵前，到佘老太君那儿，看着他母亲，完了又回来了。啊，夫妻继续团圆，四郎探母啊，四郎探母，那历史上也非常经典，杨继业是不是？哎，杨继业金刀老令公嘛，金刀令公杨继，你听评书你也得知道四郎探母，就是你不应该犯这样错误。哎，还有一个，那个北大校长叫林建华吧，叫什么？你在那个学生开学典礼的时候，他致辞的时候。就给说一句什么呢？燕雀焉知鸿告之志，他给念错了。应该原话是谁呢？原话是陈胜说的。陈胜呢，跟他们几个人呢，给人家财主家打工，就是嘎苞米了，收庄稼啥的，铲地啥的。完了呢，他们一起干活的不是他一个人，好几个人干活。干活呢，说的。那人就说了，说那个我陈胜说的，咱们今天在一起啊，将来咱们要发展了哈，发达了，苟富贵莫相忘啊，就是你们起来了，咱们到时候都互相都拉扯拉扯，帮衬帮衬，都起来，是不是啊？完了，那个人就说了，咱们一个老种地的给你打工的，还不如打工的，就是个长工，是不是啊？那咱能富贵到哪去啊？还将来起你就老实种地得了。完了，陈胜说了一句话，叫做“燕雀焉知鸿鹄之志”。哎，你们这帮老家贼，你们老家贼，这家巧，你们焉知道我这老鹰啊、老愣的我的远大志向啊？就这么一句话，北大校长，这个就给念成了“燕雀焉知鸿告之志”。你这，咱们说你谁错都可以。你不允许错，是不是啊？你就是比如说他是就种地的也好啊，啥的也好啊，我咋说错都没事儿。就包括这些歌星，你唱错歌词唱出错别字的比比皆是，转朱阁低绮户，那多少个人都给唱成，不无论王菲还是谁都给唱成转朱阁低绮户，那个字没有乙的发音，那就唱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你这千古名句，你这念错了，但没事儿啊。他是唱歌的，错了吧？大家伙也不深究，听着好听就行了。但是你北大校长，你这个你是全中国最标志性的两个学府嘛，清华北大嘛，你北大还是专门以文科为主的，你错了那就不中，哎，你还是校长。那你让人家什么鸡们怎么看，鸭们怎么看，对不对？就是你文化旅游局的副局长，你把这些传统的曲目，你念的错的都离谱，你四郎探母给念成个四母探郎，你这就不行的，对不对？你上别人说的一个底下一个小孩的办事员的什么的，是不是啊？一个跑腿打杂的办道具的，是不是啊？哎，一个包头的，你唱你念错了，这都没事儿，人家不挑他，但是你不能犯这样错误，是不是啊？咱收音机前面要是有啥当领导的哈，你要是啥讲话的，你先看看，可能是有他稿肯定不是他自己写的，可能别人帮他写的，写完了之后呢，他也没咋瞅，一天也忙啊，咱说这事那事的，对不对？事也挺多的，他不像咱平头小老百姓，一天咱是不是啊？吃粮不管穿的。咱没啥事啊，他那忙可能事先就没熟稿，我也友情提示，咱有这里有领导啥的哈，上哪不管啥，你到哪去别犯这样错误，哎，人笑档次哗就下来了，哎，是不是啊？你看那这个历史四郎探母，那谁小时候你听过评书也不带说错的，是不是啊？金刀老令公杨继业不叫原来不叫杨富贵吗？哎，跟咱这里有一个谁，有一个德富，李富贵，杨不是叫杨富贵，杨崇贵，杨崇贵，他评书里

0: 说七个儿子，其实他就三个吧，有杨彦昭，哎，杨彦昭、杨彦辉、杨彦平、杨彦定、杨彦嗣，还有一个被乱箭穿身那个，回国求搬救兵的时候被那个谁，那里说这个谁呢？跟那个他们对头那个叫什么来着？那里还有那评书那里边还有寇准、寇老仙儿，还有。八王千岁，赵德芳吧，还有谁来着？潘仁美，叫潘美，在评书里边叫潘仁美，这杨重贵，杨重贵后来就是因为那时候他不是什么嘛，那时候北宋仅他上面就是五代十国嘛，五代十国有个北汉，就是也说后汉。哎，完了，北汉呢就是什么呢？有一个叫刘崇的，完了相中了谁了？说你别叫杨业了，原来叫杨业，后来他改成你姓刘吧。刘呢，但是你得犯我家孩子那辈儿，你不能跟我一个辈儿，你叫刘继业吧。哎，叫刘继业。后来呢，五代十国被那个五代十国结束了之后呢，梁唐晋汉周后周被平定了，北宋赵匡胤平定了之后呢。完了，又把杨继业又收回来了，收了说你改回原来名叫杨继业吧，没有北汉了，这个地方后汉啊北汉，哎，你这历史你这多经典，你说说，白瞎刘兰芳老先生的一苦心了，你讲的评书讲多好，引人入胜啊，到现在我小时候听评书，现在没忘了，就他给我整懵了都。文化这东西吧，其实是好东西啊。你到哪去，咱说心里话，你不说的，你这个口是不是口吐莲花呀？是不是啊？出口成章啊？但是你只要不没有错字儿，哎，到哪去，你说的话再精彩，其中要出现几个错字，完了，你这个一看你就是你这人是现炒现卖的，这个玩意大忌讳呀，可不整可不行啊！你说那么大个北大校长。燕雀焉知鸿鹄之志，给人念错了，是不是啊？你是全国第一，那是一等学府啊，一等高等学府，我的妈呀，你念错了，谁都行啊。鼎铭说的三郎是杨彦光，那我这些我这些历这些东西我，但是我说那是评书啊，历史不是真正历史，评书嘛，哎，人家那里边加上演绎呀、啊，是不是啊？七郎八虎。八姐九妹，烧火的丫头杨排风，你看，你都得知道。你说那我不知道咋的，我不照样吃饭睡觉啊？是，你丰富自己，你不也好看吗？是不是？到哪去你喝酒唠嗑，是不是？你也能装了装一会儿，你啥也不知道，你就知道多庸俗哈。我这坐着装，有人该一会儿说我，你知道个六啊？七郎八虎，烧火的也八姐九妹，其中二人转都说，哎呀，我听二人转，我爱听东北的地方戏。地方戏里其中有个叫杨八姐尤春，哎，其中也是说的是杨家将里的八姐九妹嘛。后来他这一门都成寡妇了嘛，哎，金刀老令公杨继业。
1: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个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2: 这个夏天，热血与温柔撞个满怀，热闹的东北超赛事如约燃遍盘山，
3: 一场全东北期待的赛事盛宴正在我们的家乡热烈绽放。
2: 东北超喊你回家，
3: 不用独自在家看比赛，盘山为大家准备好了热闹的第二观赛现场，
2: 银龙酒店、锦绣花谷两大场地同步开启观赛大屏，
3: 实时直播东北超精彩赛事，邻里相伴，亲友同观，氛围感直接拉满。
2: 不止精彩赛事，锦绣花谷现场还有丰富的文艺节目轮番上演，赏风光，看演出，观赛事，尽享小城惬意时光，
3: 奔赴家门口的热爱，感受盘山的烟火与热烈。
2: 东北超

0: 喊你回家，我们在炎龙酒店锦绣花谷等你来赴约。
1: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0: 这大夏天的搁家求着干啥呀？快上东北超盘山县第二现场看东北超。
1: 我要听听逗你玩，我要听听逗你玩，生活有很多的烦恼，天天压

嗓子还没打开呢，这首歌刚才唱的有点不是那么完美，但是说心里话也够用。哎呀，这个不允许不完美啊，不允许不完美，必须得，这是产品，不能有次品，良品率一定要达到100%。这谁？刘峰港务实业说的。哥呀，李玲咋回事啊？为啥杨业和他的杯碰遇上呢？李玲，哎，给我问懵了啊！他俩怎么了？一个是汉朝的，李玲不是汉武帝刘彻那时候的吗？啊，杨业是北宋的，你想问啥？他俩杯咋遇上的？我哪知道咋遇上的？他碰他的杯。李陵碑在他李陵碑前碰死了。李陵碑不也李陵碑征战北国吗？是不是啊？李陵、李广、是。但使龙城飞将在，不叫胡马度阴山。哎，我说这些的时候，你都整串八了，你都一个后汉的，一个是汉朝的汉武帝的时候的。一个是北宋的，你这整，你想问点啥？李陵是也是有风骨的，有节气的。完了之后呢，他正好在那个那叫李陵庙啊，在那之后呢，被兵困两狼山嘛，两狼山，哎，那个你自己找评书再听一听吧，行不行？一段信息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您这里正在关注的就是调频 FM93.9 盘山广播电视台老 K 头为您热情带来的逗你玩。大家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原来我寻思就我自己听评书的也有听，但是你多听点有好处。咱不说知道历史，咱又不是说的那个看二十四史，那老厚那老多，是不是？你能全看完吗？是不是？你再说还有的字还都不认识，咱就能知道点行了。通过这些评书唠嗑能唠到这行，是不是？你看个电视剧啥的都能猜出来咋咋地的。你到后来也啥也不知道，哎呀妈，那天我看个电视剧，妈啥可有意思了，咋地的？那是啥前事儿？人一问懵了。

东哥说的，下雨家里猫，猴腮蒸馅儿包，芹菜猪肉的馅儿，大豆腐来一块儿，小鱼酱蘸青菜，啤酒照样是蓝带。咱说心里话，哥，农村生活实实在在，随随便便咱就整俩菜。这谁曾记得说这包子有点不太美观，这包子就行了，哎，那你还整啥样啊？包子嘛，包子有肉不在褶上，你好不好看人香就行，对不对？咱说心里话哈，那个，这天搁家待着，这天整点哈，整点菜，整点包子吃，喝点，做点鸡蛋甩袖汤，哎，来鸡蛋扔随便扔几个菜叶，扔点小白菜，扔点菠菜啥都行，是不是啊？这包子咱说得倒点蒜泥蘸着一吃，油搁大点的，我的妈，搁点辣椒油，哎呦！你这还缺点啥呢？买点疙瘩，买点那个芥菜疙瘩，切成丝儿，回来搁辣椒油一拌，搁水泡一泡，把那个辣劲儿泡的少小一点之后呢，有人得意那种辣劲儿的，哎，但是你不得意呢，你就可以多泡一会儿，完了搁点辣椒油，搁点蒜末啊，家里有熟芝麻撒了两粒儿也行，哎，就撒两粒儿，别撒多了啊，撒多就串味儿了。猛踢瘸了那条好腿，说的哥啊，我有个问题，我就想问你，这有文化的人，《山海经》到底是个啥玩意儿？没整明白呢。是中国第一部的神话传说呀、啊，是神，这个神话都早到好几千年，上古年间叫上古年间，啊，那个是个啥玩意儿？是个神话传说，我这么回答你满意不？但是我回答完了也不能证明我就是有文化。《山海经》分为山经和海经，还有一个跟它齐名的，叫做也是神话传说，叫做《搜神记》。哎，你去找找看一看，还别老看，搁那天天看的什么，什么金刚、变形金刚的。咱们中国很早的上古年间呢，哎，我们那时候有文明、有历史、神话传说也非常精彩的。白吃白猴是白驹啊，白驹啊，我刚刚吃的吊炉饼、空心菜、冬瓜汤，哎，冬瓜汤也行啊，冬瓜汤这时候吃有点，一夏天吃冬瓜汤喝冬瓜汤行，冬天吃也行，哎，那冬瓜汤哈，你买回去一块儿来哈，回家切成片儿，那玩意做冬瓜汤，你愿意冬天的话整那俩丸子也行，哎，有点荤腥味儿。说那个冬瓜一吃又头的哈，哎，真解渴那样。鼎明说的，北宋杨业征战辽国被围被碰的一定被自杀啊。那个殉国，杨家将这费贵霜说的，杨家将兵败两梁山，狼吃羊啊。那咱能不能好好唠嗑？你们是来搅局的啊、哦？是不是我当主持人，你们看着有点。不舒服哈，看着不舒服还干不倒我，你真的多来气哈。这天我就跟你说，我研究今天研究给他吃啥呢？我今天，搁家吃什么呢？我不欢上了，上次是搁哪儿买了一只烧鸡，哎，我烧鸡，咱们吃烧鸡都是那个撕碎了装盘哈。我就不喜欢那么吃干巴约的啊，呛嗓子，哎，把它撕成丝儿，鸡脑袋啥的都扔掉，鸡爪子也扔掉，鸡爪愿意整喝点酒呢，啃啃那皮儿也行。烧鸡那鸡爪子吧，没多少肉，就是一嘎皮儿，哎，把它撕成丝儿，多搁点辣椒，螺丝椒，辣一点的炒了啊，就不用再搁盐了。这个什么呢？锅里烧点油。烧点把这个辣椒啊先搁里备一下，稍微有点要虎皮了，要虎皮色了，马上把这鸡丝就扔进去，是这个烧鸡鸡丝，哎，扔进之后，要是糊锅了之后呢，撒点料酒，哎，全程不能搁水，啊，搁水了之后就味儿就串了，完了快出锅之前，咵家伙，撒点酱油，你就别搁老抽了啊，就撒点那个普通的酱油就行。哎，5毛钱一袋呢，过去5毛，现在1块了吧？
然后唰就趁那个烧鸡不注意哈，撒点蒜末，他不捋会儿就咵就给他撒上，哎呦，啪就赶紧盛出来，是不是啊？做个随便做个鸡蛋汤啊，做个什么的，鸡蛋不能搁多了，哎，就甩甩袖汤，是不是啊？怎么抖了袖子怎么那么甩啊？再来点小咸菜，来块腐乳，嗯，馒头也行啊，包子也行，不就不要包子，吃鸡那烧鸡炒烧鸡那你还用包子吗？哎，来个大馒头，这我跟你说，妈的出人命啊，出人命，你就这么吃。那烧鸡现在大家你看那吃席坐席啥的，烧鸡都没几个人动都，那发柴你吃不了，你搁那锅里炒一下，哎，多搁点料酒一炒，冒热气儿的之后完了马上就出，辣椒多搁一吃到嘴里的好好，哎，这个时候就倒劲了啊。今天这嗓子只能唱点小歌了。

一首《不过人间》，海莱阿木，海莱阿木就整这些歌，听着像难受似的。噔噔噔噔噔噔。

一段信息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您这里正在关注的就是调频 FM 93.9盘山广播电视台老 K 头为您热情带来的逗你玩。大家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说，一边听收音机一边看快手，那口型对不上。

0: 弹琴呢，反正是你想弹啥样呗，是不是？你要想说这成为大师，在这里边刻苦钻研，你想在这里，是不是啊？修成正果，那没有简单的东西，嗯，没有简单的。你吹口哨，你要想吹好了，那都不一般呢。刘大向阳说的，能唱一首《少年的你》吗？这我不会唱啊，没听说过《少年的你》咋唱呢？你给我哼哼哼一下子。那个，反正要是弹着玩的话呢，你弹个吉他啥的轻便。你钢琴你不能走到哪儿都背个钢琴呢，背不动那家。笑春风说老 K 长得挺带劲呐、啊，哎呦我的妈呀，你这反应太慢了，这都我这不是带劲一天两天了，这都有历史了，这都。你要是弹琴，你要是的好玩啊，说的有人说的，陶冶陶冶，情操。弹琴能起到这个作用，啊，据有关专家说啊，据有关专家说，那个专家叫有关，说的呢，热爱音乐的人犯罪率极其之低，啊，和普通的人犯罪率它相比较来讲，差70%以上。白驹说的，大家伙等你唱，等我唱啥呀？你说呀。孙小孩说 ：“K 哥，突然间哪都疼啊！你不可能，你头发丝疼吗？手指盖疼吗？二锤晚秋啊，晚秋我不会唱，啊会唱。在那个陪着枫叶飘零的晚秋，才知道你不是我一生的所有。”你这个太简单了，难度系数太低了。你这个哪都疼，这个你咱说你真得看看了。你这个你看一般大夫还忙活不过来呢。你说挂哪一个大夫，你挂号你得问，你挂哪一科啊？我哪都疼，没那科呀。有那科也没那大夫，那大夫能治疗哪都疼吗？你头疼就治头呢。你中医里边头疼治脚，你脚疼治头，是不是啊？你浑身哪都疼，对吧？这个科我也不知道。段宝堂说疼痛科啊，有那科吗？疼痛科。幸福女人说的，给我唱一首《杯杯敬自己》。哎呦我的妈！你们这个我这两天我赶紧学去啊。刘大向阳说来个难度系数，来个系数男的歌，我还有系数女的呢。系数女，哎，你们说抹去泪水，抹去泪水，哎，咋唱的？抹去泪水，忘了。这些我那老歌我会点，但是有的那个有的是不适合男生唱，有的是女生唱的歌，男的唱不了。即便会唱，即便会唱的话，没有伴奏，是这个问题。你这个束缚很多，条件也非常，条件也非常的。那个苛刻，啊，韩宝仪的抹去泪水啊，韩宝仪的歌我原来就爱听黄宝仪的歌。小时候我家有个大破录音机，那家伙就放老大声了，我坐园子里包苞米。平淡说来个歌不是当年的歌，哎，那不行的，太俗了，太俗。歌已不再是当年的歌。能耐与秋风风，不再写秋风去蓝星河。森啥意呀？是啥呀？老 K 听你声音跟长相完全不符。你听我声，我得长成啥样呢？那有几声，那个听着声你就能想象出来。比如说汪汪，你一看那就知道是狗，狗基本上长得都那样。啊，哼，那就是猪，是不是？但是你人要说听动静就得长成啥样，那个，你咋给我想的？来首太傻吧，
1: 守住你的承诺太傻，只怪自己被爱迷惑，说过的话已不重要，只怪你从不曾忘。

嗯，行，这歌的不行，你再提高一个系数，难度系数8.0以上的。快乐至上说 K 啊，你直播为啥要把耳朵捂上？直播间动耳朵吗？啊，是，那你我就只能这么说吧，细节是你也听不懂。森什么玩意儿说的？我第一次看见你真人啊，都是听我的广播呀、啊。帅是不是啊？嗯、哎，你刚才那谁说的？长得还行，你要求也太高了。你这玩意本来就是听声的玩意儿，你们非得看人儿，啊，还得长成你们想象的那样。咱也不知道你们咋想的，你们想象，我也没招了。我这从小生下来就一直正常这么发展的，哎，一点也没经过什么后期的处理啊，后期的什么，你大伙看到就是真实的我，啊。你看我这直播间也没用美颜，也没用啥的，也没有什么拉长啊变形什么的。你看我这麦克，要是有的直播间有什么瘦脸呐、啊，有啥的，他一动麦克，人一动的话，那麦克都跟着变形都。我这个我就是人动弹，剩下啥都不动弹。来个向天再借500年，哎，这难度系数又上来了啊、哦！吉祥如意说唱送战友，这个难度系数高，那不高，昨天还唱了呢。K 哥的小跟班说长得不是太帅，就是爱看。对，我这一瞅吧，哎呀，越瞅越愿意瞅，哎，瞅不够就那种，哎，乍一看吧，哎，普普通通，一看一眼就跟里边写的咱们共和国的历史似的，或者咱们上下5000年那种沧桑。快乐至上，你长得比想的还美，哈哈哈哈，你不想美点，你非得想憋屈的干啥？啊，那你一个心里非常善良的人，一个心里非常美好非常阳光的人，他想什么都应该往好的想，你天天就想粑粑堆儿，那玩意你说你吃啥都不香，对不对？跟你唠了，我找歌吧，找歌我自己选吧，你们选那个不适合我是不是？哎呀，暂别离，暂别离不行，还是这还是。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

3688686。我们周一啊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呐、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啊，功能异常啦，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呢、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呢、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呐、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呐、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

0: 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呐、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啊、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着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 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外层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盘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0: 里是调频 FM 九三点九车友俱乐部，开启快乐的有车生活。
1: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 九三点九，正在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大家好，我是立新。那在我旁边的呢，是我的搭档，来自于街车二手车行的李总。下午好，李总。
2: 下午好，立新。大家下午好。
1: 有关于车的事儿啊，欢迎大家打开软件，搜索 GoC23595 或者搜索小立新，都可以来看到我们的直播。您在选车的时候遇到了哪些纠结的事儿？咱们一起来聊一聊，帮您选一款适合您的车啊。您在买车的时候啊，你是纠结到配置了，纠结到这个动力、操控、配置等等等等啊，你自己所在乎的地方，再说出你的预算，根据你的要求，我们帮您推荐一款适合您的车。连线的朋友，您点连线按钮，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我们就能看得见了。知己 R6 推荐什么配置？
2: 配置这东西好多人都一直在纠结，配置是锦上添花的东西。
1: 对，
2: 如果你有买锦的钱又不舍得钱买花，那就买个基本配置
1: 就完了。
2: 通常的话，就是以过去这个传统燃油车为例，通常比如说有六个配置、八个配置这种车，
1: 嗯，
2: 通常推荐的性价比比较高的是倒数第二配，
1: 是，
2: 也就是说比标准配置多一个配，
1: 高一点，
2: 对，高一点，那个、
1: 嗯、
2: 相对来说性价比比较高，这个遵循这个规律，基本上60-70%的车
1: 够用了，
2: 哎，都够用。
1: 嗯，
2: 至于你偏好，你为什么会纠结配置？
1: 嗯，
2: 因为你对配置没有一个正确的理解。
1: 是，
2: 比如说前两年人们纠结凯迪拉克的电磁悬挂
1: 啊，
2: 这两年又有好多人纠结这个
1: 智驾、
2: PO 音响，又是智驾，又是等等等等。就前些年刚刚纠结的时候是。女生通常纠结倒车影像
1: 啊，360，
2: 现在又是360，现在比360还厉害的就是720，
1: 哎呦，
2: 甚至1080，
1: 哎呀，
2: 因为这个有的在底盘这个也有摄像头等等等等。我觉得这一个就像你比如说家庭，我想安个摄像头，主管这个小动物，监控小动物，或者说兼顾到安防，那你说你究竟安多少个摄像头才是一个标准的？我倒觉得差不多就可以，
1: 够用就可以，
2: 对，差不多就可以了。
1: 嗯，
2: 功能也是，一旦功能繁杂到一定程度，这副作用也随之而来了。
1: 有利就有弊，
2: 对、
1: 啊、
2: 我们仅仅是个车，
1: 嗯、
2: 啊，要把核心放在车上，
1: 车的本身上，
2: 对，是我们行走的一个交通工具，
1: 配置别放到头上，
2: 对，
1: 什么跟以前我们总聊说，根据预算来，预算来，
2: 嗯、
1: 你很从容，你不纠结，你再纠结的时候。根据我们刚才所说这个定律，大多数通用。
2: 嗯
1: 啊，哈弗猛龙这个车可以买，
2: 可以的，挺好的。猛龙，
1: 嗯嗯，7-8万买个二手轿车，选个，哎呀，这好长好多的。
2: 嗯，这个所有的车几乎
1: 都能碰得到。
2: 对，嗯，
1: 甭管原值是10万、20万、30万、40万的，
2: 原值百十万都能买。
1: 对呀，
2: 今天我们研究一个12年的奔驰 S300，、
1: 啊、
2: 就是这个。20底盘的这一款，
1: 啊，
2: 一手车，全程4S店保养，
1: 嗯，
2: 车况 OK， 多少钱呢？9万，
1: 哎，
2: 想想，
1: 漂亮，
2: 对呀、啊，这车都可以买，
1: 只要你敢想，
2: 嗯，
1: 特别二手。
2: 你买这个车，你就不能要求他，哎呀，李总啊，他能不能费油啊？
1: 哎呀，
2: 保养一次300够不够啊？
1: 换个价多少钱啊？
2: 够，因为你买的是100万的车，
1: 保险
2: 花100万，但是保养，
1: 嗯，
2: 得按照100万的车的逻辑去养它。
1: 保险你也得按照那个价格来交。
2: 对，
1: 坦克500混动能不能买？都能。
2: 嗯，
1: 或者能不能买也都不能。
2: 迈腾的280和速腾买哪个？买迈腾。
1: 嗯，
2: 就是你会纠结说我买速腾呢是中规中矩，然后是怎么说呢，明媒正娶，280的速腾刚刚好，
1: 哎，
2: 280的迈腾我倒能上得起，但这车是不是跟别人的不一样啊？
1: 掉一档，
2: 是不是开起来不行啊？虽然叫迈腾，是不是个假迈腾啊？
1: 嗯，
2: 事实上都不是。还是那句话，280的迈腾对于80-90%以上的新手用户而言，最不需要担心的就是动力，
1: 非常好用。
2: 如果你不担心动力，还要担心啥呢？这个车，
1: 嗯、你最担心的应该也就是查到说的什么小马拉大车、
2: 嗯、
1: 等等等等、
2: 嗯，
1: 类似于这样的评论。反正我们两个开这个 1.4T 的迈腾，我们觉得也挺够用
2: 的。对，所以说有的时候你不要看车，你要正确的评估一下你自己属于哪个类型的
1: 车主，
2: 车主，
1: 嗯，
2: 这很关键。
1: 对的，
2: 嗯，
1: 连线的朋友，你点连线按钮，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啊。买车问问题的，我看到大家打了好多的字，有的甚至于朋友打了好多的好多遍。但您打字的时候，你说出具体的要求来啊，比如你是这个车的哪方面你担心了，或者你纠结了，别说这车行不行，这车怎么样啊，都行，都可以。凯美瑞、亚洲龙、白洋龙吧。
2: 嗯
1: 嗯，霍浩特想买一个啥玩意儿？这啥呀？不认识，真没听过这名啊。不喜欢燃油车和混动。
2: 嗯，
1: 八二四二这位。

0: 你听过这名吗？什么什么？
1: 没有，
0: 是吧？是啥呀？
1: 王娜，
0: 这也是啥呀？你好，
2: 喂，你好，
0: 你好，
2: 我想问一下，我想买一个卡罗拉或者是秦 L， 我看他俩的不知道买哪个。
1: 卡罗拉和秦 L， 卡罗拉要买混动吗？
2: 对，卖混动的卡罗拉。
1: 说你的用车场景，你是为了省呢，还是说为了什么呢？
2: 我说用车场景啊，我一年在4万到5万公里，就是上下班一年能跑个15000-16000公里，然后没事儿前我跑点滴滴。
1: 嗯，
0: 哦，
2: 我就是你充电不方便，家住市里楼房，
1: 直接卡罗拉
0: 双擎，
1: 双擎更适合你。
0: 对，
1: 对，
0: 不用犹豫。
1: 无论从这个养车的成本、耐用度，还有这个最终的省油程度，
0: 嗯，因为你那台车你不充电，
1: 不充电，最好的状态，新 L 也得5升多油。
0: 对，
1: 那卡罗拉呢？据说4.5到5升之内肯定够用。那加上购车成本，加上养车成本，加上耐用度，对你来说，卡罗拉 OK。
2: 他俩基本上现在价格也差不多少。价格
1: 秦 L 贵吧？
2: 想买就买不低配那个80公里那个，
1: 就
2: 是19.8那个。
1: 你要是这么弄一年5万公里的话，你就卡罗拉吧。
0: 因为一年5万公里的话，我们必须得考虑车辆的稳定性和耐用性。
1: 对，
0: 那在稳定性和耐用性上来讲，这两个品牌摆到你面前，我相信您自己内心当中也有个一二，你也知道哪个更稳定。
2: 对，秦 L 现在就是你讲话配置啥高点，颜值高点。
0: 那配置对于咱们，比如说就拿这台车挣钱来说啊，你觉得配置重要吗？
1: 你这车如果说跑40万到50万公里的时候，就是丰田的优势就是特别明显，
2: 显现出来的。
1: 对，
0: 很明显，对于你这个里程啊。
2: 那我知道。
0: 嗯，好嘞，就这样了啊。一年4到5万公里啊。
1: 对，就是这个，我们常说你一年1万公里。一年1万公里，开个10年才10万公里，
0: 是，
1: 也就是说耐用度啊、稳定性啊，包乃至到养车成本，
0: 嗯，
1: 可能都显得不那么重要，
0: 嗯，
1: 而是你追求的你喜欢的东西点很重要。但如果你这种里程就是极限了，可能开10年或者8年，8年的话，这车基本上就40万公里，那你这在这个极限的这种条件下，丰田的可靠度一下子就显现出来，
0: 嗯。这叫什么？就买 GLC 的是吗
1: ？GLC 怎么？王先生，
0: 性情点
1: 啊！你那个原则上是没有这个啥的，但你可以在后边，你把你的11位幸运数字留下，
0: 是
1: 单独聊，
0: 单独聊
1: 吧。
0: 啊，24款的宝马325Li 和凯迪拉克 CT 5尊贵哪个好一些
1: ？CT 5已经17万了，
0: 嗯，
1: 尊贵的也我估计也就20呗。然后
0: 别和
1: 三
0: 系放一块儿，
1: 325的30呢？
0: 嗯，
1: 那差的太多了啊！
0: 买三系，
1: 嗯，
0: 不考虑钱买三系啊。
1: 王先生，好 ，OK 啊，我下来给你那个回复你啊。
0: 对，
1: 嗯，
0: 你针对于这个车的时候，
1: 嗯，
0: 单独咱店里边这一台车的时候，
1: 嗯、
0: 啊，后边1对1 VIP 服务你。
1: 嗯、
0: 长安逸动家用，室内一年10000公里，持有10年，不会经常出毛病。
1: 10万公里吗？对，刚刚说这个道理，
0: 对
1: 它不会出毛病。
0: 嗯
1: 嗯。
0: 这还有到哪个了？说冬天怎么热车？一到这个
1: 昨天在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就举个例子
0: 啊，
1: 说什么什么什么不行了
0: 啊，
1: 比如说丰田的质量没有以前好了，
0: 哎，
1: 比如我昨天说，我说那个有个跑得很快的一个人，原来很有名气的全世界
0: 啊，
1: 后来确实是因为某个那什么出现伤病就
0: 慢了，嗯，
1: 那上你学校当体育老师不够用吗？
0: 绰绰有余，
1: 就是啊，
0: 还要啥自行车啊？
1: 对。
0: 你这点公里数，你这点用车里程、
1: 嗯、
0: 推荐一个20多岁女生开的车啊 ,SUV 10万左右的。10万左右。
1: SUV 10万左右的。
0: 卡罗拉锐放。
1: 对。挺好，挺适合。
0: 对。
1: 如果不喜欢，说出你不喜欢的理由。
0: 对。途岳的新锐能买吗？
1: 能。
0: 哎，这也可以。
1: 嗯，也可以。嗯。
0: 也是一个选项啊。
1: 嗯、
0: CRV 和荣放选哪个家庭用车想长期使用？
1: 哪个虽然买哪个。
0: 对。
1: 都不会选选丰田。
0: 嗯。邓连池这位，
3: 哎，老师你好，
0: 您好，说您问题。
3: 哎，老师你好，我最近看的这个君越白金版和星越 L 四驱顶配、
0: 嗯、
3: 这两个车吧，落地价一个价，但是我想知道它这个后期使用成本呢，还有这个油耗啊，差距大不大？我是东北人，然后呢，我平时开的这个。

0: 一年的克鲁兹，四驱有用，但是没有那么太大用，因为我平时也能开。
1: 君越和星越是吗？
0: 对对对对，一个轿车，一个 SUV。
1: 嗯，就是显而易见嘛，轿车肯定是优势
2: 质感
1: 比较明显，
2: 嗯，
1: 无论
0: 对，
1: 是
0: 但是
1: 舒
0: 这个
1: 适
0: 君
1: 度。
0: 越，我花同样的钱得到的东西更多一点儿。
2: 星越吧，你说的是？
0: 啊，对对对，星越，星
2: 你
0: 越。
2: 那你好，那咱就聊一聊你这个
1: 你
2: 多，
1: 都得到什么了？打
2: 对，
1: 比方，
2: 多啥了？
0: 比如说它这个内饰啊、大连屏啊，还有这个座椅按摩呀，是吧？
1: 你家那个有电视没？你家电视值多少钱？这一个屏能值多少钱？您觉得车里有屏很重要？
2: 现在百寸电视有的时候上到6、7千块钱了，就
1: 对，
0: 它还有一个四驱吗？不是，
1: 对，这个四驱可能是能
2: 算是
1: 有
2: 一
1: 一些
2: 点
1: 帮
2: 吧。
1: 助，但是如果特别喜欢，然后你又里程不是很多，一年4、5千公里是吧？
0: 我一年1万多公里，
1: 一万多公里
0: 一万三差不多。
1: 一万多公里，就是开个5年8年不至于有问题。但是说到成本，肯定是轿车成本更低，这是一定的。
0: 哎，好嘞，
1: 嗯
0: 好嘞，
1: 啊，
0: 但是因为它俩价格差不太多，然后这边多个四驱，
1: 嗯，嗯。
0: 然后它是吧？
2: 不是放到一个价位的车，哪哪都一样，不是一个四驱哪哪都好了。
1: 从品牌到技术上还是有差距，
2: 是的，
1: 客观地说，
2: 这俩车不是一个级别的东西啊。
0: 哎，好嘞，好嘞，谢谢
2: 嗯，
0: 老师啊，
2: 好
0: 知道
2: 嘞，
0: 了，知
2: 就
0: 道了。
2: 这样了啊，哎，
0: 哎，好。
2: 嗯，你喜欢的那个点能刺激到你，有没有感受得
1: 说
2: 到？
1: 心里话，这个君越呢，这次调完价以后，以它的价格拿到的给到的东西，在同行、同价位、同级别的轿车里边，都是获得感挺强的一台车，
2: 是啊，大家说先了解什么是四驱，四驱是干什么用？这也是一点，就是你为啥要这个啊？或者这是刚
1: 四
2: 需
1: 驱
2: 吗？
1: 就像我们在冰雪冰路上，如果上坡的话，可能就需要把手按在地上，然后增加一下附着力，才能爬上去。
2: 是，
1: 就同样道理，就是我们大部分时间都是直立行走，但它需要的时候，我们有四驱，就把手脚并上，对吧？
2: 咱问问自己，咱一年能趴地下几回？
1: 对，如果你手够不着地，耽误耽误你旅游？
2: 该玩不也玩了吗？
1: 对呀、啊。
2: 荣放和昂科威 Plus 哪个更值得买？不考虑油耗。
1: 昂科威，舒适度更好。
2: 四驱就是心里有底，两驱就是心里没底。有那么大差距的话，这两驱车就卖不好了。如果有那么差距的话，
1: 就这个根据每个人的使用环境，
2: 对，
1: 比如说冰雪特别多，
2: 对呀，
1: 比如说非铺装路面特别多，
2: 极寒天气多，
1: 对，
2: 长，
1: 比如说经常去户外活动，比如露营、钓鱼，就类似于这种环境，我们
2: 当
1: 可能
2: 然，
1: 有个四驱，就像你说的这样，心里有底，否则你在这个铺装路
2: 正常
1: 面，
2: 市区里面开，
1: 尤其像我们这个地区，连个坡都没有，四驱和两驱
2: 有啥意义
1: 就
2: 呢？
1: 没有意义。
2: 下雪就化了啊，小有点积雪的话，早上就清没了。
1: 我还是给大伙讲这个故事，就是当年我这个开乌尼莫克，就90几年的、80几年的车，这个乌尼莫克这个仪表盘上这个四驱两驱转换的这个有个图，两驱的时候是个兔子，四驱的时候是个马，奔跑的马，四驱低速就挂差速锁的时候是个乌龟。你根据这三个动物表现出来的形式，
2: 这形态哈，
1: 对，这个四驱呢是跑得又快又挺，但是它没有兔子灵便吧？
2: 对呀，慢呐，
1: 对呀，那龟速它很稳很稳，
2: 嗯，
1: 但一定是龟速，也
2: 是。
1: 就是说，它第一个它是要求你，它也是有个要求，说你挂那个差速锁的时候一定得龟速，就能低速。
2: 控
1: 所
2: 制
1: 以
2: 住
1: 你
2: 了。
1: 通过这三个动物，你反馈，你想象一下，我们把这个乌龟的去掉，就兔子和马之间的关系，其实又有力量，跑得又快，但是马吃东西比兔子多呀，
2: 哎，
1: 对吧？
2: 大呀，
1: 啊，
2: 这两驱和四驱也是啊，油用的不也是不一样吗？那你就用不着它，你不是属于浪费吗？
1: 对。
2: 来吧，这两驱四驱这事儿咱就跳过去了啊，咱就聊到这个，回归到咱节目正题，你买车的时候纠结，你连线按钮。打字说要连线啊，这叫什么？江铃生产的烈马长碳版本，明年会不会更优惠？
1: 烈马是吧？我也等着烈马有一些优惠呢。不过福特这几年呀，
2: 真不咋动的。
1: 对，你看福特，我们判的是现在锐界还好， 你像探险者啊，
2: 嗯，
1: 基本上没有啥诚意，
2: 嗯，
1: 烈马也是，这个还有这个他家那个皮卡就是忍者吧，
2: 嗯，
1: 也是
2: 不咋动，
1: 嗯，曲高和寡，叫好不叫座，因为什么？因为还是有点贵，
2: 绷着，
1: 对，
2: 嗯，来吧，电话这个朋友你好，
3: 哎，你好，
2: 哎，你好，
3: 哎，你好，老师，麻烦你帮我推荐一款 SUV。预计在15万到20万能落地，然后考虑不要电车，然后不考虑国产车。
1: 嗯，
3: 油耗就是中等或者稍微低一点都行，就是麻烦老师帮我推荐一款，每年也就是9000公里左右。
1: 9000，哎呦，这个精准。
2: 看看有没有啥自己喜欢的品牌或者车型呢？
1: 大众的、丰田的。
2: 别克的等等，
3: 嗯，没有，只是看了一款汉兰达，但是觉得有点太老气了。
1: 汉兰达这个价位不够，
2: 对呀、
1: 啊，嗯，
3: 对，但是可以稍微高一点，但是太老气了。
1: 昂科威 S 看了没？昂科威看了吗？
3: 昂科威 S 看了，太大了，担心油耗。
2: S
1: 是小的，
2: 昂科威
1: Plus 是大的，
3: 啊 ，S 是那个 1.5T 的那款，
1: 对对。
3: 哦，那
1: 还有
3: 看了，但不知道油耗怎么样。
1: 嗯，油耗中规中矩。这个价位里边，如果15、16的话，可以考虑探岳的300，也就是1.5T 的探岳也够用。然后1.5T 的 CRV 或者是2V4，这个价位应该也能够得着。就从稳妥的角度讲，可能 CRV 和2V4因为是日系车，油耗肯定不高，养车成本低，然后耐用度极好，体验感一般。这是它的缺点。如果说你追求体验的话，建议在德系和美系里选一个。如果说体验不那么重要，只想车开着省心轻便，可以考虑日系。
3: 我说不考虑日系的前提下，德系和美系推荐哪一款？
1: 你怕费油的话，就买德系啊，
2: 德系
1: 就买探岳。
2: 嗯，
1: 探岳价格好，现在。
3: 探岳好、
2: 嗯，
3: 谢谢老师啊。
2: 哎，好嘞，就这样啊。
3: 谢谢老师，
2: 客气客气。现在这样，这个
1: 日系不是不安全吗？安全是个印象。
2: 对的。你好。
4: 哎，梁云老师好。
2: 哎，您离话筒近点啊。
4: 好，我应该是戴着耳机。
2: 对，您把那耳机摘了试试，大家伙能听得更清楚。
4: 哦。
2: 啊，好啊，大家连线的时候直接用电话说啊，这声音能更好。我们声音哎，这回好了，您说吧。
4: 哦。我之前打字问过两位，但是我一直也没想通。然后我现在是27岁左右，然后大概每年就是10000公里左右吧，可能要稍微多出来点儿，因为偶尔沈阳到鞍山跑高速什么的，然后出周边玩什么的。然后我是考虑就是在用车成本别太高。
5: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义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6: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7: 新车推荐。
8: 我想买台车，轿车好还是 SUV 好啊？我就想买一个外观好看的，你帮我推荐一个呗。
9: 我想买个空间大点的，保值好点的，买啥车好啊？
7: 维修保养。
10: 我去保养，让我保养这儿保养那儿的，我车30000公里，到底应该保养点什么呀？
11: 我车1到50卖的时候就抖，是咋回事啊？
7: 二手车评估。
12: 我有一台二手车，今年第4年了，自动挡白色的，2.5高配，跑了65000公里，能卖多少钱啊？
13: 我想买一台二手车，他跟我要10万块钱，这车值不值？
7: 我是立新，您的问题在这里通通不是问题。车友俱乐部，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立新，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由于现在的节目是音频视频同步直播，如果在广告过后您听到的一些问题不是很完整，希望您能多包涵。

0: 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用车的想法还挺清晰的。
2: 这个颜色基本上也是从服务站得来的。
1: 嗯、
2: 服务站的这个基本都是高配车型在做这种这个试乘试驾。
1: 而且颜色的话，
2: 对，
1: 一般都是
2: 很个性、
1: 比较特殊的。
2: 对，
1: 啊、来，2017年11月份的福特福睿斯普通版本自动挡过了一次户，原版原漆，76000公里，能卖多少钱？
2: 3万左右。
1: 嗯，如果今年置换补贴买个宏光迷你或者熊猫迷你，补贴15000，开个半年一年卖掉会赔钱吗？当然会赔钱啊。
2: 会呀、你买有补贴，别人也会有补贴。
1: 是啊，
2: 别人买也同样会有补贴。
1: 你想着说这个补贴掉变成车的折损吗？
2: 除非补贴取消了，恢复原价，就是没有政策了
1: 啊。
2: 哎，你会觉得便宜一块。
1: 是，你大家在买车的时候会考虑，如果人家去买新车的时候，对比你现在这个二手车的价格，
2: 也就是说这个政策除非是对你本人的，
1: 仅限于你，单独给你便宜15000，
2: 否则是不行的。
1: 对别人也便宜15000吗？岂不是一样的了？塞纳和 GL8 怎么选？
2: 哎，
1: 他也天天聊这俩啊，市区里边代步
2: 感受要好一点，买 GL8， 否则就买个塞纳。
1: 对，市区里边代步，塞纳能省点油。
2: 对
1: 啊，一年7000-8000公里，不想花那么多钱。再看蒙迪欧和帕萨特 Pro， 挺喜欢帕萨特的。买蒙迪欧啊，怕自己后悔。那你就买帕萨特呀。
2: 对呀、你现在没能买都后悔了，买上一定会后悔。
1: 是啊，
2: 因为帕萨特这个三个字、这个品牌还有这个风格，
1: 嗯，
2: 已经在你心中就占有一定的位置。
1: 是的。这置换补贴明年有没有这事儿咱不知道啊。
2: 我们没接到通知。
1: 是。我们只有接受通知的权利。
2: 嗯。
1: 但还没接到。明年油车还会降价吗？预测一下。分具体车型吧。
2: 嗯。
1: 嗯，看具体车型啊，现在到了什么价格。连线的朋友，你打字说要连线，或者拨打手中这个数字啊。让我遇见了你，像一只春天的小鹿撞进了我的怀里，夏日海风的热情融化了我。好难，这位来练一下啊。来，你好。
3: 哎，你好老哥。
1: 哎，下午好。
3: 哎，下午好。那个我是昨天看了一款星瑞，我这是河南的。看了款星瑞，它是2022年9月份的车，但是我没看行车证，他说的是23年，完了以后他是，前保险杠换了，右前轮上叶子板喷漆了。2.0T 的，那这个直刺青绿版了。昨天他给我报价，但是另外一个是因为时间来不及，我晚上要接孩子，是那个保险没查。
1: 公里数多少？
3: 36000。
1: 36000公里，
2: 跟你报价，这车正常报价应该在9万或者9万冒点头。
1: 他卖你多少钱？
3: 他刚开始给我报了8万多，后来给他还价还到了76000。
2: 嗯，那就可以买了。
1: 嗯，挺低啊，
2: 有点低。
1: 嗯，你看看里边，如果是只是前保险杠换掉，只是右前轮喷漆，这个价格挺好。
3: 但是就是，检测。来不及，因为时间太短了，我晚上接孩子放学，就是检测没查，出险记录没查。
1: 你就查查呗。
2: 这个价格，这个你如果23年的直刺青绿的话，正常的价格应该在9万或9万多一点。3万公里的车，你如果7万多块钱就卖你的话，你关注一下车况吧。
1: 你得查查。
3: 完了以后，我自己检查的是个右后尾灯，就是可能是前车主那个石头崩上去了，有点裂纹。
1: 你查查车况。
3: 他还有一个就是，他今天早上有一个，他说他是老板，给我又打电话过来，完了以后又给我便宜了1000块钱。
1: 你查查车况。
3: 那我说，行，我说这两天过去给他就把检测给做一下，查一下那个出险记录嘛。
2: 对对对
1: 对，你查查车况就好了、
2: 这个、
1: 啊。好吧，你这车就这点事儿。
3: 那个
1: 记住这
3: 价格，
1: 记住这四个字，查查车况，没了，句号。
2: 嗯，这个价格是比明显比市场行情低一点。
1: 对的，那咋就那么上赶着卖你车呢？
2: 对呀、
1: 一天便宜点，你不买我再给你便宜1000，本来就比市场价便宜了，还。
3: 那对了，老哥，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我不太了解，他跟我说他这个车不是我们本地车，他是就是那种从其他地方就是把车托运过来的。
1: 你信我们吗？

0: 金用的 ，OK，、随时欢迎啊。
1: 对，来逛一逛。
0: 还有这位，这个这是女，33岁 ，A 六和
1: 国企工作那个是吧？喜欢 A 六和 E 三百。
0: 市区代步养车成本相差大吗？养车成本一样的，
1: 嗯、
0: 只是购车有价格差距，因为有代差。
1: 嗯
0: ，A 六现在是老款 ，E 三百已经全新换代了。如果你担心养车成本，就不必担心了，直接买你喜欢的 E 三百。
1: 是的，
0: 嗯。
1: 车碰了，保险公司给拍卖了，合计事故车卖给别人和我过户，对方知道是事故车不？我有责任吗？
0: 你没有，第一你没有责任，第二对方一定知道是事故车。
1: 是的，
0: 对，
1: 嗯，
0: 保险公司给拍卖了，这个是卖的残值，你这个基本走全损了。
1: 嗯
0: 嗯嗯，这是事故车呀，
1: 对，
0: 这叫全损车，全损事故车。
1: 这关键是喜欢24款的仪表盘。这是哪台车耶？继续来连了啊，雷雷，你好。
2: 哎，两位老师好。
1: 哎，看你说你问题。
2: 我问一下，我买了一个18款的，19年1月份上牌的，就是最后一代的那个 A 六。
0: 嗯。
2: 只表是57000公里。
0: 嗯。
2: 就是只是1.8T 的。
0: 嗯。
2: 那一款。
0: 嗯。
2: 就是说，老师帮我研究一下这个车怎么样？
0: 研究什么？车肯定没问题啊，挺好的。
2: 就是18年18款的。
0: 我知道你、
1: 嗯，
0: 你说我就听懂了。
1: 对，
0: 我没说话我也听懂了。你是想研究价格，还是车况好的话，这车价格应该在18万左右，17.5万到18万。
2: 我是16万买过来的，
0: 那挺便宜的。
2: 在江苏这边，苏州、
0: 挺便宜，挺好的。
2: 这个车基本上就是说，应该也没什么问题。
1: 你现在听说啥有毛病了，或者是你听别人说有啥毛病了？
0: 你是要买呢，还是有这么一台车已经谈好了？你已经买了，开着不都哪儿都挺好吗？
1: 对呀、
2: 我现在正在上牌，我现在昨天刚刚选的牌。
0: 你这车不是买的时候不也有检测报告吗？
2: 都有，然后他也给我看原车记录，他收车记录了。我之前是因为认识这个人
1: 啊，那就行，
0: 那就可以了。
1: 对，我们想问问您，是你有啥问题没有？
2: 别的没什么问题。
0: 就是说，你想跟我们聊一下这个选项对不对？这个选项是
2: 对
0: 的，
1: 非常
0: 花16万买帕萨特或者买什么，只能买个中低配的。但你开上的奥迪5万公里的奥迪，实际上从使用寿命上还有很大的这个空间。
1: 嗯，
0: 但感受上要比帕萨特好得多。OK。开心不？
2: 好的好的，谢谢老师。
1: 好嘞，就这样了啊。
2: 好
1: 就肯定一下自己买的车对不对？
0: 对，
1: 21年的吉利星瑞，左侧三处补漆，6万公里还能值多少钱呢？
0: 5万，星瑞是吧？
1: 星瑞
0: 6万公里，
1: 嗯，
0: 就六万多块钱吧，6万块钱吧。
1: 好，大家继续打字说要连线啊，我们来连您。完了不忙的，帮我们戳戳屏幕，点点赞啊。真不知道2万来块钱买啥车了，
0: 这2万多块钱要碰，
1: 嗯，
0: 2万多块钱你揣着这个某个车型去选，可能不那么好选。
1: 嗯，
0: 2万多块钱你只求几个功能，比如说我要省，比如说我要省心，
1: 嗯，
0: 或者是省油，
1: 嗯，
0: 或者是省心加省油，
1: 嗯，
0: 那你其他就别再要求。如果你选项要求的勾选的条件太多，
1: 你就难买了，
0: 就买不上。
1: 嗯，
0: 对，
1: 你包括你说我就要大的，
0: 嗯，
1: 有空间需求也行。
0: 也就是说，你2万块钱，你就不要要求再过多。
1: 是的，
0: 嗯
1: 啊，像6657这位啊，
0: 20万能买到哪年的 A 六？能买到19的，21年的 GLB 220，1万公里，21年的1万公里的车能值个17.5万。你好，
1: 嗯，下午好。
3: 你好，你好，我想问一下，陆放亏电解决没？
1: 我们没关注这事儿。
0: 对呀、
1: 你是网上查的是吧？
3: 我是对，就搁网上看着的。
1: 现在你就是想买陆放，然后担心他亏电不敢买了是吗？
3: 对。
1: 那
0: 买就行了，
1: 买就完了。
3: 买就完了。
0: 对，
1: 因为你这车吧，我们有时候掏的最心窝子的话，稳定这事儿，你要买它你还担心的话，就别买车了，因为它别的没啥能耐，最有能耐就是稳定了。
3: 我去 4S 店，那个陆放车主有去维修保养的。
1: 嗯，
3: 我跟他聊天，他说真亏电了。
0: 嗯，
1: 然后呢？
3: 然后大电宝打电以后，啥事儿没有，正常开，就等着下一次什么时候亏电，

0: 代打大电报，
1: 嗯。
0: 就是当完电以后，亏电了，当完电以后什么事儿也不耽误，
1: 当
0: 但
1: 然了，
0: 是
1: 一个电瓶那能耽误啥呀？
0: 花30万块钱买个车，那就是那有点太那什么了吧？这。
1: 这是你，我们对丰田有时候要求的有点太严了。嗯，
2: 那如果是真的，那就算他亏，你
1: 这个
2: 买它，
1: 亏
2: 你会
1: 电
2: 买
1: 的一
2: 它？
1: 个定一几个问题，一个是可能发电机过小，就蓄电蓄的不满；另外一个电瓶容量它过低，还有一个就是断电以后的这个有某些电器在工作，电扇它在这个静态下有放电。
0: 他网上
1: 嗯，
0: 也是说这亏电原因也有这些，
1: 那就只
0: 那
1: 能这些，就没有别的可能性。
2: 对，他主要他不是直接
0: 我
2: 就
0: 现在
2: 咋样。
0: 就是等着呢。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特斯拉 Model Y 能不
1: 你喜欢汉兰达这么保守的人，你能欣赏到
0: 对
2: 特斯拉？
1: 特斯拉吗？
0: 我试驾了，太好了。
1: 那就买特斯拉就完了呗，就忘了这个丰田的存在。
0: 我现在是在等这个路况亏电这个解决官方公布，然后决定买哪个。
1: 你官方甚至都没承认过，
2: 你
1: 这
2: 不，
1: 咋
2: 一般不
1: 公
2: 会
1: 布？
2: 估摸这事儿。
1: 对。
0: 那你这30左右的话，
2: 有
0: 还
2: 太多
0: 是
2: 车可
0: 有
2: 选，
0: 什么推
2: 有
0: 荐？
2: 很多车可选，但你要关注到这个事儿，因为其你看他，你关注到了亏电的事儿，那可能你在看别的车的时候，又有那样各种各样的其他的事情，
1: 对，
2: 那你还会担心？没有一台车是完美的东西。
0: 他就是汉兰达，跟他一样的车才没有啊，
1: 那就买汉兰达就完了呗。
0: 他没他好看呢。
1: 那其实理论上，这个发电系统和用电器系统应该是一样的。那你说，如果亏电的话，你就看看自己看一下是不是电瓶不行，或者说，要么是电瓶供应商不一样，要么是发电机供应商不一样。嗯，因为
0: 不
1: 里
0: 一
1: 边的
0: 样。
1: 其他系统应该是一样
0: 对，理想行不行？
1: 哎，嘿嘿嘿，
2: 你这个想法我们真抓不住。
1: 你对这个。陆放的亏电耿耿于怀，我建议你别的车别买，
2: 因为，
1: 特斯拉还凑合。
2: 就别的车，你是研究到了这个陆放，你是研究出
1: 你
2: 了这
1: 买到
2: 个。
1: 其他车型，包括理想在内的其他车型，到最后你可能是防不胜防。
2: 对，
0: 防不胜防，
2: 就是还有各种各样的毛病。这你可能就踏实了，别的车还不如它的稳定性上，你是不是就
0: 就
2: 能
0: 是
2: 踏实
0: 这
2: 点
0: 个
2: 了？
0: 价位，这个价位，
1: 这个价位啊，
0: 对，
1: 买这个陆放呢是个很稳妥的选择啊。买一个特斯拉 Model Y 呢，应该说是一个，应该什么很领先的一个思维方式、享受方式啊，这是两个方向，你别的就别看了。奥迪 Q5 考虑过吗？
0: 我嫌它有点小，
1: 啊，你那 Model Y 也不大，
0: 是对，但
1: 嗯。
0: 是它比那个油车的话，开着
1: 就
0: 太
1: 是
0: 舒
1: 感受
0: 服
1: 好，然后还不用加油，不用花油钱，对吧？就一白遮百丑了，是吧？
0: 我就所有的电车和插电的那种的，它的舒适度都比油车好，还
1: 可
0: 冲。
1: 以，也可以这么解释。但是你所说的舒适度啊，这里边舒适度不仅仅是加速，没有声音才是舒适度。
2: 是整体的感受
1: 对，不是没有噪音才是舒适度，对吧？
0: 对，我去试驾 A6。
2: 行了，咱说到这儿吧。好吧，
0: 行，
2: 好嘞，因为没有结果，
1: 对，这个越聊越大，
2: 对，
1: 这个真是，这哥们儿，
2: 聊不透，
1: 对，你陆
2: 买
1: 放
2: 车
1: 这
2: 很纠
1: 车
2: 结
1: 确实
2: 啊。
1: 是亏电，有好多人在说，但这个好多人在说，也不代表着他、你或者是他买到的陆放亏电了，而是好多人刷到了这个信息，说心里话，到现在没刷到，我
2: 对。
1: 没刷到过，这是第一，第二。这个这几天一直在说这个数据茧房，数据茧房是不是你被这个数据茧房给套里边？
2: 对，
1: 对，所以说你总老能刷到这些东西，
2: 就你关注到这个事儿
1: 嗯，嗯，
2: 了，大家说他关注的这个害怕的点太多了，
1: 对。另外一个普遍看啊，这个启动电瓶就是我们车上这个电瓶，就丰田的也好，本田的也好，日产的好，配的比同级的德系和美系配的相对小，相对小，也就容量低，
2: 是，
1: 嗯。
2: 有一个可能说找一个好处，就是你再换的时候便宜点
1: 对，另外一个电瓶很便宜，
2: 对，几
1: 很
2: 百块
1: 便
2: 钱
1: 宜。这
2: 东西
1: 车上这个单体能叫上来的部件，电瓶算最便宜的了。小的。

0: 到二三百，
1: 嗯，
0: 大的到七八百，
1: 嗯，
0: 带启停的千八百都够了，
1: 是啊，
0: 并且都是换大牌子
1: 国
0: 的，
1: 际一线品牌。是的。
0: 对，
1: 哎，电话这个朋友您好。
2: 哎，喂，你好。
1: 哎，您好。
2: 哎，能听见啊？
1: 可以说您问题。
2: 我可以问问题吗？
1: 您说。
2: 是这样，太好了，第一次打电话就能连上你。就是想换一辆车，在今年年呃明年得明年吧，年初。然后我比较注重安全性和燃油经济性。最近就是看到两款车，就是说一个是比亚迪的汉 EV 纯电的，还有就是蒙迪欧运动版，就混动2.0T 混动的那个。这两款车现在比较纠结。
0: 安全的话，这两款车我们不做评论谁更安全，但是燃油经济性的话，比亚迪汉纯电的燃油经济性是那就是
1: 零，
0: 极高，对呀，燃油是零啊，
1: 不用有，
0: 这肯定更省。
2: 是，就是现在很多人就是说，有的人说油车好，蓝牌好，有人说电车好，就是比较纠结。
0: 所以你认
1: 你觉
0: 为
1: 得
0: 这
1: 哪个？
0: 个蓝牌照好看还是绿牌照好看？
1: 对，
2: 不是说好看，就是说哪个
1: 我们
2: 说
1: 也是跟
2: 以
1: 您
2: 后
1: 开个
2: 吧，
1: 玩
2: 因为电
1: 笑，我们听懂你说
0: 就
1: 啥
0: 我
1: 了。
0: 其实说的对你说的其实就是均衡更好，均衡度更好一点，然后完整度更高一点，对服务家庭来说用的更持久一点。对，在经济性不是很差的前提下，是这道理吧？
2: 对，是。
1: 行，
0: 买要蒙牛混动，
1: 是的，
2: 蒙迪欧哈能
0: 对，
2: 好点儿。
0: 就刚刚我说的，因为我照顾到很多方面，比如说我们现在去一趟这个，
1: 出个门儿，
0: 什么鄂尔多斯什么草原，
1: 出去玩去，
0: 就不是鄂尔多斯不够北，比如说这个什么就是北边大草原，或者是说零下40度的地方，第一个电车掉电会很快，第二个充电不是很
1: 方
0: 方
1: 便，
0: 便，蒙迪欧就没有这问题，对吧？所以说，我
2: 对，
0: 是说应用更广泛一点，也就更全面一点，选蒙牛。
1: 生活上场景都给你照顾到了，
0: 对，
1: 想去哪咱都能走。汉 EV 呢，这个车，它我们对它的印象呢，更多是在家里边的第二台车，
0: 都
1: 作
0: 市
1: 为
0: 里，
1: 市区里边
0: 都市里，
1: 代步。对的，这还是可以
0: 应该算个都市新贵。
1: 的，对的，要不是那么完整吧，
0: 对，
1: 在我们这边看还是。
3: 各位父老乡亲，广大球迷朋友
4: ，Welcome to 东北超！
3: 重磅通知：东北超第二观赛现场落地盘山县，
5: 不用奔赴赛场前线，坐镇盘山就能沉浸感受赛事的热血氛围，
3: 呐喊助威，挥洒热爱，欢聚一堂，共享足球魅力。5月23号到10月5号，东北超比赛日。锦绣花谷、银龙酒店两大第二现场实时直播，带给你无与伦比的足球盛宴。锦绣花谷风光相伴，
5: 银龙酒店烟火人间，
3: 超大屏幕让你身临其境，啤酒美食与火爆赛事完美交织。
5: 这个夏天相聚盘山，
4: 共赴东
5: 北
4: 超
5: 热
4: 血
5: 之
4: 约。
5: 为足球喝彩，
3: 为热爱疯狂，
4: 燃！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新车推荐，
4: 我想买台车，轿车好还是 SUV 好啊？我就想买一个外观好看的，你帮我推荐一个呗。
5: 我想买个空间大点的，保值好点的，买啥车好啊？
3: 维修保养，
6: 我去保养，让我保养这儿保养那儿的，我车3万公里，到底应该保养点什么呀？
7: 我车1到50卖的时候就抖，是咋回事啊？
3: 二手车评估，
8: 我有一台二手车，今年第4年了，自动挡白色的，2.5高配，跑了65000公里，能卖多少钱啊？
4: 我想买一台二手车，他跟我要10万块钱，这车值不值？
3: 我是立新。

0: 您的问题在这里通通不是问题，车友俱乐部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立新，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由于现在的节目是音频视频同步直播，如果在广告过后您听到的一些问题不是很完整，希望您能多包涵，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你好，
2: 哎，
1: 你好，说您问题。
2: 上次说那个 A7L 和 A6 在选，最后选 A7L， 然后现在在纠结就是二手的 E300 2021款的，还有或者 A7L。
3: 但是你为什么要喜欢奔驰 E 了呢？
1: 对呀，
2: 怎么说，感觉好像更豪华一点，那是
1: 更值钱点看着。
3: 其实你喜欢 A7 你根本不具备开 A7 的，你根本欣赏不到运动型轿车的这种态度。
1: 对，
3: 你更多的还是喜欢豪华。
1: 嗯，你觉得 A7 当时 A7A6 比，你是觉得 A7 比 A6 高级你才选择 A7 吧？
2: 不是，我那时候是觉得 A7 更年轻。
3: 那难道 E300 比 A7 还年轻吗？
2: 但是我看了 E300 去改成那 AMG 套件，感觉更年轻一点。
1: 啊，我以为你这两天变成熟了呢。
2: 就不是立标款。
1: 看样选吧。
3: 我觉得这不是个好的选项。
1: 对，你还是其实 A7 挺纯粹的。
3: 对。
2: 就是 A7L。
3: 对，对你而言，这个 E300 给 AMG 套件把它打扮成很运动，这个有点不伦不类。
2: OK 我懂
3: 了。
2: 好的，好的，谢谢。
1: 嗯，好嘞，那咱这样了啊。
2: 好，拜拜。
1: 如果再有什么问题，大家伙可以继续来连。
2: 好的。
1: 嗯，这叫一路向北，我们来连一下。你好，一路向北这位朋友，你好。
3: 老霸道选哪年的有性价比？精品的2003年到2006年，
1: 嗯，
3: 4.0，
1: 好，
3: 嗯哼，
1: 够用了啊。点完联系按钮啊，要先点联系按钮。
3: 宝清火塘民谣酒馆，哎呦，这是什么地方？我们有时间是不是
1: 可以溜达溜达？
3: 有机会去一下。
1: 嗯，您好。
4: 两位老师，我那个现在我之前看了得有几个月那个别克威朗的车，完了呢，最近年底了，我寻思就是入手，完我去看了，他在我沈阳这边现在有几家店全都是，去年10月份的库存车，一年出头了，他只能说比正常的便宜2000块钱，但说实话我不差这2000，我想买一个就是说。就是
1: 更近点的，
4: 正常的生产3-4个月2-3个月，然后要问你一下，那他比如说跟今年生产和去年生产的库存车，那算新车吗？
3: 算新车是算新车，但是通常超过一年的这种库存车，便宜2000块钱咱不划算，
1: 得有点态度。
3: 对，
1: 便宜多便宜点。
4: 我不知道那是不是全国都买不着了。
1: 这车没卖成那样吗？
4: 就是我也看销量嘛，去年去上个月400多台。
1: 你说买不着新的有可能，
4: 就是买不着新的，都是库存的，好像是吧？
3: 这样，我们就说2023年出厂的这个
1: 多少钱？
3: 多少钱？
4: 因为他没给我最低价呢，他说现在是优惠65000，加上那个就优惠67000。
3: 优惠67000是哪个配置都优惠67000啊？全系吗？
4: 就是、好像是129800那个吧。
3: 也就13万优惠7万的话，等于是6万多块钱裸车是吧？
4: 对，
3: 可以买。
1: 对呀、啊，这是一是可以买，二啊，我们想问问您，你说这个便宜2000块钱的这个对比是来自于哪儿？
3: 对呀、
1: 啊，
4: 他说是那因为每天价格变化，他说是便宜对比千，就是正常的价。
1: 那你说我去正常的就完了呗？
3: 正常的没有，
1: 正常没有，那你这，那他这个，那他这2000块钱就没有道理。
3: 对呀、啊，这个锚定点设的就是一个虚无缥缈的。
1: 对呀、
3: 啊，
4: 他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现在那个别克工厂根本就不生产这车，就把库存
3: 有可能把库存呢通过这种大幅的优惠的形式清掉，然后哪怕明年2025年再出新款、
1: 嗯，
3: 但你也没必要，如果出新款，有可能价格又上去了。
1: 嗯，
3: 这车优惠67000，再弄点各种补贴。挺神奇啊，这价格
1: 啊、
3: 哦，嗯，
4: 应该是也就是伊兰特那个价，但它不是比伊兰特那个
1: 是
3: 多个涡轮增压嘛，
1: 1.5T 的，
3: 挺划算的。你满单满算，这个车现在的话，你等于是

0: 到手的话62800，我没算错的话，
1: 是不是？
0: 就是乐享版嘛。
2: 就这车到底就是跟咋说呢？他这车就会不会不好啊？因为毕竟库存了嘛。
0: 6万多块钱，你不买它，买到别的没有它好就行了呗。
1: 那还要啥自行车啊？
0: 对呀、
1: 啊，咱说车开了一年之后，
0: 此时此刻我们想买一台车，62800买到的，无论是发电还是品牌还是驾乘感受都 OK、
1: 嗯。
0: 那好，说之前卖过的比它出厂或许出厂好，或许比它还便宜，但此时此刻想买车，过去已经过去了，没有了。现在62800买到的哪个都没有它全面，那你就还是要选它呀。
1: 全下来的是不是7万多块钱，不到8万块钱呢？
2: 得8万出头，因为它最贵的，因为我现在没定准买这车，然后、那个、
1: 你跟没谈价的呗。
2: 他告诉我保险都5000多，得8万出头。
0: 保险5000多，税前5000、1万。
1: 你这不到，你这没到那优惠啊？你看哪个1399的呀？
0: 1289，1298。
2: 叫乐享，
0: 乐享
1: 乐享、啊，
0: 乐享是1399。
2: 反正我记住了，
1: 中配，中配。行啊，
2: 那个他这个车，那我比如说我要是买它里边的是不是有一些零件不好啊？放了一年多，
0: 没问题。你其实还纠结在你对这个车挺满意，还是纠结这个库存一年？车开一年都不会坏，放一年咋会坏呢？
1: 是啊，
0: 停一年咋会坏呢？
2: 嗯，
0: 对不对？
1: 你的心里面这个坎儿。其实我们给你治下这个病不是车的问题、
0: 嗯、
1: 是你那个销售的问题、哦、你那个销售问题给你设立了一个虚无缥缈的假设、
0: 嗯、
1: 啊，比这个正常版本的便宜2000，那正常版本好，我不要这2000块钱，不好意思，没有正常版本，
2: 没有、嗯、
1: 所以难就难在这儿了，你那销售的问题、
0: 这个车啊23年的23款应该价格还能谈，
1: 对，
0: 应该你说这个67000应该还有还能谈10000弄好。
1: 咱就是咱这个把你之前销售那事都忘了啊，我们给您一个方向，你们照这个方，你照这个方向来想。
0: 对。
1: 甭管它库存不库存，如果是库存，我们照一个库存正常的价格来买这个车。
0: 7万加跟他砍。
1: 对。你照这个价格跟他谈就完了。
0: 对。
1: 别的不想了。
2: 如果买这种库存的话，是不是就是一些最起码机油就是得换，让 4S 店给我换新的。
0: 对，他会给你换的。
1: 对。先谈车价，然后再谈那个。
0: 就是我们好多时候啊，把焦点都集中这儿了。一个机油，
2: 就是、
0: 你呀、啊，堆积
1: 几百块
0: 钱来说，不会超过80块钱。
1: 对呀、
2: 啊，
0: 换机油。
2: 就像您两位说，心里过不去那坎儿。
0: 对，
1: 就那销售的问题，你找他给你治病去。
2: 感觉像旧车，但是就没人开过。
0: 我告诉你，开一年的车，这车也得值6万呢。
1: 对，
0: 23年的二手车乐享版也得值6万。
1: 你是觉得库存那长时间还没便宜多少，心里不得劲儿？
0: 所以你听听这个你就知道了，对吧？
2: 嗯，行，那谢谢了，我
1: 好嘞，
2: 心里明白。
1: 你找那销售，你说我心里不舒服，你多给我便宜吧。
0: 嗯，
2: 行，
1: 好嘞，哎，就这样了啊。
0: 嗯，就这2000块钱
1: 是，就、哦、其实就2000块钱到的，
0: 就是这就是一个语言的表达方式
1: 啊。他以为2000块钱说挺多呢，
0: 你来晚了，那台车适合你。
1: 哎，
0: 没有了，你咋能这么说呢？
1: 对呀、啊。
0: 嗯，应该说你来的正好，刚好下来这台车、
1: 啊、有个库存，
0: 有优惠将近7万，
1: 哎，成了，
0: 这不就成了吗？
1: 但是刚才那个他的价格还是能谈，
0: 能谈，
1: 他也没跟人家说要买，
0: 嗯，
1: 然后人家价格也没给他放到最底，应该是。
0: 我遇到你们这类的客户啊，等于是，
1: 嗯，
0: 我们用这个土话说，打听打听价格的，
1: 啊、
0: 嗯，作为销售来讲，永远不会给你最低价，
1: 是。
0: 因为给了你最低价，你又上别人家打听了，说谁谁谁给我这价格，你还能低多少？
1: 真诚的呀，
0: 对，
1: 真的
0: 想
1: 买
0: 就真诚。你今天能够优惠多少？然后自己翻阅翻阅这个自己找的信息资料，如果 OK，、
1: 嗯、
0: 再谈3000，我就马上定。
1: 来吧，
0: 要这么聊
1: 啊、哦，人家也会积极去努力或申请。
0: 对
1: 啊、
0: 嗯，放一年电瓶也完了，完不了。完不了，电瓶满电情况下放一年没事，它电瓶是摘下来的，嗯嗯，它是不放电的。你好，
1: 你好，
3: 哎，可以听到哈？
1: 可以，你说。
3: 我是最近一直在看那个18款的530的尊享，还有21款的，
0: 嗯，
3: 然后呢，比较纠结的是，就说心里是想买一个车子新一点嘛，公里数少一点，
0: 预算又不想拿那么多，是吧？
3: 嗯，预算其实 都还可以吧。

0: 都还可以，那就买21年的呗，这不还太简单了吗？
1: 20年，但是朋友就告诉我说，这两个车可能本质上是差不多的，一样的，但价格差距可能有点多，是吗？
0: 就是啊，
1: 啊，
0: 就是我就想说呢，18年的和21年是一样的，驾驶感受都一样的，
1: 那18款呢，大概在什么价位呢？现在？
0: 20左右，
1: 那21的呢？
0: 21得28。
1: 28，就是你们的建议呢，就是说这两个怎么选好一点呢？
0: 我的建议取决于你兜里有多少钱，一个月赚多少钱。我的意思，如果说钱对你来说挺重要的，买个18的就完了吧，20能办的事儿，为啥要花28办呢？
2: 如果兜里边又很从容，
0: 对呀，
2: 很充裕，
0: 嗯，
2: 那就买新呗，
0: 对呀。
2: 看着能够新鲜点
0: 既然选择二手车了，为啥不把省钱的事进行到底呢？
2: 呗。啊，
0: 用20万享受原值50万的东西，
2: 不更大化
0: 不
2: 了
0: 开
2: 吗？
0: 心吗？
1: 嗯，它其实就是说本质上没啥区别，都一样。
2: 对，
0: 就是嘛。
1: 嗯，然后那个，就那个车机系统，它有什么
0: 哎
1: 差
0: 呀，
1: 别吗？
0: 车机没有差别，
1: 一个什么 ID6，一个 ID7，什么之类
0: 没有区别。这版本对你来说很重要吗？
1: 就
0: 不
1: 是
0: 重
1: 功
0: 要，
1: 能嘛，
0: 嗯，不重要。嗯，
1: 就等于说买18款的来说性价比更高点，
0: 是的，
1: 不差钱你随便买。
2: 对呗。你的18的530车况咋样啊？
1: 嗯，这个还没有太去细
2: 啊，碰到车况再
0: 对，
2: 说吧。
0: 只要车况好，
2: 对，
0: 买就完了。
2: 嗯，
0: 车机没有都行，只要
2: 对，
0: 它价格便宜，车况好，加个车机几个钱，
2: 有车就行。
1: 那个公里数一般多少比较合适呢？有一八
0: 一八年的，现在6年8公里以内，
2: 对，
0: 都不算
1: 八
0: 多。
1: 公里以内啊，
0: 嗯，
1: 20以内就行
0: 对
1: 了，是吧？
0: 对，
1: 好的，明白了，谢
2: 啊，
1: 谢啊。
2: 好嘞，碰到车况啊，
1: 好的。
2: 嗯。先把这个，如果预算多可以，
0: 对，
2: 先
0: 我
2: 碰到再
0: 们
2: 说。
0: 太多了，因为尤其是纠结二手车年份的这些客户，我做了20年的二手车，我太了解他们内心的这些声音了。总觉得这么老的东西容易坏，或者说买开这么老的没有面子。我倒觉得，你用另一个逻辑去想，八万，省八万比赚八万容易多了。
2: 对呀，那
0: 除
2: 一
0: 非你
2: 下就
0: 赚
2: 省
0: 钱
2: 了。
0: 容易，对吧？
2: 你想想，你攒多长时间？
0: 然后功能性和你达成的这种感觉是一模一样的。
2: 都到终点。
0: 对呀，
2: 坦克400和豹五咋选呢？
0: 坦克。
2: 啊，强这位，来电啊！没关注的各位，你们关注一
0: 四十
2: 下
0: 岁
2: 啊。
0: 手里有70个，上有老下有小，现在开个18年的轩逸，想换个 B
2: B
0: 级
2: 级
0: 车，
2: 车，稍等
0: 需不需
2: 啊。
0: 要换？凯美瑞和迈腾选哪个？如果你是想长期持有，建议买个凯美瑞2.5自吸，挺好的。你这么保守的人，
2: 凯美瑞吧。
0: 要换车了。
2: 来，您好。
3: 我问一下子，我10多万预算，然后看了宝来的280，280，但是最近涨价了，涨到11万多了，
0: 十一万多不划算了，
2: 不看了。
3: 不看了是吧？
2: 你看个速腾啥的呗。
3: 那个朗逸的1.5T 也11万多。
0: 速腾涨多少钱了？看没看？
3: 速腾现在13.8万全款。
0: 哎呦，昨天你在公屏上是不是打这个价格来的？
3: 我没打。
0: 这是哪个地区啊？涨这么多吗？
3: 辽宁朝阳。
0: 你其他4S店
2: 你
0: 问
2: 了吗？
0: 问一问。
3: 其他4S店280都没车，就有一家4S店有车，然后11.3万。
2: 收价呢？这是
0: 这个价格确实是
2: 不太舒服，
0: 确实有点确实了。
2: 13万多
0: 啥概念知道吗？我们现在有一个马上到家的，跑了200多公里的
2: 迈腾280，
0: 280，就这价13万多。
2: 所以说，那还买啥速腾啊？
0: 带牌照的。
3: 那这个朗逸的满一万吧，那是也11万多下来。但是它是1.5T，它那
0: 如果能等这个价格的时候谈不下来，如果能等，建议你等到明年。
2: 你先别着急，
0: 25年再出手。这真没少差，差1万多。
3: 行，谢谢。谢谢。
2: 好嘞，10万块钱的车涨10%，
0: 速腾确实涨1万。
2: 到时候那到年底就这样。
0: 所以说这个，人家是早在第3季度把销量都干完了，到第4季度的时候把价格就收回来了。
2: 是，
0: 但不乏也有好多品牌，第4季度到末了的时候也没完成任务，只能看到这个掀桌子的价格。但这个概率太小了。
2: 对，
0: 这不是一个小作坊过日子，这是一个大系统。就是好多人，我们年底，现在再过2天12月份了，什么时候是年底？12月31号才是年底吧？早都该出手，
2: 是
0: 早都该出手，一直在等，涨价了，
2: 这是很现实的问题。人年底啊，提前一个月做准备了，
0: 对，
2: 各种数据报告人得收集了，都制定来年的任务了。
0: 对呀，
2: 你还搁那。

0: 等着到年底了。
1: 嗯，
0: 叫清泉的时，清泉时尚流是吗？这名真的。你好。
2: 哎，老师，我那个刚才连过，完了正好就是想起来，我们下个月后半个月，然后去那个盘锦有几个好朋友然后聚会，然后我有另一个好哥们儿也是想买一个二手的练练手，然后想去您家那边，本来也关注你这么长时
1: 那直接
2: 间，
1: 就来
0: 行
1: 吧，
0: 啊，
1: 欢迎你来。
2: 但是，哎，你就是老师，我也是您粉丝，那有那个粉丝群或者什么微
0: 嗯，真的吧？你后台直接说吧，
1: 你把后台把你的11位幸运数字
2: 然
1: 留给我。
2: 后，比如说去您家，我正常导航就是你这个名字，对，就
1: 对
2: 是。
1: 对，这个名字导航就到我这儿了。
0: 对，
2: 行，就是看那个，比如说，我不知道你这边有没有便宜点，就是冷冻啦，这玩意儿。
1: 你来了再说，因为这个车子流动性
0: 变化
1: 很
0: 很
1: 大。
0: 大，
1: 对，
2: 就平时也有是吗？
1: 平时有。
2: 行，
0: 哎，
2: 谢谢，
0: 溜达
2: 哎，
0: 溜达，
2: 后
0: 欢
2: 台
0: 迎
2: 说
0: 你
2: 吧。
0: 啊！好嘞，
1: 好的，
0: 哎，就这样啊。
1: 欢迎您1645两驱，大概什么价格？25左右。
0: 25。来，这叫点儿这位。你好，
3: 哎，两位老师好，
0: 哎，可
1: 哎，
0: 以
1: 你
0: 说您
1: 好，
0: 问
1: 你
0: 题。
1: 好。
3: 我最近在看两款车，因为我自己看的是那个亚洲龙嘛，然后我媳妇看的是那个，她就非要看那个 BBA，知道吧？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我是黎鑫。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做客直播间的是来自于捷成二手车行的李总。捷成二手车行的地理位置：兴隆台区交通局斜对面，电话是23595，微信是 PGO 23595。捷成二手车，车好没得说，买卖二手车就到车好没得说的捷成二手车。店里边的直播号是 GOC 23595，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明天下午不见不散，拜拜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

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也不敢去阳台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 04273686836 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

0: 大洼联通影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影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朵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
2: 学员的，以前吃过吗？
3: 啊，吃过。
2: 啊，觉得味道怎么样？
3: 啊，挺好的。
2: 嗯，好，那就是5折的折扣一只鸡，好吧？嗯，好，来，我们再会啦。其实我觉得宋大房那个脆皮烤鸭也不错，20块钱出一点点头吧，21、22块顶大天也就那样了。一整只脆皮烤鸭，然后你回家烙点小饼啊，或者是哪怕上小炒，买5块钱饼都够你晚上去卷烤鸭来吃了，加点葱丝儿，加点瓜条啊什么的，一吃还是非常不错的。虽然它没有，那个胸口油，正常北京烤鸭不是有6片胸口油吗？那个地方啊，酥香酥香的，然后蘸白砂糖来吃，那个味道是绝了的。嗯，脆皮烤鸭里没有啊，因为毕竟价格差着价呢。好了，我们来首先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来跟大家说一下无为着实料理自助。说到日料的话，其实真的是我觉得仪式感很满，然后呢，每样上来的菜品都很精致，小小的，对吧？然后呢，但是价格却不菲，所以如果你想去吃一顿日料，想吃的品质高一点，吃的好一点，或者是你想吃的尽兴一点的话，那价格真的是不便宜的啊。那这个我简直觉得它没有上限，真的。你想啊，那个大的大瓶的塔吉的那个清酒，你再来瓶清酒，你再来点梅子酒，然后你再来点三文鱼刺身，再来点金枪鱼、比目鱼，嘎这那刺身，你再来一盘甜虾，来点海鳌虾，那你这顿饭的价格我跟你讲的相当贵了，人均啊，人均100多块钱，你在日料店里面是一定不会吃尽兴的，对，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但是呢，给大家分享一个地儿，就是可以让你一票通吃日料，就是无为着实料理放题啊，就是它是日料，吃的是日料，日料和铁板，就是比如说像我们日料店里面吃的各种刺身呐、刺身拼盘啊，还有烧鸟啊，然后各种天妇罗呀，

然后寿喜锅呀，包括除了这些之外啊，寿司呢就不用说了嘛。然后除此之外，还有你像铁板烧，铁板煎，比如鹅肝呐、然后包括还有什么鳗鱼呀、法排呀，这些菜品通通全都有。一个人多少钱呢？它是分成两个档。哎，我最近看它抖音的团购价格下来了，各位可以到我主页上去翻，在我们抖音的主页上去看啊，我看这个价格是，两个档，一个是二，这是多少钱呢？213，还是22多少钱？223呢？228呀？这是看糊涂了啊！因为现在它有的时候它有补贴，反正是一个就相当于220块钱左右吧。

贝柱、生腌三文鱼、生腌甜虾、生腌北极贝、生腌活虾、中式的辣卤活虾，各种各样的寿司，什么甜虾寿司、三文鱼寿司、鳗鱼寿司、鲱鱼子、军舰寿司、牛油果寿司、北极贝寿司、蟹鱼鲱鱼子寿司、熟虾寿司、金枪鱼寿司、和风三文鱼卷啊，等等等等，都是常吃的。包括还有一品料理半熟牛肉啊啊，还有纳豆就算了吧。你们有人可能爱吃纳豆，我对纳豆我真是接受不了啊，没无福消受。然后包括还有像。什么各种天妇罗、大虾天妇罗啊什么的啊，然后还有像烤多春鱼呀、秋刀鱼呀、黑虎虾呀、芝士焗蟹堡、焗扇贝、焗大虾，还有各种安格斯牛舌、牛仔骨、羊排、黑椒牛肉粒儿、比目鱼、各种烧鸟，还有寿喜锅，比如说涮的 M6 的和牛啊、安格斯肥牛啊，还有像什么清酒、梅子酒、朝日啤酒等等，一票通吃，就这样的三文鱼啊，烤榴莲不是烤。三文鱼烤榴莲也是畅吃的，这是他220块钱大约那个档啊。电台电话各位记下，更多的细节您可以打电话问131-3090-2568，131-3090-2568哦，再说一遍131-3090-2568，无为着实料理自助餐。

0: 深夜。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义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1: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2: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3: 姑娘啊，谢谢你啊。
1: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4: 小同学，
5: 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6: 谢谢叔叔。
1: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7: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8: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1: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9: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10: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11: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10: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11: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74-0949，139-474-0949。
12: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好了，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啊，38159393819，刚刚跟大家说了一个日料自助餐，仪式感满满，然后呢质感拉满，档次拉满，但是价格呢只需要一票通吃，就如果你是一个特别爱吃日料的人，同时呢你又是一个食欲非常好的人，那你去吃这个就特别合适了，去吃自助餐一定是更划算的，对吧？然后还有就是想请客的朋友，比如说我希望有一个高规格的招待，要上档次的。哎呀，其实现在你知道吗？就是很多的中餐厅啊，前提就是上档的中餐厅，其实上规格的那一种，你吃一餐饭下来，你会发现价格真的挺不菲的。就是

0: 你点点那个硬菜，这顿饭的那个造价嗖的一下就飙上去了。所以与其那样，你还不如去吃这个，这多好啊，那桌子上点的特别有丰盛感，想吃啥点啥，没有任何的限制，三文鱼捧盘造，对不对？天下随便吃。你要是点它268的那个档里面，还有像牡丹虾呀，鹅肝呐、海参呐、鲍鱼呀，还有什么来着，还有那个烤还有那个树熟金枕叶蛋榴莲，海鳌虾，好像差不多是这些。好了，我们接着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订车会去上。
0: 好的，9.9块一张票，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
1: 谢谢。
0: 不客气，再会。16的朋友你好。
2: 陈姨好，我想订一下宋大房的学员信息。
0: 好嘞，5折优惠，盘锦所有宋大房门店通用啊。
2: 哎，谢谢啊。
0: 好，不客气，再会。

0: 家胃口都。好了，我们接着来继续和大家分享了哈。接下来首先想要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地方是祁宏医美，我最近也开始蠢蠢欲动，希望对自己的脸上能够做点什么，然后呢让自己可以更加的自信。哎，你们有没有那种感觉，就是有的时候照镜子看自己咋看咋不顺眼，以至于都不照镜子。然后我现在就是很多年轻的女孩不是特别喜欢，因为现在手机这个功能也好啊，不是什么，一个是照相很方便，然后再有一个的话美颜也方便，然后就喜欢对着那个手机镜头咔咔咔咔一顿拍啊。我现在就可不爱拍了呢，真的啊，我不喜欢拍了，就是总老觉得不够好看。但是你知道其实这个很微妙的，有的时候如果你对自己的外表不够满意的时候呢，也许你不需要大动干戈，又微微的做一点点的调整，然后你整个人的感觉都完全不一样了。这种感觉是没有，你是没有办法通过那种化妆来改变的啊。然后甚至你化妆精心费劲的啊，一顿操作猛如虎，就可能都达不到的效果呢，对吧？哎，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想那个对自己的这个五官啊有一些什么微调的话，您可以去咱们盘锦的祁宏医美看看。对，祁宏医美他们家在盘锦已经干了快30年了。从最早的有没有人听说过祁宏医美尔开始，到现在真的是将近30年的时间了。他们家主要就是为什么，就院长祁宏嘛，他非常厉害，他就是整形职业医师，韩国进修学习归来的，技术特别的成熟，手法也特别的老道，经验也特别的丰富，口碑还特别的好。然后呢大家就可以让他帮你看一看，哎，我怎么去做个微调可以让自己，就是我们在很比较相对啊，不要大动。我其实是觉得，反正我是这种想法，每个人想法不一样。我是觉得呢，就稍微保守一点，不要大动，但是那种安全没有任何风险的微调是可以尝试的。因为这个小小的变化会让你整个人的感觉不一样，然后你的自信心就不一样了。你自信的感觉更多了的时候呢，你就更爱打扮自己了，穿衣服啊，然后包括你呈现出来的气质都不一样了。哎，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的哈。祁宏医美的位置是在总部花园 A3-9-3，电话是8285000082850000，还有一部手机号也是微信号1572437005515724370055。来迎接一下啊，15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晨曦。哎，我那个想那个吃烤肉，烤肉在田家附近有吗？
0: 田家金社长吗？
1: 啊，行，可以啊。
0: 我看看啊，我看金社长今天还有没有名额了？我瞅一眼啊，金社长，哎，金社长田家店今天被订走了。
1: 哦，
0: 田家店金社长没有了。然后呢，有那个韩胜。另外锦祥这片儿的话呢比较多，齐齐哈尔烤肉啊，还有像韩志味烤肉啊，这些都可以。
1: 那我定
0: 我定了
1: 那有没有宋大房那烧鸡的，不行买个。
0: 没有了，没有了，
1: 没有了。
0: 嗯，
1: 那就韩志味吧，上回这一回呢
0: 吃了，吃咋样？
1: 挺好吃的，挺好吃的。
0: 他家是不是你就想找个近的？
1: 来学上
0: 那，离得近一点，是不是？
1: 对对对，
0: 他家确实是很香。好，给您订上了啊。
1: 好，
0: 好，
1: 谢谢，
0: 来再会啊。16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0: 哎，
2: 陈姐，我想问一下，就是田家的那个椒麻鸡还有吗？今天
0: 我看看啊，椒麻鸡，椒麻鸡，椒麻鸡，还有我今天还是。今天是居然是第一单哦，五折
2: 啊。太谢谢了。就是我一会儿就可以去是吧？
0: 可以可以，没问题。
2: 哦，那好嘞，谢谢您。
0: 好的，五折的折扣啊。
2: 哎哎哎，
0: 哎，好嘞，再会，拜拜。

0: 来接着迎接一下啊，一五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我想订一下那个餐芯片的椒麻鸡。
0: 好的，是7折的折扣，好吗？
1: 好，谢谢啊。
0: 不客气，再会。16的朋友你好。
2: 嗯，你好，陈鑫。
0: 嗯，
2: 我想订一个青龙台的烤肉。
0: 嗯，青龙台的烤肉。齐齐哈尔烤肉、黑皮烤肉、韩胜烤肉、金社长，这都可以。
2: 那个，就是刚才说那个叫
0: 韩之味吗？
2: 韩之味现在几？
0: 现在6-8折，6-8折，因为5-9折被订走了。
2: 它是全单6-8折、啊。
0: 全单，包括酒水，什么都包括。
2: 那个齐齐哈尔呢？
0: 齐齐哈尔也是6-8。
2: 啊。
0: 嗯。
2: 齐齐哈尔，齐齐哈尔在哪块儿啊？
0: 在泰山小区的院里，他家离得也不远，主要就看你喜欢哪口。
2: 啊，
0: 嗯，
2: 那就定一个韩之味吧。
0: 行，好的，嗯，给你定好了啊。
2: 好嘞，谢谢
0: 你。好嘞，我们再会了，拜拜。
2: 拜拜。
0: 韩之味是挺好吃的，哎，我最近还惦记上他家再吃一顿，就是有点罪恶，你们懂吗？就是。就是我发现我喜欢吃那个东西吧，要不然就是主食，馒头、面包、饼，啊，那个，要不然呢就是那种嘎嘎香的，哎呀，滋滋冒油的这种，吃着真好吃，真香啊，啊，真过瘾啊。但是也真帮人呐，那个热量贼高，我最近就迷上瑞幸的咖啡了，而且迷的还是热量超高的一款小黄油拿铁，几乎一天一杯啊！我最近觉得我最近有点堕落了，我再这么弄下去，我真的就变成吃胖了的晨曦了。可是你们不觉得吗？那个小黄油拿铁它太香，它太甜了。其实我根本就不是在喝咖啡，我就是在喝黄油。但是想要戒掉还蛮难的，所以我打算从下个月开始重新做人。这个月先让我放肆几天吧。好了啊，我们接着来往下说。刚刚说到了曲红英美，然后大家如果说不管是我对自己的五官不太满意，想微调一下，还有一些朋友说我想抗老抗衰。你想抗老抗衰，一个是眼周，人老眼先衰嘛，眼周其实是一笑眼角的鱼尾纹呐、啊，包括眼头的那个小细纹啊，它其实是包括眼皮松啊耷了，它是特别容易显年龄、暴露年龄的啊，因为你人跟人交流沟通的时候，我首先看的一定是对方的眼睛嘛，对不对？哎，他这儿都是可以给大家做的，而且你像眼睛的这个抗衰，哎，我找找啊，多少钱来着？还挺便宜的啊。对，你看，泪沟啊、松弛啊、细纹呐、凹陷呐、卧蚕呢，490起啊。这个是眼周年轻化的一个项目，还有呢，口周，比如说嘴角会容易有囊袋。对吧，就是一下子年龄感就凸显出来了。这个是多少钱呢？这个是1490，包括什么微笑唇呐、啊、嘟嘟唇。哎，我嘟嘟唇我就不测，我就不整了，我这个嘴唇子已经够厚的了，但是我想弄个微笑唇，因为我这个人从年轻的时候，就比如说我不笑的时候，别人就以为我在气嘟嘟的在生气呢，就是那个嘴它可能是长得有点，反正就形不太好啊，所以我打算去弄个微笑唇啊，人中脊啊，还有人中窝啊，这是1490起。还有比如说我们的脖子颈纹，尤其是像现在夏天了，你得穿那个微领的衣服啊，穿露出脖子的漂亮的连衣裙呐、啊。但是如果你的脖子上面有层层皱纹，它也会影响美观嘛。哎，它这呢就是可以给颈纹去除皱的，而且效果特别的明显，特别好，立竿见影的那种。包括还有全面部的微针呐、啊。黄金超级泡啊，还有眼睛，比如说想眼睛变大的媚眼综合术啊，去皮去脂开内眦翘睫毛等等这些项目啊，它这儿都是能做，而且现在价格都很透明啊，都很透明，明码标价的，然后大家可以打电话加微信跟他咨询了解一下。我的建议就是您跟齐院长先约一下，赶上齐院长在的时候你听听他的意见，对吧？您先听一听。 85000，82850000，手机号也是微信号15724370055，15724370055。来，16的朋友，你好。
3: 哎，你好，我想订一个烧烤。
0: 烧烤是吧？去谁？
3: 我在兄台附近有没有？
0: 有啊，国粮烤吧呀，老班长烧烤呀。什么天下豪情铁线烧烤啊，这都可以的。
3: 啊，谁家折扣比较大？这三家。
0: 国粮烤吧是菜品的68折，你喝酒多吗？
3: 不多。
0: 不喝酒，那国粮烤吧折扣大。
3: 那他在哪儿这个？
0: 翠南广场，您知道吗？
3: 翠南广场不知道。
0: 体育场对面。
3: 订这个。
0: 开了20多年的老店了。
3: 那参加单点啥贵不贵呀？还呀，
0: 单点就正常价。
3: 那订它吧。
0: 好的，你手机尾号是
3: 0501
0: 是吧？好，
3: 啥去都行吧。
0: 这2天之内呗。
3: 两天之内哟。
0: 对。
3: 行，
0: 好的，给您订好了国粮烤吧啊。这当年他家相当有一号的嘛，盘锦一绝，国粮烤吧嘛。好了，订好了啊。拜拜。

0: 来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晨曦。
0: 哎，
1: 定一下刘家烤肉。
0: 好的，刘家烤肉小串儿、土窑坑烤，全单的6.8折的折扣啊！
1: 哎，好，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拜拜。保证你大口塞，我的亲爱朋友，别客气，自己来。你吃的。好了，各位啊，这里是盘锦站，我们的节目呢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您在路上可以听得到的。当然了，如果说是想参与节目的话，说要需要在周一到周五之间来参与节目啊，打热线打38159393816939。还有就是大家啊，如果说您是头一次听到我们的节目，平时呢也是比较热爱生活、热爱美食，经常出去吃吃喝喝的，然后呢经常会学嘛，哎，哪有什么好吃的呀？谁家打折啊？谁家优惠啊？你也可以关注一下我的抖音号，在抖音号里面去搜"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

好啦啊，我们接下来继续要和大家分享了。商家朋友想要入驻节目的话，也可以在抖音里面去私信我，抖音号来搜“吃不胖的晨曦”，或者是您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招商热线，是13942740491394274049。然后我们今天给大家发了一个视频，叫金明阳烧烤，它的位置是在中交凯旋城楚韶华火锅的院里，小院环境非常的美啊。然后呢，它的新店开业的福利是，妈，我给你瞅一眼吧，我记不住，因为它样可多了。99块钱啊，里面包括炭烤鲽鱼头、黄蚬子、大虾、麻辣小龙虾、锡纸花甲粉、压锅生蚝、捞汁蚬子、花生毛豆四杯扎皮啊，一共是99块钱，是不是挺合适的？小龙虾，中号的小龙虾啊，这市场上买的能买下来吗？这个价？14.9块一斤啊，相当相当的狠了啊！大家可以到我们的抖音的主页里面去看一下，抖音号搜“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啊。

0: 兔宝宝健康饰材专业店，主要经营兔宝宝板材全屋定制各种装饰材料，地址田家汇美大厅一楼内乔家汇美大厅北门，销售热线18604270870。
1: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2: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1: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2: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2740949，13942740949。
3: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
4: 泰国料理德国猪脚味道真不坏，各种披萨加烤鸡，就拿它当个小菜。
3: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啊，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
5: 你好，快去刷。
3: 好的，9.9元一张票，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
5: 好，
3: 嗯，好，再会。16的朋友，你好，
6: 你好，港子大叔。嗯，
3: 好嘞，刚子大叔的招牌烤鹅。
6: 好嘞，
3: 半只鹅。去哪个店？等会儿啊。
6: 锦星
3: 店，6%的折扣，您是第二单，行吗？
6: 好，如果别的店还有别的折扣，
3: 不好使，一样
6: 啊。
3: 就是今天我们一共就是两单，第一单5%，第二单6%。
6: 可以、嗯、好的，
3: 好嘞，那我们再会了啊。拜拜。
7: 真的煮的炸的烤的样样我都。
3: 好啦，各位，接下来我们要说一个能吃能玩能逛的好地方了啊。这是哪里呢？辽河夜市儿。哇，这简直，其实我觉得说夜市儿都小了，这就是一个规模庞大的啤酒节呀。辽河夜市儿，而且还是现在巨火的东北超第二现场双台子区的主会场。整个场地啊，夜市儿咱是逛过不少了，那不管是锦州的呀还是盘锦的呀，包括你像我在哈尔滨那个时候特别有名气的师大的夜市儿，还有像哈尔滨道里区的那些夜市儿，但是我没经历过这么大阵仗的夜市儿。整个场地占地面积2500平的一个夜市儿，我说真规模，这太大了吧。这赶上这是赶上啥了，你说。而且啊，为了大家方便看球，准备了2台100寸的巨幕电视放在花瓶中间。那100寸的大电视，那简直就是电影院啊，搬到了夜市的现场，对不对啊？然后每天晚上的6点到10点就会开始了啊，我们就可以坐在那儿喝点小酒，撸点串儿，然后看看球，吹吹风了。哎，这个感觉相当相当的惬意了。美食摊位也很多，50多家美食摊位，还有10多家文创古玩非遗，还有5家儿童娱乐。所以你看，你在这儿有吃有喝有玩儿有逛，哎，都齐活了。这绝对是我们市民的下班之后休闲生活的一个好去处。而且啊，还不要担心说，那这夜市整规模这么大，阵仗这么大，那能不能消费比较高啊？我告诉大家啊，一点都不高，所有的商品都是惠民价，这是专职人员负责，不允许涨价的啊。而且呢，你像我们辽河左岸的业主还会给大家格外发放折扣优惠卡，你就可以以更亲民的价格去夜市吃喝玩乐了啊。总之呢，这个地方就是因为人家是政府行为啊，这是我们双台的区政府发起组织的，所以你想钱啊，那都是要惠民的，所以说价格绝对贵不了。而且还有，你像商户都是可以免费入住的，不收任何摊位费。如果是残疾人摊位，这是我们也是政府关爱啊百姓，然后关爱残疾人，给残疾人设立了专门的残疾人摊位，就如果您是残疾人，您去这儿摆摊的话，一切费用全都由主办方承担，您一分钱不赚，但是赚了的 归你自己，不，你一分钱不花，不是一分钱不赚啊，你一分钱不花，但是赚了的归你所有，你看看是不是真的是诚意满满的啊。而且他今年的这个夜市跟往年又不太一样了，就是有点那种露营风的感觉，哎，休闲度假感松弛感满满的，所以说各位可以去逛了，下班没什么事儿，晚上这天也热乎了，也暖和了，就去溜达去呗。位置就在辽河西大桥南辽河左岸外商网商业街，就是西桥西侧，你下桥就能够看到了，规模阵仗老大了，可热闹呢，有吃有逛又有玩啊，特别特别的好，约上三五好友或者一家三口人，哎，晚上也不用吃饭了，也别做饭了，直接溜达溜达就过去了，看着相中点啥就吃点啥，什么铁板烤鱿鱼啊，然后什么麻辣小龙虾呀，什么羊肉串啊，啊，还有烤生蚝啊，烤扇贝啊，哎，我们想吃啥就可以吃点啥了，然后还可以坐那儿看看球，大家一起举杯庆祝一下，甭管哪个队赢了，反正都是咱，都是咱自己人啊。这次活动是由百事可乐和青岛啤酒大力赞助的，同时呢由527管理有限公司全程承办。问着来，我保证你大口塞，我的亲爱。好了，各位，直播热线继续开通了啊，3815939，3816939。

好了，我们接着来继续和大家分享啊。接下来来说说贴车膜、贴车衣的这个事儿。我也其实也是我没想到啊，还有意外收获。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我在节目里面一直跟大家说，杰出汽车量子膜不是能给大家贴车膜、贴车衣吗？然后因为我们家那个就是换了一个地儿住啊，然后那个灶台和餐桌是属于新收拾的。然后我之前在网上刷到过那种贴膜的，然后我就想，哎，他家是贴车膜的，不知道能不能贴那个餐桌膜和灶台膜。然后我今天就给他发信息问了一下，哎，结果你猜怎么着？真能贴，他们都给那种红木家具贴膜的，就是只不过是他没有把这个作为他的一个重点业务而已。所以各位啊，就不单纯是贴太阳膜呀、贴车衣呀，就是哪怕你说我想给我们家餐桌贴个膜，新买了一张漂亮的餐桌，那个餐桌呀是一整张石材呀，还蛮贵的，或者大理石台面的呀，啊，或者是想给灶台贴上，哎，我跟你们讲，就是这个灶台贴膜挺重要的。我们家原来住那房子，就是灶台没贴过膜，我没有这个概念呢。它是什么材料呢？叫石英石的啊。然后，结果后来就发现什么呢？就是渗进去，咱也不知道的是油污啊，还是什么。

调料哈，反正就是跟那个台面很多的地方那个油污已经擦不掉，它渗到那个台面里面去了。你是拿，我那时候还买柠檬酸蹭，拿威猛先生整，拿油污镜整，都不好使。对，全都擦不到，它已经完全渗到那个食材上面里面去了。但是呢，如果说你还挺新的那个，你比如说你新装修的，你那个厨房啊，那个灶台，你一定把膜贴上，这样的话你就不怕撒点酱油啊，或者整点啥，你就不怕了，它不会渗进去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包括还有餐桌也是的，它都能贴，只不过人家不是人家的主营业务项目，但是他们那个就是很多那种红木家具的。这个主人一般都会找他们去给贴红木家具给贴膜啊，也是防止滑嘛，餐桌也是，尤其是如果你是石材的大理石台面的，怕滑，有一道一道划痕不就不好看了。车就更是这个道理了，像这两天天已经越来越热了，对吧，现在已经开始开空调了，然后关窗户了，前一阵儿吧还能有点自然风，现在你发现吗，自然风受不了了啊，就是你说我光靠自然风，我就在路上已经根本就阻挡不了这种热度了。第一个是热度，第二个是满世界飘的那个毛毛啊，哎呦我的个妈呀，那可忒闹心了，那个毛毛啊吹的哪哪都是，有的时候啪都进鼻孔里了嘛，一说话张嘴进嘴去了，把毛毛给吃了，太闹腾了。所以你在路上那个开车的时候，你就得把那个车窗给它摇上去，关上车门的时候，然后你的车窗的太阳膜就很重要。今早晨我同事问我说贴膜的事儿，我给他推荐了，哎，他也挺高兴的，因为我说你上这儿去贴吧，我说你放心，他家质量可好了。然后我同事跟我关系非常好，然后上那儿去给贴的膜了。他说，哎妈，哎，真便宜啊，100多块钱给我贴四个车窗膜。他因为他那个是旧车，然后说连那个什么都给我带了，连我原来那个膜啊都帮我给他弄下去了。他这行动力也贼强，你知道吗，早上打听的，完了白天就去了。他说连那个原来那个都给我撕下来了，处理的成干净了。他说，哎，我没想到贴膜贴的这么利整，贴的这么专业。我说他家就是专业贴膜的呀，人家不专业谁专业啊。然后他就挺满意，他说，我妈，这100多块钱花太值了，这回上道就不会那么烤得慌了嘛，他就不那么吸热了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所以说呢，各位，您如果说还没有贴车窗膜的，赶紧的啊，去把车窗膜贴下来。这个位置我跟大家说一下，在兴隆台汇美北500米，叫杰出汽车量子膜。这个店他已经做了10多年的贴膜和贴车衣，他其实就是贴，他们家的主营业务如果你概括成一个字的话就是贴。对，你是贴车膜啊，你是贴车衣啊，甚至于你是贴灶台膜啊，你是贴餐桌膜啊，就是都可以贴的啊。贴膜是他的一个专业，那贴餐桌那简直就是属于大材小用了，你知道吧。然后呢，对他来讲那是实在是太小 case 了。然后100多块钱四个车窗膜给大家贴的立立正正的，把你原来的旧膜撕掉，把新膜给你贴好。而且关键它这个太阳膜是什么呢，我那车贴的也是这个啊，真的是挺好用的。就是我把车窗户摇下来的时候，我就伸手那个胳膊那个手包括那个脸就烤得慌，你明白吗，那个阳光烤到你的脸上是作得慌的那种感觉的。但是我把车窗摇上去之后，那种感觉立刻就被阻隔到户外了。对，就是它真的是效果挺明显，因为它这个主要的功能是隔热和隔离紫外线的，对，还有红外线也隔离，这是它的主要功能。而且它在就是它是有那种检验报告的嘛，产品报告它隔离紫外线是接近99%的理论数据。你想那它得隔离的多好呀，所以我们就不会担心脸上晒斑呐、啊，然后紫外线太强烤到我们的脸啊、胳膊啊、肉啊什么的，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啊、这个非常非常好的一款膜，而且他家贴膜的师傅手艺也特别的精湛啊。其实就是个，说实话，100多块钱也，他说其实也就是个工人的工钱，就是个工人的工时费啊。那个膜呢是送给大家，让大家来感受和体验的。如果好，你愿意贴个前风挡，贴个后风挡啊，他可能还有点。

利润，哎，就这么一个情况。现在你也知道，干啥都卷，哪个行业都在打价格战嘛，是吧？电话和微信号告诉大家：13898725277，13898725277啊，再说一遍，13898725277，杰出汽车量子膜。除了贴车膜，还有贴车衣啊。贴车衣的话呢，我觉得如果你那个车比较旧了，咱就不贴了啊，咱就这钱就省省吧。但如果你说我这是新提的车呀，车衣真的真的啊，很有必要。我作为过来人跟大家说，车衣真的太有必要了。他家贴车衣的那个车衣也用的特别好，是8.5毫米厚度的。我们家那口子贴的就是这个。就是他家那个8.5毫米厚度的那个车衣，这么多年了没喷过原，没喷过漆，就是每次被刮的时候都是把车衣给豁开，但是里面那个车漆安然无恙，毫发无伤啊！这就是它的优势，这就是贴车衣的意义呀！这钱儿不就花到这儿了吗？你不就觉得这钱儿这回才没白花呢吗？现在的价格是2980，贴全车的车衣送全车的太阳膜，加全车的脚垫，加内饰保护膜，加门槛犀牛皮，加车衣险，啊，全送了。基本上这就2000多块钱，将近3000块钱呗，就基本上已经全搞定了，全车全搞定了，这个非常超值。然后不管是你花了100多块钱贴个太阳膜啊，还是贴这个车衣啊，全都是5年质保的。电话和微信号各位记好，13898725277。他家有那个好多客户，你都达到什么程度吗？因为他做店做了10多年了嘛，就是10年前在他这儿贴，然后现在换车了又来找他贴，说就觉得他家那个贴的东西能使住。哎，其实这种感觉我是能理解的，就像我们家用那个冰箱。我家之前买那个冰箱是 LG 的，我就觉得它非常好用，用了10多年了。我家那个时候是，我结婚的时候，冰箱、电视、洗衣机全都是 LG 的。这么多年啊，我身边的朋友跟我一起，前后脚结婚的说，那个冰箱都换一茬了啊，洗衣机换了什么的哈，就到现在我家那个一点毛病没有，就我就会对这个品牌非常认可。所以其实那个老客户他贴了10年，就证明这10年他的使用体验感非常好。所以当他换新车的时候，他还会想到我还得上这来贴来，就这么个情况啊。记住电话和微信号：13898725277，13898725277。我再慢点说，因为很多朋友在开车也不太方便记：13898725277。来，接着继续跟大家分享，接下来跟大家说一下光视光演示光中心。哇哇哇，快快快，时间已经好紧张了，现在是27号了。我今天还跟光视光那个沟通呢，我说你能不能那个啥呀，能不能就给我们演一演。他说不行啊，这个活动到5月底就结束了，免费领眼镜的活动到5月底就结束了，这可不是普通的眼镜啊，这是可以防所有的有害光的眼镜。因为我们生活当中的光危害、光污染是非常厉害的，这个大家其实真的你都不需要那个，你自己去找豆包，现在豆包不火吗？对不对？这个火你就问他啊，光污染、光危害在我们的生活中存在吗？或者你问他这个东西影响大吗？啊，他就会告诉你了。比如说过量的建筑照明啊，不当的市政设施啊，还有通宵不关的庭院灯啊，防盗灯啊，然后还有夜间的远光灯啊，闪烁的电子监控补光灯等等等等啊。你看，他就说这些光可能会导致失眠、疲劳，甚至有肥胖、抑郁，这我念的啊，这甚至增加某些癌症的风险。强光还会引起眼疲劳、头痛。然后那个还有什么，我看看，这写的是，这都是 DeepSeek 告诉我的，因为我没有豆包，豆包被我卸了。当然这是题外话啊，卸豆包的原因是我闺女老看，我一生气就把它给卸了，那个没敢砸手机，只好把豆包卸了。然后呢，光视光家的这个眼镜就是可以防所有的有害光的啊。然后它，当你知道就防有害光，我们说啊，那防光呗。但是你知道吗？就当这个光有害光防隔掉了之后，居然出现了神奇的事情，就是眼睛里面的好多好多的问题解决了，什么弱视、近视、散光啊、斜视，包括眼疲劳啊、眼干涩呀、头疼啊，
这些症状

0: 就居然会减轻改善，甚至会神奇的消失。就到现在为止，我依然觉得它非常神奇，但是已经有非常多的例子在验证，包括我身边我自己的闺女，我身边的朋友啊，然后就好多好多人啊，就全都已经有非常明显的效果了，而且很认可，就它真的有效，你知道吧？然后呢，但是大家可以这样，因为我们之前给大家争取到的政策就是可以免费试戴这个眼镜21天嘛，但是这个活动到这个月的月底就结束了，还剩3-4天的时间，4-5天的时间了，所以您现在赶紧，哪怕你说，哎呀，我这个月底我回不来呀，我有事儿啊，您先加微信或者打电话，你跟他说一声，你说给我留个试戴名额啊，你跟他说一声，让他把名额给咱留住了，因为6月份开始没有免费试戴的这个政策了，现在是能给咱免费试戴21天，就让你就进真实体验，你戴个21天，拿家戴去，你戴出来你看看，你戴效果你愿意配你配，你不愿意配无所谓，你把眼镜给我送回来，你一分文不花，咱没有任何的成本损耗，没有任何的这种损失风险，对不对？电话微信13941792256，13941792256，万达广场北中天华府东门南20米，叫光视光眼视光中心。再说一遍啊，13941792256。
1: 中式西式混，
0: 来迎接一下16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我订阅温泉。
0: 好的，9.9块一张票啊。
2: 谢谢，
0: 哎，好嘞，我们再会，拜拜。好了，我们再最后说一遍光视光的电话啊和微信号13941792256，那就这样了，我们明天再会，拜拜。
3: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4: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5: The Sunshine FM。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的节目《向前冲》，主播小北。
1: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6: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7: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2019年我在深圳实习的合租房里给你写留言，室友用我听不懂的潮汕话和家人聊天。那时我常常会在失眠的深夜听向前冲的回放，不知道为什么，我每一次在他乡听到你的声音，我总想吃锅包肉。深圳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我记忆里的味道。

2023年大年初八，我在去车站的出租车上听到了向前钟，司机师傅说他每一天都听，我突然有点羡慕他。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吧，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不是逃避，长大了又拼命证明回到家乡不是退败。

0: 2025年，我28岁。那天我跟带回家乡的浙江客户签了未来3年的订单，在母校门口等烤冷面的时候，我在车上听到你说：“
1: 我是小北，明天见。”
0: 小北，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最喜欢听你说的一句话就是“明天见”，这3个字让我觉得特别踏实，充满希望。
2: 有人是南飞的鹤，有人是北归的鸟。这一生中有许多事，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很酷。向前冲，2026，坚定相伴。

我对你，嘴对心，九下对三冬。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向前冲致敬经典。大家好，我是小北。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其实对于很多的70后和80后来说应该是非常非常熟悉的，作为中国经典的启蒙读物《声律启蒙》。它在浅显的文字当中蕴含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内涵，可以说是一字万言，和谐相生。以《声律启蒙》为代表的中国经典，饱含着中国先人独特的处世智慧和生活感悟，他们像一盏一盏的领航灯，为更多人指引方向，启迪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去探索我们和世界之间的关系。

我一直都在说赵照是我认为最适合，我心中最适合的去演唱诗词改编的歌曲的人。我认为诗词以民谣的方式去演唱出来，是在我的印象里觉得最舒服的那种感觉。有人说中国音乐的特点就是以五声音阶为框架结构而形成的，五声音阶宫商角徵羽形成了一个音乐空间的表达方式。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点在哪里呢？表面上看似简单，但一定要深入的理解它的内涵才会感受到它的美。正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蕴深厚，就需要我们也有深厚的文化教养，才能理解和真正的探索到文化的力量。赵照的作品用对称的方式，用朗读的音乐表达，甚至说是说唱结合，把歌曲做得既朗朗上口又很有艺术性，我觉得是很值得称赞的。希望我们能常常听到这样的诗词改编的歌曲。《声律启蒙》里边谈到了很多对对子的事情，我们知道像杜甫的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像陆游的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都是有天地人的相互对应。古人说理之用和为贵，所谓和谐共生、和谐共存、和谐共美，这就是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念。如果我们每个人都秉持这种理念，我们的生活就会很美好，我们的心理就会很美好，我们的未来也会很美好。接下来我们听这一首赵照演唱的《声律启蒙》。

君宫，林北对江东，烟香楼，软途穷。

0: 其实看到康辉老师的名字就会忍不住想要去关注，包括之前跟大家讲到的《岳阳楼记》，是他和撒贝宁、朱广权和尼格买提他们四个啊，央视四子，央视 boys 这样一个团体演唱的范仲淹的那一篇《岳阳楼记》。当时我就觉得真的是无畏楷模啊，同样作为广播人或者说作为主持人，确实是应该在传播的同时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情，所以很想要坚持做这样的致敬经典的节目，把更多的传统文化跟大家分享，也是向业界楷模学习吧。在这还是跟大家推荐一下康辉老师的自传啊，他写了一本书叫《平均分》。我看完了这本书，然后觉得对我们固有思维当中的主持人，或者说固有思维当中的康辉，有了一个重新的认识。
1: 注意了，盘山县职业教育中心面向社会开始招生了，公办中专农村户口免学费，开设幼师、化工、计算机、汽修、电工、焊接、康养、无人机、运动训练等专业，毕业颁发全日制中专毕业证，另有3+2辽师化5年一贯制，无论高中、中职还是初中毕业生，凡是你想学技能或考大学的，都来盘山职教就对了。地址盘山县太平教育园内，报名热线551100119083。
2: 这个夏天，热血与温柔撞个满怀，热闹的东北超赛事如约燃遍盘山，
3: 一场全东北期待的赛事盛宴正在我们的家乡热烈绽放。
2: 东北超喊你回家，
3: 不用独自在家看比赛，盘山为大家准备好了热闹的第二观赛现场，
2: 炎龙酒店、锦绣花谷两大场地同步开启观赛大屏，
3: 实时直播东北超精彩赛事，邻里相伴，亲友同观，氛围感直接拉满。
2: 不止精彩赛事，锦绣花谷现场还有丰富的文艺节目轮番上演，赏风光、看演出、观赛事，尽享小城惬意时光，
3: 奔赴家门口的热爱，感受盘山的烟火与热烈。
2: 东北超喊你回家，我们在炎龙酒店、锦绣花谷等你来赴约。
1: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义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4: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0: 这大夏天的搁家求着干啥呀？快上东北超盘山县第二现场看东北超啊。
1: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2: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3: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

三千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0: 公元851年的秋天，巴山夜雨淅淅沥沥地下着，一位身着青衫的男子独坐客栈，听着雨声敲打窗棂，思绪万千。这是一位才华横溢却命运多舛的诗人，他是李商隐。这一年，李商隐接受了四川节度使的邀请，前往四川梓州担任参军一职。然而仕途的辗转并未冲淡他对远方妻子的思念，就在这样一个秋夜，他提笔写下了传世名作《夜雨寄北》。
1: 化作春泥呵护着我，
0: 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诗的开篇看似很简单，但其实蕴含着深沉的情感。君问归期未有期，短短七个字道出了寻常夫妻之间最真实的牵挂。妻子问什么时候回来，诗人回答还不知道具体的期限。这种重复的七字看似违背了诗歌的讲究，却恰恰体现了李商隐对妻子的深情厚谊。而在我们的生活中何尝不是如此，每当爱人问什么时候回，我们总希望有一个确切的答案，但生活往往充满变数，归期难定。李商隐用这种直白的方式将夫妻之间的思念无奈地表现出来。第二句在写诗人眼中的景象，巴山的夜雨淅沥不断，秋池中的水位也随之上涨。我们说巴山的山脉相对比较小，比较连绵不绝，这连绵不绝的巴山和连绵不绝的夜雨

如同无法丈量的思念。唐代时期巴山应该还是蛮荒一带，所以有巴山楚水凄凉地这样的句子。那么在自然条件非常艰苦的地方，浪漫也是需要能力和条件的。李商隐的文字功底真是极好，这不仅是一个自然景象的描写，更是诗人内心情感的外化。巴山的雨声代表着诗人绵绵不绝的思念之情，好像在诉说他对妻子的牵挂。这种语文考试常常会考到的以景抒情的手法，让整首诗充满了画面感和代入感。而第三句笔锋一转，他不再沉浸当下的思念，而是开始想象未来重逢的场景。他希望有一天能和妻子一起坐在西窗下共剪竹花，回忆这一段巴山夜雨的时光。我们说西窗在这里并不是普通的窗子，而是象征着两个人曾经的美好时光。在旧时的庭院，正北是客厅，东厢是儿子的房间，西厢是女儿的房间。李商隐通过西窗剪竹这个意象，应该是回忆起和妻子恋爱的时候，两人西窗剪竹，情投意合。最后一句把整首诗带向高潮，诗人设想未来重逢的时候，他们会一起回忆这段时光。这种从现在到未来的时空转换，让整首诗形成了一个情感闭环。李商隐用短短28个字，巧妙地将过去、现在和未来串联到一起。当下的思念是痛苦的，但未来的重逢又充满希望。这种复杂的情感交织，正是这首诗的魅力所在。而关于这首诗的创作时间，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有人认为它写于公元848年，也有人考证它的创作时间是851年的秋天。如果按照后者的时间线，这首诗背后其实隐藏了一个令人唏嘘的事实，是李商隐的妻子王氏在那一年的夏天已经去世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夜雨寄北就不是写给妻子的情书家信，而是一首悼亡诗。诗中的归期未有期就一下子有了更深的意味。妻子已经离开人世了，重逢的希望永远无法实现。这种虚虚实实的写法让整首诗更加苍凉，更加悲苦。夜雨寄北之所以成为千古绝唱，其实不仅仅在于它的艺术价值，更在于它触动了每一个人内心最柔软的部分，就是对爱与陪伴的渴望。而当我们翻开这首诗的时候，看到的不仅是李商隐对妻子的思念，更是千百年来人类对爱与别离共同的情感。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思念和期待始终是人性中最真挚的情感。李商隐在写下这首诗之后，过了几年便郁郁而终。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或许还会想起与妻子共处的点点滴滴，可惜的是这些美好的回忆最终化作了泪水，在巴山夜雨中渐渐消散了。说到这儿，让我不禁想到最近我们在漓江文学奖上关注到的作家刘楚曦在获奖时候的发言。很多人看他的发言都很动容，其实不是励志或不励志，只是纯粹被人类的真实情感所打动了。一个人一直坚持追梦，期间爱过、别离、痛苦、写作，又爱又恨，最后获奖，但挚爱已经不在了。他站在台上颤抖着说话，强忍泪水，也好像把某种已经很久不在社交平台上出现的词汇重新带回来。这个词叫相爱，不是结婚，不是适合，不是门当户对，不是情绪价值，不是什么高质量陪伴，不是如何经营亲密关系，是那个几乎要被我们这一代人抛弃的词，是相爱。我们好像真的开始离相爱越来越远。前一段时间看到网络上的一种说法，说现在的年轻人谈恋爱越来越像合作谈判，不是为了爱，而是为了成本共担和风险对冲，好像现在都不相信爱情。这几年我们也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相爱好像变成了一种奢侈品，我们越来越害怕，怕
怕自己被骗，怕耽误时间，怕后果失控，怕付出没有回报，怕情绪不被回应。就好像哺乳动物觉得自己不安全不舒适的时候，都很难有心情繁衍，于是就愿意长期自己一个人，或者在安全范围内经营一个可控的理性的伴侣关系，甚至不敢真正的陷进去。但是我们真的快乐吗？比起现在一种高昂的思潮，叫把相爱和相处与精神上的自我提升和独立对立起来，很多人当然还是想被爱，只是怕暴露自我，怕输掉独立，怕恋爱脑，怕一上头什么都没有了。所以我们把相爱给解构掉了，把它拆成了可测量的指标，可衡量的关系状态，然后反复检查，反复审视，确认自己是安全的，确认这段关系是理性的。我突然想到一句话，叫人类的特权就是有感受，比如可以相爱，而不是找到合适的人，不是高质量婚姻，不是情绪价值，是那种在某个瞬间像被电击一样无从逃避。也许我们这代人不是不想爱，而是不敢爱。我们见多了分崩离析，权衡算计，各奔前程，就以为再也不会有人愿意让你回去写作，愿意陪你在痛苦中写出一部作品。但是我想说，相爱其实并没有消失。要谢谢刘楚曦，在一个所有人都学会如何止损的时代，他讲了一个没有止损的故事。他选择爱，也被爱过。他说的对，回头想想都是传奇。这好像和夜雨寄北背后的故事是相通的，他们都告诉我们，爱和思念永远都不会过时，即便隔着千年时光，依然能让我们为之动容。

凉凉月色为你思念成河。是的，相爱没有消失，就好像千百年来一直都照耀着我们的月亮。接下来我们听这一首大家非常熟悉的来自杨宗纬和张碧晨的合唱《凉凉》。

0: 各位父老乡亲，广大球迷朋友，
1: Welcome to 东北超，
0: 重磅通知，东北超第二观赛现场落地盘山县，
2: 不用奔赴赛场前线，坐镇盘山就能沉浸感受赛事的热血氛围，
0: 呐喊助威，挥洒热爱，欢聚一堂，共享足球魅力。5月23号到10月5号，东北超比赛日，锦绣花谷、银龙酒店两大第二现场实时直播，带给你无与伦比的足球盛宴。锦绣花谷风光相伴，
2: 银龙酒店烟火人间，
0: 超大屏幕让你身临其境，啤酒美食与火爆赛事完美交织。
2: 这个夏天相聚盘山，
1: 共赴东北超热血之约，
2: 为足球喝彩，
0: 为热爱疯狂，
1: 燃情东北超，欢聚大盘山。
3: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义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0: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3: 注意了，盘山县职业教育中心面向社会开始招生了，公办中专农村户口免学费，开设幼师、化工、计算机、汽修、电工、焊接、康养、无人机、运动训练等专业，毕业颁发全日制中专毕业证，另有3+2辽石化5年一贯制，无论高中、中职还是初中毕业生，凡是你想学技能或考大学的，都来盘山职教就对了。地址：盘山县太平教育园内，报名热线551-0115908-3。
4: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5: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6: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3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2019年，我在深圳实习的合租房里给你写留言，室友用我听不懂的潮汕话和家人聊天。那时我常常会在失眠的深夜听向前冲的回放，不知道为什么，我每一次在他乡听到你的声音，我总想吃锅包肉。深圳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我记忆里的味道。

2023年大年初八，我在去车站的出租车上听到了向前冲，司机师傅说他每一天都听，我突然有点羡慕他。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吧，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不是逃避，长大了又拼命证明回到家乡不是退败。

0: 2025年，我28岁。那天我跟带回家乡的浙江客户签了未来3年的订单，在母校门口等烤冷面的时候，我在车上听到你说：“
1: 我是小北，明天见。”
0: 小北，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最喜欢听你说的一句话就是“明天见”，这3个字让我觉得特别踏实，充满希望。
2: 有人是南飞的鹤，有人是北归的鸟。这一生中有许多事，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很酷。向前冲，2026，坚定相伴。

0: 爱窗口，我在门后假装你人还没走，就地如常。
1: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综合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向前冲》，致敬经典，问候大家，我是小北。大家现在应该对《长安三万里》的印象还蛮深刻的吧？我们在《长安三万里》当中看到，正在全国漫游的李白遭遇了诗人生涯从未有过的挫败感。大家还记得那个片段吗？李白登临武昌黄鹤楼，酒后极目远眺，诗兴大发。当他准备挥笔题写的时候，却在墙上看到了同代诗人崔颢的黄鹤楼，在落日晚霞当中大放异彩。他读完之后，手中的笔顿时微微颤抖，他觉得整个人都不好了。史书记载，当时李白喃喃自语，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让李白都得把笔放下的崔颢是何许人也呢？其实崔颢的生平在史书上的记载比较简略，主要是在《旧唐书》和《新唐书》。他大约生在公元704年，卒于754年，属于盛唐时期的诗人，出生于隋唐氏族豪门柏林崔氏，是一位非常有文化的富家子弟。19岁高中进士，但仕途不如意，所以寄情天下，常年在外游行，故而有了黄鹤楼一诗。我们常常会在题库当中说到黄鹤楼，江南三大名楼之一，位于湖北武汉蛇山之巅，修建于三国孙权时期。我还记得有一次我们在历史关键词当中还问到当时是为什么修建的黄鹤楼，其实它当时是用于军事瞭望。南朝南齐书最早记载黄鹤楼名，称它源自仙人乘黄鹤住在鸡头。唐代衍生出更浪漫的一个版本，是费祎在此地驾鹤登仙，留下新式酒楼传说。相传这个地方有一个新式酒馆，常常有一个破衣道士来吃霸王餐，这里的掌柜每一次都应允，为了表示感谢，道士在酒馆墙上画了一只黄仙鹤，只要有客人唱歌，仙鹤就会在墙上翩翩起舞。这件事情很快流传开，所以酒馆的生意变得十分火爆。再后来，道士再一次来到酒馆，掏出笛子吹奏，曲子吹完，白云从空中飘下，仙鹤踩着云朵飞走了。先是用这些年赚的钱盖了一座黄鹤楼，以此来纪念这一段奇妙的经历。很多种说法吧，但是我们知道历史上确实真正正史记载的，它确实是一处军事瞭望台。崔颢诗的开篇写得非常与众不同，他写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前三句当中你会发现他连用了三个黄鹤，这是一首律诗。这样的写法其实并不太符合格律，这种创作也打破了初唐的教条，开创了盛唐气象雄浑的新范式、新典范。当然也有人认为前几句写的是神仙的事情，神仙之事大可以不必遵守凡间的格律，所以后面四句晴川历历

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晴川说的是晴天下的汉江，汉阳大家知道就是今天的武汉市汉阳区，鹦鹉洲，鹦鹉洲东汉建安三年，名士祢衡在江夏太守皇祖宴席上即兴创作了鹦鹉赋，借笼中鸟自喻，祢衡后来被皇祖杀害，葬于江心沙洲，后人叫他鹦鹉洲。所以诗人从黄鹤的传说转移到眼前的汉阳树、鹦鹉洲，这些实景的描写是波澜起伏的，又由实景的日暮乡关转到最后以愁字结尾，落日时分的光线衰减也寓意着开元盛世向天宝危机的过渡，个人迟暮和时代黄昏形成了同频共振。愁是一种和烟波一样虚幻且飘渺的情绪，和开篇虚幻的传说正好对立，所以这首诗前四句借楼之名感慨黄鹤不返，已是千载时光不返，后四句说景物如画，不露雕琢的痕迹，日光不还也是游子不还，盛世不在。这首诗引来不少粉丝为他点赞，清代的吴昌祺这样评价，叫不古不绿，一古一绿，千秋绝唱，何独李唐。曾有人做过一项调查，统计历代唐诗人选课本的次数，名家点评的流量，这首《黄鹤楼》都是位列第一名的。说中国诗词的时候，大家会发现好像还真的是有很多首周杰伦的歌可以和诗词的风格相匹配，然后我们会恍然大悟，哦，原来周董一直在说要做中国风的音乐。这首大家也非常熟悉了，接下来我们来欣赏这一首来自周杰伦《东风破》。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下班时间，音乐为伴。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节目。今天我们分享到了一定年纪才明白负债其实是一种修行。相信很多朋友和我一样，每天一睁眼就要面对扑面而来的负债压力，房贷、车贷、消费贷。过去我曾为此辗转反侧，焦虑不堪，只觉得喘不过气。后来经历的一些事情，增长了一些年纪，才渐渐明白负债是现代人的必经之路。它既是对一个人能力的考验，更是对心性与品性的磨练。既然躲不开逃不掉，那就忍着撑着熬过去，把负债当成个人的修行，是我们活在俗世最好的姿态。

有这样一则数据，当今中国有8亿人背有负债，换言之，除了孩子和老人，绝大多数人都深陷在债务的泥沼中。于是很多人为之整日愁眉苦脸，也有人照样笑靥如花。两者之间的区别就在于是否拥有强大的心力。作家哈尔分享过自己的故事，刚订婚那会儿几乎是他人生当中最难熬的时刻。那时他刚交付了新房，每个月还要还一大笔房债，结果又遇上了经济危机，接踵而至的债务压力逼迫得他无处喘息。他整天都担忧不已，一闭眼就是欠款，一睁眼又满是无力感，以至于患上了严重的忧郁症。一段时间后，他意识到这样只会让生活越来越糟，于是哈尔开始在早上进行自我鼓励，激励自己一定能够挺过去。当内心再度充满了力量，他不再焦虑内耗，得以把精力集中在工作中。他静下心来，重新盘点了公司资产，并制定了新的运营方向。短短两个月，他的生活便有了好转，收入也随之翻了一番。在这个时代，哪个成年人没背着点债？债务是无可避免的，你与其为之心焦彷徨，不如修炼心力，提高抗压能力。要知道，真正的压垮一个人的，很多时候不是负债本身，而是他的内心。债务总有还清的那天，只要是内心强大了，你才能按部就班地过好自己的人生。

心理学上有名的马蝇效应，再懒惰的马只要遇到马蝇就会跑得飞快，再普通的人只要施加些正确的压力就会奋发图强，而债务恰恰就是那个压力。在某社群里看到过一个真实故事，阿杰的父母原本经营着一家餐馆，年入上百万，生活颇为富足。阿杰大学毕业后也不想着工作，借着考公考研的名义在家躺了好几年。谁成想疫情来袭，家中的餐馆没撑过去，还欠了上百万的债务。父母一把年纪，没了资金支撑，只能每天摆点地摊赚点小钱。然而这对于巨额债务来说简直就是杯水车薪。迫不得已之下，阿杰也开始帮父母一起还债。可读书时他不学无术，面对眼前的困境他根本无从下手。于是他花了半年的时间在网上系统自学了各种商业课程。之后经过对自家餐馆的复盘，他发现餐馆的烤鸭深受食客好评，就把创业目标定在了烤鸭这一个菜品上。为了节省实体店面的成本，他决心重心放在了直播带货。可他根本不懂直播带货怎么办，他又开始自学了直播运营、脚本编写、视频剪辑。他从发出第一条带货视频起，只花了一个月便做到了日卖上千只烤鸭。两年过后，他不仅还清了百万债务，还把生意越做越火。史玉柱曾提过一个观点，负债是翻身最快的方法。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债务能够倒逼人赚钱。因为世上没有笨人，你赚不到钱，说到底就是不够勤快。债是压力，也是动力，逼自己一把，你才能真正激发出自己的实力。

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现象，每到年底，到处都是讨债的人，有农民工要工资的，有供应商要贷款的。2013年到2025年，我国失信被执行人增长300倍，从2.6万增长到850万。在老赖横行的时代，诚信变得弥足珍贵，负债俨然成为了检验人品最好的方式。河南老人华淑增，40年前，老人办了一个面粉厂。退休前，老人在镇上广播站工作了几十年，人缘好，口碑佳，所以村民们都把粮食存到他那儿。可没想到，他上了一个老熟人的当，厂里60多吨小麦全被骗走了，老人血本无归，一夜之间背上了20多万的债款。他去找当初的熟人要钱，可熟人早就跑没影了。有人劝他也出去躲躲吧，他却说：“大家信得过。”

当即就把钱全都还了出去。就这样，他省吃俭用，一点一点地把欠债全部还完了。他宁可自己累着饿着，也不肯让那些信任他的人寒了心。最终，他被评为中国好人榜诚实守信好榜样。面对央视的镜头，他说：“我履行了当初的诺言，这一生就算一事无成，也问心无愧。”人活一辈子，谁都有手头不宽裕的时候，遇到急事儿、难事儿、大事儿，能有人把钱借给你，是对你的信任。倘若因此欠债不还，你丢掉的不仅是人品，还是立身之本。正所谓人有信，天不欺。你不逃避，不耍赖，扛下的每一分债都会给你的人品加分，而时间也迟早会给你的坚守回以一份满意的报答。

物理学中有个能量守恒定律，能量既不会凭空产生，也不会凭空消失，它只会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压力与心力，欠债与赚钱，债务与人品，会构成一个又一个的能量守恒。你担起的债，扛起的责任，终会以另一种形式反馈于你。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下期再见。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就中埃建交7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埃及总理互致贺电。
1: 李强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强调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的大局稳定。
2: 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神舟21号航天员
1: 大局稳定。
2: 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凯旋。
1: 民政部等27部门联合印发通知，要求构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菜单式关爱服务措施。
2: 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开幕。美国防部长称，美国与中国的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1: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推迟就伊朗相关协议做最终决定。伊朗外交部称，仍在与美方沟通，尚未达成最终共识。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指出，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守望相助。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同塞西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塞西表示，埃中两国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肩并肩站在一起，70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埃中关系持续发展。我对埃中关系取得的重要成就表示赞赏，期待同习近平主席一道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稳定、更有能力应对全球挑战的多极世界，使各国能够共享全面发展成果，共同实现和平与安全。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努力，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密切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马德布利表示，70年来埃中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双边合作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埃方期待同中方继续加强合作，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更多成就，造福友好的两国和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对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教训极为深刻。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提升风险隐患排查质效，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有力发挥震慑遏制效果。要始终把弦绷紧，坚持防微杜渐， 加强矿山、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工程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下大力气解决安全生产领域深层次矛盾问题，压实责任，狠抓落实，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多发势头。当前正值汛期，防汛救灾形势严峻复杂，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加强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准备，筑牢事故灾害防线，提高抢险救援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主持会议。
2: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医监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天，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平安抵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报道。
3: 昨天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配合下，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
4: 长城报告，轨返分离。轨返分离。
3: 19:20，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4: 长城报告，推返分离。推返分离。
3: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3名航天员离家越来越近。
4: 返回舱着陆。
3: 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医监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舱内向北京报平安。
5: 北京，我是神舟21号，我们已安全着陆，航天员身体感觉良好，完毕。
6: 北京明白，祝贺神舟21号顺利返航，欢迎回家，我们在北京迎接你们凯旋。
3: 20:59，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太空之旅圆满结束。指令长张璐：
7: 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
3: 动两航天员武飞说：
8: 我将把本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
3: 动三航天员张鸿章说：
9: 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3: 本次任务中，神舟22号载人飞船采用了3圈快速返回方案，该方案是在原来的5圈快速返回方案基础上，根据工程实施以来的实践经验科学优化而成，标志着我国3圈快速返回技术全面进入常态化稳定运行阶段。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说：
10: 这样航天在这个狭小空间里边做的时间比较短，也能更快的回家。第二方面呢，其实是提升了飞船的自主能力，这样的话能减轻我们地面人员的负担，而且也能够把这个返回的时间压缩。
3: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3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

0: 一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1: 昨天，中国空间站第十批空间科学实验样品随神舟22号飞船顺利返回，涉及23项实验项目。其中，生命类科学实验样品如人工胚胎、脑类器官等已于今天凌晨转运至北京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本次随神舟22号飞船下行返回的包括生命科学类、材料类、燃烧类实验样品，涉及23项实验项目，包括9种生命实验样品、12种材料实验样品和2种燃烧实验样品，总重量约 41.14 公斤。其中生命类科学实验样品如人工胚胎、脑类器官等，于5月30号凌晨4时05分转运至北京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工程师金雪娜介绍，
3: 我们作为空间应用系统的抓总单位，组织科学家对返回后的样品的状态进行了检查和确认，后续呢，我们会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的地面研究。
2: 金雪娜指出，在生命科学领域，科学家后续将聚焦人工胚胎这一前沿领域，通过转录组测序、蛋白组学检测等生物学分析，阐述空间环境对人类人工胚胎发育和干细胞行为的影响，解析空间环境对人植入后胚胎发育的影响，多层面阐明空间环境影响胚胎发育的具体分子机制等。这些研究有望揭示生命在太空环境下的适应规律，为未来人类长期驻留太空及深空探测提供至关重要的生命健康理论依据。
3: 其中生命样品的话，我们下行的这个种类包括人工胚胎、还有身体器官、脑类器官以及手性的实验样品，还有就是我们植物相关的一些实验样品。材料领域的话，我们主要是下行了新型的钛合金、还有高强韧钢这些实验样品。燃烧实验样品，我们主要是下行了碳纤采集板等样品。那我们针对这些返回后的样品，后续会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的研究，为我们未来空间科学实验的研究积累理论基础。
4: 今天，一批重点工程建设取得新进展，为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5: 今天，万米高铁隧道、深南高铁云开大山隧道顺利贯通。云开大山隧道横跨广东、广西两省区，是设计时速350公里的单动双线高铁隧道。其中，云开大山隧道广东段长近5000米，此次贯通的出口到二号协景段二到四级围岩段就长达3500米，施工条件极为复杂。中铁十六局深南高铁项目安全总监周鹏飞介绍道，
6: 通过数字化管理平台与预图预表系统，实现掘进指标、施工功效等关键数据的可视化、集中化管控，确保施工全程安全可控。
5: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快速联系广西等地的高速铁路新通道，深南高铁起自于深圳西沥站，中到南宁东站，建成通车后，深圳到南宁的铁路通行时间将会缩短到2.5小时左右。今天，安徽芜湖西行冲抽水蓄能电站尾闸运输洞全线贯通。据中铁十八局安徽芜湖西行冲抽水蓄能项目部总工程师姚小飞介绍，
7: 尾闸运输洞贯通等同于打通尾水系统的大动脉，是项目从筹建期隧洞开挖迈向主体厂房施工的标志性节点。
5: 安徽芜湖西行冲抽水蓄能电站是国家抽水蓄能中长期发展规划2021-2035“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项目总投资70亿元，装机容量120万千瓦。项目建成后，对双碳目标实现、区域能源结构转型等具有重要意义。
1: 六一国际儿童节临近，民政部等27部门今天联合发布通知，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要求构建菜单式关爱服务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8: 通知要求，各地民政部门在现有两类儿童信息数据基础上，要把生活、就医、就学等困难的流动儿童和监护缺失的留守儿童列为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围绕儿童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卫生服务、家庭监护、身心健康等方面需求，按照一人一档标准建立并完善重点关爱服务对象档案。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孟志强表示，
9: 要求常住地、村、社区儿童主任每月入户走访， 乡镇。

0: 接到每季度更新核准，县级民政部门每半年复核，切实把流动儿童关爱服务落到实处。
1: 通知要求，紧扣两类儿童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差异化帮扶需求。构建菜单式关爱服务措施，一方面实现留守儿童关爱服务全覆盖，各地要聚焦留守儿童监护缺失、人身安全、心理健康、亲情关爱等重点需求，构建多部门协同的关爱服务链条。民政部门要联合法院、检察院等部门，完善家庭监护评估干预机制，督促外出父母履行监护责任，协调落实委托照护或者兜底监护措施。另一方面，持续推进流动儿童公共服务均等化。孟志强表示，
0: 紧扣流动儿童在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服务、城市融入等方面的需求，就近落实关爱措施，保障流动儿童就近入学、同等享受医疗服务，真正做到人在哪里，关爱服务就跟进到哪里。
2: 京津冀三地教育部门今天签署15/57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总体框架协议2026至2030年，推动三地优质品牌师资课程管理向外辐射全域覆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3: 14/57，京津冀教育系统有序推进首都师范大学、北京工业大学等10余所市属高校新校区建设，30所高校累计向外疏解转移学生12.5万人。15/57间，京津冀三地教育协同将打破市域壁垒、校际壁垒，依托环境布局、跨区域集团化办学、教研共同体等载体，推动三地优质品牌、优质师资、优质课程、优质管理向外辐射全域覆盖，同时推动校园与社会网络领域交叉，常态化开展教师双向轮岗、名师跨区带教、教研员互访研修，每年数百名京津冀三地骨干教师管理干部跨区域交流锻炼，真正实现从单向帮扶到双向互动，从资源平移到深度融合，从各自发展到一体振兴。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发展规划处处长于海介绍，
4: 将在人工智能加教育这个领域啊，继续深化三地的这种合作，通过这种合作，让京津冀的优质资源能够实现共享，让广大的学生能够享受到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所带来的红利。
5: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6: 这几天，浙江湖州安吉县的小麦陆续迎来开镰收割。连日阴雨过后，80后新农人胡伟在农场里忙着抢收小麦，用汗水与科技守护丰收。总台记者张国亮、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安吉台记者陈露报道。
7: 安吉天子湖镇梁棚村的田野上，麦浪流金，一大早胡伟就站在了自家农场的麦田里。前几天阴雨连绵，迟迟不能下地收割，好不容易盼来雨停，胡伟不敢多等，得争分夺秒抢收小麦。
8: 天气不好就有压力，你像这个小麦倒伏来要抓紧抢收，这两天一直盯着气象看实时更新。
7: 三台联合收割机穿梭于田垄间，机械轮盘飞速转动，割碎、输送、脱粒一气呵成。此刻大货车也早已静候地头，随时准备装运新粮。半小时后，第一台收割机作业完毕，卸粮桶对准货车车厢，金黄饱满的麦粒速速滚落。新农人总有新想法，胡伟将农场从最初的100多亩拓展到如今的1000多亩。目前农场已成为极规模化种植、智能化育秧、粮食烘干、秸秆综合利用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事综合体。
8: 小麦这一块，我们家有小麦早期的播种机、旋耕机、开沟机，到现在的收割机、烘干机、小麦秸秆打包机。
9: 是什么？
8: 大概2个多小时、3个小时应该不到，收完了。
7: 收割机结束作业后，胡伟立刻开着秸秆打包机紧随其后，把秸秆收拢打包。去年他组建了秸秆运输服务队，还添置了8台新型自走式秸秆打包机。今年他计划把秸秆加工成饲料、手工制品，发展秸秆深加工。
8: 小麦秸秆用来热电厂，用来焚烧，它的。

0: 我们会也好，作为一种肥料，最大的好处就是有利于下一季水稻播种，田里面这个秸秆少了，直播田呢生种，移栽田呢其他的成活率比较偏高。
1: 麦收的日子，田间的忙碌总会不舍昼夜的进行。新农人胡伟要忙活的事情还有很多。
0: 接下来嘛，我们主要还是以选两种为主，信心嘛肯定是有的，把这个盘子接下去，继续走下去。
2: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关志欧同志任湖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王忠林同志不再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水利部近日印发《母亲河复苏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部署开展第二批母亲河复苏行动，持续复苏河湖生态环境。
2: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四月份我国核发绿色电力证书2.37亿个，其中可交易绿证占比74.85%。
3: 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今天在北京正式成立，有超100家中央企业参与共建，并吸纳科研院所、高校、产业链上下游骨干企业、创新型民营企业等多元主体。
2: 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暨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大会今天在京举行，291位科技工作者和9个团队获得奖项。
3: 广东省人民政府官网今天发布公告，宣布将港车北上政策生效期延长5年，至2031年6月1号。
2: 气象预报显示，今起3天，我国大部地区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但华南、云南一带仍有降雨，需警惕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发生。北方大部地区晴晒模式下炎热持续，华北、东北等地将出现高温天气。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昨晚在新加坡开幕，与会各方围绕亚太安全局势等议题展开讨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报道。
5: 今天上午，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中，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发表演讲。他在回答中国军事科学院专家提问时表示，美国与中国的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6: I think there is a mutual respect.
7: 我认为双方是相互尊重的，对彼此的能力与实力都有所认知，并认识到在当今世界，美中两国该如何最有效的合作。我想向在座各位保证，这种互信是真实存在的。我认为这是实质性的，而且对于该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历史而言，这都具有深远意义。
5: 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应邀赴新加坡参会，将深入阐释中方的理念倡议，致力于增进事宜，凝聚共识，深化合作，共同为维护亚太和平稳定贡献智慧力量。参会中方代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常聘郑教授、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执行主任王栋认为，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香格里拉对话会需要中国声音的参与。
8: 从我们角度来讲呢，其实它也是智库外交非常重要的一个阵地，我们也是不能放弃的，我们也要来把我们的声音传播出去。我把它叫做客场外交嘛，也是对我们主场外交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补充。
5: 本届对话会将持续至5月31号。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晚发表声明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9: 当地时间5月29号，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同其助手们的会议持续约2个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朗谈判的立场，并称，我现正前往战情室开会，以做出最终决定。特朗普说，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斯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允许航运交通不受限制的运行，所有水雷都需被清除。29号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也就相关表态做出回应，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巴加埃还 还表示，西方任何一方在谈论伊朗时都不能使用必须这种语言，伊朗只会根据伊朗人民的利益和权利自行做决定。巴加埃发表声明说，要看美方是会真正履行承诺还是仅仅作秀。美方如果真的履行承诺，那就意味着要停止几周前开始的非法活动。美方所谓海上封锁，从一开始就是非法行为，既违反停火协议，也阻碍国际航行自由。美国财政部29号发布消息称，作为经济狂怒行动的一部分，与伊朗相关的多个国家个人和实体被纳入新的制裁名单，以继续向伊朗进行经济施压。与此同时，美军也在霍尔木兹海峡方向持续施压。29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警告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并以自卫名义打击参与或支持布设水雷的船只。总台记者当地时间5月29号晚自伊朗方面获悉，伊朗陆军防空部队在监测到敌方小型无人机后，在格什姆岛附近立即实施打击，并成功将其击落摧毁。约一小时后，该部队士兵在波斯湾水域找到这架无人机的残骸。
3: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29号表示，俄方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称，俄罗斯正在为新一轮大规模袭击做准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0: 当地时间5月29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从特别军事行动战场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但在交战持续的现状下，无法划定俄乌冲突的具体结束时限。普京说，俄方对基辅地区实施打击，是对乌军袭击卢甘斯克地区的回应，俄军正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全线发起攻势。普京还说，欧洲政客关于准备与俄作战的言论是无稽之谈，俄方过去和现在都没有威胁欧洲国家，但所有对俄方构成直接军事威胁的地方都会是合法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情报显示俄罗斯正在为新一轮大规模袭击做准备，他呼吁伙伴国家不要继续拖延对乌的防空援助，并对俄方施加更大的制裁压力。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称，过去一周，俄军共实施一次大规模打击和五次集群打击，目标包括乌军工企业、能源及交通、港口设施、空军基地、无人机组装、储存发射场地等。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苏梅等地区共10个居民点。俄防空系统共击落2620号凌晨，乌军对俄罗斯伏尔加格勒炼油厂等能源设施以及物资仓库防空系统号凌晨，乌军对俄罗斯伏尔加格勒炼油厂等能源设施以及物资仓库防空系统、无人机指挥点等多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乌克兰基辅29号拉响防空警报，随后传出爆炸声。乌空军当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向乌境内发射多枚导弹。
2: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内阁府日前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的机械制造订单额达将近2.69万亿日元，在过去5年内增至约3倍，占2025财年政府公共需求订单额的近一半。其中地对空导弹和飞机等装备的订单增加，推高了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机械制造订单总额。
3: 据黎巴嫩广场电视台30号凌晨报道，黎巴嫩和以色列军方代表团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谈判未能就停火达成一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证实，以军一支主力部队已经越过黎南部利塔尼河。
2: 国际能源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29号发表联合声明，警告中东战事对全球能源供应、食品安全、经济活动等多个领域带来实质性和高度不对称冲击。
3: 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29号通报，经双方同意，古巴革命武装力量总参谋长与美军南方司令部司令当天举行会晤，双方代表团讨论了与关塔纳摩海军基地周边分界区域安全有关的问题，并同意保持两军指挥层面的沟通。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张明浩、演林，主播李丹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听的故事。
1: 森林里，我见到一个怪物。
2: 你再来一只绵羊。
3: 经典的儿歌，
4: 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
1: 花儿朵朵，小朋友们的快乐时光。

小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花儿多的节目又和小朋友们见面啦，我是你们的安阳姐姐。每天晚上当太阳公公下山，月亮婆婆升起来的时候，就是我们一起分享快乐时光的时候啦。今天的花儿朵朵节目，安阳姐姐依然为小朋友们带来了好听的故事。今天的故事主人公又是谁呢？今天的故事讲的又是什么呢？那下面的时间就快快跟我一起走进小蜜蜂故事

小朋友们，欢迎来到小蜜蜂故事乐园。下面我们来听这样一个故事，冬天里的弗洛格。

0: 有一天早晨，当小青蛙弗洛格醒来的时候，他立刻发觉这个世界有点不对劲儿了。哦，有发生了什么变化吗？小青蛙弗洛格跑到窗前，惊讶地看到一切都变成了白色。他困惑地冲到外面，周围到处都是白茫茫的雪，他的脚下滑溜溜的。哦，突然呱唧，他摔倒了。弗洛格滑到了河岸，滑到了河里。哦，不过这个时候河水已经冻住了。弗洛格仰面朝天地躺在冰冷坚硬的冰上。他惊慌地想，要是没有水，我就洗不了澡了。他坐在岸上，冻得直发抖。小鸭子穿着溜冰鞋朝他滑了过来。嘿，你好呀，小青蛙弗洛格，今天天气真好，你不来滑冰吗？
1: 哦，不，我快要冻僵了。
0: 但是滑冰对你有好处呀，而且我可以教你的。于是小鸭把他的溜冰鞋和围巾都给了弗洛格。他推着小青蛙弗洛格在冰面上飞快地滑了起来。可是呀，没多久弗洛格就摔倒了。你觉得不好玩吗？
1: 一点也不好玩。
0: 小青蛙弗洛格几乎冻僵了，他的牙齿冻得直打颤。
1: 你有一件温暖的羽毛外套，可是我呢，我是一只光溜溜的青蛙呀。
0: 小鸭子说，
1: 你说的对，你最好带着我的围巾。我得走了，你自己玩吧。

0: 随后有一只小猪背着一块木柴出现了。弗洛格问，
1: 喂小猪，你没有冻僵吗？
2: 冻僵？我正享受着新鲜健康的空气呢，冬天可是最美好的季节呀。
0: 小青蛙弗洛格说，
1: 我真羡慕你，身上有一层厚厚的脂肪给你保暖，可是我有什么呢？
0: 小猪说，
1: 可怜的小青蛙弗洛格，我真希望我能帮帮你。
0: 1 2 1 2 1 2 1 2，加油哦，跑哟！这时候小野兔跑过来了，它正在雪地里慢跑呢。
3: 哇，运动使人健康，运动万岁万岁万岁，为运动欢呼吧。
0: 小野兔突然停在了弗洛格身边，它惊讶地说，
1: 我说小青蛙弗洛格，你为什么不加入我们呢？我跟你说啊，健身太有意思了。
0: 小青蛙弗洛格说，
1: 我说小野兔，我快要冻僵了，你有一身的皮毛好暖和，我只是一只光溜溜的青蛙，我什么都没有。
0: 哎，小青蛙弗洛格伤心地回家了。第二天，朋友们邀请弗洛格一起来打雪仗，但是他完全提不起精神来。他小声地抱怨道，
1: 我要冻僵了，我是一只光溜溜的青蛙。
0: 然后弗洛格拖着沉重的双腿跌跌撞撞地回家了。那天剩下的时间呢，弗洛格一直坐在炉火边上，梦想着春天和夏天。他烧光了最后一根木柴，炉火熄灭了，他到外面再去捡木柴，可是雪地里一根木柴也找不到了。走着走着，小青蛙弗洛格迷路了，周围白茫茫的一片，他累坏了，倒在雪地里。白茫茫的雪地上趴着一只绿绿的光秃秃的青蛙，朋友们一下子就找到他了。
1: 弗洛格说，我快要冻僵了。
3: 嘿，快点伙伴们，赶快把弗洛格抬回去放到床上吧。
0: 于是小伙伴们把弗洛格抬回家放到了床上。小野兔送来了木柴，生起了火。小猪熬了一碗热乎乎有营养的汤。小鸭子给弗洛格打气。在接下来的几个晚上啊，小野兔给他们念关于夏天和春天的好听的故事。而小猪呢，他准备为弗洛格织一件温暖的套头衫。弗洛格很享受朋友们对他的关爱，能在床上过冬，这真是太美妙了。小青蛙弗洛格完全康复了，这一天他终于可以起床了，没有羽毛，没有脂肪，也没有皮毛，但是穿着小伙伴给他织的套头衫，弗洛格迈出第一步走进了雪地里。小野兔好奇地问，
3: 怎么样啊弗洛格？
1: 嘿，很好，
0: 小青蛙弗洛格勇敢地回答。就这样，漫长的冬天过去了。有一天早晨，当弗洛格睁开眼睛的时候，立刻发觉有什么不一样啦。明亮的光线从窗户照进来，他飞快地从床上跳下来，跑到外面。外面的世界到处都是新鲜的绿色，太阳在天空中闪耀。
3: 哇，
0: 我觉得当青蛙真是太好了，多棒啊！我能感受到阳光照在我光溜溜的皮肤上。朋友们看到弗洛格这么高兴，都开心地笑了。小野兔笑着说：哦，没有弗洛格我们该怎么办呢？
2: 小猪说：哦，我无法想象。
3: 小鸭子说：是啊，没有它生活就不一样了。
0: 谁最怕寒冷的冬天呢？当然是小青蛙弗洛格喽。

0: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烟酒对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具有严重的危害。如果遇到亲戚朋友或者陌生人劝烟劝酒时，要明确表示拒绝。在此也提醒家长朋友们，遵守法律规定，创造良好的家庭生活氛围，帮助教育未成年人远离烟酒的侵害，健康成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7条，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得实施下列行为：放任、唆使未成年人吸烟、饮酒、赌博、流浪乞讨或者欺凌他人。吸烟、饮酒不仅对身心健康造成影响，也可能结交一群坏孩子，是不文明的生活习惯，请大家远离烟酒。现在我向同学们提一个问题，电子烟属于香烟吗？世界卫生组织专门对电子烟进行了研究，并得出了明确的结论，电子烟有害公共健康，它更不是戒烟手段，必须加强对其进行管制，杜绝对青少年和非吸烟者产生危害。巴巴拉巴巴拉巴巴
1: 拉巴巴。水为什么能灭火？
2: 向日葵为什么始终
3: 对着太阳？为什么人们见面时候要握手？
2: 飞机的航线是怎么确定的？
4: 为什么举行奥运会要点火？
5: 冰棍为什么会冒白烟？
6: 地球平时有冰山是怎么形成的呢？
7: 大雪为什么会流出眼泪？小心冻死了！
8: 如果你有这么多的问题，那就快快走进科学加油站吧，这里有你想要的答案。

小朋友们，蚕这种小虫子大家一定了解吧？它能够吐出蚕丝。大家都知道，蚕特别爱吃。

地球上有许多昆虫寄生在桑树上生活，有的吃树根，有的吃树叶，有的吃树芽，有的吃叶片。蚕宝宝就是吃叶片的一种昆虫。蚕宝宝出生就一定只吃桑叶吗？其实还真不一定。到现在为止啊，已经知道蚕能吃的食物很多，除了桑树叶，还有唾叶、鱼叶、无花果叶、蒿柳叶等等。但是啊，蚕最爱吃桑叶，这是因为呢，蚕以桑叶为食物过日子的时间最多。由于子子孙孙一代又一代地繁殖在桑树上，逐渐地就形成了习惯吃桑叶的特性，从而变成遗传性啦。人们把桑叶高温干流后，得到一种油状物质，这种物质有挥发性，发出很像薄荷一类气味。把它滴在纸上，在30厘米以外的蚕也能够闻到。当它闻到这种气味之后呢，就很快会爬过来。可见这是蚕最熟悉的信号气息。蚕是靠它的嗅觉和味觉器官来辨认桑叶气味的。如果破坏了这些嗅觉和味觉器官，它们就无法辨别桑叶的气味。于是它就不再挑挑剔剔了，而是能够随便吃一些其他植物的叶子了。从近些年来蚕的人工饲养研究的进展当中，人们已经基本查明了蚕成长所必须要的营养物质。这样，只要找到含有这几种营养物质的替代食物，蚕吃了之后，照样能健康的生长、发育和繁殖。

小朋友们，这里是科学加油站。下面的时间呢，安安姐姐和大家聊一聊鱼、泥鳅和鳝鱼。如果你曾经用手抓过泥鳅和鳝鱼的时候呢，就会发现它们身上黏黏的，而且呢滑不留手，好不容易抓到手中啊，稍不注意又被它们溜走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泥鳅、鳝鱼等鱼类的身体外表的表皮层上呢，生有黏腺，能分泌黏液，所以全身才会这么光滑。鱼身体表皮所分泌的黏液，对鱼的身体能够起到保护作用，它可以减轻四周水的阻力，使鱼儿在水中能自由地穿梭往来。它还可以减少鱼儿在水中与礁石等坚硬物体碰撞时产生的摩擦力，身体不会因此受伤。另外，光滑的身体变得难以捉住，使鱼儿能快速逃生。泥鳅和鳝鱼从表面上看光光滑滑的，不像其他鱼长有闪亮的鳞片，但是它们真的就没长鳞吗？不是的，在它们的表皮下布满了密密麻麻的鳞片，如果用显微镜就能观察到。由于这些鳞片特别小，所以分泌的黏液格外多，只有这样才能保护它们的身体不受伤害。因此呀，泥鳅、鳝鱼身上总是滑溜溜的。事实上呢，普通鱼类表皮上也分泌黏液，而它们的鳞也是在这层分泌黏液的表皮下面的。有了黏液的保护，鳞片不会因为外界的碰撞轻易脱落，从而起到保护身体的作用。不过呀，普通的鱼鳞大一些，分泌的黏液比泥鳅、鳝鱼少许多，不像它们那样的滑手。

0: 洗澡之前，我们习惯放掉冷水。一个直径160毫米的花洒，30秒的水流量，4.75升。每天洗澡，365天，我们将白白放掉1733.75升水，这等于3个非洲孩子一年的饮水量。浪费只在不经意间。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3: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5: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6: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7: 收听到的是属于我们的节目《花儿朵朵》。
8: 水为什么能灭火？
9: 向日葵为什么始终
10: 对着太阳？为什么人们见面时候要握手？
11: 飞机的航线是怎么确定的？
12: 为什么举行奥运会要点火
13: 器？苹果为什么会冒白烟？
14: 地球经时有冰山是怎么形成的呢？
15: 大雪为什么会流出眼泪？
16: 天气如何？
17: 如果你有这么多的问题，那就快快走进科学加油站吧，这里有你想要的答案。

小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花儿朵朵》节目，我是小朋友们的安阳姐姐。在今天的科学加油站栏目当中啊，我们要先和大家了解一下奇妙的人体。在天气冷的时候，妈妈经常会告诉我们，一定要把帽子、手套、口罩通通戴上。是啊，如果我们的手皮肤暴露在外面，就会觉得特别的冷。真的好奇怪，为什么我们的皮肤就会有冷热的感觉呢？其实啊，我们人的皮肤内部是有传感器的，这些传感器呢可以分为两大类。有一类呢是专门感受冷，它所存在皮肤的部位叫冷点。另外一类呢专门感受热，它存在的皮肤部位叫热点。当我们的皮肤如果暴露在外面，受到低温的刺激的时候呢，冷点处的感受器马上会兴奋起来，它会把接收到的信息通过神经末梢传输到中枢系统，于是人体就有产生了冷的感觉。同样，皮肤受到热的刺激后，也是通过这样的过程感受到热的，所以说我们的皮肤就会有冷和热的感觉。那小朋友们一定有这样的感受，当我们冷的时候啊，突然冻得浑身发抖。为什么冷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会发抖呢？其实啊，人的正常体温是恒定的，它总是保持在37摄氏度左右。当天气冷的时候呢，体温也会降低，人就会觉得冷。这个时候啊，我们就应该是多穿衣服，或者吃点食物补充热量，还可以跑跑啊、跳跳啊，通过运动产生热量。那如果什么方法也不用的话呢，肌肉就要不由自主地收缩，产生热了，人的身体就跟着颤抖，有的时候还会上下牙打架呢，就是冻得我直发抖。

人体真的是太奇妙了，它能够在接受外界刺激的时候做出不同样的反应。也许你的大脑不想让它抖，但却控制不了自己，它会不停地抖哦。

0: 黄，宇宙洪荒，日月盈仄，辰宿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
1: 聆听圣贤的谆谆教诲，传承华夏五千年文明，学习国学经典，争做美德少年。这里是国学小天地。亲爱的小朋友，又到了我们一起学习古诗的时间了，要认真的听哦，这样你才能学得快。

小朋友们，在今天的跟我学古诗栏目当中，我们要学习的是王昌龄的《芙蓉楼送辛渐》。

0: 我们首先先了解下诗人王昌龄，字少伯，汉族，河东晋阳人，也就是现在的山西太原人。王昌龄早年非常的贫苦，主要靠农耕维持生活。在30岁左右的时候呢，做了进士及第，也就是说考取了功名，成绩特别的好。王昌龄与唐代著名诗人李白、高适、王维、王之涣等等交往非常的深厚，他的诗呢以七绝见长。那今天呢，我们一起学习的是他的一首《芙蓉楼送辛渐》，我们先一起欣赏。
1: 《芙蓉楼送辛渐》，王昌龄。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

这首诗呢，《芙蓉楼送辛渐》，是两首，我们今天学习的是七一，翻译成白话文是：冷雨洒满江天的夜晚，我来到了吴地。天亮送走好朋友之后，只留下了楚山的孤影。到了洛阳啊，如果有亲友向你打听我的情况，就请转告他们，我的心依然像玉壶里的冰一样纯洁，没有受到功名利禄等世情的玷污。那么这首诗啊，写的是作者第二天早晨在江边送别辛渐时的情景，全诗既情既景，寓情于景，蕴含着回味无穷的意味。那这个芙蓉楼啊，是临登芙蓉楼可以俯瞰长江，它现在呢就在江苏省的镇江市。这首诗呢，是诗人和他的朋友在此分别的时候呢所作的这首诗。尤其啊，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一句“一片冰心在玉壶”，这个冰心呢，比喻是纯洁的心。玉壶呢，道教的概念呢是妙真道教，专指自然无为无虚之心。正所谓是一片冰心在玉壶。作者呢以晶莹剔透的冰心玉壶自喻，正是感觉是自己一颗晶亮纯洁的心，以告

0: 小朋友，你学会了吗？我们再来听一遍吧。
1: 《芙蓉楼送辛渐》，王昌龄。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

0: 我想表演一个节目，
1: 我想讲一个故事，
2: 我想为大家朗诵一首诗歌，
3: 我想给大家唱一首歌，
4: 我想让我的声音在广播里出现。
5: 我长大了也想当一个主持人。
6: 花儿小舞台，给你一个展示自己的空间，大胆秀出你自己，让你的声音出现在电波里。蹒跚广播电视台招募少儿小节目啦 ！FM93.9 少儿节目《花儿朵朵》播出时间晚间7点到8点，希望更多的小朋友参与进来。录制的小节目可以是朗读、朗诵、歌曲、小品、相声、评书、快板、亲子节目、乐器表演等多种艺术表现形式，只要能够用声音去表达，家长可以用手机录制，节目组后期制作编辑。小朋友们，如果你的声音想出现在电波里，快快加入我们吧！把你的作品直接发送到邮箱“花儿朵朵”首个字母缩写 ：HEDD939@126.com， 我们在这里等着你哟。

0: 儿小舞台，精彩你就来。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一定等着急了吧，相信很多小朋友一直在想，我的节目有没有会在今天播出呢？那你听听就知道啦。啊，我想问一下小朋友，你经常做梦吗？你都做什么样的梦呢？你相信小老鼠也会做梦吗？下面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周锦润小朋友，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小老鼠的梦。
1: 今年6岁了，我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小老鼠的梦》。小老鼠做了一个甜甜的梦，梦见世界上所有的猫都变了模样，小猫的脸变成了香香的奶油蛋糕，小猫的眼睛变成了紫色的葡萄，小猫的嘴巴变成了香香的奶糖，小猫的尾巴变成了美味的香肠，自己变成了鼠大王，神气地走在大街上，一边走还一边说，老鼠怕猫就是谣传，一只小猫可有啥可怕，壮起鼠胆把猫打翻，千古偏见一定推翻。
0: 刚才啊，我们听到了周锦润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的小老鼠的梦。我的天哪，这小老鼠的梦实在是一场空想啊，他竟然要把猫给赶走。周锦润小朋友给我们带来这个故事啊，讲得非常的精彩，非常的棒。下面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侯玉松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的感谢和数星星。
2: 花儿朵朵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叫侯玉松，今年7岁了，来自建设小学1年3班，我的爱好是看书，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作品是一首诗歌朗诵，名字叫《感谢》。小鸟感谢蓝天，激励它们在空中勇敢地飞翔；树木感谢泥土，为它们默默地奉献水分和营养；瀑布感谢百溪千泉，汇成惊天动地的辉煌，花朵感谢雨露阳光，给了它们迷人的色彩和芬芳，我们感谢敬爱的老师，用知识和爱哺育我们成长。接下来我再给大家表演一个节目，数星星。望夜空，满天星，看你认识多少个星，恒星、行星、彗星、流星、水星、木星、土星、火星、剑流星、织女星、北极星，数来数去数也数不清。
0: 怎么样，侯玉松小朋友是不是特别的厉害？不仅朗诵的好，而且啊，这个绕口令说的是蛮棒的。他还来自建设小学的小朋友，我们的小朋友啊，都真的是特别的有才华。接下来呢，我们要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崔博斯小朋友，他为我们带来的朗诵是《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3: 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

0: 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给每个亲人通信，告诉他们我的幸福。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我将告诉每一个人，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座温暖的名字。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愿你在情事中获得幸福。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谢谢大家。
1: 刚才我们听到了崔博斯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的朗诵《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我此时此刻似乎感到了崔博斯小朋友在这首诗歌当中所要表达的意境，他真的是很用心、很用力、很用情，好像在我面前就是一片大海，在我身后就是那么多漂亮的花。感谢崔博斯小朋友给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表演。接下来呀，我们呢要听一首歌了。这首歌的名字叫《最美的光》。那其实这首歌也是很多同学啊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蔡思琪和姚静怡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的《最美的光》。

0: 说饿，可我们特别穷，没有钱买东西的话，我就把我的心掏出来，我给他吃。
1: 世界上有两个国家，一个是中国，一个是外国。
2: 财富就是家人全都没有。
1: 阳光好刺眼，能不能把它关掉呀？
0: 当然有初吻了。
3: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充满幻想的。成长起跑线，让宝爸宝妈更了解孩子，让孩子健康成长。收音机前的各位家长朋友，感谢您陪孩子继续收听花儿朵朵节目，我是主持人安阳。说起孩子身高啊，可以说一直长期困扰着每位家长。那如果说父母都不是很高的情况下，应该怎么样让孩子长高呢？遗传呢，对孩子身高影响是很大的，它是影响到孩子终生身高的70%，还有30%靠孩子后天的因素。那么怎么样让孩子充分的利用这30%呢？首先是保证充分的营养，原则是保证各种营养素的充分，注意饮食的合理搭配，即荤素搭配、粗细搭配，不挑食、不偏食，蛋白质不低于每日摄入量总量的18%-20%，而且让孩子多吃豆制品，比如说奶制品呢、鱼类呀，都是补钙的理想食品，还有让孩子多吃蔬菜和水果。其次呢，是合理的体育运动。目前认为有助于身高增长的运动包括弹跳运动，比如说跳绳、跳高、跳远、跑步等等，有助于四肢运动，伸展运动、单杠、仰卧起坐等等等等，是有利于孩子的四肢骨。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3: 细脖大头鬼房叔安之所以挺身走险，有三个目的：一，想要把贼窑摸清，贼窑就是贼窝子，究竟在哪儿？如今这目的达到了，闹了半天的京西莲花观。另外还有俩目的呢，八王失踪了，是不是在这儿？八王是死了是活着呢？这个事儿必须得摸清。第三，有个人冒名顶替陷害白玉瑞，那个人究竟是谁？现在这个人在哪儿？也必须摸清，好让云瑞出开封大牢啊。因此说这个担子可不轻。方叔安深知飞剑仙朱亮、金掌佛禅、白莲花燕风、小韩信张德莲、小粉底田环等等等人根本就不相信他，现在只有郭长达对自己好像挺相信，赵氏弟兄挺相信，除了他们爷们儿之外，现在是置身在虎口之中，随时随地都可能出危险。但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事情还得办。可怎么办就得讲策略。方叔安一边喝着酒一边唠着，就动开了心计了，哎，突然有主意了。他把酒杯一放，冲着郭长达一抱拳：“哎，总门长，方爷有事吗？弟子有件事不知当讲不当讲。”哎，叔安呐，你看出来了，我对你很器重。咱们都不是外人，有话你尽管说。我谢谢总门长。我呀想打听打听，你们这些人就在这莲花观，离着东京不超过60里。倘若要叫开封府的人知道，对你们可不利呀。我老门长，我的意思是说呢，你们做好准备没做好准备，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呐。一旦开封府调来军队，咱岂不被动呢？说的对，问的好。不过方爷你放心，贫道早就做好了准备了，你尽管放心，他纵然来了千军万马，贫道也不惧，是吗？那总门长，您怎么那么放心呢？您有什么把握就不怕他们呢？舒安呐，贫道不是自夸其德呀，要讲究武艺， 我让他们开封府的人捆得一块，我也不惧，何况还有在位这么多英雄啊。另外你还不知道，你看表面上就莲花观这些人转来转去，在必要的时候频道发一道法牒，立刻调动千军万马。哦，是啊，那你有那把握，弟子就放心了。另外方爷，我再告诉你，我们手里还有一件法宝，更不怕他们了。他们要不来是便宜，倘若他调动国家的军队以多为胜，我就利用手中的法宝赢他。总文长，您说这法宝是乾坤圈呢，是翻天印？你真能开玩笑，我根本没有这种法宝，就有我也不会掐诀念咒。我说的法宝是个人，我手上有人质。方川一听，行了，有门了。他赶紧往前去探身接茬问，您说这人质是什么意思？哎呀，你怎么还不明白？难道你在开封府没听说吗？八王千岁赵德芳丢了，他没落到别人手里，落到贫道我的掌中。

0: 大德房在我手里抓着呢，我怕什么？官军不来他不是便宜吗？打急了我就把八王赵德芳先拿着开刀，咱怕什么呢？方叔安一听这心就跳成了一个了，也说不出是高兴啊，也说不出是紧张。我说总文长您真是活神仙呢，闹了半天赵德芳落到您手里了，
1: 不错。
0: 我您怎么把赵德芳弄到莲花观来的，我可真有点糊涂。这个事儿本不奇怪，既然咱们是自己人了，无话不谈了。我也不怕你泄密，你也不能这么干。说起来这件事是偶然的，在原计划当中我们没想抓他，你想赵德芳软弱无能，抓他不抓他有什么用啊？但是他自己送到门上来的，他无缘无故要化妆私访，这不是吃饱了撑的吗？神使鬼差，他到了大相国寺。在大相国寺的时候，是不是你保的驾？
2: 一点都不假，
0: 那是他逼着我去的。
1: 是啊，
0: 跟你没关系。咱就说这赵德芳，当你们发生争斗的时候，赵德芳有点害怕了，随着人群呢躲到马王庙去了，看他那意思呢，在那儿避会儿风等着你。嘿，事情巧了，马王庙的观主叫马天元，乃是我本门的徒侄，正好看见赵德芳，就这样把他让进庙中，给他喝了碗迷魂汤。赵德芳人事不醒，我那徒侄马天元用口袋把他装在里边，用辆车才送到莲花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
2: 是啊，我说老文长啊，这招可真高，把开封府那帮人急得火燎屁股呀，上至皇上，下至办差官，眼珠子都挠红了。
0: 那么这马天元在场吗？我想见识见识这位了不起的高人。
1: 可以。天元呢？
0: 就见人宠之中迈步走出个老道来，这老道50岁挂零，黑惨惨的面皮，一把大胡子，好像钢针相似，眼露凶光，周身上下一身黑，背后背着丧门剑，手拿拂尘，迈步出来，来到郭长达身后。无量天尊参见总门长。
1: 天元呐，方才我跟房爷提到你的头上，你们彼此见一见吧。方栓，这就是捉拿八王的马天元。
0: 是啊。方叔安站起来一抱拳，道爷，您可给咱们绿林人打腰提气了，你能抓住八王，就算给绿林人立下不世之功，可喜可贺。来，我敬你一杯。
1: 不，方爷，我可不敢当。
0: 来，哪能不喝呢？我赞成你是个人物。
1: 马天元不敢喝，偷眼看看郭长达。郭长达略微点点头，他这才敢把酒杯接过来。方叔安暗中咬牙，心说马天元呐，马天元，有道啊，你他妈损透了你呀！就因为你把八王爷盗走，给满朝文武，给开封府带来多少麻烦呢？看来你是罪在不赦呀，迟早要算。

0: 清这笔账。我把你这模样记清了，我必然要亲手剥了你的皮。房栓心里恨，脸上还假装乐着。一看这老道把酒喝完了，把酒杯放到桌上，规规矩矩退回原位。房栓一抱拳，老文长，您这一说我全明白了。哎呀，还得说咱们绿林人高，净出状元，咱们廖氏小妓，嘿，就弄开封府个麻洋人番，我太痛快了。哎哎，总门长，也许我喝多了，肚子有点发热，我打算把我不明白的事儿我都说出来，请说吧。我总门长，我前些时我陪着白玉瑞赶奔三国舅府，就是奔太师府。我那天晚上发生事儿了，有一个人挪走了21件宝物，杀了三国舅庞虎，就因为他这一撞个的功夫，使白玉瑞身陷大牢啊。我说这位是谁呀？是咱莲花观的人吗？我也想开开眼见识见识。好，今天呢我都让你认识认识。奶奶，去把小西请来。
1: 是。
0: 房叔安一听小西，这是谁？过去没听说过，可能这个人没在屋，叫人的人出去了吗？很长一段时间那老道回来了，后边跟了个年轻的壮士，这一进屋方栓就认出来了，肯定这小子冒名顶替装白云瑞，因为个头跟白云瑞相仿，穿仗打扮也相差无几，借灯光一照跟银娃娃似的，头上戴着月白缎扎金，顶梁门倒拉3间瓷骨叶，鬓插英雄球，穿白挂素，外披灰色英雄氅，水红绸子挂里儿，上绣牡丹花，左肋下佩戴一口钢刀。打冷眼一看真像白云瑞，但是再看他就不像了，人哪有那么一样的呢？这个人虽然像白云瑞，跟白云瑞有本质的不同。那白云瑞多正啊，那小伙子眼角眉梢身前身后带着一团的正气，而这个人多少有点青眼圈，眼光发贼，一看就不是好东西。就见此人慌慌张张来到郭长达近前，撩衣跪下了。总门长在上，弟子给总门长叩头。小七呀，起来起来起来。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个朋友，你认识他是谁吗？
2: 认识。
0: 他是谁？他不是细脖大头鬼房叔安吗？
2: 对呀。
0: 方爷，这就是刚才你要询问的人，此人姓张，叫张小西，人送绰号玉面小如来。
2: 是啊。哎呦兄弟，
0: 今日一见三生有幸，方才我听总门长说杀死三国舅的是你，给白云瑞栽赃的也是你，使白云瑞蹲监坐狱的还是你，我对吗？
2: 啊，不错，有这么回事儿。
0: 嘿，高，太高了，移花接木，借刀杀人，这种巧招真叫人可亲可佩。方栓嘴这么说，心里他恨死了，心说你年纪轻轻他妈不走正道，干这缺

0: 八辈无损德的事情啊！你哪学的这些坏点子呢？你未曾做这个事儿以前，你就不觉着良心有愧吗？好小子，我算把你记住了，你跟那老道马田园一样，早晚得算这笔总账。但是房叔安呢，为了进一步了解怎么回事，所以拉住张小西的手，假亲假近，兄弟，来来来，挨着老哥哥坐下喝一杯。不不不，我不敢坐。来吧，不不不，有总门长和各位老剑客在此，我不敢坐。郭长达点点头，小西呀，既然房爷一片热心，却之不恭，来人呐，加把椅子。真是特殊的照顾，给他加了把椅子。张小西很受拘束的，双手一垂，坐到房叔安旁边。房叔安亲自给他满了杯酒。兄弟，哪儿的人呢？浙江人。哦，家里是干什么的？方爷，我们一家也是出身绿林呢。
1: 是吗？
0: 你的先人是哪位？我父亲早不在了，我有个叔叔，大概你能熟悉。此人叫病太岁张华，当初保过襄阳王赵觉。
1: 是谁？
0: 病太岁张华。
1: 哎呦，
0: 嘿，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
1: 哦，张华是你亲叔叔，
0: 一点不假。我跟你叔叔多头之后，我们哥俩过命的交情，可这怎么说的呢？哦，你是他侄儿啊。我小西，我房叔安可不是潘大啊，要从这么说，你可得矮一辈儿，你就不是我兄弟了，你是我侄儿了，你应当管我叫一声伯父啊，因为我跟你叔叔交情太好了。小西呀，你这能耐跟谁学的？
2: 哎呀，教我的人多了，我跟巫山三嫂学过能耐。
1: 哦，另外我打算打听打听，你怎么想起这么个招来了？
2: 方伯伯，有话我就跟您说吧。我看出来了，门长拿你也不见外，咱也没瞒着也没藏着的事儿。就因为我们老张家的人恨透了白云瑞，也恨透了死去的锦毛鼠白玉堂，我们算了，管我们老张家的人三亲六故，死在白玉堂刀下的就18口，但是白玉堂早丧，这仇我们始终没报了。有道是父债子还，白玉堂欠的债，白云瑞就应当还。我跟巫山三侠学好了能耐之后，本来想找白云瑞报仇，后来我听说这白云瑞能耐太大了，我真要是公开找他报仇，恐怕不济于事。怎么办呢？我有个好朋友耿四给我出了个主意，利用移花接木之法，巧妙的就达到了目的了。故此我们寻找机会，终于在到太师府祝贺那天，我们才得以下手。
1: 啊，
0: 房叔安一听，真有这么个梗死啊。
1: 问你说，你这个盟兄现在何处？
0: 也在这儿呢，四哥请出来一趟吧。在人丛之中走出个小个的，打冷眼看像蒋平，浑身上下穿着一套黑。房叔安一眼就看出来了，对，就他。那天晚上在太师府后花园看戏，就是他找的云瑞。这回全想起来了，就见这家伙躬身施礼。先见过总门长郭昌达，又见过飞剑仙朱亮、金掌佛禅，而后跟张小西、方叔

啊，您就是四爷，不敢当，因为我们家哥们儿多，我大排行在四，所以人们都管我叫耿四，大家尊敬我就叫我一声四哥。啊，请问您是哪个门户的？黑虎门。哦，咱俩谁大呀？我今年46，那你是兄弟。我你真有点子啊！你这移花接木这招果然是使得不错。方爷您过奖了，这是实在没有法比出这么个道来。因为方才我兄弟跟您说了，我兄弟想给他们老张家人报仇，但是心有力不足，我这当朋友的也无能为力，咱们就得有力使力，无力使之。后来我才给他出个主意。其实啊，我们哥俩到了东京不是一天了，围着开封府转了好几趟，想行刺没敢下手。可巧，玉面小达摩白云瑞赶奔太师府前去祝贺，就这样机会来了，我这才给小西出的主意。到四喜堂，我包了个房子，花20两银子交了定钱。然后，我们两个人就混进太师府。哎，你等等，那你们怎么混进去的？太师府让你们进吗？当然不让进了。我们打着京城镇西镖局的旗号，也打着给三国舅祝贺的名义，上了100两银子的贺喜钱，所以才放我们进去的。然后我们哥俩分道扬镳。到了定更天之后，我去找白云瑞，把他找到外边，然后带到四喜堂，用定身法就把他定在那儿了。我呢可没走，我躲到四喜堂门口，暗中监视白云瑞。三更天以后，白云瑞坐不住了，从四喜堂出来，我恐怕得回太师府啊。因此，故意的三晃两晃被他发现，领着白云瑞开始在城里转圈儿。哎呦，没想到白云瑞脚底下真有功夫，好悬没把我追上。没有办法，我又越城而出，又把白云瑞带到西山这儿转了40多里。后来我一掐算这时间。我兄弟小西可能也得了手了，我这才不领着白云瑞溜达呢。白云瑞果然上当，第二天回府，我们这个计策都成功了。我兄弟那方面呢，利用白云瑞不在的机会，进了新房，调戏新娘，掳走21件宝物，又杀死三国舅庞虎。哪知道被人家发现了，我兄弟这才逃离太师府，非常巧妙的到了开封，把这21件东西藏到白瑞的行李底下，而后我们哥俩全撤了。遗憾的是呢，白瑞并没死，在包黑子的庇护下投入大牢。看来呀，这个移花接木还不算成功，谁知道白云瑞将来能个什么结果呢？如果他要不死的话，我们还得另想别的主意。行，你们这一说，我听懂了，太高了。方栓心说话，奶奶的，你们俩他妈损透了，一个好饼都没有啊！方栓又想适可而止，别问了啊。一旦说话有失口之处，就容易引起人家的怀疑。所以方栓拿酒盖脸儿，又敬酒又敬菜。这两个人勉强吃了两口，不敢多待，站起来告辞，退到原来的地方。这是冲着方栓，不然就凭他们俩，敢在这儿坐着吗？方栓又一想，行了。基本把情况摸清了，但是美中不足的呢，

0: 没见着八王千岁，这玩意儿还有点不放心呢。郭长达说：“八王在这儿呢，在哪儿呢？我们得想法把八王千岁救出虎口啊！这个事儿我得弄清楚，可怎么个问法呢？”哎，有了，我总问长，我这话匣子一打开还没完了，还哎，说吧，我爱听你说话，还有什么事儿？我挺担心，总班长，可把赵德芳看好啊！一定要把他看好，别小瞧开封府那帮人，要叫他们闻着风，就去把赵德芳给救回去。方老爷，你放心吧，我把赵德芳放在这个地方，万无一失。不但赵德芳走不了，想救他的人也活不了，是吗？您怎么那么有把握呢？当然了，我把赵德芳押到第六层院子的九寿朝天庭。方爷，你放心吧，慢说是三侠五义，就是成了名的剑侠，也休想靠近此庭一步。他们不来是便宜，要救赵德芳，管教他们粉身碎骨。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0: 大头鬼房叔安真有两下子，在不到一天一夜的时间，把目的全都达到了。为了校准八王是不是在莲花观，究竟近况如何，因此他转着圈儿套郭长达的话。从表面上说，他向着郭长达，实质上他要把戏底摸清。郭长达果然中计，把这底细全端出来了。舒安呐，你尽管放心，赵德芳被押在九寿朝天庭，他就累生双翅也飞不出去。即使有人知道了，前来救他也救不出去。相反的，谁来，谁得把性命送上，是吗？我道爷，我听您说这话可有点玄乎。果然有那么大的把握吗？开封府的人的话，等咱们吃完了，我陪你到朝天庭看看，你就知道贫道方才所说句句事实。那可太好了，其实我早就吃饱了，如果总门长愿意，现在咱们就去。好吧，参席车下。有人把桌子收拾干净了，又沏了壶水。郭长达陪着房叔安又闲谈了几句，这才站起身来。跟着他们去的有飞剑仙朱亮，有金掌佛禅，其他的人没这个资格。身后带了几个使唤人，方叔安跟着出了跨院，奔后走。大头鬼就把这路线牢记在心，往哪边拐，走哪个门，怎么拐弯，怎么走。这时他查着数，就到了第六层院子和进院，觉着

豁然开朗。他真没想到莲花观还有这么宽阔的地势，这个院子占地能有15亩地大小，地面非常平整，在正中央有一座2层的亭子，借着灯光一看，把这亭子显得是金碧辉煌，气势雄伟。房叔安跟着郭长达先围这亭子转了一圈，老房发现这亭子分8面，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分成8卦形。亭子的底基分3层，都是汉白玉的栏杆，上头铺着黄绿琉璃瓦。看来当年呢，修这座亭子没少花钱呢。院里头站着10几个小老道，垂手四立，真好像木雕泥塑一般。一看郭长达来了，纷纷往后倒退见礼。郭长达也没理他们，领着房叔安顺台阶来到东面。这东面是东方甲乙木，你看离远看门似乎不大，到近前这才发现光这亭子的门足有1丈50多高，真好像小城门相似。上面有狮子脑袋雕着铜环。郭长达一伸手把左面的铜环抓住，往怀里一拽，往外拧了3扣，嘎吱嘎吱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然后他一撒手，啪啦啦啦啦啦啦啦，2扇门是自动开放。房叔安闪目往里边一瞅，黑咚咚的，伸手不见五指。闹了半天，亭子里头没长着灯啊，难怪他黑。郭长达吩咐一声，跟着那些仆人赶紧点起灯球火把，又有人先进了亭子里边，把里边的灯也点着了。方叔安这才看清，等进了亭子一瞅，十分空旷，外边是8角形，里面也是8角形，地下是方砖铺着，非常整齐干净。从东门能看着西门，空荡荡，什么摆设也没有。等来到里边，房叔安就问老门长，您不说八王压在这儿吗？怎么我没看着啊？别着急，现在我就叫你看见。郭长达说着话，来到一棵明柱的前边，这棵柱子上主天下主地，是红油漆的，粗细有2个人合抱那么粗。就见郭长达把柱子抱住，往外边一拧，突然头顶上的天花板开了，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老方往后倒退2步，仰脸一看，从天花板上细下个笼子来。这笼子是木头的，大小好像一间房子似的，很缓慢地落到地上。郭长达用手一指这笼子，方爷你往里看，那是谁？房叔安呢，从一个仆人手中接过灯笼来，挑着往里照了照，这才看清，闹了半天笼子里面有把椅子，在椅子上捆着一个人，正是八王千岁。
赵德芳这个狼狈劲儿就甭提了，两只胳膊捆在椅子上，发髻披散，衣服不整，都一条一条的了，低着头，似睡非睡，似醒非醒啊。房川心中暗想：这是八王吗？我怎么认不出来了呢？不行，我得好好看看，这件事可马虎不得。想到这，房川斗丹田喊了一声：“你对！”我说：“里边这人，你把眼睁开，脸抬起来，你看看我是谁。”他这一嗓子瓮声瓮气的，就惊动了八王千岁。赵德芳觉着迷迷糊糊的，听着耳边有熟悉的声音，赶紧把发髻一甩，脸儿抬起来了，往笼子外头观看。啊，原来是舒安呐！舒安，快来救姑！说着话，眼泪掉下来了。就在这一刹那，方舒安认出来了，确实是八王赵德芳啊！哎呦，几天的光景都脱了相了。一看八王千岁，两腮深陷，眼窝也塌进去了，二目无神。脸上显着又干又黄啊，嘴唇干裂，胡须都擀了粘了。看这意思，没少受苦啊。老方心中刀绞一万，但是假戏得真唱，不能让郭长达、朱亮他们看出毛病来。方叔安一狠心，把大脑袋一拨了，你呸！痴心妄想啊，赵德芳。实话我告诉你吧，我姓房的，愿意回到武林。我不在衙门当差了，我现在跟你们水火不同炉，咱们是仇人了。再明白一点说，看见没？我已经保了莲花观的总门长，你还想叫我救你呀？真是白日做梦！八王闻听大吃了一惊啊，说啊，这不可能，这不是真的。你真能说笑话，不是真的，可也是真的。你呀，就别做梦了。我告诉你，赵德芳，我保你们保得有点寒心了。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你跟皇上还有那包黑子多美呀，吃尽穿绝，使奴换婢，钱来张手，饭来张口，净叫别人干活，你们得现成的。反过来呢？我们成了狗屎的奴才了，窜前跑后，受你们指使，给你们办事儿。临危呢还不得好，因此我看应当翻翻个，你们应该受点罪，这人们应该享享福，我这才回到武林。赵德芳啊，你呀，别做好梦了，我劝你清醒清醒吧，你过去那好日子是一去不复返了。我呀，现在就想出出气。房叔安说着就回过头来了，我道爷，谁借我一把鞭子，我他妈非亲手抽他几下不可。别，算了，不行，我一见着他都把我气死了，算了。他是一懦弱之人，打他不打他有什么用啊？你说两句出气的话，你这些人不一样啊。赵德芳，搁着你的，放着我的，咱们有算总，这些人不一样啊。赵德芳，搁着你的。

0: 放着我的，咱们有算总账的那一天。总班长，您准备什么时候把他收拾了？
1: 不忙。像他这种人，杀不杀都没什么大用。不过留着呢，对我们还是比较有好处的。我没跟你讲吗？现在我们手中掌握他，我们有人质，就不怕大宋朝发来千军万马。他们为了八王的安全，也不敢贸然向咱们进攻。根据这情况，先叫他活个3日5日的，等没用的时候再把他干掉。
0: 您这主意还真不错。不过总班长，咱把丑话说前边啊，收拾他那天，你事先要跟我打个招呼，我也算一份儿，要解心头恨，拔剑斩仇人。
1: 妥了，说完你放心吧，到时候我事先跟你打招呼。郭长达说完了，一拧那个柱子，就见嘎楞一声，这笼子缓慢地升起。等进了顶棚了，天花板自动关闭，亭子里又恢复了平静。灯光吹了，他们从里边出来。
0: 房叔安还有件事不明白，心说话听郭长达说，这个亭子叫九寿朝天亭，为什么要起这么个名呢？那九寿都在哪儿呢？
1: 他有心问，又没敢。心说问的过分仔细，容易引起对方的怀疑，这个就得适可而止。他们一边往前边走，郭长达一边问：“
2: 方爷，这回你放心了吧？”“
0: 放心，可是放心了。不过我总觉着这玩意儿玄乎。”“
2: 什么意思？”“
0: 我说这个八王就在这亭子里，这么大个院儿，就10来个人看着。倘若3侠5义的人来了，把人救走怎么办？”“
2: 你放心，表面上你看不着人，实质我埋伏着千军万马，到了时候你就知道了。他们不来是便宜，要来不但救不了赵德芳，来一个死一个，是来俩死一对儿。”“
0: 是啊，那你有那个把握，我也就放心了。”
1: 接着房叔安把话锋一转，说别的事儿了，把这茬就放下了。回到前头厅，他们又休息了多时，有些人乏累了，这才回屋休息。房叔安一闭眼，八王赵德芳就在他眼前晃动。房叔安一闭眼，八王赵德芳就在他眼前晃动。他心里说：“老头都60来岁了，不禁折腾，看那个样子，身体可够呛啊！要这样下去，出不了10天半月，就没人杀他，他也活不成了。哎呀，得尽早设法把八王爷先救出去，这是至关重要的。不然的话，八王爷在他们手里头掌握着，对开封府是极为不利。”他掐手指头一算，明天是我到莲花观3天头，临行之时跟我4爷爷我们全说好了，在莲花观外面不见不散。也不知我4爷爷明儿个能来不能来，我好把我探听的情况如实地告诉他。房叔安想的很多很多，后来脑袋一沉，睡着了。这一觉睡得挺香。第二天太阳都升得老高的了，房叔安这才起来。赵氏弟兄比他起得早一步，
0: 刚在外头练

0: 南宫回来，推门进屋一看，哟，方爷，起来了，你起来了，你们二位到早，可不是吗？我们养成这习惯了，到外头透透空气，活动活动筋骨。你再多睡一会儿，行了，我也恢复了。总门长他们起来没？早起来了。方才我们回来的时候，看见总门长也在打拳踢腿，大概这阵正在用茶呢。好，一会儿我再看望他老人家。王栓说着，他惦记跟蒋平接头的事儿，他就到了院里了。我也活动活动，这院里不敌外边空气好啊。他一边说着，一边往外边溜达。他一看莲花观的角门开着，就在这时候，王栓突然听见远处有人卖东西的吆喝声。烧饼，新出炉的烧饼。房叔安一听，蒋平果然来了，他的心里顿感一阵紧张，回头一看，赵氏弟兄没跟来，周围的人对他也没在意。房叔安自言自语，吃俩烧饼可不错呀，这两天心里有火，吃油腻东西吃不下去，还是清淡一点的好，买俩烧饼。他刚来到角门，过来俩小老道，方爷，您用什么只管吩咐，我们替您跑腿儿。不用不用，我听见卖烧饼的了，我亲自买几个，我们去得了。不不不，我自己。房川说着三步变两步就出了莲花观了。到了这儿，他这才看清莲花观在西山坳，这地方非常背，但是呢，离着莲花观不远有个小镇店，这镇店的名字就叫西山坳，住着那么一二百户人家，大多数的都是靠着打柴的，有人家就有买卖，所以这街里头也有几家杂货铺，莲花观使用油盐了，都上这杂货店去买去。白天呢，这不太背，莲花观的门前偶尔也有人经过。房叔安往北边一看，顺着道上来个人，小个不高，挑着个挑，前头是个竹篮，后边是个花筐，头上戴着个破草帽，沿儿都飞了边儿了，折着半拉脸，穿着蓝衣服，系着黑围裙。方叔安就知道蒋平。老方一点手，是卖烧饼的吗？
1: 啊，正是。
0: 来来来，我挑的怎么样？
1: 是嘞。
0: 这个人把挑放下了，方叔安假装没事儿，迈着步来到挑切近，回头一看，虽然跟出俩小老道来，看这意思他们并不是说怀疑，想要伺候方叔安，因为方叔安不用，所以他们没跟来，就站在门口往这看着。老方一想，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呀，应当抓紧机会把这底细告诉我四爷爷。想到这，他偷眼一看，果然是蒋平。前文书咱说了，蒋平跟方叔安定的苦肉计呀，说一刀扎死了那是演戏，蒋平连肉皮儿都没伤着。按照他们两个人的规定，今天蒋四爷化妆改扮，亲自来接头。这就得说蒋平啊，对事情非常认真。那么谁来还不行啊？用得着他来吗？不行，蒋四爷不放心呐，恐怕别人

0: 蒋平一看是房叔安，眼睛一亮，拿草帽挡着脸，说：“你怎么样？爷爷放心，我一切平安。”好，小子，你真有出息。把事儿探听了，全摸清了。四爷爷，八王千岁果然落到这儿，在第六层院子有个亭子叫九寿朝天亭，记住啊，这亭子可别轻易去。据郭长达说，他寺外全有埋伏，而且满布机关呢。要随便一进，不但救不了八王，还得把命搭上。哦，明白了。别的呢？还有，那个冒名顶替白云瑞的小子叫张小希，人送绰号"玉面小如来"，他是病太岁张华的侄儿，就是他安葬陷害的我老叔。现在这个小子还有个姓耿的叫耿四，都在这儿呢。哦，可正好这时候，那俩小老道就凑过来了。方叔安再想多说，来不及了，他赶紧抓紧机会，挑了几个烧饼，最后问蒋平：“我四爷爷，你什么时候来？今天三更。”方叔安点点头。这时候，方叔安买了10个烧饼，把钱付了。蒋平赶紧挑着挑走了。小老道就问：“方爷，这有的是吃的，你买这么多烧饼干什么？”“哎，我得你这口，晚上了吃一口省着胃酸。”说着，他回了屋了，把烧饼往床头一放。方叔安心里盘算着：“今夜三更天，我四爷爷领着人就来了。不用问，这是一场血战呐！究竟能不能把八王救出去，能不能抓住张小希，这玩意儿心里可没底儿啊。”方叔安又想到：“谁能打得过郭长达呀？谁能胜得了金掌佛禅和飞剑仙朱亮呢？”他又一想，还是那句话，舍不得孩子套不来狼啊，是死是活也就在此一举。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0: 细脖大头鬼房叔安跟蒋平接头之后，心里有了底了，但随之而来的又是担心。他不知道今天晚上啊，究竟是成功还是失败，但他相信蒋平办事非常有根，他也知道莲花观的情况，一定能做好充分准备。就这样，他从屋里出来，直接够奔跨院，推门一进屋，一看群贼都在场，紧走两步来到云床前边，躬身施礼：“房叔安参见总门长，无量天尊。”方老爷请坐。多谢总门长。昨天晚上睡得如何呀？”非常好，我体力已经恢复了，您看我身上的伤都好了，有的地方都结了嘎嘎了。”“好吧，坐下讲话。”方叔安有意的跟朱亮和佛禅套近乎，冲着飞剑仙一抱拳：“老剑客您早。”就见朱亮面沉似水，冲着方叔安一咧嘴，简直像吃苦瓜似的。方叔安转身奔佛禅，佛禅也是如此，仗着方叔安脸皮厚，冲着其他的贼一抱拳：“各位都早，都早，都早。”

0: 有人点头，有人不表态。总而言之，对房叔安十分冷淡。老房在屋坐了一会儿，东扯西扯，说了点闲话，觉着无聊，用手一捂大脑袋，哎呀，我觉着有点头晕。我跟总门长告假，我打算回屋歇一会儿。
1: 好，
0: 赶紧休息去吧。要不要人服侍？
1: 不用，
0: 我自己就行。方叔安回了屋了，到了屋里拉床被窝，连脑袋带屁股都蒙上了。方叔安是脑袋疼吗？不是，他要盘算盘算今天晚上怎么办。他想来想去，突然有个问题。他想起来了，我四爷爷三更天来，那么一来，毫无疑问，就是一场血战呐。真要打急眼了，八王爷怎么办？一旦郭昌达恼羞成怒，拿八王爷开刀，这老头可就活不成了。方叔安又想了个大胆的设想，不如啊，我提前行动，到九寿朝天亭把他老人家给救出来。只要把八王爷救出虎口，我们什么都不怕了。可方叔安又一想，就凭我这两下子能行吗？他又突然想到在大相国寺跟那个打把式卖艺比武的情况。方叔安一想啊，别自己瞧不起自己，根据那一次可以证明我方叔安这能耐长了不少，不够剑客也够侠客了，难道说我就救不出八王来，非得等着别人不可，我不白吃饭了吗？胆子要大，办事要果断。今天呢，我就大胆一试。你说方叔安胆小啊，有时候胆儿还贼大，他怎么想，怎么得这么干。就这样，他睡着了，一会儿醒了，日头往西转了。他干脆也没下床，一翻身接茬睡，为的是养足了精神。好不容易才熬过了这一天呢。到掌灯之后，他起来了，照样到跨院见过郭昌达，扯了那么几句闲话，跟赵氏弟兄聊了会儿天，接着吃饭。方叔安这顿吃的还特别多，这叫饱餐战饭。吃完了，他又回到自己屋里倒头便睡。赵氏弟兄还真挺关心他，方爷，您怎么了？怎么睡了一天呢？是不是觉着哪儿不舒服？有一点，上岁数了，跟你们年轻人没法比。你看这阵儿心里头什么也没有了，倒缓乏了，觉着骨头节儿都疼，大概睡两天也就好了。方爷，要那样我们就不叨扰了啊！有什么事儿您只管吩咐。好好说，好说，好说。这哥俩走了。方叔安一直睡到定更之后，他把被窝撩开往屋看看，赵氏弟兄没回来，床还都是空的。方叔安一想，再沉一会儿，第二更天之后我再下手。他又把被蒙上了，等啊等啊，也不知过了有多长时间，突然传来更梆的声音，梆梆，晃晃。方叔安这心就一翻个，到了时候了。他浑身上下顿感紧张，一撩被窝坐起来了，以最快的速度，周身上下紧沉利落，把临来之时带的那把腰刀抄在手中。

0: 收拾完了，轻轻拉开房门，到了院里，再看院里冷冷清清，连个人影子都没有。他转过角门往跨院那个方向一看，灯蜡辉煌，屋里边人正在高谈阔论，有小老道出来进去端茶送水。方叔安知道这帮贼呀都是夜游神，越到了晚上越精神，我也不管你们白活什么，我得干我的活去了。由于他把这条路线记得非常清楚，所以没费什么劲儿就来到第六层院子。到了这儿，他紧张到顶点了，这个心就跳成了一个的，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妈的妈，我的姥姥，阿弥陀佛，无量天尊呐、啊，佛爷也好，神仙也好，可多多保佑，无论如何保佑弟子平安无事，把这老爷子给救出来。他睁着小眼睛往四外一看，哎，今儿可真方便，不知什么原因，原来在这院里值班的小老道是一个也不见。啊，背不住换班了，或者什么原因，真是给我提供方便呐、啊！房叔安一低了腰，来到东方甲乙墓，连脚步都不敢迈错。上次郭昌达领他怎么走的，他还照样怎么走。他恐怕中了机关埋伏。等顺利的来到门这，他听声站住，单手提刀，回头张望。一看院里一切正常，他这颗紧张的心多少才缓和下来点儿。然后他仗着胆子一扬手，把左面的铜环子抓住，用力往怀里一带，往外边拧了三扣，嘎吱嘎吱嘎吱吱吱吱吱吱吱。方叔安一听一样，赶紧把手撒开了，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老方吓得赶紧蹲起来，再回头看，还是一切正常。这时就见两扇门已经开了，里边伸手不见五指，对面不见人，一股冷风扑脸。老方仗着胆子，蹑足潜踪就进了九兽朝天亭。他在里边摸着黑，迈的步所走的路线跟那天是一点都不错。为了格外的小心，他拿这把腰刀啊，不住的探路，敲一敲，探一探，是实地他才落脚。要觉着这个声音不对，他再改变路线。就这样，他摸到中央无极土，老方一看是这儿，赶紧把刀背上了，抬头看，旁边就是那颗红色的大明珠。老方过去把明珠抱住了，使劲的往外一拧，嘎吱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这时候他的汗呢，噼嗒噼嗒就下来了。方叔安翻着母狗眼抬头往上看，就见天花板裂开一条黑缝。天花板裂开之后，那个笼子很缓慢的降下来了。哎呦，真挺顺利啊。等这笼子落稳当之后，老方一个箭步扑到近前，拢目光仔细往里看，看着里边是有个人，是不是八王，那他可就不知道了，因为里边光亮太暗了。为了谨慎起见，房叔安压低声音，王爷，里边果然是八王千岁。 你是什么人？
1: 我是房叔安。
0: 你不是背叛了官府？
1: 王爷，那叫演戏呀、啊！在那些贼人的面前，我不得不如此。王爷，我心可没变，我特来救你。别着急啊，现在咱们爷俩一块儿走。
0: 说着，房叔安就要开门，这回他傻眼了，因为上回他也看着门了。门上有一颗锃明刷亮的象鼻子大锁，方叔安用手一摸这把锁，傻眼了，你这怎么办？他们这个锁我整不开呀！哎呀，可要了我的命了！老方用大拇指先摁摁黄，他觉得有点门，浑身上下一滑了，最后在头顶上把拴头发的绳他拽下一咕噜来，高嘴里头用唾沫含了含，把它抿湿了，搓了个扣，顺着锁头眼塞进去了，左套右套，最后把千斤给挂住了。老方用力往外一蹬，嘎嘣！真是不幸之中的万幸，把锁头给拽开了。原来像房叔安这种人，受过专门的训练，要不怎么叫贼呢？当初跟那帮贼在一起，专门研究撬门压锁这些事儿，不管什么锁什么簧，用手指头一摁，心里就有底儿了。因此他把大锁放下，把门轻轻地拉开，噌窜进笼子，把刀一挥，把八王爷两胳膊上的绳子给拉断。八王当时就堆在那儿了。叔安，你能救得了姑？
1: 哎呀，救不了也得救啊！
0: 王爷，快随我来。叔安，我两条腿都不好使了，实在难以迈步。
1: 那好，我背着您。
0: 房叔安往下一哈身，把八王爷背在后背上，一只手拢着八王的腿，另一只手提着刀，出了笼子，赶奔亭子的东门。等来到东门这儿，把房叔安累得是头身是汗，心说可快点出去吧。终于跨门槛出了东方家一幕，房叔安这心才放下。看来这神灵还真有用啊，真保护我了，不然的话不能这么顺利。还没等他想完呢，他就觉着肩头上啪被人牢牢地抓住，把大脑袋吓得魂不附体，回头一看，妞，谁呀？正是飞剑仙朱亮。朱亮呲着满嘴的白牙，一阵冷笑，姓方的，你这出戏该收场了吧？问你这什么意思？你心里明白。啪，朱亮扬起手来给方栓一个嘴巴，把房栓从台阶上的给招到底下去，八王爷也摔倒了，他也摔倒了。正在这时，院里灯球火把全都照亮，飞云道长郭昌达也出现在房叔安面前，身后站着金掌佛禅以及群贼。老方一看，
1: 完了，彻底的完了，我死不足惜，还被八王爷给牵连到里边了，我他妈真饭桶，我干这干什么？我要等我四爷爷来了有多好。
0: 世界上没有后悔的药啊，

0: 就见郭长达冷笑一声：“姓方的，真有你的！我就看出你小子是在演戏，一句实话你都没有啊！你就没想想，贫道是什么身份？我能上你的当吗？我无非给你点甜头，我看看你想干什么。终于，你暴露了自己的身份了吧？还有何说？”到了这时候，房叔安厚着脸皮，使了个鲤鱼打挺，他站起来了。对，郭长达，既然你把话挑明了，我就告诉你吧。不错，我定了一条苦肉计，其目的就是想找到贼窝子。如今被你发现了，这戏我也不演了，是杀是剐你随便。再过这些年，你家爷爷还这么大个。好，来人，把他抓起来。正在这时，白莲花、燕风挤出人群，没费吹灰之力，又把房树安打倒在地，拿绳把他勒上了。郭长达吩咐把八王架起来，照样送回九兽朝天庭，又锁到笼子里边了。八王爷这个懊悔劲儿就别提了，安下他不说，单说郭长达命人驾着方树安回到东跨院。等到了东跨院，方树安一看都给他准备好了，院里头戳灯立灯，照如白昼。郭长达没回屋，就在廊檐下准备了把椅子，要在这儿审问。把方树安推过来，扎实走走走去，啪啪啪啪。这帮群贼是拳打脚踢，把老方揍的眼前直冒金星啊！跪下，跪下！方叔安真上横劲儿了，说什么也没跪，嘣嘣嘣直蹦。郭长达一摆手：“算了，方叔安，这个苦肉计是谁给你出的？”没人给我出，是你房爷自己想的主意。呵，你鬼点子真够多的啊！你想没想到你得露馅儿？爷爷早他妈想好了。那你为什么要这么干？我这叫豁出破头撞金钟，不当黄河不死心。莫非你就不怕死不成吗？我早把生死置之度外了。我跟你们这帮贼没有什么共同之处啊，今日落到魔掌之中，咬死而已。即使死了，我也是大宋朝的忠臣。呵，看来你替包黑子还真是尽忠报国呀！啊，那贫道就成全你。来人，把他给我剥了皮，扒他的皮。他们怎么说的就怎么干呢，把方叔安摁到院里了，先找了四根钉子，梆梆梆钉地上了，给方叔安捆了个大字形，把人绷好了。掌刀的是谁呢？就是小粉点田环。据说田环扒人皮有两下子，就见田环嘴里头叼着匕首刀，来到房叔安近前，冷笑一声，咔哧把老方的衣服给撕开了。一看房叔安呢，除了骨头架大，没什么肉，那肋条都一根一根的。田环一笑：“姓方的，结个鬼缘吧。你放心，我把你这个皮整张扒下来，然后蒙一面人皮骨。 到时候没事我们就敲几下啊，这是你的报应，闭眼吧。要别人就闭眼等死了。这个房叔安与众不同，抓紧最后的机会，他还得喊几嗓子。房叔安扯开嗓子就喊开了：“救人呐！房叔安要归位嘞！救人呐！”你别看他这嗓子跟破锣似的，半夜前传出去还真远。把田环气得过来，刚要捂他的嘴，突然在西墙上，啪，就扔下一块墨玉飞黄石，正好打在田环的脑门子上，啪，哎呦哎呦哎呦，刀也落到地上了。这一突然的变化使群贼大吃了一惊，再抬头往墙上看。蹦下几十个人来，为首的正是翻江鼠蒋平。蒋四爷喊了一声：“叔安，不必担惊，四爷爷到了。”哎呀，我的爷爷，快救我呀！他们要扒我的皮。群贼一看开封府的人来了，一阵大乱，郭昌达这个心也翻了一下个，不过他很快安定下来了，因为他一瞅来的这些人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人物，心说来多少我抓多少，一个也走不了。来的是谁呀？翻江鼠蒋平，南侠展雄飞，东方侠智化，双侠大爷丁兆兰，义侠太保刘世杰，笑面郎君沈明杰，超水燕子吕仁杰，小圆霸鲁世杰，刘金杰柳玉杰，海底蛙邵环杰，另外来的还有圣手秀士冯渊，以及开封府的半差官日月飞行小太保钟林、蒋昭、蒋小义等等。因为蒋平跟方叔安接上头之后，马上回转开封，见着包大人如实的禀报了一遍。包大人闻听又惊又喜呀，心里头真赞成方叔安，就问蒋平应该怎么办。蒋平说：“我跟叔安都定好了，今天三更天我们必到莲花观，不是鱼死就是网破，得想办法救出八王千岁，另外救出方叔安。”包大人问蒋平：“人手够吗？要不行的话，我马上跟五军都提府打个招呼，让他多派军队。”蒋平闻听连连摆手：“不不不不不不，相爷您说错了，现在不能派军队，因为八王爷在人家手心掐着呢，我们带的人一多，这贼心里一恐慌，背不住狗急上墙，拿八王爷开刀啊。”包大人问：“那怎么办呢？”蒋平说：“事到如今，就仰仗我们开封府的人了。相爷，您就把心放下就得了。”就这样，蒋平是分兵派将，带了46个人来到莲花观，这才一场血战。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反正梦都是太匆匆，反正爱只能那么浓，心与感情让它粉碎，飘散在风。

0: 南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继续收听由孙一播讲的评书《中国帝王史话》。
3: 评书快餐，中国帝王史话，唐宪宗李纯。这个唐宪宗李纯，在唐代的中后期的历代君主中啊，堪称是最有作为、最有闪光点的皇上。他28岁继位，做了15年皇帝，在这15年里，他建立了远胜于他父亲和儿子的功业。这个宪宗是审时度势，连连用兵，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胜利，在形势上将唐帝国重归一统，历史上被称为中兴之主。李纯一当皇帝，首先拿那个二王开刀，就那二王集团，是发的发，贬的贬，杀的杀，砍的砍，就把二王集团给拆了个七零八落。那么他为什么拿这二王集团开刀呢？那么这二王集团在顺宗时代，也就上一帝皇上时期，做的也不错嘛，替老百姓办了不少好事，这是好的一面。但是他们也有病，二王集团把持朝纲，大有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感觉，也有很多越轨行动，所以这个李纯一上台是先拿二王开刀。李纯这人也非常聪明，聪明极点呢、中国古代有句话叫聪明不过帝王家吧，说当皇上都聪明吗？未必，历史上有不少不聪明的皇帝。那么聪明的皇帝，他治理国家是井井有条，爱民如子。哎，像李纯就这样皇帝，小时候就聪明，他生于公元778年。这个宪宗李纯小的时候就显得不一般，3岁那年，他的爷爷德宗把他抱在怀里，就问：“你是谁家的孩子啊？怎么坐在我的怀里？你是谁？”这个李纯怎么答的呢？说：“我是第三天子。”也哈，把他爷爷吓一跳。细分析可不是怎么的，我是他爷爷，我是皇上，他父亲是太子。那么这个小李纯呢，是我的长孙，将来肯定当皇上，那可不是第三天子怎么的。哎呀，把个德宗乐得哈哈大笑，我这孙子太聪明了。所以就因为李纯小时候聪明，这个德宗喜欢他。那么这个顺宗一登基，也就是李纯他父亲一继位，在当年的4月份，李纯就被立为皇太子。在公元805年的8月，当了皇上仅仅200天的顺宗李诵，把位置让给了年方28岁的李纯。

这个宪宗李纯如此快地获得皇位，这并不是他爹顺宗的意愿，而是宪宗李纯以及整个朝野势力共同做出的结果。顺宗李诵在位就200天，实行了永贞革新，启用了很多后进新人，这些新人们也损害了各个政治集团的利益，引起了他们的不满。因此啊，这个各个政治集团是联手向顺宗李诵逼宫，李纯本人也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宦官、外朝和藩镇的联合之中，亲手向父亲夺权，迫使父亲把位置让给自己。就这样，在顺宗李诵末年朝野各个集团斗争的背景下，宪宗李纯登基坐殿了。当时的大唐帝国已经走过了180多年的漫漫长途啊。那么留给宪宗李纯的是一个宦官专权、朝官结党、藩镇林立的局面。那么在短短的一年之内，先后经历了3位皇帝，如此频繁的变动必定会引起社会上的动荡，这时候就迫切的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治中心来稳定当前的局势。这个宪宗李纯是刚明果断，欲奋志有为，在他当皇上不久，他就开始整理朝纲，清理后宫。你想啊，新君继位，那有多少溜须拍马的，来了不少人。其中有一位大臣私下里啊，给这李纯送来了15个美女，说这15个女人呢，太漂亮了，皇上，你让人家好好享受享受。李纯是不由分说，噼里啪嚓给这大臣好几个大嘴巴，都领走，拿回去。日后由这儿开始，你再敢如此这么办，我斩了你。下面那大臣领了15个美女跑了。哎，这点小事说明什么？这就说明李纯在治理朝纲上是下了决心的，是毫不讲情面的。那个大臣也是个资格比较老的大臣。再就是地方的官，高级官员到京城办事得给皇上带点好东西。有那么一位大员就带着2只金龟啊送给皇上。这个李纯也是义正言辞地告诉这个大员，你回去好好做官啊，你官做好了，地方治理好了，我就提升你。你要如果治理不好当地，你不爱民如子，你别说给我2个金龟，你就给我2个金牛，我该杀你还杀你，回家。哎，吓得这个大员是抱头鼠窜跑了。这个李纯是大刀阔斧啊，绝不讲情面。那么对于大臣们提出的有益的意见，他还是采纳的。所以刚刚继位的宪宗李纯就显示出了对国家社稷的关心，对一些娱乐享受方方面面非常淡漠，这也稳定了动荡的政局，这也增强了朝臣们的信心。那么宪宗继位的次年改年号为元和，而在他统治期间，这个唐朝在衰落的总势态下有了一个辗转的上升，于是呢，这个后世就称赞其为元和中兴。这个宪宗李纯呢，是一个非常勤快的皇上，每天起早贪黑呀，跟大臣们讨论国事。这《新唐史》上有一个记载，说李纯跟大臣们在谈论国事，3日则不倦，不知道累。有一天，天头骄阳似火，这皇上跟大臣们就在这后园里头谈。这皇上谈的汗流浃背的，大臣们一看说：“皇上啊，这好几天你没休息了，休息休息吧。”“不不不不不，把这事儿解决完了，咱们再休息。”就由这么一点可见得，李纯是一个勤快的皇帝。

那么现在可以说大唐是四海升平了，因为他出兵把这些藩镇全都给打服了，没有一个不敢服的。那么中央的财政收入也非常充实，国家有了钱了，那么对外也就不怕了。所以说，这个元和中兴振奋了民心，民心所向，大唐的盛世似乎又要开始了。但是有一点，人无完人呐，金无足赤，这句话一点也不假。李纯有他好的一面，可到了他的后期，这个不好的一面又出现了。这李纯就老琢磨，我怎么能长生不老啊？我怎么能延年益寿，活他个万把年？哎呀，当皇上多好啊，让老百姓享福。你说这玩意儿，我要死了，你说我多可惜吧？我呀，我这是一个大才皇帝，渐渐的有这种想法。你这朝中再清，也有那些权臣、妄臣、弄臣、奸臣。这里边就有奸臣出现了，又有拨弄是非的出现了。溜须拍马那就趁虚而入了。其中有一个叫张维的，这人就看出来宪宗李纯的心思了啊！皇上要求长生不老，我就给他来个对症下药。这有一天呢，他就跟这皇上谈了：“万岁呀，要想长生不老，不但求仙得道，还得炼制丹药。这个丹药可了不得啊！历史上有多少长寿的皇上都吃丹药吃的？你像秦始皇，吃完丹药他就死了。不是，秦始皇不算，秦始皇那是吃错了。所以呀，咱们得求丹呢。你说这李纯想多活几年，一听这张维一说求丹药。”炼仙丹，他感觉到有道理。为了考证这件事，他又找了两个宦官。你说这俩宦官怎么答呀？皇上问，说长寿吃丹药对不对？敢说不对吗？这宦官本身就是溜须皇上的。哎呀，皇上，对呀，那些成仙得道的，什么佛祖啊。道祖啊，老祖啊，这些东西都是吃丹药活了好几十万年呐。皇上啊，你是真龙天子啊，你正应该吃丹药。这几句话，李纯就相信了，这就派人寺外去寻求丹药，去访神仙去，答复出这些使者们呢。上哪儿给他找神仙去？倒把一些江湖骗子给找了20多位，这些都是江湖卖假药的，卖狗皮膏、大力丸的，卖什么腰疼、腿疼、拨了盖疼、打饱嗝、吐栓水、膨门胀饱、消化不良、亏气亏血、治月经不调的大力丸的，全来了。皇上，无量天尊，南无阿弥陀佛，阿门。连外国骗子都来了，就把皇上围住了。大伙七言八语啊，就说我们都能炼丹呐。那个说了，吃完我的丹，少说也活上150年。边上一撇嘴，弥陀佛，150年是个屁呀！吃完我的丹能活200年。那边那有个外国骗子说了，阿门，吃完我的丹，少说活上300年。他这话音刚落，边上那说话的，我告诉你啊，你远点，300年算个啥呀？我给皇上炼完这个丹，皇上吃完了，你放心，能活多少年我不知道，反能找着拉登，能见到萨达姆，那受得了吗？总而言之一句话吧，这大伙把皇上整个蒙头转向，那就炼丹。各位啊，炼丹。哪是炼丹，那是炼钱呐。

0: 把这国库就打开了。这些骗子们就在这后宫里头就气着哭着，气着哭着，汪汪汪，干什么？炼丹呢？好家伙，这丹炼的，一个个有炼出那是绿色的，有炼出那是红色的，有炼出那是粉色的，还有的那外国骗子，就那阿门那个炼出那不知什么色的，至今也分析不出来它是什么颜色。这皇上就开吃，这一吃坏了。吃了个口干舌燥，两眼往外鼓，跟蛤蟆似的，眼睛里边带着血丝，血丝里边透着蓝线，蓝线里边带着绿光，绿光里头带着粉团，你反正这么说吧，这皇上就跟五色鸡似的，有时候吃的胸口发胀，有的时候吃的两腿发软，有的时候吃的后脑勺的嗡嗡作响啊。书中暗笔交代，这个李纯吃这些丹药变态了，心变态了，常常为点小事儿不是拽就是骂，这宦官们要伺候不明白，就为一点点小事拉出去就斩了。朝中的大臣感觉到人人自危，大伙就纳闷，这皇上怎么了？怎么不像原来的英明之主呢？怎么现在狂躁不安，手舞足蹈，有时候语无伦次？大臣们提心吊胆，单说这后宫宦官们，这些太监们，就这一天李纯这丹药又吃多了，有个太监呢不小心端茶就洒出那么一点点，就被李纯看见了，哇，病犯了，眼珠子嘣鼓出来了，来人呐，给我杀！就这一句杀，当天宰了五个太监。好，这家伙把这些太监吓得都尿裤子了，整个全宫的太监呢全跪下了，万岁饶命啊！要不是有位大臣及时赶到阻劝，坏了，他要把全宫的太监全给斩了。你说这些太监们吓什么样？物极必反，这太监们被杀了，这些人人恐惧，有压迫就有反抗。这皇上这么收拾太监，把这太监心里就给收拾毛了。有一位宦官叫陈弘志和王守成，这两个太监是两个宦官的头子，就宫中掌事的，每个人管理大小太监100多名。这俩人就坐一起合计，不行啊，咱这皇上坏了，你看原来他治国爱民都有方法，只打吃剩这个丹药，只打吃剩这些骗子们整着大力丸，就开始变态，成天杀咱们太监，那怎么办呢？说不上哪天咱俩得被他杀了，咱们给他来一个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先把他整死了。对，可整死皇上之后咱们立谁呀？咱们立太子。现在朝中的太子啊叫李恒，这个李恒的母亲是郭妃，不是正宫娘娘，是一个妃子，现在也是长寿这宪宗李纯的气。这两个宦官一琢磨，害死皇上事情非同小可，这个郭妃没啥事受皇上的气，哎，咱们找他商量商量。就这么的，两个太监就见到郭妃，就把自己的想法很大胆的说出去了。这个郭妃一拍手，对，整死他，我儿子当皇上。一来郭妃受着李纯的气太多了，二来一琢磨自己是个偏妃呀，这皇上得了这种病，朝中风云变幻无限，说不上哪一天这个李纯一高兴把我儿子太子再给免了，我这皇太后就当不上了，我儿子当不上皇上了，竹篮打水一场空啊！既然这两个太监有这想法，干脆咱就下手。就在这郭妃和这两个太监的操纵下，就在宪宗李纯的饭碗里 下了剧毒。可叹呢，这个宪宗李纯就这样活活的被毒死了。那么参与害死宪宗李纯的还有个幕后人，谁呀？就是他的儿子皇太子李亨。你想啊，这个李亨的母亲郭妃和这俩太监商量害死皇帝，那郭妃能不跟自己儿子透个话吗？说你爹现在这皇上当的，每天狂躁，杀宦官，杀人，咱们娘俩不能受他这个气呀、万一哪天他说了不算，算了不说的，把你这皇太子位置给免了，咱们就竹篮打水一场空。儿子，娘要动手行不行？李恒就点了一下头。这李恒当皇太子好几年了，也想立刻当上皇上，所以害死宪宗李纯其中的幕后这人就是皇太子李恒。宪宗一死，那么这个李恒登基坐殿，也就是大唐的穆宗李恒。回过头来咱们再说这李纯，作为一个忠心君主的宪宗，他对整个大唐是做出了突出的贡献。通过一系列的战争，宪宗打击了安史之乱后形成的藩镇势力，在形式上是统一了全国。到了宪宗的统治后期，我们这位宪宗却崇佛信道，追求长生不老，这个朝政是日益的混乱，最后被信任的宦官和太子害死，这是宪宗自己种下的苦果。本章节评书咱们就到此结束，我们下一章讲的是唐穆宗李恒的史话，谢谢大家收听。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孙一播讲的评书《中国帝王史话》。
0: 评书快餐《中国帝王史话》，唐穆宗李恒。这个穆宗李恒是宪宗李纯的第三个儿子，也是唐朝的第十二任皇帝。他26岁那年呢，登基坐殿。最大特点是啥呢？这一生不干别的，就是好玩，就是好乐，就是享受，别的什么都不想。他只做了4年皇帝就去世了。那么他共计有5个儿子，可这5个儿子当中有3个儿子先后继位都当了皇上。那么公元795年的7月，这个李恒出生在大明宫的别殿。那么李恒的母亲呢、这个郭氏是谁呀、这个郭氏是出身名门呢、名门到什么程度？在安史之乱当中，有一位唐朝老将郭子仪，凭了安史之乱立下了汗马功劳，是功高盖世。这个郭氏就是郭子仪的孙女儿。那么郭氏的父亲呢，就是郭暖，他的母亲是代宗的女儿升平公主。有一出剧叫打金枝，就是演的郭氏他爹和他妈的故事。那么这种高贵的出身也就给这李恒带来了先天的优势，所以这李恒在公元812年10月就被立为了太子。宪宗李纯突然中毒身亡，那么李恒也就是穆宗登基坐殿，穆宗李恒的统治时代也就从此开始了。登基那天呢，是元和15年2月，正式开始了为期4年的皇帝生涯。那登基得举行大典呢，坐在8宝金殿上，满朝文武来朝贺，哈，万岁万岁万万岁，哈。你说天子登基那得多隆重啊，

皇上李亨一张嘴说了这么几句话：“各位臣工们，大家辛苦了，跪了半天了，朕没别的表示，今日我登基大典啊，我想热闹热闹，特意请了一伙唱二人转的，给咱们这金殿上演两出小戏，演个马前泼水，演个王二娘探病，把戏班子给我整上来。”哗，外边来伙唱戏的，就在这八宝金殿上，滴答答啦滴滴答，咚咚咚咚一咚咚，滴答答啦滴滴答，咚咚咚咚一咚咚，哒哒啦哒啦哒啦哒哒啦哒啦滴答，滴答啦哒啦滴答哒哒啦，我的妈呀！一开始把这些大臣们整的晕头转脑啊，这什么玩意儿这是啊？这是登基大典呢，还是开堂会啊？受得了吗？可是又不敢说什么。哎呀，这皇上啊，李恒在上边看的是津津有味儿啊，还不时的鼓掌。你说他鼓掌，大臣们也都跟着鼓，哗鼓掌。戏唱完了，一挥手，又来一伙耍杂耍的，一会儿顶盘子，那个顶缸啊，那个来个朝天凳。杂耍完了，又来伙耍猴的。就在这八宝金殿上开始斗猴，哎呀，这猴啊，蹭蹭蹭蹭，做这各种怪动作，这大臣们就受不了了，有的就捂嘴乐，这猴太有意思了。可这猴玩玩的野性十足，啊，蹭就蹦到那大殿的柱子上了，肉就下来了，正好有一宰相。戴个帽子，这猴一琢磨，这什么帽子？这帽子挺有意思，我拿过来吧。唰，往下一落身的时候，把这宰相的帽子抓在手，嘣，这猴扣上了。你说把一个穆宗李亨乐的，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半个多小时。你说这宰相一看自己的国威、国颜、国体，那帽子象征一个国家呀。那是身份呢，被个猴戴在脑袋上耍来耍去，这宰相啊70来岁了，哎呀，给我侯先生，侯先生还给我，还给我。你说那穆宗李恒在上面说了句啥？哎呀，老臣呐，你就让他戴两天，戴的受得了吗？戴两天，戴一会儿也不行啊。群臣们是哄堂大笑。这个庄严肃穆的登基大典就在耍完猴后结束了，散会，哗，群臣们都走了。这穆宗还没忘了呢，告诉那伙戏班子过两天还来啊。哎哎，好，给皇上喜欢这个吗？大臣们都回去了，议论纷纷，这皇上咋这么好玩呢啊，这受得了吗？这有的就说了，他愿意玩咱们也跟着玩呗，皇上愿意玩咱怕啥的，玩。一时之间这京城里啊玩性成风，打麻将打七七的，玩扑克的，玩游戏机的啊，反这么说那年头没这玩意儿，那意思就代表了什么舒服玩什么，朝中玩，皇上玩，后宫玩，宦官玩，官场上也在玩。这个穆宗好玩，这封官的时候封的都糊里八度的。打个简单比方，就说中书令，他一来劲儿，他封了6个中书令。他封完张三儿，再封李四儿的时候，把张三儿给忘了。他封李四儿的时候，又封王五，他又把那李四儿又忘了。你等这6个官全进来了，说皇上，我们到底哪个是真的？那这么办？你们抓阄，抓啊，抓阄。受得了吗？所以啊，这个李恒当政之时是朝中官场混乱，也说不上哪是头哪个是领导，那意思就是这一个公司有6个董事长，最后而得抓阄决定，官场上混乱，皇上在玩，就引起了几个朝中大臣的警觉。这几个大臣都是正义之臣呢、啊，一想这么不行，这不要亡国吗？可是这李恒啊，这皇上啊，这性格非常好，
哎，你大臣怎么说我？我。

无脑，你像一般有利剑大臣，跟皇上顶着干。他在金殿上他就乐，你生那么大气干啥？你说我是皇上，我都没生气，你看把你整的脖粗脸红的，别生气别生气啊。你看他性格可好了，一会儿我领你去玩去啊，上哪儿玩去，还玩呢。所以他性格非常柔软。那么大臣们也敢说话，全都跪下了，皇上你别再玩了，你再玩受不了了，你这也不上朝啊，我们也找不着你，一打听你在后花园打的马术球呢，那能行？不行，不能玩。宝宝宝宝宝，玩也是锻炼身体，皇上你要玩我们也跟你玩，你看怎么样？玩呗。但就不许你玩他。哎呀，这玩是一种人的乐趣，明天我还准备到外边行为采猎呢。他无意当中说完了，大臣们记住了。这个正直的大臣联合了好几十员大臣，起早啊就在皇宫门那儿等着，就告诉太监，你跟皇上说我们都来了，吃的我们都带来了，他要去玩我们就跟他全玩，满朝文武都跟他去打猎去啊，国事咱也不办了。太监赶紧报告李恒说，大臣们在门口那等着你呢，啊，在这等着我呢，干什么？要跟你去玩去，人家也不办公了，说你玩他们也玩。哎，那不行，你看他堵到那儿了，他堵到那儿我出不去，你看哪个门能出去。噔噔噔跑到后门回来告诉他，后门也有一堆大臣，前后门全堵上了。哎呀，这就僵持一天呢，一直早晨到了晚上，大臣们中午饭就在外边吃的，就把皇上堵到皇宫里没让他出去。可到晚上累了，说咱们走吧，哎，咱们走吧，估计皇上不能玩了。大臣们刚走，半夜李恒带领御林军，带领几个亲信，就像摸地雷似的，尿悄的，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跑了。干什么呢？连夜上外边扎营，第二天玩了一天，晚间才回来，打了个哈欠，抻了个懒腰，舒服了。到这把这些大臣气的跪倒一地，恳请皇上不要再玩了。这穆宗李恒啊也真能检讨，各位，下回我不上那儿玩去了啊，还上哪儿玩去？你别管上哪儿玩去了，我就少玩点吧啊，最近有什么情况报上来，朕该批就批，你们就好好干就行。那么这个唐穆宗李恒整天自己纵情游乐，生活在一片的安逸中，不曾接触民间疾苦，也就经常觉得天下太平，他把任何事情看得都非常简单。但是我这里要说明一点的是，他不是个暴君，绝不是暴君，他那个胸怀很大，很有容人之量，大臣们说三道四的可以在他面前嘀咕，嘀咕烦了他也不把这大臣轰出金殿，而是坐在凳子上睡着了。哎，你有千条妙计，我有一定之规，有的时候弄得大臣们是哭笑不得呀。虽然这皇帝李恒知道自己很多行为是比较荒唐的，也知道大臣们的劝谏都是忠言逆耳，但呢，终究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所以他对待群臣进言的方式一般是虚心接受，是坚决不改。哎，好好好，你放心吧，啊，我下回绝不玩的。咱晚上吃点啥？吃完玩啥？玩还玩呢？啊，虚心接受，坚决不改。他登基后不久啊，这个监察御史就上书建议他多多的接近大臣，广泛征求他们对朝政的意见，尽量做到和颜悦色，这样才能广开言路。那么他也听，好好，广开言路，大伙讨论讨论，玩什么有意思？玩不是，怎么治国有意思啊？治国咱也别忘了玩。那么你敢这皇帝赵恒对一些批评他言辞非常激烈那些大臣们，

记住一句话，虚心接受，坚决不改。但是有两个人，对这两个人的话他还是比较听的。谁呀？一位是大书法家柳公权，一位是著名文学家韩愈。这两个人的话他还能听进去点。那么在中国的历史上啊，这个唐朝是一个文化极为繁荣的朝代，在各个领域中都涌现出了很多出类拔萃的人物，这个社会上的文化气息很浓厚。住在皇宫里的天子呢，也会受到外界舆论的感染，对知名的文化艺术人士产生兴趣。这个柳公权，他从小好学能文，后来考中了进士，走上了仕途，一直做到了太子太师的位置。世人呢就尊称这柳公权为柳少师。柳公权曾学习过王羲之、欧阳询、颜真卿等诸位大家的书法，在诸位之长的情况下，把各位的精华集结在一起，又独树一帜，与颜真卿并称为颜柳，有颜金柳骨之称。这个唐穆宗继位之初，见柳公权这个书法好，那是非常的喜欢，就任命柳公权为翰林侍书学士。有一天呢，这个穆宗李恒很有兴趣地问柳公权，你这字为什么能写得这么好啊？柳公权急忙跪下说，万岁呀，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那么这句话让穆宗听完之后很不好意思，他心里也明白这是柳公权借机劝自己不要过于荒唐放纵，不要玩过了头，因为柳公权这个人非常刚直，与先前的颜真卿一样，可以称得上是字如其人呢。那么这个著名文学家韩愈，那是为人刚直不阿，不惧权势，所以这个穆宗李恒对着柳公权和韩愈非常的尊重，他们两个说话呀，哎，穆宗还是能听得进去的。有时候大臣一看自己劝皇上无效，就找到柳公权和韩愈，韩愈和柳公权见到皇上，言之有情，声情并茂，语重心长的劝。你还别说，对他们两个人的话他还能听进去八分。转眼到了长庆二年11月，这天呢晴空万里乌云，这穆宗李恒一高兴，带领几个宦官到这御花园去干什么？去玩这击球的游戏，得骑了马，在这马背上提着球棍打这种叫马棍球。可没想到这匹马马失前蹄啊，啪，把穆宗李恒给悠出去了，是重重的摔将在地呀，啪，这就赶紧抢救，医治无效，玩死了。他死那年是公元824年，终年只有30岁。这个穆宗李恒共计有5个儿子，其中呢有3个儿子先后当上了皇帝，这也就算个奇迹了。5个儿子有3儿子先后都当皇帝，他的长子是唐敬宗李湛，在长庆4年正月继位，和他爹一样也是个吃喝玩乐的皇帝，什么也不管，就是玩。结果2年后玩大发了，被宦官给杀害了。那么敬宗死后，他的弟弟穆宗的次子李昂继位，也就是唐文宗。这个唐文宗并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那么此后呢，这个穆宗李恒的第5个儿子李炎又当了皇帝，在当政的时候是拆毁寺庙，没收大量的寺院田产，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唐武宗会昌灭佛，也是他当政时的重大事件。纵观

0: 安穆宗李恒的一生就是玩儿，最大的特点就是五个儿当中有三个儿子先后当了皇帝，这也算一奇迹了。本章节评书就到此结束，我们下一章继续讲唐朝史话，大唐末路的故事。
1: 由孙一播讲的评书《中国帝王史话》，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3: 月平二次出事，小伙子那精神头棒极了。您想想，二次学艺，什么高人教给他的？您再别忘了，每天都服用强筋壮骨大力丹。这营养药你上哪儿买去？别的都不行，这玩意儿补气养身活血，再加上小月平身子骨也结实，现在跟个铁疙瘩差不多少，锐气十足。嗷这一嗓子，我月平到了，敌我双方的人无不震惊。不打了，各拉军阵跳出圈外，乘乘哗归队观瞧。什么人？谁？往墙上一看，月平在墙上站着呢，双腿一飘，飘落到院中，没理这些爪牙呀，迈大步来到法镜侯殿臣、风雨二侠、傅太白近前。大哥、二哥、老侠客，各位，我回来了。全傻了，都玩这劲儿。那大活驴法镜一看，半天也没说出话来。弥陀佛，打鬼打鬼！老三呢？你死的冤呢？怎么大清白日你显魂了你？嗯，莫非你死的特惨不成？大哥，您怎么了您？哪来的鬼魂？我是正经八百的活人呢，我没死，我被人家把我救了。您不也落水跳崖了？您不也没死吗？
4: 对了，哎呀，老三呢？
3: 大和尚热心肠，那么大的年纪搂住小月平，眼泪吧嗒吧嗒掉下来了。侯道爷也哭了，大伙全都围拢过来问长问短。月平说，我一言难尽啊，一言难尽，这阵不是讲述这个的时候。总而言之，大家知道我没死，我被高人把我救了，二次学艺我又回来了。我大哥，这怎么回事？这他们想干什么？
5: 哎呀，别提了，老三呐，我们都认为你死了，
3: 官府的人不相信。据说你落到河水之中之后，他们四外寻找打捞尸体呀，雇用了不少人也没发现尸体，他们不死心，认为着我们众人把你藏起来了。在这一年之中，三番五次跑到太白山庄要人呢、啊，这是第四次了。这不，我们又打了交手仗了，死伤了不少人。正这时候，你回来了。
5: 哦，
3: 好，大哥、二哥，各位，交给我了。

0: 大家好好休息，都休息，交给我了。把那伤号死者全抬走。
1: 哎，
0: 伤号扶起去，打扫战场，死的抬下去。场子打开了，小月亭迈大步一个人出来，背背宝伞，钉子步往上一站。司空亮，还认识我吗？
1: 啊！
0: 司空亮单手背大宝剑，飘银然一看，
1: 哦，乖，啊，这小子真没死啊！啊，这是从哪儿来的？这是
0: 群贼一阵大乱。
1: 娃娃，
0: 你真还活着，活得挺好。
1: 我能死吗？啊，
0: 不把你们这帮人刀刀斩尽，刃刃诛绝，不报了仇，我没个死啊。
1: 娃娃，好好好，
0: 我也不问你旁的了，你也不会说的，既然你还活着，我就打发了你。晃宝剑刚想过来，毒手女娲在旁边过来了，
1: 哟，老人家，等等等等，
0: 打他非我不可。
1: 嗯，
0: 各位全歇歇，我过去前去迎战。
1: 去，
0: 这狐狸精跳过来了，单手背毒剑，上下打量小月瓶，
1: 哟，更漂亮了啊，
0: 比一年前更精神了，还稍微胖了那么一点。我月天还认识我吗？
1: 啊，呸，
0: 扒了皮我认得你的骨头。
1: 那好那好啊，
0: 月亭啊，你明白这叫什么吗？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
1: 哎，你还别说，我还真怪想你的，
0: 没想到盼来盼去咱俩又吵了面了。月亭，那次在树林之中我跟你说的话可算数，如果你愿意的话，我愿意跟你。
1: 哎呀哎呀，呸，
0: 贱辈，休得胡说，拿命来！往上一纵，大战毒手女娲。梅五娘手中五毒剑，使出浑身的能耐。这一交手，他一看，
1: 哟，
0: 坏了！一年没见这月亭，这能耐怎么长得这么高？原来可以说能打个平平。起码打到五六十个照面之后，自己体力不支，显着有不行之处。可今天一看不行，
1: 也就几个照面，
0: 梅五娘就有点招架不住了，手忙脚乱，一个没注意，张月天咣这一脚，像踢球一样，把他在院里绕过了墙，踢到外头去，把梅五娘摔得嗷一声。肠子好像没蹲折了，要不是一缺老道传授的绝艺在身，这一脚就把他蹬死了。司空亮一看不好，还小的长能耐了，晃大宝剑过来迎战小月亭，两人打到的三十个回合呀。司空亮一看不行，这小子这个能耐长得都没边儿啊，连家伙都没拽，就凭着双掌，我这口宝剑就有点招架不住，看来今天有点不利啊。弟兄们，风紧扯祸，哎，凭十曲他们撤了。大和尚法镜一看，啊，追，追了二里多地，一直追得没影了，这才挺身站住，直着追也追不上。三弟刚回来，有些话得唠扯唠扯，所以收兵撤队回来。这回大伙敬了面，换了衣服，茶水沏上，大家团团围坐，看新鲜似的。小月亭坐在中间，哎呀，大哥，您跟一年前没什么变化，
2: 我有啥变化？倒是你倒更精神了。哎，老三，刚才你一伸手。

漂亮，哎呦，举手投足跟当初截然不同啊。你刚才说什么？你死中得活，有人把你救了，谁救的你？岳婷就琢磨这事儿还得保密，两位师爷说得清楚，他们的行踪不愿意被旁人察觉，所以就得说个瞎话啊。不知名的一位高人，姓什么叫什么，他人家不说，只是把我救了之后传授我的能耐，一直这么长的时间我这才告辞出来。大和尚也没深问，哎呀，大伙这个问这个，那个问那个，这回好了，月亭回来有了主心骨了，再也不怕司空料，再也不怕官府捉拿了，热烈祝贺吧。正在祝贺之时，外头有人叫门，开门了，开门，老梆子傅太白在不？老梆子快开门，开完了放把火烧你的王八窝。法镜在屋一听也乐了，谁这是？这词儿跟我的差不多少，哪位那么客气？听得出是熟人，要不老熟人能开玩笑？傅太白不知道是谁站起来了，乐亭众人都跟着，柴门开放一看呢，众人全乐了。丐帮的三当家的除暴安良侠，老花的原名袁三爷，老头还那么精神。袁三爷的背后跟着一条黑面大汉，这黑面大汉能有30多岁吧，背着个人，这人这个头啊耷拉到肩膀这儿，因为这脸低着看不清五官，不知道是谁，看那样子这个人伤势不轻。这黑面大汉满头是汗，走山路还背着个人。袁三爷在前面一眼看见傅太白了，我说老梆子，哼，找你来了，快点救人吧，你要不伸手这人活不了了。傅太白一笑，我说谁呀，我就救他，你反正没事你不来，来了就给我找麻烦。哎，废话少说，谁让你学的这医道呢？哎，你要是干别的我能找你吗？哎呦，袁三爷可这哎呀，高僧高道都在这儿呢，彼此都见过，让进里边去了。小月亭回忆了一下，想起来了，哎呀，我5、6岁那年我见过这老头啊，人家为了救我的性命还服过重伤啊，后来我老师都跟我讲过，这是我的恩人。月亭过来了，老前辈，你还认得我是谁吗？不认得了，看着面黄黄，你谁呀？我就是月亭啊，我那会儿还小，您救过我，在黑虎岭救过我和我义父贺长兴，后来到梅花坞您还救过我，亲自把我送到武当学艺，你忘了吗？哎呀哎呀，是啊，嘿小子变样了，过去是个小毛孩子，现在堂堂一表，是个棒小伙子了，快过来过来，我看看。哎呀，亲热的不得了啊，摸摸这摸摸那，月亭啊，我知道你下了山了，知道你混的还不错，没想到在这儿来见着，怎么样，跟我讲讲经过。讲什么呢？粗料的跟他介绍介绍。袁三爷特别高兴，忽然想起了，哎哎，对了，光顾唠嗑，快点救人吧，快点扶他下。傅太白说，我马上就动手，把伤号弄到屋里去，躺到床上，众人围拢过来。小月亭挤到里边一看呀，一看商号非是旁人，正是义父道爷贺长兴，贺道爷。老人家，这怎么事？这不是我义父吗？谁说不是啊？旁人我管得着吗？他这人太好了，所以我才叫人把他背到太白山庄，
让夫子侠给他治伤，他那治上，我给你介绍介绍经过。就这样，傅太白把一夫八光的一看呢，好，前面两掌，两个巴掌印，后背一个巴掌印，跟那手套是印在上的，发黑紫色。傅大侠一皱眉，黑沙掌，他中了黑沙掌了啊！是啊，你看命保得住不？一量，哎呀，悬乎，离到穴道还差二指，往里一挪，命就保不住了。不过你们放心，肯定有救。到了我这儿，只要没咽气，我就能想法给他治活。这块怎么动手术，怎么排毒，怎么用气功治疗，暂且不提。单说袁三爷把小月亭众人又请进客室，那儿治着伤，这儿落着。月亭急不可待呀，老人家，你给我讲讲怎么回事？哎呀，你听我说啊，是这么回事。你义父啊，知道你下了武当了。原本那意思想跟着你一块下山，因为把你一个人放出去他不放心，但是老当家的张三丰没话，他不敢呢，怎么办呢？勉强留到山上。你走的日子不多，后来你义父就跟张道爷武圣提出要求，说不放心，打算暗中保护你，后来你老师就答应了。故此贺长兴贺道爷一个人背把宝剑离开武当山找你。平儿，这么大个世界一点信息都没有，他上哪儿找你去？后来你一父一琢磨，这么办吧，可能呢你跟我熟，背不住你上丐帮了，故此你一父上丐帮总部，我们总舵处啊就找去了。结果到那块跟我们见着了，见面就打听你，我就一愣啊，我说没来呀、啊，我这才知道你小子已经离开武当山了。后来你义父一看没来，扑空了，提出个要求，让我帮着找一找，我也就答应了。我看你义父长途跋涉挺累的，在我那儿住两天，就住到我们总舵。第二天的时候，来了个人，就是刚才你看那个黑面大汉背你义父那小伙子，他姓周，叫周九成，住在湖南九一山下啊，叫周家驼啊，他从那儿来的，找我。我一问周九成，说什么事你找我？周九成说您快去看看吧，我哥哥叫周三卫，我哥哥家摊了事儿了，现在接到秦相府的警告信，司空廖威胁他，他全家的性命受到威胁，要求我提供保护。我们交情都不错呀，我说好吧，我就这么的跟你义父一商议，离开总舵，带了几个人要赶奔湖南九一山周家驼，正走半道上遇上敌人了。嗨，你知道敌人是谁吗？正是司空廖、独守女娲等人，正是他们。哎呀，我们就打斗在一块儿了。司空廖太厉害了，追魂夺命剑，我是敌不住啊。你义父也敌不住啊。结果打来打去，他中了三掌，都叫司空廖给打的，口掐鲜血，倒地人事不省。就剩下我一个人在那忙活着，眼看着我们这性命保不住了。各位，你们猜怎么样？月亭眼睛就瞪圆了。后来呢，救命星来了。平儿，你可千万记住，你知道救命星是个什么人吗？不知道。是个女人呐、啊、又年轻啊，漂亮极了，浑身上下一身白，轻纱罩面，就是那轻纱一动，我们从侧面
能看着他本来的

0: 面貌太漂亮，也就是20左右岁，那功夫怎么那么棒？就司空廖那么高的本领，独手女娲善打暗器，八部登空碎星掌满飞，鬼王门的门长包廷，那都什么身份？那些人轮战他，他毫不畏惧，像鱿鱼一样穿梭在敌人中间，大展身威，力胜群寇。孩儿啊，往后见着这个女人，可千万别把她放走。
1: 稍后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0: 咱们前文书说的是老花的原名袁三爷向小月亭介绍他义父贺长兴贺道爷被打的经过，介绍来介绍去，谈到一个一身白面罩轻纱的白衣女人，说这女人呢，手使劈水电光刀，厉害极了，因为轻纱照着脸，看不清她多大的年纪，只能从侧面看呢，好像是个年轻人，长得还挺好。哎呀，这武艺太棒了，一个人杀退司空廖所有的贼，把贺长兴我众人给救了，没有人家帮忙，我们死无葬身之地呀！孩子，往后要见着这个女人，切记一身白面罩轻纱使劈水电光刀，那可是一家人啊，一定要好好感谢人家。哦哦，知道了知道了。那么老人家，我还有点事情不明白，向您请教。孩子，说吧，什么事儿？您方才提到了，有人请您去帮忙，请您这个人住在九一山下周家坨，这个人叫周三卫。啊，对呀，我怎么听这个人这么耳熟啊？好像谁跟我讲过，孩子，周三妹你都不知道了，你要牢记在心呢。你爹生前跟周三妹那是过命的好朋友，老一伐的人谁不知道？说起这话来，数年前吧，你爹那阵还年轻，进京赶考，夺取武状元。就住在京城的店房里头，没事呢，跟弟兄们上街头去溜达去。哎，正好溜达到一座兵器铺。你是知道的，咱们是练武的人，都喜欢这兵器呀。一看这家铺面挺大，结果兵器铺的掌柜的也是东家，就是周三卫。过去呢，跟你爹不认识。结果两个人这一见面谈论到兵器，一见如故，一见如故，越谈越投机，后来就交了朋友了。这周三卫是卖兵器的，家里头自然珍藏着很多了不起的好家什，特别是祖传的一把宝剑叫湛卢剑，稀世的珍宝，雪铁如泥。周三卫把宝剑赠给你爹，一文钱都没要，白给了你爹了。打那之后，他们的交情是越来越深，后来你爹做了大将，做了将军，后来又升成了统帅。那么周三卫呢，也不含糊，你别看是做买卖的掌柜的，满肚子都是学问，后来经你爹的荐举，在朝中也居了官了，逐步高升， 后来升至大理寺。

背后里他不服啊，不敢当面奏本，唯独这周三卫啊，抗旨不遵，替你爹爹辩护啊。为此皇上震怒，将他的官职是一撸到底，贬家为民。就这周三卫就为你爹倒的霉，事后你爹被害死的风不平，那秦桧也恨上了周三卫，认为留着他是个祸害，千方百计罗织罪名，要置他全家于死地。周三卫很聪明，为了逃避他的魔掌，逃避他的迫害，率领全家人就跑了，不敢在京城待着，也不敢回原籍了。据说数年来东躲西藏，浙江、福建、江西、两广、两湖，哪儿都去了，不敢固定在一个地方。后来就落在湖南九嶷山下周家坨，就现在住的这地方。孩子，你可听清楚，这不是他的家，他有个堂弟叫周九成，就这紫面大汉，就这小伙子，就是他们家。后来就定居到那儿了，也不知道秦桧手下这些人怎么打听出来的消息，哎，又要进行迫害。前些时给周三卫写了一封警告信，在信中提到了两件事情，如果周三卫能答应，哎，就饶他全家不死；如果周三卫不答应，把他们全家斩尽诛绝。越评一评，哦，哪两件事？第一件，要那把湛卢剑。刚才我没说吗？越平就一愣，怎么能管周三卫要湛卢剑？他不是给了我爹了吗？孩子，你不了解情况。你爹被捕入狱，后来预感到自己不能活了，那把宝剑留着没有用了。按你爹的话说，物归本主，在监狱里头想方设法把那把宝刃又还给周三卫，又给了周三卫了。这事儿有还是没有，咱们都不清楚。所以呢，司空廖等人就提出来，说那把宝剑仍然在周三卫手中，谁都喜欢这把宝刃，所以管他索要。这是头一条。二一条，孩子，你听着都新鲜呢。他让周三卫交代清楚，把你爹的尸体藏在何处。这个老人家，您说什么？你爹的尸体呀，到现在还是个谜呀。那我爹的尸体究竟埋在什么地方，谁都不清楚。孩儿，我跟你说吧，你爹被害在风波亭，三脚废命啊，拿绳给勒死的。勒死的那天晚上，雷电交加，狂风暴雨。后来这个尸体啊，拿芦席卷起来，抬回大理寺的空房。大理寺不有监狱吗？还有空房，锁在那里边了。究竟对这个尸体怎么处置还有待研究，请旨定夺。因为你爹爹死，满朝文武不服，普天下老百姓不忿。究竟是分尸灭迹呢，还是远台深埋，朝廷一时拿不定主意。嘿嘿，怪事儿发生了。第二天雨过天晴，再找你爹的尸体是踪迹不见。孩子，你爹的尸体丢了，不翼而飞。这件事情震惊了京城和

0: 天下呀，到现在也是个谜。后来秦桧和高宗就怀疑到周三卫身上了，因为周三卫在大理寺做正卿多年，大理寺的官员跟他都不错，他们怀疑是不是周三卫勾串人把你爹的尸体给转移了。转移到哪儿去了不知道。就这么的，秦桧现在提出要求，让周三卫交代清楚，就是你干的，你一定知道岳飞的尸体埋在何处，很可能是你指挥的，你要把这个事儿交代清楚，饶你全家不死，你不去就杀你的全家，害怕？听清楚没？这个爹爹，我哪知道啊？到了现在，我也不知道我爹埋到什么地方，我想烧张纸都没法烧啊！那么这一说，我周老伯真知道了。我们猜测跟他有关，因为他跟你爹太好了，保护尸体，肯定他知道埋到什么地方。平儿，你要见着周三卫，这个事情一定要问清楚，你不问很可能他也告诉你。是，我记住了。还有孩子，你知道你娘现在哪儿去了？
1: 我娘
0: 没死。
1: 没死啊。
0: 你爹遇害，你娘还领着你一个姐姐也失了踪了，到现在是个谜。你说活着吧，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你说死了吧，谁也没看见。现在究竟你娘还活在世上不活在世上是个谜啊。你还有个姐姐，这回你闯荡江湖，无论如何把这些事情也要查清楚。
1: 娘子，
0: 月平一想，我们家太惨了，七零八落呀，想的是热血沸腾，恨不能泪生双翅飞到周家坨，见着周三卫把件事儿全弄清楚。月平听完了之后站起来了，这么办吧，我义父的伤啊，一半会儿也好不了，请求傅大侠您了费心照料。那么各位弟兄呢，我不久陪了，我现在心呢都飞了，我打算赶奔周家坨去见我周老伯，把这事情了解清楚，我要先行一步，咱们后会有期。说着话转身就要走，大和尚法镜一听，呱嗒脸沉下来了。我说老三，你回来。大哥，我说老三，都说我脾气暴，你比我还性急，你说那什么话呀？让我们该干什么干什么，你一个人去。我说你是一个人吗？咱们弟兄一个头磕到地上了，咱是一家人，我是你亲哥哥，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我的事儿就是你的事儿。说你着急把这件事儿了解清楚，我就不着急吗？你一个人人单势孤，倘若发生意外怎么办呢？老三，你别着急，要去咱们一块儿去，我方宇门还这么多人呢，都听你的使唤，你叫他们干什么他们干什么。侯殿臣侯道爷爷说，三弟啊，大哥说的对，你不要太着急，事隔多年了，是不是也得一点一点了解，况且呢，周三卫只是怀疑他知道，倘若人家不知道呢，是不是别发生误会，咱这么办，把事情处理处理，然后咱们一同起身。袁三爷一听，我告诉你，我出个馊主意，咱这一百来号人呢，人多了目标大，都敢奔周家坨，这玩意太扎眼，而且呢，周三卫请我去保镖，说最近可能要遭毒手，是不是呢？咱们还事不宜迟，我的意思，咱们分批赶奔周家坨，分批。 人少了目标小，

0: 这么办吧，谁跟谁处的不错，谁跟谁合得来，三个一群儿，俩一对儿，仨一伙儿，随便啊，分批赶奔九一山周继陀规定指定的日子，不见不散。怎么样？
1: 啊，行行行。
0: 简短结束。袁明跟周九成一波人家先走了，风雨二侠一波先走了，大和尚法镜和侯道爷一看月亭还得处理不少的事情，他们俩着急也先走了，其他的人陆续离去，最后剩来剩去就剩下小月亭、贺道爷和傅大侠、傅太白。哎呀，月亭一琢磨，也不能光顾我的事儿，现在我义父身受重伤，虽然经过治疗仍然不见轻啊，我怎么也得服侍服侍，等他老人家明白过来我再走也不迟啊。哎，想到这儿，这个急劲儿压下去了，别人都走了，剩下他。简短接说，三天之后贺道爷明白过来了，哎呀，命保住了，伤见好。一看月亭，贺道爷乐了，孩子，哎呀，我为了找你好像没把命搭上，义父我都听介绍了，我都听说了，您了觉着怎么样？
1: 好多了，好多了，我死不了，根据我的体质，我估摸着再过个十天半月的我就恢复健康了。
0: 那好，我在这儿陪着您。哎，不不不不，孩子，你别看我说不出话来，我闭着眼睛，你们说那些话我全听见了。月亭啊，我替你着急呀、啊、人家都走了，你也快走吧，按照指定日期赶奔周杰陀，倘若老天有眼，我恢复的快，我也上周杰陀去找你。孩儿啊，你走吧。
1: 我走我不放心。哎呀，没事没事没事，有傅大侠在这儿，确保我平安无事。
0: 傅大侠热心肠，平儿，你走你的吧，没事儿。道爷就交给我了，我负责他的安全，我一定把他给治好，周记你们父子早日相见。
1: 月平一听，那行啊，那我就走吧，他心里着急呀、啊。
0: 背铁伞，带应用之物，斗笠、蓑衣、麻鞋，这几套全都齐备了。临走前叮嘱贺道爷，千万保重身体，您要不好千万别离开这儿。又告诉傅大侠，您多费神呐、啊。不过还有件事，你小心报复。那司空亮这帮小子神出鬼没，来了不只是一次了，你们要多加防范，一旦袭击你们人单势孤可受不了。平儿你放心吧，我早有预防，我这也有山洞，你走之后我们就进山洞去了，他想找也找不着。就这么的，月亭全安排好了，离开百草山，离开太白山庄，了解了路线，是直奔湖南九一山周家坨，不敢走大道，走小道，翻山越岭。月亭是心急火燎，脚下加紧，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兼程前进。一天本来要走40里，他就得走80里。哎，这一天正往前走着，一打听，有人告诉他，前头就是官道，进了官道不远就是九一山。嘿呦，月平心里高兴，可到了地方，恨不能立刻见着周三卫了解实情。
2: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93.9， 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 The Sunshine Radio。

0: 品质生活，健康为先，活力晨间，全民共享
1: 健康生活。
0: 欢迎加入健康生活。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台上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继续和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将来跟大家分享到的靠谱的健康资讯呢，是关于咱们半夜睡觉突然之间醒来的这个问题。那么睡眠的过程当中呢，突然之间醒过来，很多人的第一个反应都是拿起手机或者说拿起表来看一看现在是几点了。但是实际上这样的一种行为呢，反而是会增加了我们的睡眠焦虑。最近呢有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是千万不要在半夜醒来的时候看时间，就引发了热议了。越是在夜里醒来的时候看时间呢，越容易在同一个时间点醒来。那么这样的一个观点，它到底有科学依据吗？夜里醒来的正确做法到底是什么呢？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就来聊一聊，并且教会大家怎么样去缓解我们的睡眠焦虑。其实呢，由于我们的卧室里面放了钟表，或者说床头放着手机，很多人啊一躺到床上就开始下意识的把注意力呢集中在了这个时间上了。眯一会儿啊，我们就要睁开眼睛看看到底几点钟了。那么半夜醒来的时候呢，也一定要再看一看时间，并且计算了我自己已经睡了多久了，强迫自己再次的入睡，刻意的呢去听这个钟表的声音，然后在床上就辗转的反侧了。而这个时候您极有可能已经出现了睡眠焦虑了，我们的手足还有腋下呢容易出汗、口渴和多尿的这个情况，这个其实就是一种心理暗示性的失眠。那么过多的关注时间呢，就转移了我们对于睡眠的这种注意力了，导致的就是焦虑和失眠加重。看时间会让人感觉到焦虑，增加那种挫败感。那么另外呢，卧室钟表的滴答声呢，也是会加重焦虑的情绪的。已经有研究显示了，如果说呢您对于一件事情是有预期的，那我们的身体呢就会释放了一种和压力有关的激素，叫做促肾上腺皮质激素。而这样的一种激素呢，会提示你在特定的时间来做某件事情。因此呢，您可能会发现了，越是在醒来的时候看时间，我们越容易在同一个时间点继续醒来。早上起床喊啾喊啾，不要乱吃零食，多喝开水，咕噜咕噜，我比谁更有活力。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早醒哈，睡眠障碍的一个典型的表现。其实无论是夜醒看时间如何影响我们的身体，那么它最根本的原因呢，就是比预想当中要提早的醒来。而睡眠障碍呢，通常可以分成了以下的几种类型。第一个呢，就是入睡困难型。那么第二个呢，是维持睡眠困难型。第三类呢，叫早醒型。而第四类呢，就是睡眠不规律型。第五类呢，是多梦型。第六类呢，是打鼾和呼吸暂停型。而第七类呢，就是主观性的失眠型。那么早醒呢，是睡眠障碍的一个典型的表现之一了。比如说晚上我们是能够正常入睡的，但是可能3到4个小时之后啊，就会

醒了，而且呢很难能够再次入睡。那么早醒呢，就会让我们晚间积累的这个睡眠的时间呢变得更短了，造成的就是每晚深度睡眠的时间不足，起床之后呢就会出现了头昏眼花。那么在临床上，情绪焦虑紧张的人呢会更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的。而我们半夜醒来的时候到底应该要怎么办呢？很重要的一点大家一定要记住哈，就是千万别看时间，放松身心。我们不去关心什么时候开始入睡的，也别关心您睡了多久。那么中途醒来呢，比如说我们要如厕了啊，都不用关心时间，回到卧室咱们继续倒头就睡。其实这样的一个观点呢，就是告诉我们，忘掉时间才能够有好的睡眠，放弃一切可能会提示时间的东西，您彻底的忘记时间。第一个给大家的提示呢，就是不要看时间，把表啊、手机啊、电脑啊等等可能会提示时间的东西呢，都转移到您的视线之外。卧室最好是不要放时钟的，以免那种滴答的声音呢，会引发我们的焦虑情绪。当然呢，也不要设定手机闹钟，如果说可以的话哈。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放下烦心事。把两个睡眠周期之间呢，会有10到90秒钟的一个短暂的觉醒期。那么在这个时间之内呢，忧虑过多的人呢，他的大脑会主动提示他醒来去解决问题的。所以说建议那些经常担忧的人呢，咱们在白天哈来单独设定一个忧虑的时间。那么晚上忧虑的时候呢，我们就告诉自己，白天已经有专门的时间我们琢磨过这个事情了，那现在呢就可以安心的来睡觉了。第三件事情呢，就是深呼吸冥想来放松肌肉。紧张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会采用这个胸式的呼吸，呼吸急促，呼气比较浅，而深呼吸呢，就是可以减轻我们的身体压力和放松精神的。冥想的时候，我们躺在床上来听一听音乐呀，或者说一个白噪音，并且呢减慢啊我们呼吸的节奏。吸气的时候呢，您就想象，哎呦，新鲜的空气进入到我们身体各个部位。呼气的时候呢，您再想象我们身体的浊气啊就慢慢的排出体外了。那么第四个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尽量不在床上玩手机。之前已经说过了，这个电子产品发出的蓝光呢，可以显著的去抑制我们褪黑素的分泌，它影响我们的睡眠质量的。而除了蓝光，躺在床上玩手机呢，还会削弱我们床跟睡眠之间的联系。在床上做和睡眠无关的事情越多，那么就越容易出现失眠的情况。最后一件事情提醒大家，如果说20分钟之内哈咱们睡不着的话，就要离开卧室了。如果说上床15分钟到20分钟之后呢，仍然没有办法入睡，或者说已经感觉到了很烦躁了，就应该离开我们的床，去到一个光线很昏暗的房间，或者说呢做一些身体活动但是不动脑的事情。有的时候呢，在床上闭目养神是没有办法去帮助睡眠的。那么建立了固定的就寝和起床的时间呢，也无需哈早早上床去为睡觉这个事情来做准备。需要提醒大家的就是，我们在进入到老年之后呢，睡眠的能力会逐渐下降的，而睡眠的时间呢也会相应的缩短。所以说大家要坦然的来接受这个事情，不用过分的去焦虑。只要说我们第二天醒来之后啊，精神饱满，体力良好，记忆力很好，就不用给自己呢施加太多的压力。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0: 老。笑眯眯笑眯眯，做人客气快乐容易。
1: 爷爷说的容易，早上起床还就还。
2: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健康早班车。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继续来给大家提供那些靠谱的健康资讯。接着呢，来说一说爱长结节的人呢都有什么样的特点。结节呢，它本质上呢是体积比较小的这种肿物哈，它可以藏匿在我们身体的任何的部位。那么在中医的眼中呢，很多长结节除了呢一些遗传因素之外呢，还和我们的体质是有关系的。容易长结节的人呢，大多都是有一个共性的，就是情绪压抑。
0: 动动手啊，动动脚呀，请做深呼吸。爷爷唱唱跳跳，我们不会老。
2: 而中医呢就经常说了，百病始于气，肝气郁结就是生病的开始了。气机不畅会导致我们的脾胃运化水湿和津液的功能下降，生痰生湿。那我们身体里面的血液流动呢是依赖于气机推动的，气滞的状态之下呢，身体内部会出现了这个气滞血瘀，那么时间久了就会产生了郁热，郁久化火，炼筋为痰，会让我们的人体呢产生了痰湿。像是气滞血瘀，痰浊呢会随着人体的经络游走，那么在五脏六腑之间呢某一处来聚结了，就越聚越多，于是呢就会有不同的脏器哈长成这个结节了。而痰浊血瘀呢随着肝经循环到我们的喉咙，聚结于颈，就会形成了甲状腺结节，聚于肺络呢就是肺结节。而一般来说呢，肝郁的人都有五个特点。随着我们生活节奏的加快呢，人们面对的压力也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大了。那越来越多的人会出现了肝气郁结的这种表现。第一个呢，就是心情压抑、烦躁易怒。这个症状其实是最常见的，表现的就是情绪很低落，总是唉声叹气的，或者说是烦躁易怒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两肋胀闷疼痛，肝经的循行经过了小腹、胸胁、咽喉、头顶等等这样的部位，那么肝气郁结呢会让我们的小腹疼痛，还有胸闷气短、头痛和偏头痛这样的一些表现。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咽部有那种异物感，肝经循行呢是要经过咽喉的，那么肝气聚在此处，人们呢就会出现了咽喉部有那种异物感，吞不下又咳不出，中医呢就称之为梅核气。气机郁结的时间久了，会进一步的影响我们的血液和津液的运行，导致的就是痰滞留在颈部，出现了颈部的肿。

块等等。而最后一个呢，就是消化不良了。中医呢就认为了肝和脾啊，在生理和病理方面呢都是有着密切的关系的。肝气郁结日久呢，是可以影响到我们的脾胃的，出现了像食欲下降，还有腹胀、大便不成形等等，甚至是腹泻的这个情况。那么我们常见的结节分别是如何处理的呢？像是乳腺结节、甲状腺结节和肺结节呢，是检出率最高的也是最常见的三类结节了。数据显示了有95%以上的甲状腺结节和肺结节和90%以上的乳腺结节都是良性的。那么结节的性质呢，一般从诞生的初期就已经决定了，良性结节恶变的几率是很小的。那么长结节呢，也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哈。如果说用那种细致的影像去检查的话，每个人身上或多或少都会发现一些结节的。那么专家呢，也是给了我们以下几个防治结节的建议，大家一定要记好。第一个呢，就是给情绪和压力找个出口。日常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注意规律的休息，避免过度劳累，保持心态平和，多和亲友来倾诉，以免呢造成那种积郁成结，让我们的身体动起来哈。如果说实在没有办法忍受的时候，一定要站起来到处走一走。另外呢，在你想哭的时候啊，千万不要憋着，咱们尽量的哭出来，因为泪水呢会带走我们体内的压力激素，降低和压力相关的神经递质。还有呢，就是不要一个人待着，不必强求亲朋好友要倾听或者说完全的理解你，但是可以让我们自己身边有人，有欢声笑语，是能够降低很多的低落的。而最后一个呢，就是借助运动来发泄。那么运动的时候呢，我们产生的多巴胺是能够让我们的身心舒畅的，您可以选择一些扩胸运动、拉伸或者说跑步等等。我比谁更有活力，而第二个呢，就是饮食要均衡。其实呢，结节会更青睐于那些肥胖的、糖尿病等等的慢性病人群，饮食不规律、吃得太油腻等等都会影响内分泌系统的。因此呢，我们要保持饮食均衡，戒烟酒，多运动。

0: 品质生活，健康为先，活力晨间，全民共享
1: 健康生活。
0: 欢迎加入健康生活。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会老。笑眯眯笑眯眯做人。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台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来跟各位分享到的健康资讯是关于白天经常打盹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可能呢，对于有些人来说呀，困呢是一种贯穿了全年的常态嘛。人家都说了，春困秋乏夏打盹儿，睡不醒的冬三月，哪个好像都不会错过啊。年轻人呢，就是因为熬夜加班；老年人呢，就是因为睡眠质量不太好，往往呢会用白天小睡去弥补夜晚丢失的睡眠时间。那么在医生的眼睛里，白天的嗜睡很有可能是我们的身体在发出警报了。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呢，最近就发表了一项研究，表明了白天经常小睡呢，跟心血管病发病的风险增加呢是有因果关系的，主要呢是由于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形成所导致的。而分析结果也已经显示了，白天经常小睡的人呢，出现了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心梗和心衰的风险，分别增加了55%、63%和80%。那么网络分析的结果也已经显示了，和白天不睡的人相比，白天小睡平均超过了60分钟的人，心血管病的风险呢是要增加一倍的。所以呢，我们要告诉大家的就是，经常犯困呢，很有可能是疾病的信号。犯困呢，主要就是因为大脑的供血不足嘛，那么相对缺氧所导致的。如果说晚上我们能够保证的是7到8个小时的足量的睡眠，白天呢却依旧嗜睡的话，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应该要警惕这样的一些疾病了。第一个呢就是鼻炎，因为鼻炎会导致呼吸受阻，引发我们大脑的供氧不足，那么导致的就是犯困了。鼻炎呢还会引发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让患者呢在睡眠的时候氧气不足。那么平时呢我们可以对于鼻子的局部啊，或者说额面部啊来进行一个热敷，或者呢用电吹风局部的加温，改善局部的血液循环。爷爷说的容易，早上起床喊住喊住，不要乱吃。那么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这一点呢，大多都是鉴于肥胖啊，或者说有酗酒等等不良。

0: 那么第三个问题呢，就是高血脂的问题了。高血脂患者的体内的血液流动相对来说是缓慢的，它会影响红细胞的血氧能力，而且呢，高血脂在动脉形成了粥样硬化斑块呢，会造成了血管管腔的狭窄，导致的就是我们大脑缺血和缺氧。如果说存在了高血脂家族史的，肥胖的，高血压的，已经患有了冠心病的，和脑卒中、糖尿病和慢性肾脏病，或者是有大量长期饮酒的，摄入了高脂高糖饮食等等这样的一些危险的因素，而且经常犯困的话，提醒大家，咱们一定要尽早的去医院来检查我们的血脂情况。那么第四个问题呢，就是心脏疾病了。一般的情况之下呢，心脏泵出的血液呢是由五分之一来供给给我们脑组织来使用的。心脏的收缩功能呢，对于大脑的代谢影响是很大的。而心脏病呢，会让我们的血液循环不畅，新陈代谢的废物呢积聚在我们的组织里，刺激我们的神经末梢，让我们会产生了那种疲劳感。而经常感觉到疲劳和乏力的，我们建议大家就来查一查心脏了。比方说呢，要做心电图啊和心脏彩超等等。
1: 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0: 还有一个是什么问题呢？就是贫血的问题了。疲乏困倦是贫血最常见的症状，当然呢，还有可能会伴随了像头晕、头痛、耳鸣、眼花、注意力不集中等等这样的一些症状。所以提醒患者呢，最好到医院去做一个血常规的监测哈，能够明确的诊断。另外呢，甲状腺功能减退也会有这样的情况了。甲状腺功能减退的表现呢，它其实是比较隐蔽的，但是最主要的表现呢，就是面部的表情迟钝，讲话的节奏是很慢的，对于很多的事情呢都提不起兴趣，而且呢会经常的疲倦犯困、健忘和情绪不稳定等等。那么最后一件事情呢，就是认知障碍。有的老人呢经常坐着啊就迷迷糊糊的睡着了，频繁犯困，或者说看着看着电视就睡着了，这个经常是认知障碍症的一个早期的表现，必须要引起的就是高度的注意。那么到底有什么样的方法能够帮助我们来赶走困意呢？
2: 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动动手腕，动动脚丫。
0: 如果说呢，我们能够排除了一些疾病的因素，却还是会经常犯困的话呢，您可以试试这样的几个方法赶走我们的困意。第一个呢，就是提高我们的睡眠质量。好的睡眠呢，是需要质量高、规律的作息和睡眠节律。长期睡不够，或者说睡眠质量不高，它不仅会让人无精打采，还会影响到我们的全身健康。那么总体而言呢，青少年和成年人每天要睡够7到8个小时，而婴幼儿呢，一般要睡到10个小时以上。老年人呢，由于身体的原因，一般要睡够6到7个小时左右。那么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适当的午睡。午睡呢，是能够给我们的身体来提供一个自我修复的机会的，就算只有短短的几分钟啊，也能够帮助我们去缓解疲劳，补充睡眠。那么最佳的午睡时长其实是20到30分钟。也已经有科学家发现了午睡24分钟哈，它可以让我们在工作的表现当中提高34%，而头脑的整体灵敏度呢提高54%。当然呢，这样的一个时长还有助于减缓心率，有着保护心脏的作用。那么第三个是什么呢？就是补充水分了。来多喝一点淡茶水是能够为身体来提供一定的钾、镁等等这样的一些矿物质的。同时呢，茶水当中含有了一定量的咖啡因，它可以兴奋我们的中枢神经，对于驱除疲劳是有一定的效果的。那么第四个呢，就是坚持运动。对，其实坚持运动是我们在节目当中一直来提倡的。适量的锻炼呢，比方说像跑步、做操、打太极和球类运动等等呢，是可以有效的加速我们身体的血液循环的，提高大脑的供氧量。那么第五个呢，就是要吃富含钾的食物。人体之内的钾离子的流失会让我们感觉到那种很疲劳、很倦怠，而这样的一些食物呢，它是含有了丰富的钾。比如说主食类呢，包括了像荞麦呀、玉米和红薯，而豆类里面呢有黄豆、小豆、绿豆，海藻类呢，比方说像紫菜、海带，而蔬菜类呢就包括了像菠菜、香菜、油菜、甘蓝、芹菜和大葱等等。
2: 跳跳我也不会老，小咪咪小咪咪，对人客气，笑容可掬。
0: 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感官刺激了。困倦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闻一闻风油精、还有清凉油、花露水的味道，或者说吃一点酸的、苦的、麻辣的食物哈，也可以泡一杯茶来缓解我们的困意，或者说呢，可以听一点曲调优美明快的音乐，同样是有着提神醒脑的功效的。

0: 品质生活，健康为先，活力晨间，全民共享
1: 健康生活。
0: 欢迎加入健康生活。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0: 里。
1: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将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健康资讯呢，是关于白头发到底应不应该拔掉它。其实长白头发呢，是我们人类衰老过程当中一个很正常的表现。由于呢，我们中国人的毛发呀本身就是黑色的，那么出现了白头发之后呢，是比较明显的，所以就更容易会造成了那种焦虑感了。很多人在发现了白头发之后啊，第一个下意识的动作呢，就一定是拔掉它。实际上拔掉并不是处理白头发的一个最佳的选择。那么白头发为什么会出现，直接拔掉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就来一起跟大家聊一聊。我们先来说一说吧，一根白头发到底是怎么样诞生的呢？其实头发的颜色呀，是取决于毛囊内黑素细胞当中的黑色素的。而且呢，毛囊内部是有部分的干细胞呢，充当了黑素细胞的储备库。我们头发在生长的时候呢，干细胞呢就会变身成为了黑素细胞，产生了黑色素，为我们的头发来上色。而黑色素呢又分成了真黑色素和褐黑素。那么一般来说呢，黑色素比较多的话呢，发色的颜色就是比较深的，反之就是比较浅的。而白头发又是怎么来的呢？色素干细胞呢，只有在毛发生长期才能够被激活，分化出成熟的黑素细胞，进而呢会产生了黑色素给我们的毛发来着色。那么随着年龄的增长，毛囊呢经过了多个生长周期之后啊，它的色素细胞呢就已经开始老化了，清除了制造黑色素过程当中产生的这个自由基的能力呢就降低了，并且呢会停止供应黑色素给相邻的角质细胞，而这个时候长出的头发呢就是白色的。
0: 谢爷爷唱唱跳跳你才不会老，笑眯眯笑眯眯做人客气。
1: 那可能有一些朋友在问了，说为什么白头发长得就那么快呢？黑色素的细胞停止制造了黑色素之后啊，还会有一些黑色素的残留，那我们也会发现呢，可能在白发的过程当中呢，会先出现了一些过度的灰发。长出了白发呢，是由于省略了黑色素运送到毛囊角质细胞的这个过程，因此呢，白发的生长速度是比黑发要快的，并且呢是更粗的。而一般来说呢，我们的颞部还有鬓角呢是最先开始出现白发的，然后呢就是我们的头顶部了，最后呢才是枕部的区域。长出白发的最主要的原因呢，还是因为老化了。因为亚洲人群呢，开始长白发的年龄大概是在30到50岁，遗传某一些基因突变的因素呢，可能会引起的就是早发性白发，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少白头。那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呢？第一个呢是生理性的因素，像是微量元素摄入不足，比如说缺乏了维生素 B12、叶酸、锌和铁等等呢，会导致黑色素无法合成。长期的精神压力大、作息不良、吸烟等等这样的一些不良的习惯呢，也有可能会造成白发的。而第二个呢，就是病理性的原因。白化病、自身免疫性疾病，比如说像白癜风、斑秃等等，甲状腺功能异常和脑垂体功能障碍等等这样的一些疾病呢，也有可能会造成黑色素合成和代谢障碍的。

那么很多人会认为了，说白发拔掉之后呢，毛囊就能够重新的来养头发了，从而呢就能够长出黑发了。其实哈，即使我们拔掉了白头发，如果说呢病因没有得到解决的话，毛囊是仍然缺乏黑色素的，而长出来的头发呢仍然可能还是白色的。另外呢，每一根头发其实都有自己的专属毛囊来提供黑色素，而且呢毛囊和毛囊之间是独立的，您拔掉了一根，它所在的毛囊受损并不会牵连周围的毛囊，也并不会出现那种越拔越多的情况。而一般的情况之下呀，如果说只是拔了一根或者说零星的白发，会对其他所在的毛囊造成了暂时性的损伤，但是问题并不大。而如果说您是经常性的拔白发，甚至说是大面积的拔，那么就有可能会造成了头皮和毛囊受损，导致的是毛囊发炎，甚至脱发，或者是永久性的脱发，所以必须要尽早的控制炎症的进展。

0: 里。
1: 那么其实说到白发的时候，可能每个人都不愿意去长白发哈，因为毕竟一头乌黑亮丽的秀发呢，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都是很爱的。那么如果说我们只有零星的白发又很介意的话呢，可以建议大家用剪刀贴着头发的根部，咱们直接来剪掉。那么有一种白发呢，其实是有逆转的希望的，也就是精神压力过大导致的灰白发。一旦压力事件结束之后呢，和压力相关的灰白发呢，就有希望恢复到原来的颜色了。而另外，如果说是疾病引起的白发，比如说像白癜风，那么针对性治疗呢，也是有机会恢复的。而如果说我们在短期之内出现了比较多的白发，或者没有家族遗传史，却在25岁之前呢就出现了比较多的白发的时候呢，建议大家寻求皮肤科专业医生的帮助，进一步的来排查我们的疾病。那么还有一点建议呢，就是一定要少染烫，可以经常的用梳子或者说手指来按摩我们的头皮，来促进。记得头发也是要防晒的，跟我们的皮肤一样，其实头发也是需要防晒的。建议大家呢，在春末或者说记得头发也是要防晒的，跟我们的皮肤一样，其实头发也是需要防晒的。建议大家呢，在春末或者说夏季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头发防晒，尽量可以戴上帽子。接着呢，保持心情愉快同样很重要，日常呢要保证良好的作息，不要熬夜，保证充足的睡眠，学会排解压力，保持我们的心情舒畅，多加锻炼，合理的来调整我们的饮食，平时呢科学营养的饮食，不挑食不节食，适量的来摄入一些不含了铁和 B 族维生素优质蛋白的食物，比方说像瘦肉、坚果和豆类。最后一个就是避免烟酒，吸烟呢和30岁以下人群头发变白之间呢是存在了明显的关联的，而吸烟者呢提早出现了白发的概率是不吸烟者的2到4倍，所以提醒大家呀，尽早的戒烟戒酒，避免进入了有毒有害的环境。
0: 小轩轩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来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健康早班车。那么在这个时段呢，我们将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健康常识啊，是关于炎炎夏日当中冰箱里面的微型超市。小

0: 很多朋友会发现呢，一到了夏天呢、我们家庭当中的冰箱呢就像是一个微型超市，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剩饭剩菜呀，开封之后的牛奶呀，只要是食物哈、仿佛都能够放进去。但是其实冰箱啊并不是保险箱，有一种很致命的细菌，甚至是连冰箱都镇不住它。而这一切的来源呢，来自于叫做一种李斯特菌的细菌。不同于其他常见的细菌，李斯特菌呢是以最致命的食源性病原体之一来著称的，它的致病性很强，人体感染之后啊，死亡率是很高的。
1: 小萱萱，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0: 那我们这个时段当中呢，就来详细的聊一聊李斯特菌。冰箱呢是可以提供冷藏冷冻的环境，减缓这个食物腐坏的速度，但是它并不能够完全的来杀死这些微生物啊，而李斯特菌就是其中的一种。绝大多数的食品呢，像是泥土、植物、动物饲料、人类和动物的粪便当中呢，都是可以找得到李斯特菌的身影的。
1: 我比谁更有活力。
0: 而李斯特菌呢有一个很响亮的外号，它就叫做冰箱杀手。它的独特之处啊，就在于它是一种耐寒菌，对于低温、无氧还有低酸碱等哈这样的一个环境的耐受度是很强的，在0度到4度的这个冷藏环境之下呢，仍然能够生长繁殖，而在-20度之下，它也能够存活超过了一年。而除此之外呢，它还有了耐干燥、耐高盐环境的能力，在70度的高温之下，5分钟才能够被杀灭。
1: 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动动手啊，动动脚呀，勤做深呼吸。
0: 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它的感染途径，就是食物污染了。这类的细菌呢，是可以通过被污染的食物经过我们的消化道、眼睛、伤口的黏膜进入到我们的人体当中的。它呢会寄居在我们的肠道里，引发的像是腹泻呀、脑膜炎还有菌血症等等很多种疾病。而它的高发季节呢，主要是集中在夏秋季节。李斯特菌哈、感染大多都是发生在这两季的，而这个时候的细菌繁殖速度很快，我们吃冷冻食品很多，更容易在不经意间就被感染到了。当我们感染之后会有什么样常见的症状呢？其实轻重的都有啊。一般人群呢，通常在进食受李斯特菌污染的食物大概3到70天之后，一般呢都是21天左右，出现了像腹泻、恶心、呕吐、发热、头痛还有肌肉痛疼的这样的一些症状。严重的患者呢，甚至可能会出现了像败血症和脑膜炎等等。节目当中呢，也要提醒5类人群要严防感染。像是李斯特菌对于孕妇、胎儿、婴儿、老人还有免疫力低下的人群的杀伤力是很强的。比如说哈，像孕妇感染李斯特菌的风险呢是普通人的13倍到100倍。而这类的细菌呢是可以通过胎盘传染给胎儿，可能会导致像流产、死胎、早产还有新生儿的败血症和化脓性的脑膜炎等等。正因为如此呢，不少营养学家还有妇产科专家也是纷纷提醒，孕期的女性尽量不吃生食，慎食冷饮。那么在孕期的女性呢，其实最保险、最安全的这个手段哈，就是一切东西咱们都做熟了、热透了再吃。
1: 小秘密，小秘密，做人客气，快乐容易。
2: 爷爷说的容易。
0: 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有6种食物是非常非常容易被李斯特菌污染的。首先第一个，就是在冰箱里面放了很

很久的食物啊，包括像是冰淇淋啊、冷饮啊之类的。另外呢，是一些没有经过高温消毒的奶酪或者说是牛奶。而第三类呢，就是没有经过杀菌的蛋黄酱。第四类呢，是没有完全煮熟的豆芽。第五类呢，是提前做好存放时间比较长的三明治，外面购买的沙拉包或者说提前准备好的沙拉。那么第六类呢，就是不熟的肉类、蛋类，还有蛙、蟹、虾、螺、鱼等等。比方说像我们经常吃的生鱼片啊、醉虾、醉蟹呀、溏心蛋呢，并非完全熟的牛排，还有生火腿切片等等。那么说了这么多李斯特菌的危害之后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到底怎么样来躲开这种致命菌呢？夏季啊，高温环境之下呢，为了细菌滋生呢，也是提供了很多有利的条件的。这样的一些习惯是可以帮助我们远离这样的一些致病菌的威胁。首先第一个就是一定记得定期来清洁我们家的冰箱。有这样的一项调查显示了，被李斯特菌感染的人有64%是在家里的冰箱当中来找到这种细菌的。所以说一定要注意啊，定期的来清理我们的冰箱。冷藏室呢最好是每周一次，冷冻室最多一个月也要清理一次。

那么当然了，其实冰箱里面有很多的犄角旮旯的地方是很难能够清洗到的，我们可以遵循这样的一些步骤和方法。首先呢，就是取出冰箱里面所有的物品，然后切断电源，用软布啊蘸上温水或者说洗洁精来轻轻地擦拭冰箱的内壁，然后呢蘸清水再把洗洁精给擦拭干净了，尽量的不要使用一些消毒的清洗液啊，以免造成二次污染。另外呢，就是一定要拆下冰箱里面的这些隔架呀等等这样的一个附件，用水给它冲洗干净。除此之外呢，用湿布来擦拭冰箱的外壳还有拉手，油渍比较多的地方呢是可以蘸一些洗洁精来擦洗的。还有一定要最记住很关键的一步，就是清洗完了之后要打开冰箱门通风，让冰箱自然风干。也做点运动。

第二个方法呢，就是食物是分区来储存的。冰箱里的食物呢，生熟一定要分离，并且在冷藏室呢，我们就要分别来储存了，是有助于避免交叉感染。冰箱门的这个架的位置啊，我们这个时候的温度呢是比较高的，适合放一些室温下也能够存放或者说马上要来吃掉的食物，比如说像是鸡蛋、奶酪、饮料、调味品等等。那么上层靠近门的位置呢，适合来放一些熟食，还有酸奶和甜点等等。上层的后壁呢，它的温度呢是比靠门的地方要低的，适合放的一些不怕冻的东西，比如说像是一些剩饭剩菜呀、剩的豆制品啊、牛奶之类的。那么中下层靠近门的位置呢，适合放一些绿叶菜和水果，避免它紧贴冰箱内壁。至于冰箱的下层后壁呢，可以来放一些没有烹调熟的又需要低温保存的食物，比如说像是豆腐。

还有呢，就是保鲜盒里面啊，我们可以来放一些24小时之内呢要吃的冷藏肉，还有冰鲜鱼，或者说其他的水产品，应该放在最下面的保鲜盒里。除了这些之外呢，再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啊，就是食物一定要充分的烹煮或者说加热，因为李斯特菌最惧怕的就是高温了。食物呢充分来烹煮或者是加热的话，经过5分钟到20分钟就可以把它来杀灭了。所以说我们在做饭的过程当中呢，生熟食品一定要记得分开，所使用的案板啊、刀具啊最好也要分开，而生的食物呢一定要彻底煮熟，尤其是一些肉类、禽类、蛋类和海产品。吃不完的剩饭剩菜呢，可以放进冰箱里，也要尽快的吃掉，吃之前一定要记得充分加热。肉类呢最好就不要反复的化冻了啊，可以在放入冷冻层之前呢最好先分成几份，然后每次呢是按份来拿取的。最后一个呢就是冷冻的食物。

物不要在室温下滑动，最好使用微波炉或者说冰箱冷藏室或者是清洁流动的水来解冻。除此之外呢，我们再来提醒孕妇朋友更要严格一些了。孕期的女性呢，尽量避免吃冰箱里面放了比较久的食品，不要喝那些没有经过杀菌或者说开封之后放在冰箱里的牛奶，少吃一些生冷的食物。饭前记得洗手，饭后记得漱口漱口，健康的人快乐多。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一个实用的健康百科。

早上好，各位，欢迎继续回来，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一个实用的健康百科。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来跟各位聊一聊，睡觉之前吃宵夜和饿着肚子睡觉，到底哪一个危害才更大呢？其实可能对于一个吃货来说哈，每一个夜晚的来临都是对于我们身心的双重考验呢，因为一颗寻觅美食的胃就开始蠢蠢欲动了。夜宵呢是正常餐食之外的第四餐，那么一顿超额的夜宵会让我们血液集中到胃部，身体的各个器官呢也要加班加点的工作。就像是我们前面说的，睡觉之前来吃夜宵跟饿着肚子来睡觉，到底哪一个危害更大呢？饿得实在受不了了，到底能不能够吃夜宵呢？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跟各位去科普一下。首先呢，我们先来说一说一顿夜宵引发的全身危机哈。从内分泌呢和消化的角度上来考虑，吃晚餐的时间呢最好是不要超过晚上7点，最晚不要超过晚上9点。那如果说我们没有办法去遵循正常的吃饭的规律呢，特别是晚餐的时候不能够按时吃的话，经常的用宵夜来弥补，就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了一系列的伤害。比如说第一个呢，会诱发消化道的疾病。晚上吃夜宵呢，会增加我们的肠胃负担的，造成了一些胃胀啊，消化不良，甚至可能会引起急性的胰腺炎。那么胃黏膜上的皮细胞呢，大约2到3天就要更新一次的，而这一个过程呢，通常来说都是要在夜间进行的，太晚进餐呢，会影响黏膜的修复。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血管变细了，变脆了。因为人每天的基础代谢呢是固定的，如果说我们夜间摄入了过多的热量，你没有办法去消耗掉的话，那么它就会储存在我们的体内，增加了胰岛的负荷，引发了内分泌的代谢紊乱，还有甘油三酯水平的升高，给动脉硬化埋下了一种隐患。而第三个问题呢，就是造成了营养代谢失衡了。夜宵呢，通常都是那种高脂肪、高蛋白、高碳水化合物的，还有重口味的居多了。营养摄入不均衡，很有可能带来的就是脂代谢异常，还有钙质流失加速、B 族维生素大量消耗等等这样的问题。那长此以往的话，会导致我们的工作效率下降，很容易疲劳，免疫功能减退，还有骨质疏松、尿路结石等等诸多营养代谢问题。那第四个问题又是什么呢？就是诱发失眠。当我们的夜宵吃得太饱的时候呢，我们的胃肠肝胆还有胰啊等等这样的器官呢，会在餐后把信息传送给我们的大脑，它会引起我们大脑活跃，并且传递到身体的各个角落，引发失眠。第五点呢，就是我们大脑的记忆力是会变差的。已经有研究发现了，深夜吃东西的时候呢，负责学习和记忆的大脑区域会发生一个明显的异常变化，是有损记忆力的。而最后一点哈，也是我们经常会说的，就是会导致肥胖。晚上呢，我们身体代谢呢速度是会降慢的，而消耗热量的速度呢也是会相应减少的。所以呢，夜宵当中多余的热量呢就会变成了脂肪储存在我们的身体里了，长期下去呢就会导致我们的体重上升的。那么听到这儿的时候呢，可能很多人会说了，哎呦，既然吃夜宵对于我们的全身器官都会造成负担啊，那么咱们索性就饿着肚子睡觉吧。但是事实上呢，睡觉之前吃夜宵和饿着肚子睡觉的危害是不相上下的。如果说呢，您选择饿着肚子睡觉的话，那么您可能会面临的是什么呢？第一个，空空如也的胃很有可能呢会引发肠胃疾病。胃肠空腹的时间呢不要超过10个小时，如果说空腹的时间过长了，那么胃呢就一直处在胃酸直接侵蚀的一个状态，容易引发的就是胃病。而第二点呢，就是由于血糖太低了，你很可能会入眠困难，就算是睡着了也很难能够进入到一个深度睡眠的状态。那么第三个问题呢，就是经常饿着肚子睡觉的话，还有可能会引起的就是记忆力下降，同样会影响到我们的工作和学习的能力。除了这些之外呢，饿着肚子睡觉醒来之后呢，您会感觉到非常非常的饥饿呀，而这种饥饿感呢会促使你立即进食大量的食物，而不是给自己做一顿营养均衡的早餐。给我心爱的羊儿吃上几朵棉花糖，我想站在海面上。
万一饿得受不了的时候，我们到底应该要怎么办呢？虽然说哈，从健康的角度呢，是不建议大家来吃宵夜的，但如果说我们真的是存在了那种哎呦半夜饿得受不了的情况呢，是可以适当的来补充一些能量的，但我们一定需要注意的就是膳食的平衡，也要把握好这样的一些原则。第一个呢，就是提前吃宵夜。不少熬夜的人呢，是在肚子饿的时候我们才去吃宵夜的。其实呢，提前吃是有好处的，就是尽量把宵夜的时间往前提嘛，让它能够跟睡眠之间呢相差2到3个小时，降低对于健康的影响。而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选择那种容易消化的食物。以填饱肚子为目标的加班族还有夜班族呢，可以选择那些全麦面包啊、小米粥、燕麦片、香蕉、杏仁、牛奶、蜂蜜等等。而其中呢，香蕉和杏仁呢是富含了镁元素的，它能够让我们的肌肉放松，有助于睡眠。牛奶当中呢是富含了色氨酸，也有一定的助眠效果。那么提醒大家，就是尽量不要去吃那种高脂肪啊、高油还有刺激性比较强的、容易产生气的这种食物，比如说像烤肉、麻辣小龙虾、土豆还有洋葱等等。另外呢，我们也可以选择那种富含了维生素的水果。熬夜呢，除了让我们的大脑疲劳之外呢，它还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维生素呢，不仅可以缓解眼疲劳，还能够增强抵抗力。比方说像柠檬啊、圣女果呀、还有猕猴桃，这三种水果呢，就是可以减少熬夜带来的伤害，也是夜宵的首选之一。最后一点呢，提醒大家就是千万不要吃得太甜或者说是太咸，少吃西瓜等等啊这样的水分大的、糖分高的水果，也不要吃得太咸，否则呢会导致我们的水分呢滞留在体内，影响睡眠质量，起床以后呢还有可能会出现浮肿的这个情况。那么最后呢，提醒大家的就是，不管是饿肚子还是吃宵夜，本质呢都是晚睡惹的祸。与其我们纠结到底应不应该吃宵夜，那么不如呢我们从源头做起，就是不要熬夜。只要我们顺应生理的规律呢，才能够保证我们身体的健康。我想飞到天上去，去呀去放羊，给我心爱的羊。好了，各位呢，看一看时间吧。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基本上就结束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收听。当然呢，也希望在每天早上的节目当中啊，我们都能够了解更多的健康和养生的知识，让我们的身体也变得更强壮。那么就明天早上的5点钟到6点钟，我们健康生活不见。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邓格，
2: 我是张哲。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许昆林会见沙特阿美亚洲总裁塞勒扎伊德；
2: 记者深入渔船、木改钢设计和建造现场，记录各地加大工作力度，确保新建渔船早日下水；
1: 我省针对473座尾矿库开展汛前专项安全检查。
2: 安全是底线，落实是关键。锐评：硬措施必须得到硬落实。
1: 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各地举办形式多样的活动致敬科技工作者。
2: 冬美超赛事期间，沈阳都市圈39家景区向北京市民免票开放。
1: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5月29号，省委书记许昆林在沈阳会见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公司亚洲总裁塞勒扎伊德一行。许昆林对塞勒扎伊德一行来了表示欢迎。他说，华锦阿美精细化工及原料工程项目是两国元首共同见证并推动的一带一路建设标志性项目，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该项目高效建设，顺利进入生产准备期。当前辽宁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提升对外开放水平，加快构建具有辽宁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全力打造包括石化和精细化工产业在内的4个万亿级产业基地。希望沙特阿美进一步深耕辽宁，加快推进华锦阿美项目建设，将其打造成为世界一流的现代化化工企业，积极扩大业务布局，拓展产业链供应链合作，提升石化和精细化工产业核心竞争力，加强与辽宁科研院所、高校、企业的研发合作，推动更多科研成果高效转化应用，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即将举行，希望沙特阿美积极参与相关活动，充分发挥行业影响力，深入宣传推介辽宁，带动更多知名企业优质项目落户辽宁。我们将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为企业在辽发展创造良好条件。
2: 塞勒扎伊德感谢辽宁对沙特阿美的大力支持。他说，辽宁是中国重要的工业基地，石化产业基础好，优势强，潜力大。华锦阿美项目建设过程当中，辽宁及时高效解决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全力完善配套设施，统筹谋划产业集聚区，成功落地一批关联项目。我们不仅见证了辽宁的良好营商环境，更看到石化全产业链发展的广阔空间，对项目生产经营前景充满信心和期待。沙特阿美将继续与辽宁密切配合，全力推动华锦阿美项目早日投产达效，同时持续加大在辽投资力度，围绕延伸产业链、科技创新、全球资源配置等方面拓展务实合作，为辽宁振兴发展贡献更大力量。省领导赵成、顾军、沙特阿美亚洲及中国区相关负责人参加会见。
1: 眼下的福季休渔期正是渔船更新改造的窗口期，我省沿海6市开足马力实施新船建造。为了确保进度，省农业农村厅成立9个木改钢专项推进工作组，吩咐各地现场督导解决难题。请听本台记者张欣然发回的报道。
3: 锦州市第一批申请木改钢渔船共有78艘，为了确保这78艘渔船能够在9月1号都能够顺利下水，在这艘执法船上，工作组正在和渔民进行着面对面的沟通交流，收集他们在这个木改钢过程当中遇到的痛点和堵点问题。
4: 木改钢这个进展现在啥样？
5: 现在呀，我们这个船呢已经拆完了，各项手续吧办的都挺顺利，船厂的料都已经给我们进完了，就预计在8月中旬就能造完，能下水。
1: 目前锦州市78艘渔船都处在旧船已拆、新船在建的阶段，难点在于新船扎堆修造，船厂施工期排期紧张，船主担心交付时间。工作组巡查了解情况后，第一时间到船厂协调生产进度。辽宁顺达机械制造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强：
6: 锦州级的这个渔船呢，在我这儿呢陆续的在建造中，这不有分段建造，玉合龙的，预计呢在八月份呢都能达到这个下水交付的这个状态。这些呢是我们应对这个2026年呢市场的增长量呢会增大，提前储备的一些船用合格零部件啊，我们在人员设备包括生产车间呢做了大量的储备工作，也新投入了一些加工设备，确保呢生产呢有序进行。
1: 在大连，工作组了解到有船厂订单已经成倍增长，新船设计急需加速。大连红海船艇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高文昌，
7: 现在50多条，这谈的客户也是50个左右吧，咱现在工人现在基本是满负荷生产，没有休息了，就是成天就是干活。
1: 带着船厂的进度诉求，工作组来到了大连的一家船舶设计公司，大连华燕船舶设计有限公司总经理张英伟。
8: 我们这个公司呢，目前为止一共承接了木改钢渔船335艘，组织这个专人分专业与船厂、渔民、船东代表进行对接，在现场呢实际了解渔民海上的作业需求，优化船型设计方案。目前为止已经完成297艘木改钢渔船设计工作。
1: 两周时间，省内9个工作组在一线收集了各地木改钢渔船的更新改造进度，现场督导解决难题并形成台账，保证全省第一批1600余艘渔船木改钢在年内如期完成。
2: 本台记者刘晨浩同业报道，尾矿库是我省矿山防汛的重点之一。近日，我省针对473座尾矿库开展汛前专项安全检查，对发现的问题限期整改，确保安全督汛。检查人员来到本溪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南分选矿场卧龙沟尾矿库，现场查看尾矿库安全在线监测系统、排水井塔、坝体、尾沙排放管路等设施。在检查中，专家发现水位标尺的设置存在问题。省地方矿山安全监督管理局安全监管3处王鹏达，
9: 这个围挡，现在是企业为了防止人员误进入，而设置的，但是呢，它不利于我们这个水位标尺的观测，稍后呢，我们会将其他问题隐患一并下达现场整改指令书，保证企业按期整改完成。
2: 卧龙沟尾矿库根据调洪演算结果，严格控制库水位。为汛期安全生产提供足够调洪库容。本溪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南分选矿场首席工程师李根辉，
10: 利用好我们在线监测系统，实时监测咱们坝体的位移、这个进水线的埋深、包括降雨量、勘探长度等这些指标。另外呢，我们与下游解放村签订了联防协议，共享咱们尾矿库的预警信息，实现联防联动。
2: 在铁岭县红印铁矿有限公司，检查组对此处的2座尾矿库进行了全面巡查。头顶库的核心风险在于附近密集的人居，这2座尾矿库这一特征尤为显著，也因此成为应急部门的重点监管对象。省尾矿库头顶库防汛督汛检查组专家孔令宝，
11: 主要对这个坝体还有整个库区这个排洪设施，包括这应急道路还有救援物质进行一个全面的检查，就是整个的一个救援设备再完善一下，包括警示标识啥的，这个还需要再完善完善。
2: 为确保汛期安全，企业针对尾矿库开展定期排查洪沟、截水沟堵塞等隐患，并严格落实24小时监测和防汛值守制度。铁岭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陈亮，
12: 我们将督属矿山企业严格落实好企业主体责任，严格执行防汛的各项要求和部署，坚决杜绝其他问题发生，做到安全督汛。
1: 瑞平，硬措施必须得到硬落实，风险无处不在，成绩每天归零，只有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才能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安全红线不是橡皮筋儿，职工生命更不能成为压缩成本。每一次安全生产事故的背后，往往都有着安全生产硬措施悬空、技术监管宽松软的致命症结。安全制度如果只挂在墙上， 技术监管如果只流于形式，再先进的设备也挡不住人祸。安全生产无小事，刚性制度必须刚性执行，专业监管必须长牙带电，智能化监测、人员定位等技术装备更不能成为应付检查的摆设。要让专业化监管穿透式核查图纸、人员、设备，做到追责到人，杜绝纸面合规。安全是底线，落实是关键，硬措施必须得到硬落实。唯有把刚性举措贯穿全流程，压实到各岗位，方能筑牢安全防线，严防事故悲剧再度上演。
0: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2: 本台记者张乐怡、于江南报道。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沈阳市于洪区以逢四说事等活动为载体，面对面听取群众诉求，帮助大家解决闹心事儿、烦心事儿。每月的4号、14号、24号，于洪区各个社区的说事点都格外热闹，政府相关部门负责人会到现场和大家一起解决社区里遇到的各种难题。在和谐社区的说事点，大家正集中商讨小区充电桩扩建的问题。
13: 太少了，我每回晚上是9、10点钟回来，没有，来回就是满小区找这个东西。
14: 但是有不少一楼的居民老害怕，你说离我家这么近，会不会存在安全隐患呢？
15: 这个材料是二级阻燃的，并配备这个就是啊消防的一个监控，按照每10个端口配2组灭火器。我们也和消防部门进行了一个论证。
2: 问题逐一解答，项目推进顺利。目前，沈阳市于洪区在凉亭、长廊、小广场等居民聚集地设立了300多个说事亭、500多个说事箱，线上线下同步收集群众诉求。沈阳市于洪区和谐社区党委书记刘倩。
16: 刚才咱们到那个守望亭和这个联心廊呢，都是我们一个议事阵地。比如说我们社区文化墙的建设，道路这个坑洼不平、停车难、晾晒难的问题，都是我们在议事会上解决的问题。
2: 社区居民刘艳玲：
17: 我们以前呢都没地方去说去，有的那小事变成了大事，然后就生成了一些矛盾。但自从有了这个，涉及到谁就把谁请来，把事呢就解决了。
2: 在说事日当天，能现场解决的当场拍板，需要协调的复杂问题组织相关部门会诊，及时向居民反馈办理过程及结果。截至目前，逢四说事活动已经开展3400多场，解决急难筹判问题4200多件，群众满意度95%以上。沈阳市于洪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刘林：
18: 从解决一件事儿到解决一类事儿去发展，我们还有一个与邻一起的服务日，我们也可以在全区范围内帮助他去链接相应的资源，让我们这个基层治理更加的切实有效。
1: 本台综合报道，昨天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年的主题是奋进155科技谱新篇。连日来，我省各地举办形式多样的活动，致敬默默耕耘的科技工作者。辽宁省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暨抗日战争中的中国科学家专题展启动仪式日前在省科技馆举行，展示了40多位科学家的20多件套实物仿制品、300多张珍贵历史图片。科技工作者日，东北大学工业智能与系统优化国家级前沿科学中心依然忙碌，科技工作者们正聚焦工业智能化主攻方向，以前沿技术破解产业实际难题。东北大学工业智能与系统优化国家级前沿科学中心常务副主任郭庆新：
19: 我们还得把国际前沿的一些技术呢能够引入到我们的研究中，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为企业呢提供更好的这个技术，也能够让实验室和老师和同学呢能够获取前沿的这样一个知识。
1: 114所高校、6家中国科学院驻辽机构、12家全国重点实验室、59名两院院士，成为我省科技创新的硬核支撑。中国工程院院士唐立新：
20: 从更高格局看待问题，从国家现代化产业体系来看待问题，如何把国家的战略需求转换成我们这个研究的这个方案和方法，这就是我们每天承载着理想、信念和技术有机的融合。
1: 大连理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副院长马广义。
3: 瞄准卡脖子难题，下苦功，既培养好青年学子，也做出对得起时代的科研成果，为国家科技自立自强添砖加瓦。
1: 鞍山市科协组织科普志愿者到鞍钢矿山生态园参观调研，实地探寻科技创新与生态治理深度融合的先进经验与实践路径。鞍钢股份技术中心焊接与腐蚀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胡凤雅。
21: 始终保持探索热情，扎根科技创新一线，全力保障国家大型装备和重大工程用金属材料的自主可控、安全可靠。
1: 本溪市在本钢集团召开科技工作者代表座谈会，展示本钢科技创新的硬核实力。丹东辽阳邀请专家学者做专题科技报告，阜新市举办心理健康疏导与压力调试公益科普讲座，为科技工作者送上特别的健康礼包。
2: 本台记者陈启航、刘希明昨天从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为加强未成年人权益司法保护，目前全省法院成立了96个少年法庭、16家中院、32家基层院，实现涉未成年人刑事、民事、行政案件综合审判。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李成富。
22: 各地法院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实行不公开审理、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充分保护未成年人隐私与未来发展，深耕家事纠纷多元化解，将心理干预、家庭教育指导融入案件审理全过程，常态化开展法治副校长进校园、师生进法院双进活动。
1: 省委决定孙富春同志任中共葫芦岛市委委员、常委、书记。
0: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2: 本台记者马艳青报道，东北超首轮比赛结束后，大连队年轻门将于子涵在回程的高铁上抓紧补作业，做到比赛学习两不误，得到无数人点赞。辽宁师范大学足球运动专业的大二学生于子涵刚过完20岁生日，就身披大连队战袍为家乡征战东北超。在回程的高铁上，小桌板成了他的临时书桌。
23: 很兴奋，但是在返程当中想起来，哎，我好像后天还要上课，然后笔记还没有完成，我就拿出来赶紧补。因为小时候我也是在大连队训练，训完练之后我爸就在车上，然后我就在背文言文，所以这次是在高铁上然后补作业，我就觉得是变成一种老的传统吧。
2: 首轮对阵哈尔滨队，于子涵作为替补门将并没有首发，但是他全神贯注地观察着场上的每一次攻防转换和技术细节。
23: 我觉得在学校踢球训练更像是在图书馆自习室一样，就是打磨自己的技术，但在东北超赛场上就不一样，它不光是你的技术要求多好，反而上是你这个心理、你的抗压能力。毕竟是上万人的观众，上一场球我已经看见了，真的特别的兴奋。
2: 东北超大连队主教练王索龙。
24: 他们这个在接受能力非常强，理解能力非常强，就是当你给布置一些战术的时候，他可能很直接的就做出这个结果来了，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也会有思考。
2: 踢球学习两不误，在东北超的赛场上像于子涵这样的学生球员还有很多，正如球迷在社交媒体上的留言，有文化有拼劲的孩子才是东北足球的未来与希望。
23: 通过在这个高铁上写作业，让这么多人认识我，有网友们也在给我加油打劲，我会把这种加油转化成我前进动力，然后争取首发，然后拿下下场比赛。
2: 今天大连队将客场作战，与长春队进行比赛，于子涵将带着作业再次奔赴赛场。
1: 本台记者韩冰报道。为深化精神对口合作成果，2026年东北超赛事举办期间，沈阳、鞍山、抚顺、本溪、阜新、辽阳、铁岭及沈抚示范区等沈阳都市圈39家景区推出面向北京市民优惠政策。北京市民凭本人身份证或有效身份证明即可享受景区首道门票免费。 其中沈阳故宫张学良旧居陈列馆、沈阳金融博物馆、沈阳植物园、怪坡风景区、沈阳森林动物园六家景区需提前预约。抚顺深仙谷、阜新海棠山等其余33家景区可直接入园。
2: 本台记者潘京玉、贾晨博报道。由省民族和宗教委、省体育局主办的辽宁省第11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倒计时100天启动仪式昨天在本溪举行。本届运动会将在9月7号

0: 到13号在本溪举办，共设有珍珠球、狩猎、板鞋竞速、赛威呼等15个竞赛大项、112个小项以及3类表演项目。辽篮本溪籍青年运动员何家轩。
1: 像珍珠球、赛威呼这些项目，把日常劳作、节庆习俗变成了体育，这是一种更贴近生活、扎根文化的体育精神。
0: 省民族和宗教事务委员会民族文化教育处处长刘成成，
2: 首次将汉族的运动员的参赛扩大到所有个人项目，所有的竞赛的小项首次突破了100项，它也是一个民族团结的盛会，更是一个群众体育的盛会。
3: 本台综合消息，2026年辽创会投融资路演航空航天装备产业集群专场暨产业链上下游精准对接活动日前在大连举办，5家航空航天装备领域标杆企业登台路演，辽宁基金等金融机构推介特色金融产品与服务，多组企业与投资机构、金融机构达成对接意向。
0: 全国优秀教师代表教育家精神2026年巡回宣讲日前在沈阳师范大学举行，8位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教师用鲜活的实例讲述了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担当，深情抒发了为教育事业奋斗终生的铿锵誓言。
3: 记者从日前召开的“智堪赋能城市，创新引领未来”主题会议上了解到，辽宁正在勘测领域加快构建空天地水一体化智能化感知网络，实现城市空间数据实时采集、精准运算。
0: 中国民用航空局与大连市近日联合批复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工程第2批飞行区及配套工程初步设计及总概算，这标志着国内首个离岸式人工岛机场设计审批工作全部完成，机场整体建设方案、技术标准、投资规模得到最终确定。
3: 国内首部非遗辽菜典籍《中国辽菜大典》昨天在沈阳首发，该书系统梳理了辽菜发展脉络、经典菜品、技艺精髓与文化内涵，是辽菜非遗保护与传承的重要成果。
0: 为期3天的2026亚太水产食品展览会暨第8届大连国际海鲜节日前开幕，来自挪威、澳大利亚、加拿大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0多家企业参展。展会还将举办水产品研发创新应用大赛等20多场专题活动。
4: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3: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晴转多云，傍晚沈阳、鞍山中北部、抚顺北部、锦州、阜新、辽阳北部、铁岭、朝阳、葫芦岛北部地区和沈抚示范区有雷阵雨，并伴有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早间最低气温鞍山22到23摄氏度，其他地区16到21摄氏度，白天最高气温沈阳、阜新、朝阳、铁岭34到35摄氏度，大连、丹东、营口、盘锦26到29摄氏度，其他地区30到33摄氏度。沈阳市今天晴转雷阵雨，南风转西南风4到5级转6到7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
0: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邓格、张哲，编辑王斌、吴文之，监制总诗琪，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北京多云，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就中埃建交7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埃及总理互致贺电。
1: 李强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强调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2: 我国儿童福利兜底保障标准持续提高。
1: 农业农村部部署推进抢晴抢收夏粮。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推动非机动车停放区持续扩容，挤出13万个非机动车停车位。
1: 香格里拉对话会，中方专家表示，期待中美落实元首共识，维护和平稳定。美防长称，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对世界和平至关重要。
2: 伊朗称，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

0: 实施全面管理。美军称向一艘试图驶向伊朗的船只发射导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指出，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守望相助。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同塞西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塞西表示，埃中两国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肩并肩站在一起，70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埃中关系持续发展，我对埃中关系取得的重要成就表示赞赏，期待同习近平主席一道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稳定、更有能力应对全球挑战的多极世界，使各国能够共享全面发展成果，共同实现和平与安全。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努力，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密切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马德布利表示，70年来埃中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双边合作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埃方期待同中方继续加强合作，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更多成就，造福友好的两国和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对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教训极为深刻。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提升风险隐患排查质效，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有力发挥震慑遏制效果。要始终把弦绷紧，坚持防微杜渐，加强矿山、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工程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下大力气解决安全生产领域深层次矛盾问题，压实责任，狠抓落实，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多发势头。当前正值汛期，防汛救灾形势严峻复杂，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加强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准备，筑牢事故灾害防线，提高抢险救援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主持会议。
0: 记者日前从民政部了解到，14五以来，我国儿童福利兜底保障水平显著提升，各类困境儿童的关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 走进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仙女社区，儿童主任聂颖婷再次来到初一学生小雨的家。小雨父母先后因病去世，她只能与外婆相依为命。聂颖婷不仅帮祖孙俩向民政部门申请到孤儿补贴，更做起了小雨的周末妈妈。
3: 看着孩子越来越阳光。

0: 学习稳步进步，我真切感受到儿童工作的价值，陪伴与关爱真的能治愈困境孩子的童年。
1: 截至目前，全国共配备儿童督导员4.2万人，儿童主任58.3万人。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孟志强表示，
2: 要求常住地、村、社区儿童主任每月入户走访，乡镇街道每季度更新核准，县级民政部门每半年复核。
1: “十四五”以来，我国各类困境儿童福利保障标准稳步提高。截至2025年底，全国集中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的平均保障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2069.9元、1606.8元和1593.4元，较2024年底分别增长了4.17%、5.22%和5.11%。江西省吉安市新干县民政局社会事务股负责人杨卫文介绍。
3: 积极落实孤儿助学工程，符合条件孩子每个学年都可以领到10000元的助学补助。截止目前呢，我们已为多名困境儿童发放了生活、护理、助学补贴，将近总额200万元。
1: 为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权益保障，民政部等27部门昨天联合发布通知，紧扣流动儿童在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服务、城市融入等方面的需求，就近落实关爱措施，保障流动儿童就近入学，同等享受医疗服务。对符合条件的困难儿童，在常住地依规纳入各项救助保障范围，切实解决急难筹盼问题。孟志强表示，
4: 强化分类福利保障，开展流动儿童、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工作，我们将统一服务标准，真正做到人在哪里，关爱服务就跟进到哪里。
5: 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获悉，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在北京正式成立，旨在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本次成立的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由超100家中央企业参与共建，并吸纳科研院所、高校产业链上下游骨干企业、创新型民营企业等多元主体。当前我国科技成果转化体系仍存在供需对接不顺畅、成果落地效率偏低等突出短板。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领导小组副主任严国春表示，
7: 组建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能够有效破解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的堵点，联合体锚定了10大工程支撑、100家央企协同、1000个项目转化、1万亿交易流动的发展目标，为科技强国建设持续贡献央企力量。
6: 据了解，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将分阶段推进，到2030年底将建成开放协同全球辐射的世界一流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平台功能达国际领先水平，交易规模与服务能级领跑全球。
8: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9: 非机动车既是日常出行最后一公里的重要支撑，也是城市治理的一块硬骨头。近期，北京启动新一轮非机动车停放秩序治理专项行动，今年已累计增设道路空间非机动车停车位超13万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0: 上午9点，位于北京地铁沙河站东侧的沙河驿站几乎已经停满了各类非机动车。沙河站早高峰日均客流量达9.5万人次，每天非机动车停放需求近1万辆。过去由于停车区域紧缺，很多人不得不把车停在1公里开外。如今全新投用的沙河驿站立体停车楼彻底改变了这一现状。这座大型复合非机动车立体停车楼满负荷状态下可容纳非机动车6000辆。市民刘涛说，
11: 对我们上班族来说，通勤的幸福感有了很大的提升，从这里还可以直接进地铁站，很方便。
10: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位于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由于空间狭小，过去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就诊患者和医院职工只能将车停在周边道路上。通过挖掘空间资源，院内新建了电动自行车停车区，距离门急诊楼仅一步之遥。骑车来就医的杨女士说，
12: 现在调整完之后都挺便民的，取车的时候也方便。
10: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副院长陈强介绍，通过对非机动车实施分区停放， 新建电动车充电设施等措施，目前已基本实现供需平衡。
13: 采取了厂门入院的方式，电动车呢直接停到我们急诊楼的外面，在消防设施上得到了加强，基本都能满足需求。
10: 从地铁站点到医疗机构，一处处停放点位的升级改造，是北京持续规范非机动车管理、提升城市出行服务的缩影。北京市交通委静态交通管理处一级主任科员殷秀迪表示，
14: 在车站、商超还有医院等公共建筑要配建非机动车的停车设施。市交通委今年呢累计增设了道路空间的非机动车停车位 13.27 万个，同时呢聚焦轨道站点、雪景商书等160处重点的点位，开展了一站一策的治理工作。
10: 一边优化停放服务，另一边整治长期占位的僵尸车也同步发力。近期北京多部门联合行动，走进多个街道集中排查废弃非机动车。工作人员对长期无人看管的车辆逐一登记张贴公示，公示满七天仍无人认领的车辆将统一清运，集中处置。交通部门还将全面摸排可用于停放非机动车的空间资源，并建立数据库，改善停车乱象，
15: 构建全市统一的道路空间非机动车停车资源一张图，推进共享自行车行业高精度卫星定位系统应用，年底前实现重点区域电子围栏全覆盖。
5: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内蒙古博物院，金玉华光多彩中华特展正在这里进行。从新石器时代到明清时期的300多件代表性金玉器物，尽显中华文明兼容并蓄、多元一体的文化底蕴。总台记者丁飞、李牧阳、郑青松报道。
16: 当第一缕晨光掠过红山文化的玉猪龙，温润的光泽里见证着先民重龙上玉的信仰。当目光触及商代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鎏金的面容上感受着3000年前青铜工艺的极致震撼。带着北方草原的豪迈、江南水乡的灵秀、中原腹地的厚重、巴蜀沃野的神秘，来自58家文博单位的386件陶金玉器穿越山河汇聚于内蒙古。内蒙古博物院院长王世英：
17: 玉器呢，在中华文明的起源、发展、融合、壮大的进程中具有独特的作用和地位，是中华文明契约的重要象征。青铜器物呢，又代表了先民对天地秩序的理解和礼乐文明的尊崇。金玉一起展出，代表了中华民族的先民的性格，也是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
16: 展览系统梳理了自新石器时代至明清时期中国古代金玉器的发展脉络，其中珍贵文物占比近70%。远古玉器奠定礼制根基，青铜时代金玉融入礼乐体系，秦汉时期工艺走向鼎盛，历经魏晋宋元多元交融，至明清技艺臻于至善。王世英表示，跨越9000年的代表性器物层层揭示出中国古代物质文明与精神世界交融互渗的深层逻辑，
17: 让观众在观展中体验到中华民族从何而来、因何伟大，也感受到中华民族必将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壮大。
8: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9: 河北沧州任丘市一名老人不久前走失，村民、民警和志愿者近100人冒雨接力搜寻到深夜，最终在泥地中找到被困老人，并合力将他救出险境。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沧州台记者吴思瑜报道。
18: 老人患有小脑萎缩，辨识能力较差，并患有基础疾病。当天中午独自驾驶电动三轮车外出未归，民警救援人员和附近村民分为多个小组，从下午一直找到天黑。参与救援的任丘市义警救援队总指挥刘佳说，持续降雨给搜寻带来困难。
19: 我们的队员四面八方的向老河头村集结，最快的队员相距18公里，最远的队员大约40多公里。雨太大，我们的无人机无法起飞，而且呢地方比较偏，老人行驶轨迹中断，信息又少。
18: 晚上11点左右，

0: 名村民在距离村庄5公里外的一处河渠旁，发现老人被困在泥地里，无法自主行走。
1: 他离这个最近的柏油路也得有几百米，他是下午就出去的，很多个小时在淋雨，可能面临着室温啊，包括其他的问题。
0: 接到通知的热心村民和家属一起赶到现场协助救援。老河头村村委会主任郭朝阳说
2: ：“没找到的人们都没走，都在村委会等着了，所以一说人们就都去了。”有拿灯的，有扶着的，有拿装备的。
0: 老人身高有1米8多，体重80多公斤。众人默契配合，分工协作，合力用抬轿子的方式将老人转移到安全区域。刘佳说：“
1: 泥泞的这个路，经过7、8个小时被雨水的浸泡，正常人上去之后就能陷进大约6、7厘米深，何况我们这么多人还抬一个人。走的时候，光我们的队员们就换了2批人。”
0: 从被困河渠到平坦路段，要经过300多米的泥地，不少人的鞋子深陷泥中，衣服沾满泥水。最终，经过大家的共同接力，老人被成功救出，送回家中。
1: 能把老人安安全全地找回来，看到家人笑容绽放的那一刻，我们觉得就是特别特别值。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官至欧同志任湖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王忠林同志不再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暨第4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大会昨天在北京举行，291位科技工作者和9个团队获得奖项。活动现场还举行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新一批资料入藏仪式。
4: 2026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昨天在甘肃会宁举行，来自文化、科技、卫生、教育、农业、司法等领域的专家和志愿者代表为当地群众提供政策宣传、农技指导、科学普及、健康义诊、法律咨询等服务。
3: 今天凌晨2:07，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主要用于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6次飞行。
4: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获悉，当前黄淮海主产区夏粮陆续开始大面积收获，农业农村部指导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期，合理调度收割机，精心组织跨区机收，并派出工作组赴主产区重点市县巡回指导，协调解决实际困难问题。
3: 水利部日前印发方案，部署开展第二批母亲河复苏行动。方案提出，到2030年纳入母亲河复苏行动的第一批河湖复苏成效持续巩固，第二批河湖在正常来水条件下实现季节性河流全线贯通，湖泊生态水位有效维持，常年流水河流维持全年全线有水。
4: 全国首个绿色算力全站 AI 平台昨天在内蒙古自贸试验区呼和浩特片区正式上线运行，填补了区域一站式算力模型磁源综合服务交易的空白。平台全面兼容国产芯片与主流算力架构，首批接入3大通信运营商及头部科技厂商的10多款主流模型，可全面服务政府、科研机构等各类市场主体。
3: 广东省昨天宣布将港车北上政策生效期延长5年，到2031年6月1号。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落地实施以来，经口岸出入境港澳旅客数量年均增速达34%。边检部门预计，今年经口岸出入境港澳旅客数量有望突破2000万人次。
4: 2026世界市长对话黄山活动5月28号到31号在安徽省黄山市举行，来自10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代表共同参加活动，与会嘉宾围绕世界遗产保护、文化传承、绿色发展等议题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共同探索城市文脉传承与科技赋能发展之路。
3: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6月1号，我国大部地区将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适宜出行。北方大部地区晴晒模式下炎热持续，河北、内蒙古、东北的一些地方甚至将出现高温天气，需及时补水降温，谨防中暑。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应邀出席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的中方专家表示，中美应相向而行，共同维护世界和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报道。
2: 昨天上午，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中，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回答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成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赵维斌提问时表示，美国与中国的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3: I think there is a mutual respect.
4: 我认为双方是相互尊重的，对彼此的能力与实力都有所认知，并认识到在当今世界，美中两国该如何最有效的合作。我想向在座各位保证，这种互信是真实存在的。我认为这是实质性的，而且对于该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历史而言，这都具有深远意义。
2: 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国防大学孟祥青教授，
5: 他在演讲中特别提到了前不久中美两国首脑在北京的会晤以及达成的共识，两国首脑会晤在相会上引起了高度关注，这进一步证明了两国关系的重要性。中美关系啊，能不能稳定，不仅关系到两国人民，更关系到地区稳定和世界和平。而这次的首脑会晤最重要的共识就是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2: 孟祥青当天还表示，各国应警惕任何借机颠覆二战成果及战后国际秩序行径。中方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为国际社会应对世界变局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6: 大批日本民众连日来在日本多地举行大规模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7: 日本内阁府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的机械制造订单额达到将近2.69万亿日元，在过去五年内增至约3倍。在东京、大阪、奈良等多地，大批日本民众举行集会，呼吁守护和平宪法。
8: 日本不能搞军国主义，而应该开展和平外交。政客们为了一己之私朝军国主义狂奔，这让人非常害怕。
9: 我反对修改宪法，日本政府试图掩盖侵略历史，这样的做法是在破坏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国际社会对日本的信任。我的家乡在静冈，自卫队已经在那里部署武器和导弹了，真的让人无法接受，令人不安。比起扩军备武，日本政府更应该做的是关心民众的吃饭问题、医疗问题。
1: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30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说，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业船舶、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需按照指定航线航行，并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说，美军一架飞机29号在阿曼湾发射导弹，击中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货船，使其丧失航行动力。美军迄今已致使5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强制116艘船只改变航向。另据伊朗方面30号消息，在过去24小时内，有20艘船只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总台记者30号获悉，根据美国汽车协会数据，美国全国汽油当天平均零售价为每加仑4.35美元，仍较伊朗战事前水平高出46%。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30号说，乌克兰一架无人机当天攻击了该核电站6号发电机组的一座电机房，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和严重破坏。该核电站官员表示，上述遇袭位置距离核电站反应堆大厅仅几米远。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这是自2024年4月以来，扎波洛热核电站厂区范围内首次发生无人机袭击。
1: 以色列国防军30号称，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向以色列北部多个城镇发动火箭弹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以色列本土守备司令部30号晚宣布收紧以北部地区的民防政策。黎巴嫩总理萨拉姆30号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他同时表示，黎方将坚持外交谈判，争取达成新的停火。

0: 协议。
1: 欧洲多国近日迎来高温天气，部分地区创下五月份单月最高气温记录。法国民防救援部门通报说，热浪已在法国造成七人死亡。西班牙多个地区气温突破30摄氏度，部分内陆地区预计将逼近39摄氏度。由于民众用水需求激增，英国部分地区供水系统遭遇挑战。德国气象与气候学家卡斯滕布兰特表示，气象长期模型预测，欧洲今夏气温将反常偏高，七月高温现象会尤为突出。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将公布五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殡葬领域明码标价规定今天开始试行，新规进一步细化了明码标价要求，力求不留监管盲区。第五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名录遗产与可持续发展黄山对话会今天开幕，会议主题为数字技术驱动名录遗产可持续发展。今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我国的宣传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旨在推动健康中国行动控烟专项行动进一步增强青少年健康意识。正在新加坡举行的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今天进入最后一天议程，将举行第五场和第六场全体会议，主题分别为在全球竞争中管控区域紧张局势，以及在日益分裂的世界中发展安全伙伴关系。今天一轮满月将现身夜空，它是本月第二次满月，也是本年度最小满月。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葛少奇、王冬雨，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3: 早晨醒来，一切都是那么美好，温暖的阳光透过窗帘洒满整个房间。这个早上你会选择什么样的音乐叫醒你的耳朵？不如来一顿精心调制的音乐早餐，开始一天的幸福生活。音乐早餐，音乐早餐，
4: 耳朵喜欢，
3: 耳朵喜欢。
5: 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音乐早餐，我是阿旺。2022年8月，梁静茹作为音乐导师在中国好声音的舞台上再次演唱情歌，众多观众含泪聆听完梁氏情歌的治愈良药。13年前，梁静茹的勇气成为她的成名之作，给了无数人勇气的她，在经历感情的失败之后，终于把勇气给了自己。李宗盛说，梁静茹拥有特别细腻的感知力，总会用歌声把生活中的细节直接击中观众的内心。以前我只听歌曲的旋律，现在我听到了爱的真相。勇气这首歌是梁静茹的成名之作，也是梁静茹的代表作，传唱天下，风靡至今，长盛不衰。在录音的时候，梁静茹患了重感冒，有很重的鼻音。梁静茹当时回忆，难得拥有这种小小的瑕疵，当时就觉得这个鼻音还是蛮有特色的。

分手快乐收录于2002年发行的专辑 Surprise 我喜欢。这是一首梁静茹写给失恋朋友的歌，虽然写的是分手，但是歌词所表达的出发点并不同，使得歌曲中有了很多的劝慰和关怀，因此也成了失恋疗伤的神曲。很多失恋的歌曲都是充满伤感的，但是这首歌几乎没有这种情绪。听完了这首歌，你得到的却是正能量，是自己对于未来爱情的更大的期待和向往。

慢冷这首歌曲给人心伤，跟他以往的曲风有些不太一样，增加了很多的故事和经历。慢冷 MV 呢，一如既往的有故事性，是以电影般的高规格来进行拍摄的。剧情讲述了一个不爱言辞的俄国男子，他不被家人和爱人理解，因而找到了疗伤理容师梁静茹，希望能够改变自己，获得对所爱的人表达真实心意的勇气。因为沉默不只是会失去一位爱人，而是会失去一颗爱人的心。

0: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1: 燃情东北超，欢聚大排山。
2: 各位父老乡亲，广大球迷朋友。
1: Welcome to 东北超，
2: 重磅通知，东北超第二观赛现场落地盘山县，
3: 不用奔赴赛场前线，坐镇盘山就能沉浸感受赛事的热血氛围，
2: 呐喊助威，挥洒热爱，欢聚一堂，共享足球魅力。5月23号到10月5号，东北超比赛日，锦绣花谷银龙酒店两大第二现场实时直播，带给你无与伦比的足球盛宴，锦绣花谷风光相伴，
3: 银龙酒店烟火人间，
2: 超大屏幕让你身临其境，啤酒美食与火爆赛事完美交织。
3: 这个夏天相聚盘山，
1: 共赴东北超热血之约，
3: 为足球喝彩，
2: 为热爱疯狂。
1: 燃情东北超，欢聚大盘山。
4: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星堂电话78027777。
5: 早晨醒来，一切都是那么美好，温暖的阳光

0: 过窗帘，洒满整个房间。这个早上你会选择什么样的音乐叫醒你的耳朵？不如来一顿精心调制的音乐早餐，开始一天的幸福生活。音乐早餐，音乐早餐，
1: 耳朵喜欢。
2: 时光是湖泊，泪一滴滴。
3: 大家好，这里是音乐早餐。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听梁静茹。情歌，歌如其名。这首歌曲讲述了一个暗恋与被暗恋的故事。时光荏苒，白驹过隙，一首情歌打开了尘封已久的回忆。梁静茹的声音具有一种天然的治愈感，温柔深情，而这种特质在《情歌》这首作品当中体现得更加淋漓尽致。

暖暖这首歌收录于2006年10月6号梁静茹发行的第八张专辑《亲亲》当中，这首歌是梁静茹甜蜜情歌的代表作之一。暖暖的 MV 的情节呢，导演特别让梁静茹化身为勇敢追寻爱情的大女人，而在她身边则是一个默默守护着她的青梅竹马的小男人。在戏里，梁静茹不仅一改平时的温婉形象，演出了喝醉酒时的傻傻模样，还要放大嗓门对男主角颐指气使。梁静茹说，这部 MV 确实考验了自己的演技。

0: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1: 这个夏天，热血与温柔撞个满怀，热闹的东北超赛事如约燃遍盘山，
2: 一场全东北期待的赛事盛宴正在我们的家乡热烈绽放。
1: 东北超喊你回家，
2: 不用独自在家看比赛，盘山为大家准备好了热闹的第二观赛现场。
1: 银龙酒店、锦绣花谷两大场地同步开启观赛大屏，
2: 实时直播东北超精彩赛事，邻里相伴，亲友同观，氛围感直接拉满。
1: 不止精彩赛事，锦绣花谷现场还有丰富的文艺节目轮番上演，赏风光，看演出，观赛事，尽享小城惬意时光，
2: 奔赴家门口的热爱，感受盘山的烟火与热烈。
1: 东北超喊你回家，我们在银龙酒店锦绣花谷等你来赴约。
3: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4: 早晨醒来，一切都是那么美好，温暖的阳光透过窗帘洒满整个房间。这个早上你会选择什么样的音乐叫醒你的耳朵？不如来一顿精心调制的音乐早餐，开始一天的幸福生活。音乐早餐，音乐早餐，耳朵喜欢，耳朵喜欢。